0: Kronum í þetta. Ó! Ó!
1: Fóra fyrir. Ó,
2: nú lengi.
1: Fóra fyrir. Ó!
3: Ég er ekki sem þér gutt.
1: Ó!
3: Þetta, sikkert þitt.
2: Gal. Gal.
1: Gal.
4: Gal. Gal.
1: Gal.
2: Gal.
1: Gal.
4: 嗯，这个球应该是选死。这个没有选打，是的，直接投了。的确也是瑞士队做到了，就不信我悬不进去。<笑>对，这时候可能都不用考虑对手了，就跟自己先较较劲吧。对，得把那个最强的那个状态激活起来。对，这个球的确选的非常好，严丝合缝。
1: 但瑞典队这个球也看到了，如果说他再去做悬打，那现在自己营内的两个黄又是一个窝，嗯，那瑞士队下一球肯定是占的。嗯，还是。
5: 哎，是，这个球没有击打了就。对，纵向一穿往里一甩，三个甩，三个飞，自己甩。三个甩。14，8，对吧？
6: 打甩过了，而且打的效果。
4: 而且呢，这个甩的话会给对手一个双飞。对，两个红离得好近啊！是，不满意。对，今天我们见到了每一个从二垒开始每一个垒次不高兴的表情。对。
1: Vad sa du? Du har den nästan på tjock halv och då går vi under där.
3: Ja.
1: Killar du där?
3: Ja.
1: Tror det är close.
3: Jag kan spela framåt.
1: Ja.
3: Spela mot 7.
1: 后了，但是这个球不影响什么。对。Hon ska tappa tror jag. Tappa och vicka upp. Trycker ni våran bakåt då? Då ligger den andra in. Stopp.
4: 选打，然后自己的球能往后面甩一点。有些重。
1: 哦，这不还是给角度吗？对，没甩下去。其实你看这边场地的话，它击赢掉线都慢，它击打的话，它掉线同样也是慢。嗯嗯。其实把点可以稍微再往里收一收一点。啊，我觉得他们不能往那边。可以了，8，那是8米8，对吗？
4: 瑞典这个收的够少够多，
6: 还是很准确的洞察到这一点了。
1: 对。

0: 是对手投球的时候，另外一支队伍也不会闲着，帮着看线，帮着掐表，就是希望同样的点线自己用的时候能够有更好的修正。
1: 是。
0: 阿塞尔伯格，还是很典型的抿嘴式的出手。打带到，看红球走出去，
1: 停下了，
0: 停下了。
1: 嗯，打的还是有些厚。
0: 对。
1: 点都收到那么小了，还是不太掉。越是打甩。打定也行，打定的话是两分牵制。
0: 嗯。看红球打完之后的位置。打
1: 定
0: 就是打定啊。
1: 是的。
0: 打甩中路。
2: Men om vi vickar in så kan vi stjäla eller så får vi ju hammaren.
3: Okej.
2: Alltså, sätter vi dubbel så är det ändå...
3: Jag gillar den. Det är det ju, Anna. Var det bra?
2: Det var min första. Jag gillar också den. Jag gillar hammaren i sista. Gillar vi en elva, Anna? Nej, det gillar jag inte. Nej. Hårdare.
3: Jag bara, det känns enklare.
2: Gillar du en...
1: 再次确认一下这个击打的线和点。
0: 刚才这个球是哈塞尔伯格自己量的自己出手的点啊。
1: 嗯。因为他也是根据佩茨的这个球的运行线，他看还是这个球会掉一点。
0: 嗯。
1: 最后一次击打，看他这个甩有些薄啊。
0: 回转一下。
1: 对，其实还是边区的这个双啊，就会导致这个球再往回旋转。瑞士的打定，那这一局是两分比分追平。
0: 嗯，这个球可不能失误了。
1: 是，
0: 这球只要红球打流，两分打平。第十局呢，还是有悬念。
1: 对。
0: 嗯，可以。
1: 嗯，好，两分，比赛再次打平。
0: 再次打平，5-5平。而瑞典队是占优的，因为他们又有第十局的后手。
1: 是。
0: 第十局比赛，
1: 第十局5-5打平，巅峰对决，
0: 是巅峰对决。但是今天双方的这个比赛场上的表现啊，还成功率上算不得巅峰。
1: 是的，起伏还是比较大。
0: 对，大赛无好局啊，决赛无好局。
1: 嗯，站位。

0: 缺点。投影。
1: Rafa，
2: 阿里尼，比分。

0: 喂，
1: 好的，直接。
2: 这
1: 边。
2: 啊，
1: 谁？Tycker inte det var långt ifrån där jag kickade？
0: 那这个球的站位的确是有点不太应该，
3: 嗯，
0: 因为多一个站位就是给对手多一个线去做一个掩护。
4: Es recht weit her, ist bis zum Wasser schon. Ja, sag gerne noch. Gerne, komm, gerne, komm, Skarl, komm. Linie!
1: Zur Linie.
0: 这个站位相对来讲比较近，选定
4: 高林姐，
1: 高林姐，
4: 高林姐，helt er，
1: riktigt kom in，
4: du inte bromsa sig hit tycker jag，
1: tycker det känns bra，
4: jag tycker det ser ut som den bromsar sig hit。
1: Bra linje!
4: Ja, 14-4. Bra linje! Helt er!
1: Kala rak, eller?
4: Ja, det är en perfekt linje. Du kan dra den lite. Kan dra den. Snyggt, Fia! Härligt!
3: Mm. Tack så mycket.
0: Tack så mycket.
4: Härligt! Alltså, hinner förstås! Ja.
1: Riklat!
0: Ryssjö, Sjönsjön.过来了，好球，
3: 磕一下，
0: 哎，非常好的往下送，
3: 磕得非常正，
0: 是的。那从现在开始就是瑞典轻，瑞士战。也能清掉几个，哎呀，
3: 嗯，好球，
0: 好球啊，
3: 哦，关键球，关键球，
0: 是的，
3: 关键球，
0: 太漂亮了，这个清球，
3: 克勒和豪尔，这就是一个二垒该做的事情啊，
0: 对。
3: 假如啊，最终瑞典队赢了，可能真就赢在这次清球上了，
0: 是。
3: 前面刚才所有的这些复杂的布局，在刚才清球之后，已经不太构成威胁了。
0: 是。瑞典队继续补位，也是在尽量去找相关。
5: Det här var min första.
1: Den gula var min första då.
4: Okej, jag är inne på den.
1: Ja, jag var inne på den gula igen.
3: 克诺芬豪尔的第十局第二投，
0: 是的，
3: 还是来去清，
0: 选择清一个，把自己的球打掉。其实这个球打掉的目的更主要的就是因为。他这个球相对来讲离大本营近，他低。如果说瑞士队去想利用这侧去做旋进的话，那在旋打上来讲的话呢，高站位更容易。
3: 是。
5: OK。
3: 瑞典队现在就是局面越简单越好，他们只需要拿一分。
0: 嗯，是的。瑞士补位。再往下点，再往下点。

0: 战。
1: 好，
0: 好球。
1: 继续清。
0: 是的。
1: 麦克马纳斯的清球。
0: 漂亮，
2: 好球，好球，好球啊！
0: 大三里的清球能力是真强，
1: 真强，
0: 一下把这个局面前局的障碍全部扫清，豁然开朗，
1: 是一片白茫茫了啊！
0: 对，
1: 科特芬豪尔之前打出过七飞球，
0: 嗯，
1: 然后麦克马纳斯击打能力也很出众，
0: 嗯。
1: 这局比赛打得跟保龄球比赛似的。
0: 对，我们尝试对这种轻球打没之后说，哎呀，心都打碎了。
1: 刚才还纠结，现在没什么能纠结的了。
0: 对。其实现在的每一投都是尽量去产生一个相关。
1: 嗯。瑞典队就是投哪儿打哪儿。
0: 对。清掉，
1: 清掉。其实，假如不是最后一局，是比赛中的话，刚才这个球应该是要考虑打甩，然后往边去站一站的。
0: 嗯。
1: 现在的话，就是坚决不要任何复杂。
0: 对，包括二垒直接打掉自己的那个黄，嗯、那对于可能中间局数来讲话，那可能这个球分一个。
1: 对。
0: 那这样的话，你是三个在赢的。所以对于最后一局来讲的话呢，要的就是前面没有任何的这种障碍。
1: 嗯。男队最后决赛就是英国队和加拿大，英国队之前赢了加拿大队十几次，就是最近的这些交手、
0: 嗯、
1: 胜率超过接近90%。
0: 嗯，
1: 今天其实瑞士和瑞典是类似的情况，
0: 是，
1: 但是偏偏在最关键的比赛当中，之前交手占下风的队伍更好地把握了机会。
0: 对，
1: 站位
0: 同样也是好站。
1: 从98年女子冰壶进入到冬奥会的这个大项当中来，瑞士队最好的成绩是2002和2006年两次铜牌。
0: 嗯，
1: 再然后他们是多次打到了半决赛，不过呢已经是拿到了三次第四了啊、
0: 嗯、
1: 四届比赛三次第四，这次毫无疑问瑞士队至少会收获一枚银牌。
0: 是的，一个清掉，好球，
1: 清掉。对于瑞典队来说，他们是女子冰壶冬奥会历史上最成功的队伍，
0: 是
1: 三枚金牌，一枚银牌，两枚铜牌。之前的两枚金牌是2006和2010年由当时瑞典的名将诺贝里所获得的。
0: 对。
1: 如果在下一个黄球投掷结束之后，瑞典队得分，那么哈塞尔伯格就也成为了瑞典另一个冰壶比赛女子的双冠王。
0: 是。瑞士的最后一球，要粘得正。
3: Machen Sie sicher. Linie ist gut. Wartet. Wechseln. Gut. Ist das? Wechseln. Wechseln. Gut. Ich kann nicht. Wasch.

0: wish。
1: 有，哎，带角度，
2: 是带角度，
1: 带角度，
2: 对，其实力量非常的好，
1: 嗯，
2: 就是没粘正。
1: 不管怎么讲，瑞士队已经是完成了自己全部的比赛任务了。
2: 对，是的。瑞典队叫了一个暂停，其实他的这个暂停更多的是想来在最后一球讨论的要细致一些，
1: 嗯，
2: 然后呢包括也给自己的时间这块来讲更充足，
1: 也是缓一下体能啊。
2: 对，
1: 哈塞尔伯格还是使用自己最擅长的击打来去完成奥运会的最后一击。这是2018年的金牌获得者，2022年的铜牌。
2: 其实我觉得到这个时刻，其实每个人都是蛮紧张的。
1: 哦，我现在心率140以上了。好，来看米兰冬奥会女子冰壶，包括整个冰壶大象的可能是最后一投。哈塞尔伯格目标是打掉红，留下得分。
2: 从线路看是没问题的，
1: 一刷不需要刷，
2: 是的，
1: 打到留下，比赛结束，比赛结束。哈塞尔伯格连续3次冬奥会拿到了2枚金牌和1枚铜牌，他自己显得如此的不可思议。
2: 是的，
1: 在双方加起来接近第70次交手当中，在过去的4年里面，瑞典队基本不占优的情况下，他们赢下了最为关键的这场球。
2: 对，
1: 刘运指导，您会怎么去总结这一场比赛，乃至总结整个这一次的米兰冬奥会冰壶的赛场？
2: 其实我觉得整个这个比赛来讲哈，我们看到了高水平在巅峰对决的时候，他们也出现了这个心态呀，包括一些失误的一些产生，但比赛就是这样嘛，有输有赢。但是呢，不管怎么说，整体来讲，我觉得我们冰壶这项运动的技战术能力是一直让我们可见它是在往上升的。
1: 是，
2: 嗯，所以呢，也非常感谢两支队伍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精彩的一场比赛。
1: 嗯。另外呢，在冬奥会结束之后啊，冬残奥会也会马上开始，我们期待中国的轮椅冰壶继续为我们带来惊喜。在本次整个冬奥会期间，是由柳荫指导为您带来比赛的精彩评述，由孙鹏耀和王坤元为您带来比赛的解说。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关注和支持，观众朋友们，我们下一个赛场再见，
2: 再见。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室内田径锦标赛。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的决赛。来看一下第六道，这是来自匈牙利的名将莫尔纳。第五道的是美国的选手克里斯·罗宾逊。第四道出发的是巴西的名将马修斯·利马。在第三道的是肯尼亚选手基内加。男子400米的决赛呢，将是分成两组进行。两组在比完之后，要去比拼一下总成绩。第一组决赛呢，四位选手；第二组决赛也是四人。好的，比赛开始了。

美国选手罗宾逊现在的领先优势比较明显，同时巴西选手马修斯利马也冲得非常凶，马上要跑过并道线，巴西选手利马和美国选手克里斯罗宾逊两人的争夺会愈加激烈，看谁能够抢到第一。罗宾逊现在跑在第一位，在他的身后是匈牙利的选手莫尔纳尔，他想要确立自己的位置，同时这个阶段啊，第一组决赛必须要全力冲全力跑，这样才能够和第二组的隔空竞争当中占得有利的身位，否则容易让第二组全都给反超了。克里斯罗宾逊最后撞线成绩45秒55，因为决赛分成两组进行，所以呢第一组跑完之后还不能够去庆祝。克里斯罗宾逊一直在往外道去驱赶莫尔纳尔，莫尔纳尔呢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但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已经非常艰难了，马修斯利马也是。克里斯罗宾逊45秒55，莫尔纳尔45�秒71，马修斯利马46秒17，蒂内加46秒62。除了罗宾逊之外，剩下三人的成绩呢，相对来说都缺少一点竞争力。当然，我们要看一下男子400米决赛的第二组。Bring that ass back like a boom boom boom boom. Let's welcome in lane number six. He's got a personal. 在第六道出发的，这是加拿大的选手莫拉雷斯威廉姆斯。Christopher Morales Williams. In lane number five. Let's welcome from the U.S. 第五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世界纪录的保持者麦克雷。Caleb McRae. 在今年的个人最好成绩是44秒52。第四道的这是赛会纪录保持者，世界室内锦标赛的冠军，在2022年的贝尔格莱德最终夺冠的吉瑞米·理查兹。第三道的这是捷克的名将托马什·布拉克。比赛发枪了，麦克雷的冲击速度非常快，同时由于他在内道的优势，可以在过弯道的时候超越莫拉莱斯威廉姆斯，弯道不断加速，马上跑过并道线。这么看的话呢，麦克雷跑的还是有点紧，当然对于莫拉莱斯威廉姆斯来说同样也是如此。麦克雷现在遥遥领先，杰瑞米·理查兹也在莫拉雷斯·威廉姆斯的身后拼命追赶，但是加拿大选手这时候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了，已经掰到外道了，不断加速，他最后撞线成绩44秒76，全新的赛会纪录。这个成绩简直太惊人了，要知道呢，这可是要跑两圈的室内式比赛，一共8个弯道，时间的损失比户外要多上不少。麦克雷是45秒03，这个成绩让他排在第二位，第三位的是创造赛季最好成绩的杰瑞米·理查兹，45秒39。站上领奖台，麦克雷一度是有机会守住他的优势的，但是加拿大选手莫拉莱斯威廉姆斯最后时刻的这个加速，在冲刺阶段可以说是步频不算特别快，但是每一步都足够大足够远，

最后时刻完成超越。祝贺站上领奖台的这三位选手，马雷斯·威廉姆斯、麦克雷和杰瑞米·理查兹。这组的托马什·库拉克最终是名列所有选手的第五位，45秒70。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决赛。女子八百米的决赛呢，我们在最外道，也就是第六道，看到的这是英国名将霍奇金森。吉利霍奇金森，奥运会的冠军，同时个人最好成绩，也是能够在这项比赛当中啊，我们让我们看到他是有夺金的可能。奥地利维罗，瑞士的名将。第四道是美国选手亚迪逊·威利。第三道的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激情。

0: Grazie. Claro,
1: 法国选手利伯曼在第二道出发，在最内道出发的是埃塞俄比亚选手格塔乔。要说在过往的几个赛季里，霍奇金森在欧洲的对手维罗算一个，绝对是有机会去冲击冠军的席位。但是在奥运会上的成功，那我们觉得霍奇金森绝对有机会在今天是以断崖式的优势去取得冠军。比赛已经开始了，距离霍奇金森在最外道出发，同时2025和2024年的好状态也是让他在进入到2026赛季之后也变得更加的有自信。或在过了冰道线之后呢，选手们之间还是有一些轻微的碰撞。格塔乔现在是处在第二位，维罗处在第三。霍奇金森在巴黎奥运会上的那种断崖式的领先，在2023和2025赛季这两个单数年，也就是世锦赛年的这种强势，也让我们可以去期待一下他在2026赛季的表现。这是2026赛季开年的第一项大赛，格塔乔现在是处在第二位。格塔乔呢，给人的感觉还是更适应在400米一圈的这个室外赛道上，室内的田径比赛每圈只有200米，所以呢比赛这个节奏会看得比较快，而且这样看起来呢会非常过瘾。已经来到最后一圈，进到最后的冲刺阶段，霍奇金森开始加速了。今天没有受到什么挑战，维罗超越了格塔乔，同时格塔乔现在第三的位置也有些不保，美国选手威利也上来了。霍奇金森继续保持自己的高速，继续保持加速，下了弯道之后领先着瑞士选手维罗。看看霍奇金森最后的撞线成绩，1分55秒31，这是全新的赛会纪录。修正之后的成绩1分55秒30，创造全新的世锦赛纪录。这种断崖式的领先啊，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全程没有受到任何的干扰和威胁。瑞士选手维罗也是1分56秒64的成绩，这是创造全新的瑞士国家纪录。第三名美国选手威利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的1分58秒36。

吉利霍奇金森这个赛后记录距离他的个人所保持的室内女子800米的世界纪录还是有一定差距，但已经非常接近了。他此前跑出过1分54秒87，在室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54秒61。再来看一下女子800米最终的成绩单，前三名的选手要么是突破赛会记录，要么是创造国家纪录，要么是突破个人的极限。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直道的赛场，女子60米栏的决赛即将鸣枪起跑。来自巴哈马选手卡尔维特在第一道，德国选手阿姆斯特朗在第二道出发，第三道出发的是荷兰的选手维塞尔。第四道的是瑞士的名将坎邦吉，迪塔吉坎邦吉。第五道出发的是中道主选手斯科日绍斯卡。第六道的是巴哈马的名将，世锦赛纪录和世界纪录的保持者，也是室内世锦赛的冠军，在南京和格拉斯哥两度站上最高领奖台的查尔顿。第七道是牙买加选手西蒙斯。第八道出发的是德国选手梅耶。从2025年的状态来看，在女子60米栏的赛场上，德芙妮·查尔顿仍旧是有着非常强劲的实力。另外，荷兰的维塞尔，包括东道主选手斯科日绍夫斯卡，还有瑞士的迪塔吉坎邦吉，这都是领奖台级别实力的选手。来共同关注一下这一枪。比赛开始，主动反应查尔顿处在第一位，斯科日绍夫斯卡在他身旁追，坎邦吉逐渐开始落后。还是查尔顿率先撞秀，这是全新的世界纪录7秒64，要等待修正之后的成绩，最终确定为7秒65。查尔顿跑完之后自己都非常的兴奋，难以置信的表情。维塞尔在终点线前可以说呢是将斯科日绍夫斯卡完成绝杀，对斯科日绍夫斯卡最后的撞线位置是完成反超，而波兰的选手斯科日绍夫斯卡是7秒73的成绩，他在千分秒位输给了维塞尔，收获一枚铜牌。坎邦吉赛季最佳7秒75，西蒙斯是以个人 PB 的平 PB 的表现7秒82，收获第五名。这一枪的成绩含金量真的是够高。德芙妮·查尔顿以平世界纪录的表现7秒65的成绩，在2024年的

大斯哥，2025年的南京，以及2026年的世界室内田径世锦赛上，收获金牌，完成3连冠。这项启动反应呢，查尔顿表现就非常出色，很强势。同时，维塞尔在途中加速的这个能力逐渐超越了坎邦吉。同时，斯科日超夫斯卡最后呢，还是最后两个拦架，腿呢稍微软了一下，节奏不错，但最后呢，全力的去拼，全力的去压线，还是抢得了一枚奖牌。再次祝贺德布尼·查尔顿以凭世界纪录的表现完成了室内世锦赛的3连冠，在托伦，在波兰的托伦是完成3连冠。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400米接力的决赛，是在第6道出发的比利时队，第一棒是萨库尔，第二棒是伊格拉塞尔，第三棒瓦特林，第四棒是布姆，第五道的这是荷兰队，荷兰队第一棒奥马拉，第二棒是基南布雷克，第三棒是博内瓦西亚，第四棒是范迪彭，第四道出发的是葡萄牙队，第一棒是佩德罗阿方索，第二棒是卡瓦雷斯，第三棒是埃尔卡提布，第四棒是克埃洛。匈牙利队在第3道出发，四棒分别是科瓦奇、瓦尔、斯特格瓦尔德以及恰霍奇。美国队在第2道出发，第一棒是贾斯汀·罗宾逊，第二棒是克里斯·罗宾逊，第3棒是史密斯，第4棒麦克雷。牙买加队在最内道出发，第1棒是雷西姆凯勒斯，第2棒是德拉诺肯尼迪，第3棒是泰雷斯泰勒，第4棒是鲍尔克哈森。今年此前的世界最好成绩是3分00秒86。看一下这一枪，美国队、比利时队和牙买加队以及荷兰队，谁能够站上最高领奖台？好的，比赛出发了。荷兰队在第1棒的选手奥马拉冲得非常凶，同时美国队的第1棒贾斯汀罗宾逊也已经确立了领先的优势，他从内道已经保持了一定的优势，现在是处在第2位。过了并道线之后，葡萄牙队和美国队有一个身体上的碰撞，葡萄牙队现在是来到第2位。葡萄牙队的第1棒是佩德罗阿方索，比利时队现在是处在第1位。萨库尔此前也参加了4×400米的混合接力，所以这次在室内世锦赛上，他的比赛任务还是比较重的。马上进入到1、2棒的交接，比利时队先完成交接棒，美国队第2个，现在荷兰队是处在第3位。美国队第2棒克里斯·罗宾逊在缩小着和对手之间的差距。伊格拉塞尔现在是马上要被美国队超越了。贾斯汀·罗宾逊现在是帮助美国队上到了第1的位置，一旦确立领先，美国队在后程的优势会愈发的明显。比利时队在第2位，荷兰队在第3位。

荷兰队的第二棒呢能力上稍差一些，但他们的第三棒博内马西亚，这是荷兰四乘四百米接力队的一个核心队员。史密斯现在依旧是保持着领先的身位，瓦特林在他的身后。牙买加队在第三棒和第四棒会加速追赶，现在逐渐分化成三个集团，领先集团美国队和比利时队，追赶集团是荷兰队和牙买加队，匈牙利队和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男子职业网球巡回赛蒙特卡洛大师赛的比赛。现在呢，在场上呢正在进行的，这是

最后的冠亚军的争夺战。这场比赛呢，是由赛会的头号种子阿尔卡拉斯迎战赛会的二号种子辛纳。这个比赛呢已经开始了，我们先为您介绍比赛的情况，然后等一会儿再为您穿插介绍这两位球员的一些个人情况。先来看比赛，

底线的一个反拍的多拍相持，双方在这个多拍当中的控球都是做得非常到位的。萨米尔，这是阿尔卡拉斯的教练员，旁边呢是他的经纪人，

辛纳利用发球建立的优势，在侧身位的正拍的反斜线，持续的向阿尔卡拉斯施加压力。辛纳目前呢，在大师赛当中，他是保持着一波21连胜。从去年的巴黎大师赛开始，好发球。阿尔卡拉斯呢，目前呢，他是保持着一波蒙特卡洛的9连胜。那去年他在这项赛事当中呢获得了冠军，今年呢要试图卫冕，向着个人的第二个蒙卡的冠军发起冲击。

0: 十七的
1: 双方在第一盘呢是战成了3-3，各破了对手一个发球局。由于我们之前呢直播中超的比赛，所以呢这场决赛呢我们进来的稍微晚了一点，先给您简单的回顾一下啊。这场比赛呢是由阿尔卡拉斯呢率先发球的，阿尔卡拉斯一上来呢进入状态还是非常快的，连保带破建立起了2-0的领先。但是随后辛纳呢也提升了自己的状态，在阿尔卡拉斯的第二个发球局当中逼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并且在第二个破发点上成功的兑现啊，取得了一次回破。好球啊，进到场内正拍直线的施压，发球呢还是发了一个外脚，选择呢将对手呢压制在场地一侧，随后呢快速的直线的连接，这个球辛纳的接发球接得非常好。今天呢我们看了一下蒙特卡洛呢，这个天气呢是有一些阴天的，另外呢有风，温度呢不是很高啊，看台上的观众穿的都比较厚。哇，好球好球，漂亮。阿尔卡拉斯突然间呢打出了一个发球上网的战术变化，虽然第一篮截的不是很扎实，但这个球有一些旋转。我们看辛纳上来以后啊，这个脚底下并没有能够滑出去，你感觉，所以这个球呢其实他有点够着往前去打，导致他这一拍的

质量不高，被阿尔卡拉斯在往前反拦下分。哇，好球好球啊，漂亮！这是辛纳打了一个非常精彩的防守反击，其实前面的反拍有点受到了对方的压制。阿卡拉斯正手，这板球稍稍的感觉有点浅，没有完全的带开角度。辛纳在跑动当中，这个正手，快速的拍头卷带啊，利用对方的角度，回击了一个更大的角度。好发球啊！阿卡拉斯一个追身的偏正手位一点的好落点，今天也有很多的 F1 的车手啊来到了现场，昨天也有啊，刚才我们看到了看台上的这个拉塞尔，刚才那个应该是皮亚斯特里吧，后面还是埃德伯格。辛纳迎前反拍的接发球，直线的方向，分腿垫步的时候人基本上已经踩在底线上，借力打力的反拍直线，打出一个 return ace。

漂亮漂亮。嗯，我们看到这场比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彩啊，两位球员针锋相对，针尖被对麦芒。每一分都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变化，击球的选择，战术的选择，针锋相对。

相比较而言呢，刚才给出的这个数据呢，阿尔卡拉斯的发球局呢，现在打得要更加的艰难一点。好球啊，漂亮！刚刚那个阿尔卡拉斯是发了一个追身的落点，这个球发得很漂亮，还是利用这个发球挤压到了辛纳的这个身体，限制了对方的回发质量。这是辛纳在蒙特卡洛首次打进男单的决赛。他是连续四项大师赛啊都打进了决赛，从去年的巴黎大师赛开始。他也是自2015年的德约科维奇之后啊，又一位在单一赛季前三个大师赛——印第安维尔斯、迈阿密、蒙特卡洛——都能够打进最后决赛的球员。随上啊，但是反拍的截击，这一拍自己在网前出现了失误。

今天的球应该是比往常要更重一点。阿尔卡拉斯又比划了一下啊，这个反拍的截击的手法位置。

个第二个正手，这一局的第二个正手失误了啊，第一分就是正手失误。刚才镜头马上给到了辛娜的包厢，教练员、体能教练、父亲，还有其他的亲友团的成员。二发有一定的压力，啊，卡卡拉斯这个正手啊，哈哈，觉得是个机会啊，对表现方向准备去提速，但这一拍还是没有太打准。30-30，还是有压力的分数。这就是我们说过的，你看在压力分上啊，辛娜也好，阿尔卡斯也好。

该是辛娜的女朋友啊。他的女朋友是一位来自丹麦的模特。上网，奥特劳斯反拍结局出现了失误，但是你看他这一次再次的发起了勇敢的尝试，压制辛娜反拍，再次随上，这一次反拍的截击啊，选择一个泄力的短球，

真是好发球啊！这就是巨头的气质，就是越是在关键分上，我越能够提升自己的表现。今天两个人在场上遭遇这种不太规范的弹跳还是挺多的啊。再次回到评分。还是那脚。辛娜再次利用高质量的一发带出这局的局点。一发擦网有劲。

0: 是利用高质量的一发为自己建立了优势。进到场内啊，这个正拍高点的对角线的进攻很有压迫感。双方经过1小时05分钟的激战，第一盘的抢七。在第一盘的盘初，双方呢是各破了对手一个发球局。
1: Les joueurs sont prêts, merci. S'il vous plaît.
0: 还是想抢对方的那个二发，但是阿尔卡拉斯这个二发的质量是挺好的啊，二发发得很转很跳，就不太好抢，而且带有一定的这种侧上旋。

二去外角。其实确实就感觉自澳网结束以后啊，辛纳的发球好像又上了一个台阶儿。现在的发球真的是我们说了又快又准。球阿尔卡拉斯其实可以处理的更精细一点啊，就这个短球其实质量并不是很高，阿尔卡拉斯追到了，这一拍球其实他可以处理的更仔细一点，更精细一点，但阿尔卡拉斯呢直接用了一个背身然后呢反拍头顶的一个高压，很潇洒的一个击球，但是没有取得那么好的击球效果。漂亮，底线在相持当中，阿尔卡拉斯的反拍对角线率先施压，打开角度，短球被辛纳追到了啊！那这个短球呢，其实辛纳呢只需要跑一个最短的直线上来就可以了。这个球其实放的不是那么的贴网，辛纳也是一个快速的启动。然后呢，在滑步的过程当中，稳定住身体的重心啊，反拍的一个斜线，这样辛纳率先取得迷你破发。好发球、进入抢七以后，我们看到整个辛纳的发球的状态还是非常好的。4-2，辛纳领先，交换场地。一边是意大利球迷，一边是西班牙球迷。蒙特卡洛乡村俱乐部，伊桑棒海，被誉为世界上最美丽的网球场。球真好。交换场地过后，辛纳以一个一发直接得分，继续扩大比分优势。阿卡斯的教练员萨米尔·洛佩兹。现在压力到了阿尔卡拉斯这一侧，接下来是他的两个发球分。同样也是一个高质量的二区外角的一发。

0: plaît, merci. S'il vous plaît.
1: 哇、哦，漂亮！但自己也笑了，不错啊，这两分，两个发球，干净利落。团队还是不停的在给阿卡拉斯打气、鼓劲
0: 儿。
1: 接发退的可真靠后，已经退到镜头外了。好球，这辛纳现在不仅发球发得好，而且就是说他在发完球以后第一拍的衔接，无论正手还是反手的衔接都打得侵略感十足。今天整个看台上啊，名流云集。盘点，啊，这是一个好的机会啊！对于辛纳来说，球发得很好。阿尔卡拉斯这个接发球其实已经出了浅球了，但是这个球。对于辛纳来讲呢，还是太想去加速了啊，提拉的有点不太够，因为球有点贴网。拍头呢，其实像这个上的提拉翻转差了那么一点点。
0: S'il vous plaît。
1: 现在阿尔卡拉斯的发球分，辛纳的盘点。在盘点上啊，送出了一个双误啊，这样辛纳呢是通过第一盘的抢七啊，小分呢是7-5，拿下了首盘比赛的胜利。第一盘呢耗时1小时14分钟，辛纳一上来啊，一度呢是率先被对手破发，0-2落后，但是随后他也提升了状态，咬住这个比分。最终呢，在抢七当中，辛纳呢是获得了第一盘比赛的胜利。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我们来看双方第二盘的较量。第一盘耗时1小时14分钟啊，双方在前12局各破对手一个发球局进入抢七。在抢七当中呢，是辛纳率先拿到了盘点，阿尔卡拉斯很可惜啊，自己的发球分送了一个双误。我们说了，这场比赛呢，不仅关系到今年蒙特卡洛大师赛冠军的归属，更要决定下一周谁将登顶世界第一。这场比赛谁获胜，谁就是下一周世界第一的宝座的拥有者。

没兜进去。第一分，辛娜刚刚底线的相持当中是反拍打长了啊，刚刚是一个正手，移动当中的正手的直线，这个球没有能够兜进去，0-30。

0: come on.
1: Cans at halt, 15:30.
2: 就是感觉今天受到了比赛环境啊，特别是这个风速的影响，就是感觉两个人在底线的失误啊，比往常还是要多一些。风给两个人的控球造成了一定的麻烦。阿尔卡拉斯真是艺高人胆大。接机反拍，再推一拍，推到了底线附近。上来逼出连续的两个破发点，关键分上的发球真是高质量啊，带切的外角，速度角度落点俱佳，

想要一个内角稍微的长一点，拓跋点上的二发，僵持当中，阿克拉斯反拍，这板球还是没有控制住。辛纳连续挽救了两个破发点啊，追到平分。

漂亮漂亮。现在你看发完球以后第一板的连接啊，包括下面的这个应对

辛纳在输比四十落后的不利局面之下，倒赶四分完成了这局的爆发。辛纳在今年的蒙特卡洛的晋级道路当中啊，只是输给了捷克的选手马哈奇一盘。那一盘是抢七啊，辛纳输掉了。这样的话呢，他的大师赛啊，连胜的盘数是定格在了37盘。这个发球发得真好啊，内角这个落点要得真准呢。也是一个高质量的外角的一发。

这个球辛纳加尔巴虽然顶上来去抢了，但是并没有能够打开角度。而卡拉斯发完球以后反拍上步直线，这板球也是连接的，其实很舒服的，而且反拍直线确实这一拍打得很深，质量很高。那辛纳加尔巴又站上来了，第二盘一上来双方是各自完成保发啊。萨米尔·洛佩兹，是高质量的底线的对决呀、啊！先从正手对角线啊开始，双方在底线硬桥硬马，强攻硬弩的比拼啊，互不相让。

新的孩子利用发球以后第一板的衔接啊，率先的上手施压。这两名球员我们说了，他们做球的能力都非常强啊，所以只要对手的球稍微的露出一点破绽，出现一点这种瑕疵，他马上都能够抓住机会。回放啊，所以你要想不掉入到对手给你铺设的陷阱当中，就你的球必须得非常有质量，总的得分双方是一样，各拿55分。之前有一个统计我们看了一下，就是虽然交手记录方面阿尔卡拉斯10胜6负领先于辛纳，但是16场比赛两个人的总得分其实是完全一样的。辛纳的第二个发球局也陷入到了麻烦当中，他第二盘第一个发球局就是在15-40落后的不利局面之下啊，倒杆4分惊险爆发的。现在第二个发球局面临同样的困境，关键分上的发球，然后第一拍的侵略性。推上了，我天哪，阿尔卡拉斯满场飞奔啊，在场面非常被动局势非常不利的情况之下，靠着顽强的防守啊，靠着飞毛腿式的移动，最终把这个球推到了界内。哇，刚刚那一局真的是非常精彩，尤其是最后一分，阿尔卡拉斯靠着自己超强的防守啊，最终是打出了一个非常精彩的防守反击。在今年的蒙特卡洛大师赛期间，阿尔卡拉斯有一项数据啊，领先所有球员，就是他的防守反击的成功率达到了46%。就是说他在场面被动的情况之下，受到压制的情况之下，仍有46%啊可以去取下这一分，就差不多是一半的分数，这个是一项相当了不起的数据啊。这个球对辛纳来讲不应该啊！接发球接得非常好，接发球打在了底线上。阿尔卡拉斯是一个随机球，但是辛纳把这个高压打丢了。

现在来看好像感觉辛娜稍微的有一些疲惫啊，表情肢体语言感觉有一些身体缺乏能量。嗯，抢二发了，这个球抢到了。在经过一个半小时的高水平的激烈的对抗之后，感觉辛娜的体能啊率先可能是下降。再次奏效，40-30，阿尔卡拉斯还有一个局点。辛娜接一发接的也是很到位的啊，非常深的一个落点压制，阿尔卡拉斯没有办法进行正手的有效的连接，这个球拉起来了，但是没有什么质量，球速也比较慢，辛娜正手直接轰出制胜分，追到平分。也是抢，但是这个球还是感觉没有完全的迎上来啊，所以这个球反拍接的还是有点浅了。阿卡看准机会侧身正拍反斜线，打的也是非常果断，第一时间的下手。你看他这个直臂，这个球就是球点放的非常靠前，放的非常靠前的时候，这时候边这个就是拍头的边甩效果就容易打出来。你靠得很近，那你拍头就没有那种边甩的效果。哦，差了一点啊。这是阿尔卡拉斯，也是一个机会球啊。侧身正手反斜线，瞄着这个制胜分再打，稍稍偏了一点。阿斯目前是四个双误，辛娜两个破发点。这一分非常精彩，看的也是人惊心动魄的一分。这一分辛娜先守后反攻，阿尔卡拉斯先攻后防守。刚才两个被动当中的阿尔卡拉斯的反拍切削球控制得非常到位，那个球如果切浅一点儿，辛娜就去提速了，但是就是因为切得很深。Yeah.

啊，运气分。那这球阿尔卡拉斯是一个运气分。反拍呢，打在网带上，然后掉在了辛纳的这一侧的场地内，形成了一个吊短球的效果。还得是辛纳绝呀！啊，确实。现在男子网坛就是这二人转了。阿尔卡拉斯这一局打的也是比较的艰涩，好一分坏一分的。这局主要一发的进球率不是很高。这一次网带没有帮忙。这一次网带是拦住了阿尔卡拉斯的正手的斜线的这板球。辛纳再次逼出一个破发点。辛纳的女朋友叫哈萨诺维奇啊，莱拉哈萨诺维奇，她是来自丹麦的一个模特。辛纳很好的一个机会，这个球还是感觉拍头速度有点掉了啊，不知道是不是受到体能的这种影响啊，还是说受到场地条件今天环境的这个影响。这个正手的直线没有能够打上。这个一发终于要到了啊，带切的一个外脚，也是有速度有角度，再次拿到这局的局点。这局阿尔卡拉斯一度40-15领先的。

没有刹住车呀，这个反拍的出手。这一局我们看到，辛纳确实啊面临几个机会球没有控制得很好。当然了，从另外一个程度上，从另外一个角度上也可以看出阿尔卡拉斯他在这样的就是比赛的时候他的这种挣扎能力，他的摆脱能力，他的防守的这种韧性。阿尔卡拉斯爆发，兑现了上一局的破发优势，3-1。

好球，阿尔卡拉斯也是正手的接发球，相当的强劲。

风还是不小啊。

进来。现在会感觉辛娜移动当中的出手不像之前那么稳定了，啊，包括他在上一局错过的那几个机会球，都是在跑动当中的出手，往前的移动当中的出手，正拍打丢了，反拍，最后那一分也打丢了，刚刚横向的移动当中的正拍也没有能够兜进来。这个在辛娜体能充沛的时候应该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卡拉斯跑动当中这个球也是正拍，想把球拉得深一点啊，弧度拉高，落点拉深，迟滞一下对方下一拍的这个连接的速度和节奏。30-30。阿卡拉斯接二发还是退得非常靠后啊！他今天就是想尽量的先把球接进去，形成这种底线的多拍。先形成多拍，然后在多拍当中呢去寻找机会啊。同时呢，多拍呢肯定也能更好的去，就是更大限度的去消耗对手。

0: 想反拍，再回勾一个短球啊，但这个球没有能够过网。现在保发在第二盘局分呢追到2-3。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0: 又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比赛继续，第二盘目前阿尔卡拉斯呢是有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嚯，好球啊，阿尔卡拉斯这个正手啊，辛纳把球拉起来了，阿尔卡拉斯迎上来啊，正拍马上突击。就这两个人在场上抓机会的能力都非常强，另外就是我们说的一点，就是做球的能力都很强，啊，给对方下套、铺设陷阱、做局的能力都非常强。球啊，辛纳的接发球正接到底线上，是辛纳的接发球啊，这两分都是辛纳利用自己高质量的回发球，让阿尔卡拉斯在发完球以后，接下来下一拍马上就陷入到被动当中了。

现在感觉阿尔卡拉斯一区外脚啊给的太多了。好球，好球啊！漂亮，辛纳这个反应还是很快的啊。对方放了一个短球，辛纳快马加鞭啊，赶到网前。这球阿尔卡拉斯跑动当中的这个正拍过顶的高球其实没有拉得很准。埃德伯格前面那个戴着墨镜的怎么这么像鲁内啊？现在对于阿尔卡拉斯来讲呢，还是要去提高自己的发球的质量啊。特别是他的一发、进球率、落点的配送。哇，话音未落，二区外脚的 ace 来了。非常及时啊！阿克拉斯今天的第二节 ace， 辛纳今天还没有轰出一节 ace， 但是辛纳的整个的发球的效果非常好。哇，漂亮！连续两节 ace。我同事帮我确认了一下啊，就是鲁内。啊，正拍想变线。这球变线有一定的风险啊，因为辛纳刚刚正拍对角线的这板球，其实质量还是不错的。又回到平分。哎，我们看到在这一局的后半段这几分，阿尔卡拉斯面临破发点的时候，他的发球的状态又提升了。两节 ace， 刚刚是一个发球值得。今天总体上来讲呢，就是阿尔卡拉斯的发球局啊，打的要比辛纳呢要辛苦一些。打的分数更多。

看就长了，这个反拍没带住。二发抛球没太抛稳，重抛。还是被辛纳抢那个二发给挤压到。面对对方的二发，辛纳呢分腿垫步，人已经进到场内了，所以这个。

反拍呢，抢二发抢得很快，抢得很深。这一局辛纳的第三个破发点。擦网了。切削的一个短球，这个球出手感觉稍微的有一点犹豫啊，其实球发得很好，选择切短球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战术，但是呢最后这个出手显得有点犹豫，可能是不是也是有风的影响。辛纳在第六局啊取得回破，双方3-3。

球好球，阿尔卡拉斯被开，打的真是非常的稳，而且呢就感觉很有信心，上步入位，反拍反斜线，这个球辛纳也是只能看着。所以你感觉他这拍出手特别有信心，就不像刚刚那个反拍切短球的那一拍球，

然后卡尔斯还是有点退得太靠后啊。从底线的站位上来看，

被传了。你站得很靠后，所以呢，你冲上来这个向前的这种就动能是非常大的啊。在这个时候，就是你要靠着非常精确的手感拍面的这种控制啊，能把这个球推到界内。稍微差一点，因为你向前的这个动能太大了，这个球容易推长。前顶了顶，但是整场比赛都没怎么这么打，所以就感觉临时用一下嘛，成功率不会太高。

0: 会太靠后。
1: 是的。
0: 这样第二盘的比赛呢，双方又回到了一个均势啊。辛纳呢目前是4-3先发领先。

0: 第一盘也是阿尔卡拉斯率先取得破发的啊，他盘初就连保带破2-0领先于辛纳，在第一盘的时候。刚刚其实第二盘他也是3-1领先的。感觉现在辛纳好像挺过了那一段的低谷期了啊。今天底线的得分，辛纳占优，57-46。快速的后撤步，这两下真的是看得出来，阿尔卡拉斯在红土上啊，他的步伐，一般人肯定是闪不开了，但你看他的这个快速的后撤步，闪身正拍直线的进攻，辛纳这个反拍直线也没有拼进去。这他的模特女友，这是反拍的非受迫性失误。辛纳第一盘6个，阿尔卡拉斯9个。利用发球建立优势，随后正手的进攻啊，这是一个强行的去提速啊，正拍。
1: Thank you.

今天 ACE 方面呢，虽然阿尔卡拉斯比辛纳多，但是就整体的发球效果而言，今天还是我觉得辛纳的发球效果更好。好球啊，反拍在相持当中啊，辛纳率先侧身了，他用侧身正手的进攻，反斜线衔接直线，反斜线打开角度，直线去提速，两个人的点都很靠前啊，正手，这样就是更好的达到。

0: 拍头的那种鞭打效果。
1: Let's first service.

球好球，阿尔卡拉斯也是顶住了压力啊，反拍也是率先的变直线，今天辛纳在接发球这一端的表现同样是十分的抢眼啊。今天感觉发接发，今天辛纳的表现还是要比阿尔卡拉斯要略胜一筹，所以你看他发球分其实要比阿尔卡拉斯打的少，这说明他的发球局保得更顺畅。阿克拉斯丢掉了这个关键的一局啊！接下来，辛纳迎来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

今天阿尔卡拉斯整个底线的失误还是比较多，尤其是他的反拍啊。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个数据，第一盘他的反拍9个，对方是6个。蒙特卡洛大师赛的冠军奖杯。第二盘呢，刚刚那个数据出来的时候，他也是9个，辛纳还是6个。打到现在，第二盘阿尔卡拉斯的这个反拍啊，非受迫性失误应该已经上双了。阿尔卡拉斯也是强行的侧身，用正手寻求对对方的压制，

0: 抢拍的非受迫性失误啊。这今天阿尔卡拉斯整个底线，特别是他的反手，表现的不如辛纳那么稳定，那么高效。这样，辛纳是拿到了连续的两个冠军点。
1: Let's first service.
0: 利用一个高质量的发球兑现了第一个冠军点，这样的话呢，辛纳最终经过两盘的激战啊，2-0战胜了卫冕冠军阿尔卡拉斯。辛纳呢首次拿到了蒙特卡洛大师赛的冠军奖杯，不仅如此，在下一周的世界排名当中，辛纳呢将会重回世界第一。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是由张胜为您解说和评述的，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进入到珀斯体育场。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亚足联第21届女子亚洲杯的第一场半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女足对阵东道主澳大利亚女足。在球场上，中国女足身穿的是红色的球衣。上半场比赛呢，中国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而澳大利亚队今天呢身穿的是黑色的球衣，上半场比赛他们是从左来向右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的情况。中国队呢门将是12号彭诗梦，在后防线上两名中后卫是姚伟搭档吴海燕，左右两个边后卫是3号陈巧珠搭档20号张成雪，两名中前卫15号王爱芳搭档26号张睿。今天呢在他们的身前是10号王彦文和19号张连燕。而从中国队的起始站位上来看，王彦文呢是站到了相对靠左侧的位置，张连燕呢来到了右路。当然这对于这两个人来说呀，其实呢在这支队伍当中这种阵型和位置的安排并不多见，但至少呢王彦文今天呢是回到了离对方禁区更近的位置上，顶在锋线上的是23号邵子钦和9号乌日古穆拉。安特米利西奇，中国女足的主教练，在2019到2020年曾经是执教澳大利亚女足，并且带队打进女足世界杯，2019年的女足世界杯。那届比赛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在对阵巴西队那场比赛当中，澳大利亚队在米利西奇的带领下绕二追三，上演了蒙彼利埃奇迹。澳大利亚队的首发阵容呢是这样的，门将是1号阿诺德，在后防线上呢有7号卡特利和4号亨特两个人搭档中卫。卡特利呢今天是从左边后卫的位置上收到了中间来，左右两个边后卫是8号托比和21号卡彭特。在中场有14号肯尼迪、23号克罗斯和19号戈里，顶在最前面的是20号克尔，左右两侧是9号富尔德和11号弗勒。两支球队呢相较于1/4决赛都有一些阵容上的变化，这也是在经过了对于对手的细致研究之后做出的调整。卡彭特刚才停球之后准备直接过陈巧珠，身后有一个拉拽。在本届女足亚洲杯当中呢，澳大利亚队是公认的身体条件最为出色的球队之一，所以这场比赛之前相信中国队呢已经是做好

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对方会充分的利用自己的身体对抗能力以及爆发力来冲击我们的防线。澳大利亚队的主教练蒙特穆罗，在去年上任之后呢，他也成为了安特米利希奇之后澳大利亚女足国家队的第一位本土主帅。啊，所以说这场比赛啊是澳大利亚女足的最近两位本土主帅之间的一场较量，因为在这两名主帅之间。 澳大利亚女足呢是经历了瑞典人古斯塔夫森，以及苏格兰的教练塞尔曼尼。在进入到半决赛的征途当中，中国队呢是小组赛取得三连胜，再加上四分之一决赛通过加时赛击败中国台北，目前在本届赛事当中取得了四连胜。 实际上呢，在常规时间来看的话呢，中国队已经在女足亚洲杯的赛场上取得五连胜。如果把点球大战的胜利也算在其中的话，中国女足在亚洲杯的赛场上已经拿到了九连胜。而澳大利亚队呢，在本届比赛当中，到目前为止是三胜一平。从进球数上来看，两支球队呢也是差不多。澳大利亚进十个球，中国队呢是进九个球。 但是防守上，中国队目前为止仅丢一球，而澳大利亚队是丢了三个球，都是在对阵韩国队的小组赛最后一轮较量当中。邵子欣在前场做高压逼抢亨特，让注意自己在禁区内的保护。这一下在后点弗勒的凌空垫射打高，这也给中国女足在后防线的时候敲响了警钟。在后防线上敲响了警钟，首先呢，澳大利亚队的进攻把我们的阵型压得比较靠后，在回敲之后，在出球点上，其实已经没有人啊，对托比的这个点形成比较大的压力。托比呢可以从容的传中，并且呢是选择传到了中国队的防守盲区。 这种大范围的调度，包括一线和第二条线的配合，也是澳大利亚队进攻的特点。所以说呢，中国队在进攻过程当中，一旦出现了球权转换，我们的中前卫队员、我们的前锋队员应该化身为第一个后卫，对对方进行限制。当然，这场比赛肯定会是一场技术和体力的比拼，更是一场头脑与智慧的比拼。 张睿，姚伟直接向前找邵子欣的这个点。澳大利亚队两个人对于邵子欣进行加防，中国队差一点在前场把球给拿下来，要注意攻防转换，对对方的持球队员进行贴身的防守。由于刚才的施压呢，导致克罗斯给托比传球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小失误，但是球还是打到了富尔德的脚下，要注意科尔这个点。 助理裁判先举旗了。澳大利亚队在进攻过程当中，其实呢是有越位，但是澳大利亚队的这种直线的穿透性传球，在本届比赛当中打得非常多。很多的时候啊，是通过中场甚至是后防线直接发动进攻，因为最主要的呢是在前场，他们有非常个人能力非常强的科尔。 在很多艰难的条件下，能够把球拿住，并且和对方的后卫呢进行一对一的对抗。中国队同样在前场的施压。 这一侧卡彭特这稍稍的空了一点，卡彭特利用自己的提速过了陈巧珠，姚伟补防过来之后，放倒了对手吃到了一张黄牌。比赛刚刚开始八分钟，作为中后卫位置上的姚伟吃到一张黄牌，希望呢不要影响到他在之后做动作的时候的心理状态。当然这是我们的期待啊，赛场上球员们面对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

阿诺德在出球的时候脚下有点打滑，两支队伍呢都比较的善于在中前场对对方做高压逼抢。在本次比赛当中呢，中国队面对每一个对手，包括在面对朝鲜队的时候，其实给对手的这个逼抢的压力啊都很大。而这场比赛呢，就是看谁能够在势头上压过对手。乌日古布拉漂亮的一个传导过人，乌日古布拉左脚的传中倒三角打门，哇哦，这一下张琳艳的射门包抄到位，利用邵子钦做掩护，张琳艳的射门被门将阿诺德得到，但是乌日古布拉刚才在左路的突破加传中，在对方的防线上撕开了一道口子。要注意中场的节奏，澳大利亚队在中场的速度啊提速是很快的，每个队员呢在接球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自己的奔跑。卡彭特右侧的传中，王海芳从马利弗勒的脚下把球给断了下来，导致对方的犯规。这样的积极拼抢是我们在中场需要给对手呢施加的压力。这两名队员也是各自首发十一人当中年龄最小的。这场比赛呢，对于中国队来说，一方面在防守的时候要顶住对方的这种不断的高速的冲击，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当机会出现的时候啊，一定要把握住，至少形成有威胁的射门。邵子钦头球再点，陈晓珠两支球队呢在女足亚洲杯的赛场上只有过两次交手，除了此前我们提到的张睿的进球帮助中国队2010年小组赛1-0击败澳大利亚之外，就是在2006年的决赛当中，当时呢澳大利亚队也是东道主，中国队在两球落后的情况下由韩端和马晓旭扳平比分，最后通过点球大战击败了澳大利亚队，拿到了自己当时的是第八个女足亚洲杯的冠军。肯尼迪这场比赛呢他是坐镇后腰，而他坐镇后腰其实对于澳大利亚队来说是有很重要的辩证意义的，就像现在他撤回到卡特利和亨特之间，澳大利亚队会变成一个三中卫的体系，这样的话呢左侧的托比和右侧的卡彭特可以无限上压，所以对于他的这个位置我们在中场的时候一定要时刻保持着关注。这应该是中国队的球权，陈晓珠把球踢到了马利弗勒的脚上。邵子钦的头球摆渡，看看乌日古布拉。今天呢，中国队锋线上的这一高一快的组合，应该说是米利西奇比较喜欢的一个搭配的方式，邵子钦呢有争抢高空球并且成为支点的能力，乌日古姆拉呢是有正向的突击能力。尽管今天王霜是由于累计黄牌停赛不能够出场，但是看来这是米利西奇解决这个问题的自己的一个最好的方法。这个球形成了球权转换，张琳艳右侧拿球之后左脚送到禁区内，乌日古姆拉过了一个人。

乌日古穆拉的一脚低射被收回到中卫位上的肯尼迪挡出去。今天乌日古穆拉呀，开场之后他的状态相当的不错，一次左侧的突破传中，一次的右侧过人之后完成自己的打门。看来在这样的力量对抗之下，乌日古穆拉刚才在和卡特利对脚的时候一点都不吃亏。姚伟来主罚右侧的角球，中国队四名队员呢站在对方的禁区内，但是要注意的是邵子钦是站在点球点附近，另外弧顶处还埋伏着三名队员。这球直接送到了球门区里，要注意外围二点球。姚伟再起，阿诺德挡出来，这一脚打门有没有？尽管阿诺德第一下没有能够把球给抱稳，但最终还是他拿到了，但是又是陈巧珠。陈巧珠在面对朝鲜队的比赛的时候几乎是在相同的位置，可能更加靠左一点，打进过一记精彩的远射扳平比分。而这一届女足亚洲杯的赛场上，中国队的九个进球当中有四个都是通过远射来完成，当然前提是要给对方在腹地施加足够的压力。张睿倒三角敲回来，又有机会了，王爱芳调整了一下再往禁区里面送，现在吴海燕是在瞄着科尔，一定要限制住科尔呢他的突破范围，这样把他的传球和他的突破空间限制住之后，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澳大利亚队的反击速度。陈巧珠，澳大利亚队的防守呢是属于贴人贴的比较的紧的，所以陈巧珠没有太好的机会起球。感觉这场比赛呢开场之后的前十五分钟，中国队的整体精神面貌、投入比赛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整体精神面貌比较好，而且呢比赛状态是比较的兴奋。确实呢在已经拿到了前四并且确保了参加2027年巴西女足世界杯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之后，对于球员们来说呢应该并没有太多的心理压力了，在这场比赛里面就是全力以赴。因为中国女足这是第16次参加女足亚洲杯的比赛，每一届赛事呢都能够打入到前四当中。陈巧珠一对一面对卡彭特，马利弗勒倒三角再敲回来，哦呦，这一下澳大利亚队是16分钟取得了进球，富尔德。其实呢，这还是澳大利亚队在他们进攻过程当中的进攻层次的体现，右侧持球之后禁区内分成几层来做包抄，每一层的进攻呢都会牵制着我们的防线队员，最终在外围导出空间来。特别是在澳大利亚队推进的时候，其实在中场给他们持球人的压力呢相对还是比较小的。马利弗勒在往禁区内跑的时候，其实我们的队员对于他的限制呢也不够，可以让他轻松的倒三角回敲，给了回收的富尔德射门的机会。张成雪呢已经跟回来了，但是富尔德的这一脚打门确实非常的干脆。没关系，在0-1落后的情况下，希望中国女足的姑娘们依旧能够保持之前的斗志。但是同时在保持斗志、保持对对方侵略性的压迫的同时，也要在防守的方式上做出相应的调整。张睿

是古巴拉，好球，王爱芳前场把球给抢下来了，王彦文选择自己打一脚，球的线路比较直，稍稍的偏出了远端的立柱。这一届比赛呢，其实王彦文他的位置前几次出场一直都被安排在中前卫的位置上，也就是现在王爱芳所在的这个位置上。这场比赛呢，也是他在本届女足亚洲杯的赛事当中啊，第一次打到攻击属性相对较强的位置。张成雪大脚的解围，三个人对福勒进行夹击，好球，张睿这一下上来补得非常及时，乌日古穆拉自己拿球再往前走，调整回来兜远角，外围还有机会，但是这一下部位没有能够吃准。王爱芳其实澳大利亚队的进攻呢就是简单直接，中国队的进攻呢其实从目前来看，在这个配合当中，特别是两个边路与中路内线和外线的配合当中呢，体现出了更多的在前场的这种默契，这种前场的战术体现相对来讲呢更多一些。但是呢，澳大利亚队他们确实啊效率非常的高，特别是在四分之一决赛对阵朝鲜队的那场比赛当中，四脚射门完成了两个进球。

也从现在来看呢，中国队已经是完成了七脚打门，并且呢有两次射门打在门框范围以内，而澳大利亚队是两次射门一次射正。那现在我们的中场呢，王艾芳跟张睿两个人在后防线前进行保护，并且进行后场的调度，但是在球权转换的时候，张丽艳和王延文两个人呢是需要快速的回来，增加中场防守的宽度。不能让持球的队员做轻易的转身啊！戈里倒地，戈里这个队员的个子不高，但是他在场上的跑动能力极强，并且转身半径非常的小，脚下步频快，所以在防守他的时候确实要保持着高度的集中。刚才那是王艾芳从身后准备破坏的时候踩到了戈里的脚上，

张睿，陈巧珠，吴海燕的斜长传转移找王延文，卡彭特贴他贴的非常的紧，这就是澳大利亚队利用自己的身体优势给中国队的持球队员去施压。看看这个球怎么样，张琳艳到了禁区里晃开了对方的门将，这个球有没有点球，主裁判的手势指向了点球点，张琳艳其实刚才已经晃倒了对方的门将阿诺德，而阿诺德是伸手拉倒了张琳艳，中国队获得了一个点球。就在电光石火的攻防转换之间，张琳艳从亨特的防守盲区快速的插上，就像是精灵一样出现在了对方的禁区内，而且最后面对门将啊，非常的冷静，阿诺德的手还是伸出去绊倒了张琳艳。从点球的判罚上来看呢，主裁判德斯多密他的点球判罚还是非常的果断的，而且当时裁判距离事发地点很近，相信的观察的也非常的清晰。张琳艳自己来主罚自己创造的这个点球，张琳艳调整一下自己的呼吸和节奏，也要屏蔽掉主场球迷的声音，

张琳艳打门，球进了，骗过了对方的门将阿诺德。26分钟，张琳艳打进了自己创造的点球，比分变成了1-1。这是张琳艳在本届女足亚洲杯的第一个进球，发生在半决赛如此关键的时刻。这个球，乌日古布拉和亨特在做对抗的时候，虽然自己没有碰到球，但是严重的影响了亨特的节奏。而张琳艳此时就像是从黑夜当中射出的一支利箭一样，直穿对方的心脏。

张琳艳在上一届女足亚洲杯的决赛当中，在关键时刻就有着关键的进球。这一次呢，在中国队的前场，以邵子清和乌日古穆拉两个人为先后掩护的情况下，张琳艳的这个点也将会成为这场比赛中国队在进攻端非常重要的一个改变比赛节奏、增加前场创造力的这样的一个点。其实呢，在整个的进球过程当中，除了几名前锋队员在前场这种奋力的拼抢之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队并没有被刚才的那个丢球打乱自己的节奏，打掉自己的信心，在场上依旧保持着自己呢在比赛一开始的时候的这个战术执行，保持着自己的这个战略状态，这也是球队能够不断的施压，最终造成对方防线失误的重要原因。在上一场对阵朝鲜队的比赛之后呢，有媒体问他是不是更愿意打

进攻型的足球啊。蒙特穆勒表示，当然了，因为这是融在我血液当中的，但是话锋一转，就是我的目的是要带领球队获胜。所以说呢，其实那场比赛澳大利亚队整体打得非常的保守，但是呢，在低控球率、低射门次数的情况下，拿到了那场胜利，达到了战略目标。所以说中国队呢是要注意对方的这种进攻方式的变化。姚伟，陈巧珠，还是找乌日古穆拉，今天双方呢都是想直接把球敲到对方的防线身后，特别是在快速的攻防转换过程当中，如果有机会就直接利用自己的前锋寻找对方的后卫身边的漏洞。虽然说从控球率上来看，目前呢澳大利亚队是占优，澳大利亚队现在的控球率是63%，但是从射门数上来讲，中国队已经完成了9脚打门，并且呢有4次射正。邵子钦，乌日古穆拉再往前做的时候，力量给的稍微小了一点。姚伟要注意身后的科尔，还是肯尼迪这个点啊，得有人上去顶啊。张睿刚才也是发现了肯尼迪，肯尼迪呢他由于他的位置不断的前后去进行上提或者是回收，有的时候啊他会慢慢悠悠的从后防线上就溜达到中场来，那个时候可能很多人呢是看不到他的。外方又是在中路迪斯非常强硬的防守，挡住了富尔德的前进路线。中国队的球权，那王艳芳呢现在在防守的时候也要稍稍的注意一下啊，自己的动作幅度要更多的通过自己的预判和移动来让自己的防守风险减小。张琳艳推一个直传，看看邵子钦有一个节奏的变化，到了禁区里横向的转移过来，在传球的路线上有澳大利亚队的球员在解围，但球权还在中国队的脚下。这个球呢斜长传是找王彦文的头顶，但实际上从防守的角度上来说，对位王彦文防守的这个卡彭特虽然他的身高呢是不如王彦文，但是他的力量非常的足，在身体对抗的过程当中呢是会去破坏王彦文他持球之后的节奏。亨特在防守邵子钦的时候啊，也是像书包一样几乎是挂在了邵子钦的背上。在赛前呢，其实亚足联的官方网站在分析这场比赛双方的战术特点的时候，也专门提到了身高1.79米的邵子钦，特别是他在球队当中的战术支点作用。王彦文刚才脚后跟的传球，邵子钦呢刚才一边在正对着亨特，一边在观察着自己身后肯尼迪的位置，这是非常好的，要时刻的关注对方在中场。

这个中转站它的移动方式。 好球！这个球吴海燕快速的切过来，破坏了对方的前进路线。这是克罗斯。其实呢，当中国队在中场这四个人收回来，在宽度上。 在两条线之间的距离上达到了自己的防守预期之后啊，澳大利亚队的进攻也很难能够打出非常流畅的连续传递。在之前呢，澳大利亚队有那么几次进攻非常有威胁的时候，主要呢就是抓攻防转换，然后打快速的推进。那个时候，中国队的防守体系并没有真正的建立起来。 并且呢，那个时候很多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前场的高压逼抢当中，而现在呢，其实从防守的思路上来说，感觉这段时间更加的清晰了。王彦文拿球之后的转身直接挑，还是张琳艳，张琳艳的这个速度确实是对方的两名中后卫所不能及的。 现在的中国队呢，不再对对方的两名中后卫啊施加这种持续性的压力，过来骚扰一下，然后呢把对方的阵型如果说退回去，再往上，咱们再往上去提一下。而一旦对方拿着球往前推的时候，中场这几个人赶快收回来，不要在中场形成一勺打多。 尽管澳大利亚队的控球率呢更高，但是其实你是可以让他在后场啊持续的拿球的，只要出不来，在突然间的压力之下，就会有这样的失误出现。所以说，上半场这最后十几分钟，中国队的防守的思路确实呢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完成了一个自我的修复和进化。 霍尔德个人还是想强突再打到中间来，澳大利亚队自己的传球节奏没有能够掌控好，中国队需要赶快把险情化解。手中带攻，王彦文稍微的稳一下，双方这个时候是处于这种相互给对方制造强势压迫的阶段。张睿。 张琳艳，两个人的靠过来帮助这一侧稍微的去稳一稳，但是传跑最终没有形成默契。但至少呢，在刚才中场的反复纠缠撕扯过程当中，张睿的持球，张琳艳呢向这一侧去做靠拢，这使得中国队能够把球权控制在脚下，不被对方呢在自己的半场形成球权转换。而现在张琳艳的位置呢顶到了。 比较靠前而邵子钦呢是拉到了右侧。如果说这是下半场比赛的一个常规站位啊，当然也许不是。如果是的话，那么可能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就是想要张琳艳呢突然间从对方的这个防守的注意区之外刺出来的一瞬间。哎，现在两个人呢又交换回来了，到了原来的位置上。

0: 澳大利亚队还是找福尔德，好球啊！这个防守相当的成功，张琳艳不光有进攻还有防守，但是要看他的防守其实的就是建立在对于对方的传球线路的预判上来完成的，而并不是跟对方去拼身体要位置。要注意对弗勒的加防，上半场比赛补时只有3分钟，这其实呢也是在至少打到目前为止中国队所经历的所有的比赛当中啊，上半场整个的竞打时间比较长，攻防转换节奏比较快，这样的一个半场。弗勒的传球质量不高，陈巧珠直接打对方的右边后卫身后，王爱芳推一个直线，不是古木拉再送啊，这个想法是不错的，但是弗勒收回来，在王彦文之前完成了解围。其实呢，中国队的这两次进攻，就是这一套进攻里面的两次推进，都是找对方的卡庞特上去之后身后的空档。而这个时候呢，主裁判是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让我们稍事休息，再来关注两支球队下半场的较量。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0: 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回到珀斯体育场来继续关注2026年亚足联第21届女子亚洲杯的第一场半决赛，中国队对阵澳大利亚队的比赛。现在呢，双方的球员已经回到了场内，准备开始下半场的较量。应该说，在上半场的这45分钟的时间里面，中国队的表现非常的出色，球队整体的进攻和防守虽然说呢并不是十全十美，但是有着快速的自我修复能力。同时在进攻端，我们可以看到面对东道主澳大利亚的时候，中国队创造出了比对手更多的机会，拿到了更多的射门数和射正数。上半场的比分呢是1-1平，为中国队进球的是张琳艳。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身穿着红色球衣的中国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而身穿着黑色球衣的澳大利亚队是从右来向左攻。上半场比赛呢，第17分钟的时候，澳大利亚队是由富尔德先拔头筹，而第26分钟，张琳艳打进了自己创造的点球，扳平了比分。其实呢，在2024年的5月份，当时的友谊赛当中，张琳艳呢就曾经帮助中国队攻破过澳大利亚的球门。当时那场比赛双方是打成了1-1平。那场比赛呢，应该也是米利西奇执教中国女足的第一场比赛。当时双方是进行了两场友谊赛的较量。张琳艳。下半场比赛呢，对于中国女足来说也是一个新的考验，因为首先在1/4决赛当中，中国队呢是进行了加时赛，打了120分钟的比赛。另外从赛程上来看呢，澳大利亚队的1/4决赛是早一天进行，所以澳大利亚队是获得了更多一天的休整时间。当然从上半场的比赛方式上来看，中国队随着上半场进入到后半程，自己防守策略的调整，所以说呢也没有太大的消耗。当然这种局部的对抗依旧是非常的激烈。所以说一个好的防守策略啊，对于球队不光是防守效果的改变，同时呢对于球员的体能来说也是一种保障。陈巧珠，上半场从整体上来看呢，中国队在控球率上是38%对62%，但是有14射门，4脚打正。澳大利亚队呢是4次射门，2次射正。另外从传中的成功率上来看呢，中国队有更多的传中数，6次传中，2次成功。其实呢，相较于上一场比赛，这个传中的成功率是有所提升的。那现在啊，就是当机会出现的时候，中国队的这个射门和进球的转化比还是需要做进一步的提升。邵子钦漂亮的转身，张琳艳，前方是有继续前进的空间的。张成雪，澳大利亚队还是采用这样的主动上身体的对抗方式，从乌日古穆拉回撤拿球的这一瞬间，托比呢就在身后对他做身体上的对抗，破坏平衡。张成雪抢身前，在主动的加劲做身体对抗，王爱芳过来的协防，张成雪，张睿，王彦文的回敲，邵子钦

澳大利亚队的戈里拿球之后还是分到左侧交到霍尔德的脚下，霍尔德已经到了禁区内了，防守的时候要注意。王艳芳跟邵子钦两个人连续的正面封堵，邵子钦的解围，虽然邵子钦是在半决赛开始之前所有球员当中射门次数最多的，我们指的所有是本届所有的球员当中，但是这场比赛呢，邵子钦就像面对朝鲜队那场比赛一样，放弃了很多自己深入对方的腹地直接攻门的机会，而是积极参与到防守当中，并且呢在进攻的时候通过自己的支点给队友做策应。澳大利亚队在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啊，在主动的身体对抗上似乎是做了进一步的加码。

卡特利在回敲的时候，澳大利亚的后场自己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完成高效的传递。那肯尼迪他的个人的护球能力确实还是比较强的，包括像克罗斯拿球之后，乌日古穆拉在身后一直在采用侵略性非常强的防守。科尔刚才是回撤到了中场附近来帮助自己的中场呢做一下转移调度。其实呢，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中国队在面对澳大利亚队前场的攻击群的时候，对于科尔的接球路线的限制是比较成功的，所以在上半场啊，科尔拿球的机会并不多。当然他就像是时刻挂着弦的一颗炸弹一样，时刻呢都不能够放松对他的盯防。

由于上半场比赛富尔德个人整体的状态呈现的不错，所以澳大利亚队呢在下半场开始之后几次进攻还是找富尔德所在的这一侧。张练这一次的防守非常的漂亮，协防帮助张成雪挡住了富尔德的内切路线，同时利用自己灵动的步伐，至少呢在当时的混战当中形成了球权的转换。在王霜没有办法出战的情况下，张琳艳站了出来，并且呢这两名队员其实是中国队在中前场最有创造力的两个人。当王霜不在的时候，张琳艳体现了自己的价值。姚伟头球顶下来，张成雪直接往前扫，中国队现在的防守策略呢就是乌日古穆拉和邵子钦其中有一个人撤回到中场来，这样的话中场呢形成五个人，让澳大利亚队的中场传递没有那么顺畅。张成雪，吴海燕顶住压力之后手中带攻找邵子钦，这一下

卡特利脚下的这个个人技术啊，确实是不错，一个转身把球带过来，但是中国队前场的高压逼抢，再一次拿到球权，王艳芳，张睿，澳大利亚队的中前卫线也收回来了，现在呢两条线之间压缩的距离非常的紧密，所以中国队把球倒出来，重新的组织一下进攻。这个球裁判并没有鸣哨，要注意快速的组织防守。好球，王彦文把球给断下来了。

张成雪直接往中间端，海燕这一次面对科尔啊，是做足了功课的，并没有上去紧贴科尔，而是等到科尔把球挑过来之后呢，再做干扰。所以说这场比赛，无论从整场，还是从局部的点对点对抗，不光是技术跟身体，更是要斗智慧。张成雪横切，挡住了托比前进的路线。这段时间呢，双方也是一直在中场啊做着撕扯，中国队给的防守强度也非常大。阿诺德现在也找不到太好的出球点，所以依旧呢还是要找富尔德。张琳艳又是提前的选位，过去的四五分钟的时间，双方呢一直在中场做着密度极高的小范围的对抗，现在双方的阵型稍稍的拉开了。张睿、陈巧珠和弗勒的一对一，再到中间来乌日古穆拉、张琳艳，科尔现在拿到球，再转移到左侧交给富尔德，在这一侧张成雪在快速的回追，科尔也在做前插，这一下彭诗梦出来，彭诗梦要位置，科尔啊，这一下几乎是零度角的打门呐、科尔还是体现出了自己世界顶级前锋的个人能力。58分钟，科尔的进球，澳大利亚队2-1领先。其实在过去的几分钟时间里面，双方呢一直是在中场做着撕扯和纠缠，而球一出来之后，科尔他的个人能力在这场比赛当中第一次得到充分的释放。其实呢，这波进攻澳大利亚在前场参与的就是霍尔德和科尔两个人来主打，但确实这也是澳大利亚队在过去的比赛当中非常仰仗的一个进攻的手段。科尔在拿球的时候，第一下彭诗梦呢并没有敢太多的做动作，要先封科尔的射门角度，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科尔在高速奔袭的过程当中还能精准的掌控自己的脚下的出球路线。另外呢，在另外的一侧好像是这个8号托比啊，他在后点的上压也在一定的

当然中国队在上半场也有过落后的时候，落后的情况下呢，中国队并没有被打乱节奏，依然坚持着自己的战术策略，所以呢获得了扳平比分的机会。相信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在目前的落后一球的情况下，姑娘们依旧能够在场上完成教练的战术部署。这样的阶段，这样的高水平的对决，确实双方呢就是比拼效率，看谁的效率更高，看谁的错误更少。姚伟尝试着打一脚远射，球在禁区内有变线。王彦文尝试着穿裆过人，还是中国队的前场球。这个球是不是打在了中国队队员的身上？

中国队要注意自己的防守体系啊，不能乱，自己的三条线一定要站稳。科尔越位了，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在中前场增加更多的控制球的能力，能够把球拿在自己的脚下。因为一旦在进攻整体压上的情况下出现球权转换之后，随着比赛越接近尾声，球员的体能下降，回追的速度呢相对来说可能就会更慢一些。所以在前场能够成功的稳住球很重要。姚伟，富尔德对吴海燕的犯规。比赛已经来到了63分钟，目前呢双方只是做了一个人员上的调整，澳大利亚队呢是由希特利换下了亨特。这次换人呢其实是在科尔进球之后来完成的。张琳艳，吴海燕也是压到了对方的禁区前沿，左脚的起球。王爱芳，

现在中国队除了门将彭世孟之外，所有的球员呢都压到了对方的半场，裁判并没有鸣哨，虽然澳大利亚队有球员倒地，外方在推直线，

巧竹穿裆过马利弗勒，然后但是弗勒脚下的速度确实很快，立刻转身卡在了陈巧竹和球之间。弗勒呢其实也在去年遭遇到了十字韧带的撕裂，所以今年的一月份呢才刚刚复出，现在的弗勒肯定呢不是自己的最佳状态，但是随着拉索在之前比赛当中的受伤呢，所以现在呢弗勒也是承担着澳大利亚队主力右边锋的角色。虽然在进攻端他的参与度并不是特别高啊，但是这名球员他的防守意识还是比较强，经常呢会撤回到后卫线前来帮助右边后卫进行防守。张睿，双方再一次在中场做纠缠，特罗斯托比压上来，还是交到霍尔德的脚下，霍尔德自己闪出了空间，还是张琳艳出现在了对方的传球位置上，

从下半场比赛开始到现在呢，其实在进攻端中国队的给对手的压力相对来讲少了一些，到目前为止下半场只有一脚打门，双方更多的在中场呢去进行纠缠。当然在纠缠的过程当中，澳大利亚队就是希望能够通过像富尔德、科尔这样的球员呢去制造一打一的机会，特别是在快速推进过程当中的一打一。

这个时候比赛其实进入到了一个比较艰难的时刻，这需要中国队的姑娘们咬紧牙关。穆日古穆拉快速的上抢，中场张睿的干扰，张成雪后场出球，

从现在来看呢，中国队确实是体能下降的比较多，在防守的强度上，在跟随对方的节奏上，现在显得稍稍的有那么一点点的紧。刚才澳大利亚队是直接杀到了中国队的禁区左侧，还是霍尔德，今天他的这个点一对一啊，确实给中国队的右路防守带来了比较大的压力。

这是澳大利亚队本场比赛的第一个角球。卡特利来主罚。

右侧的角球换成福勒，依旧是找科尔，比赛已经进行了70分钟了，到目前为止中国队还没有做人员上的调整，但是呢能够感受得到在下半场比赛澳大利亚队的这种反复强冲击和中场的撕扯之下，中国队的整体的体能呢是有了比较明显的下降，所以这段时间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防守当中，在进攻端呢确实没有办法给对方带来更大的威胁，所以这个时候中国队是需要在自己的中前场做一些人员的调整。金坤已经站在了场边，看看金坤上来是换下乌日古穆拉还是王彦文，邵子钦跟张林燕这两个点确实很难把他们换下去。换下乌日古穆拉，中国队的71分钟用了自己的第一个换人。乌日古穆拉呢其实在上半场比赛刚刚开始的时候表现非常的出色，左右两边各制造了一次极具威胁的险情，紧接着呢在后面的比赛当中他也是用自己的努力的奔跑啊去压制对方的后场出球，而现在金坤上来之后呢，中国队的前场反击是不是可以做更多的尝试，当然前提还是先要在防守端扎稳篱笆。

下半场澳大利亚队换上来的这个右中卫希特利啊，他在防守的时候自己主动上身体，确实呢要比之前首发出场的亨特要更凶。看看金坤上来了，自己拿球到了禁区内，没有办法减速，没有办法继续提速，所以只能呢是放慢脚步。张睿再把球垫过来，王爱芳，张林业，在上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金坤的出场就帮助中国队打进了自己的第二个进球。而刚才呢，金坤上来之后，确实他的个人前场直线反击的这个威胁啊，体现了出来。这也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中国队第一次把攻势压到对方的禁区内。其实有这样的攻势，我们自己后防线上的压力呢可以缓解一些，但同时有可能澳大利亚队也会利用这样的方式啊，再用前场的个人能力打反击。所以说这也是米利西奇在赛前强调的，球队一定要保持攻守的平衡。这球是开到后点，陈巧珠的直接头球攻门，

名单当中也还有一些可以做的变招啊，比如说像张鑫可以做前场的节奏调整，包括唐佳丽。唐佳丽呢，在东京奥运会预选赛面对澳大利亚队的时候也有过进球，这都是中国队可以在前场所使用的进攻选择，因为每个人的出场会带来进攻方式的变化。克罗斯直接找科尔，王艾芳

0: yellow card for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layer number 5, Liu Hanyang.
1: Toby.澳大利亚队呢，现在尽量的在把比赛的节奏拖缓，并且呢，在前场拿球的时候，基本上也是直接啊奔着角旗去。但这个时候，中国队是不能跟着对方的节奏走的，要努力的去尝试着改变节奏，打破呢对方对于这种节奏的压制，也就是把对方踩在刹车这个刹车上面的这只脚给扳起来。比赛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了，富尔德呢现在是示意自己抽筋了，所以倒在地上。或者呢是认为自己的这个小腿啊，左腿小腿肚子被李兴彤顶了一下，痛感比较强烈。下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呢有六分钟的时间，这六分钟的时间其实是需要中国队在进攻端好好的布置一下自己的进攻战术思路的，因为在下半场我们的进攻呢受制于对方的整体压制，再加上体能的下降，确实没有能够打出来，没有能够展现出自己在锋线上能够给对方制造麻烦的实力。吴海燕，现在袁琮跟邵子钦两个高中锋都在场上，同时呢中国队现在是采用这个三中卫的体系，吴海燕、姚伟和汪琳琳三个人镇守后防线，而两个边路的队员呢全部压上。当然其实我们的两个边后卫啊已经被换下去了，除了这三个中卫之外基本上都是中前场的队员。袁琮右脚扣过来，左脚领得太远了，这个球并没有出界，富尔德拿球，金坤得需要快速的回追，上身体对抗。吴海燕封堵对方的传球线路，球还是出来了。科尔、姚伟跟科尔一对一。啊，但是这个时候科尔呢也在进攻和去角旗两边做了一个，似乎是做了一个假动作，用自己这种意图上的变化想迷惑一下姚伟。

中国队把球打到对方的禁区内，袁从挑过来还是没有机会起脚，袁从再往里挤，王爱芳外围有起脚的机会了，王爱芳尝试着打一下，稍稍的偏出了远端的立柱。最后的这几分钟时间，中国队一定要充分的利用，其实已经接连的有两次对对方的球门形成威胁了。而这个时候呢，澳大利亚队也要换人，澳大利亚队要由24号鲁尔替补上场，换下14号肯尼迪，同时呢10号范埃赫蒙也要替补上场，范埃赫蒙替补上场换下了20号科尔。啊，科尔应该只是到场边来喝一喝水啊。范埃赫蒙上场换下的是19号戈里。罗尔上来之后呢，澳大利亚队也是变成了一个纯正的三中卫五后卫体系了，这是他们在最后时刻死守的一个信号。当然换上范埃赫蒙呢，范埃赫蒙可以增加在中场的控制能力。当然不论对手如何去做调整，中国队需要在剩下的有限的时间当中像刚才一样连续的去创造机会，创造对对方后防线的威胁。刘静，这个球助理裁判并没有取齐，最终还是给了澳大利亚队的球权。这个球其实澳大利亚队呢，他们所争的是刘静拿球的时候这个球有没有出边线，但实际上呢，最后刘静在起脚传中的时候应该是被防守队员呢挡了一下，球出了底线。

朴海燕在身体对抗过程当中要挡住对手，澳大利亚队这边是直接选择了吊门霍尔德。这场比赛霍尔德确实可以称得上是澳大利亚队内表现最为活跃的队员，甚至没有之一。

武海燕还是选择直接起脚长传，第一点没有能够顶到。现在伤停补时也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分钟了。李青铜，王爱芳，科尔呢？这个时候依旧在不断的给中国队的持球队员带来压力。这次球权的转换，其实。对于澳大利亚队来说至关重要，这是科尔拼出来的一次机会，但是对于中国队来说，中国队是否能够在剩下的时间里面再次完成球权转换呢？

这个时候主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2026年亚足联第21届女子亚洲杯的第一场半决赛当中，

中国与澳大利亚队联手奉献了一场精彩的对决，而最终还是东道主澳大利亚队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这也是他们第五次打进女足亚洲杯的决赛，也是第二次在本土打进最终的决赛。他们呢将在决赛当中面对韩国女足与日本女足的胜者，而与此同时，在这场比赛当中拼尽全力的中国姑娘们也是值得我们钦佩的，也期待着当女足世界杯到来之时，中国女足能够经历又一次的蜕变和成长。

0: 大海深处的风浪意味着灾难和悲剧，木筏上的这片孤帆是微小的生还希望。画家描绘暴风雨中的帆影，感叹命运的无常，人的无助。风帆的形象随着人们生活的变化悄悄发生着流变，在内陆的河道上，帆影与波光共同营造着画布上的阳光和色彩。在奥运赛场上竞技比赛的风浪中，运动健儿御风而行，艺术家会看到另一番海上风景。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们先请邵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件作品。
2: 这件作品是19世纪浪漫主义艺术家吉里科的作品《美杜莎之筏》。这实际上是一个浪漫主义的代表作，也是一个先驱的一个作品。这个风格非常独特，这是一个纪实作品。因为这个事件呢，《美杜莎之筏》这上面说的事件在法国现实发生的。就是美杜莎之筏这条船，法国当时派往西非塞内加尔的一条船，然后在这个路上呢遭遇风暴，出了事故，搭了一个这个木筏，然后这个美杜莎之筏上面当时有150人，但是经过了这个十几天的漂泊欲救以后，只有不到10人生还。所以这个是当时法国历史上出现了一次非常惨烈的事件。之前的历史画吧都是会画得非常平静，光影也非常的不像这么戏剧化，都非常平，画面上然后会非常平静，但这幅画画得非常的戏剧性，而且呢是一个这个整个是一个灾难的海难的场面，而且这是个开放性的画面，这尸体都倒向观众，情感表达非常激烈的这样的一个场面，这是之前所有历史画里都没有出现过的。我们看到这画面非常有意思的是，它是这个画面的这个顶点，它是三角形构图，其实由三个三角构成的，整个是一个金字塔形构图。在这构图的这个顶点上，就是在大家都托起一个人最来求救的时候，就是那个生还者，那最上面的那个人其实是个黑人。
1: 那我们从运动的角度上来说的话，船是一种交通的工具，它也是现在运动的一个载体。那我们请教一下张老师，帆船这种运动它的起源是怎样的呢？
3: 据历史记载，帆船最早的起源应该是3000多年前的古埃及，那时候它只是用筏还有一些桨来做一个交通的工具，那后来逐步的发展到，据载上是有加上了

0: 帆，然后还是一些普通的捕捞、交通运输、贸易的一种工具，所以它最早起源应该是在古埃及。
1: 其实那个时候的筏也是现在的船，它只是人类退回最原始的一种漂浮工具。
0: 那么现代帆船呢，应该是在荷兰。
2: 船是一个希望的一种代表，包括像在画作当中的体现的一样，就是在困境当中，船是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生的机会和生的希望。接下来看的另外一件作品的话呢，是透纳的《暴风雪》。
3: 这件作品，就特纳是19世纪的一个这个风景画的代表，他的画呢非常的有戏剧化的效果啊。我们看到他也是印象派走向现实主义的这样的一个代表，但在这幅画里面，这个帆非常小，你看整个这个画面是在表现一场风暴。就人整个这个人和帆都卷进这个风暴里面。据说特纳在画这幅画的时候，他还亲自去体验了一下风暴的感觉。但是呢，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风暴呢，其实也是可以控制的。就人在帆船上啊，他画的时候，他把这个恐惧，就人在自然之间的这个恐惧，是有一种距离感的。所以他看特纳这幅画，我们也是像看灾难片一样。我们为什么想看灾难片呢？是因为想，就我们日常生活中有很多的焦虑，我们需要释放，然后我们看到灾难片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种产生一种通感，一种共情。所以这个话呢，它也符合就19世纪这个伯克的崇高理论。这个崇高理论就认为呢，就是恐怖恐惧，就人对自然的这个征服到自己的脆弱和渺小，这都是崇高的一部分。因为之前我们只是认为可能神圣的啊，宗教性的东西啊，那些高于超于我们的东西就是崇高。但是伯克呢有另外一种认识，就是说我们的恐惧，我们对自然的，我们感受到人的脆弱本身，它也是崇高的一部分。
2: 嗯，
3: 所以在这个特纳的这个作品里，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场景，就是我们跟自然之间的搏斗，我们可能会输掉，我们也有可能会赢。
2: 帆船运动既然它有可能没有风，也可能风会非常大，而且我们也不可能永远都是顺风顺势的，总会有逆风的时候。逆风的前行的话，它的技术的要点是什么？
0: 对，所以大家都很奇怪，帆船为什么可以在逆风的情况下去行驶？因为帆船的比赛的起航线到达的仪标就是逆风行驶。那么逆风行驶就像飞机的机翼，还有 F1 的后面的这种翼，它都是有一个弧度的。那么它这个弧度的形成呢，就是叫做伯努克原理。这个原理就是让你在这个弧度过程当中，它有个风作用在帆上，它有一个上升力。那么上升力之后，你不能光上升啊，你还要前进啊。然后我们帆船下面有一个稳向板，它这个稳向板的作用就是和你的帆的风力和稳向板的阻力形成一个夹角。这个夹角就是帆的行驶，迎风就是走这个夹角的最佳角度45度，那么要加上你的操控，这个操控就是后面的舵，这个舵是最后能够决定你的角度和速度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操作。你比如说我跑40度，虽然角度小了，它就是速度达不到，那么你如果50度，你角度又过大了，所以它最佳的速度应该是在40度到45度中间的夹角，形成最佳的一个前进的角度。船可以使八面风，但是逆风怎么行驶？竞赛一定是走之字形，之字形的角度45度45度，这样的前行速度去到达你的第一个标迎风标。所以帆船的竞赛挺有意思的，就是它没有固定的航线，它一定是在你的起航线之后的仪标，你可以走大左到仪标啊，你可以走大右到仪标，你可以在中间走之字形的角度去仪标。巴黎奥运会就是在小风天去完成的，每一届奥运会所呈现出来的都是不同的风力条件下去比赛的，所以要求我们每一个运动员在比赛前要对你这个今天的这个场地的条件，会对风力，对当天的风摆情况要有一个很详细的了解，这样你才能够在当天的比赛的当轮比赛中去决定你选择哪一条航线是最佳航线，最快完成。

0: 这一轮的竞赛。
1: 也难怪，就是帆船运动的话会受到欢迎，然后也会有一些非常有吸引力的赛事哈。那说到这个赛事的话呢，也就跟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件作品相关了。我们请邵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莫奈的这一件作品《阿让特一的赛船》。
2: 这幅画呢是印象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代表作。我们可以看到印象派绘画的所有特点，像以莫奈为代表的印象派画家特别喜欢画外光，喜欢画风景，这个正好是一个水光风景都是他们最喜欢的题材，特别是白色的帆船。白色的帆船我们看到它是纯白的吗？它不是的，它有环境色在上面，你可以看到它蓝天的颜色、水的颜色、旁边的树的颜色，甚至房子的颜色都有一点点的印在这个帆船上，所以它不是纯白的，它里面可以看到很多的不同的颜色的反射。这个是印象派绘画的一个非常喜欢捕捉到的一个特点。还有呢，就是我们看到它的倒影，这个倒影不像是像照片里我们看到的倒影，它有艺术家的笔触在里面，它是分割的笔触，他用分割的笔触来表现这个倒影，所以它非常美。然后我们还看到其实旁边的房子和树木，它和这个白色形成一种对比，而且印象派特别喜欢用对比色，橘红色的房子、绿色的树，这两种颜色也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所以印象派开始呢，它没有什么戏剧性的故事，不像我们前面看到的浪漫主义绘画，它经常有戏剧性的故事或者戏剧性的场面。印象派的绘画显得非常平静，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张力，可以看到戏剧性的效果。从哪里来呢？从色彩，从光影，从他们的笔触上，我们还是看到一种戏剧性的效果，所以也非常吸引我们的目光。
1: 在反映当时的这些中产阶级的生活方面，它有什么样的表现吗？
2: 19世纪末哈，中产阶级已经兴起了，法国有一大批的中产阶级。19世纪末随着工业革命发展开始以来，那个整个的社会经济都有很大的提高，那他们呢就开始有一些休闲的生活，除了日常工作到周日的时候，他们就会到郊外去郊游，然后或者是去欣赏帆船赛，或者是野餐。所以呢印象派经常在画中产阶级他们的休闲生活。
1: 所以我们想问一下张老师，当时这个地区的这个帆船赛它的影响是怎么样，发展是怎样的？
0: 它现在已经不能够成为法国帆船的一个中心，原因是什么？大家从这个画上其实可以看出来，它的风力条件是没有那么好的。
1: 这怎么看出来的？
0: 你看它如果风很大的话，它那个倒影不可能画得了那么多，然后这个水面不可能那么的平静，它一定是有波浪波纹很多的，或者是有小白浪花的那种状态下，就说明它的这个风力条件是更适合帆船运动的。那么画感是很美，但是这个画面的这个画作呢，它是在一个风力条件并没有那么好的条件下，它画出了很美的那种效果。当时的法国为什么这个阿让特一小镇有这么多人喜欢去，就是他当时有很多这些画家呀，然后有很多的文艺青年呐，可能都到那个小镇去，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是什么？就是宣传。就跟我们现代一样，所有的体育项目是需要宣传，就去的人越多，给你的宣传越多，那对你的项目宣传就越大。所以法国帆船到目前为止它是一个全民运动。巴黎奥运会我们的举办场地放在了马赛，马赛是一个风力条件非常好的一个地方，所以很多真正的帆船运动的中心现在已经不在这个小镇了，已经转到更好的海边有风浪的区域，它风力不够，因为它又是在河里，它更适合比如说赛艇啊、皮划艇啊、桨板啊这种不需要风浪的项目，可能那个地方现在更适合。包括巴黎奥运会的赛艇、皮划艇也在这个河上，但是不是在这个区域。
1: 确实我们在很多的作品当中都见到有这个帆船的影子的出现啊，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三件作品的话，它其实是属于不同的画派、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特点。我们先请邵老师给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去横向的串联和对比一下，我们怎么欣赏这三件作品。
2: 之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传统绘画里都是喜欢表现一个戏剧化的历史性的事件，慢慢的

0: 吉里科一直到特纳，特纳就已经直接表现风景，而且呢它那个风景上面并没有很多的景物，它就是表现一个风暴，它就用那种涡旋形的那种形式来表现风暴本身。那到了这个赛船呢，阿朗特伊的赛船，我们看到它就是简直是表现这些颜色。
1: 所以您觉得这体现了一种什么样的艺术追求呢？
0: 就是个性化的，个体化的，而且绘

确认成绩，看一看他最后对于这场比赛的一个认可。但是其实从刚才场上发生的这一切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意外。我们再一次恭喜所有登上领奖台的运动员，也再一次祝福距离领奖台仅一步之遥的中国小将杨静茹，期待你未来的成长，功不唐卷，玉汝于成，期待你每一步的前进。没有什么是幸运带来的，尤其在竞技体育当中，是每一步前行的结果。杨静茹加油，中国短道加油。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本赛季德国足球甲级联赛第32轮。今天呢，我们是和电视转播信号一起陪您来到慕尼黑的安联球场，来关注一下拜仁慕尼黑队在主场和海登海姆队的比赛。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穿着红色上衣，上半场从左向右进攻的是拜仁慕尼黑，而穿着蓝色为主天色球衣的则是客队海登海姆。在本轮之前的情况是这样，拜仁慕尼黑队已经提前获得了本赛季德甲联赛的冠军，而海登海姆呢，目前是在德甲当中排在副班长的位置上，他是倒数第一，排在第18。不过海登海姆本赛季呢，也关于保级，他们还是有一定的挣扎之力啊，因为现在啊，海登海姆是排在倒数第一，22分的积分，他距离身前排名倒数第二的沃尔夫斯堡队是3分的分差，沃尔夫斯堡是25分。在沃尔夫斯堡之前的圣保利队排名倒数第三是26分，海德海姆呢距离圣保利是有4分的分差。而德甲联赛呢，在每个赛季打完了之后，最后两名降级，倒数第三名还要参加一个保级的附加赛，也就是说海德海姆如果能够争取追上圣保利，他们就还有参加保级附加赛的这个机会，还有一线生机。所以呢，虽然这场比赛拜仁是联赛已经获得了冠军啊，是排名正数第一，海登海姆是排名倒数第一，两支球队是正副班长，但是这场比赛大家的这个诉求啊，尤其是海登海姆在客场有一战之力，他们还是要拼尽全力。另外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拜仁慕尼黑呢，本赛季德甲提前夺冠，在本赛季的欧冠比赛当中呢，他们杀进了半决赛，半决赛呢面对的是巴黎圣日耳曼。在几天之前，拜仁慕尼黑队和巴黎打了半决赛的首回合较量，那是一场火星撞地球的对话，双方总共是打进了9粒进球，拜仁最终呢是在客场巴黎的王子公园球场以4-5负于巴黎圣日耳曼。而在今天打完这场德甲之后，在下周的周中，双方将移师到安联球场来进行第二回合的比赛。所以呢，拜仁慕尼黑队在这两场关键的欧冠半决赛之间迎来了这场和海登海姆的德甲第32轮的比赛。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海登海姆队啊，他今天虽然是做客面对拜仁，但是他们还是有一拼之力的，因为拜仁可能心有旁骛。拜仁的主帅孔帕尼也是在这场德甲联赛当中进行了大面积的人员轮换，所以今天拜仁缺席的主力比较多，这些主力呢应该会在下半场的时候有出场的机会，也就是为下周中的这个欧冠第二回合的半决赛来找一找状态。但是呢，首发的阵容当中，我们注意到拜仁的人员的轮换还是比较大的。今天呢，拜仁慕尼黑队首发的门将是乌尔比希，年轻的乌尔比希。今天的四个后卫呢，有44号斯塔尼西奇、3号金明哉、4号若纳坦塔以及21号伊藤洋惠。中场呢是有45号帕夫洛维奇、39号恩迪亚耶、27号莱莫、8号格雷斯卡。进攻线上今天是10号穆西亚拉和11号尼古拉雅克松啊，这是今天孔帕尼排出的轮换阵容。海登海姆队他们肯定是倾尽全力啊。海登海姆队门将位置上是41号拉马伊，3个中卫分别是19号费伦巴赫、6号队长麦因卡、2号布什，中场有30号多什、3号硕普纳，左右两边分别是26号贝伦斯和8号迪恩克吉。进攻线上11号齐夫齐瓦泽、22号阿尔扬伊布拉西莫维奇和18号派林格，他们的进攻阵型是一个3-4-3。今天呢，虽然是面对着联赛已经夺冠的拜仁，又是在客场，但是海登海姆还是寄希望于利用对方心有旁骛的这个机会，做阵容轮换的这个机会来拼一下。这就是目前的一个情况。

双方的战斗意志是不太一样的。斯坦尼西奇，穿裆的传球。斯坦尼西奇在上周中和巴黎的欧冠比赛当中是首发的，今天他依旧出现在首发。金民在，莱莫，中路的这个防守非常强硬，在对抗当中是有受伤的情况啊，这是拜仁慕尼黑队的前锋雅克松。站起来的这位先生呢，就是海德海姆的主帅弗兰克施密特。这是莱莫把球分给了伊藤洋辉，伊藤洋辉传中球，这球是海德海姆队的30号多施先把球给解围出去之后，自己狠狠的被雅克松给踢了一脚。雅克松呢，在拜仁应该是没有主力的位置，所以他这样的比赛对他是难得的机会，他也要认真的拼一拼。哎，我们注意到这个低头玩手机那位啊，就是拜仁慕尼黑队的这个年轻的小将卡尔，看到了罗本也来到了现场。拜仁慕尼黑呢，因为在德甲当中已经提前夺冠了，所以拜仁上上下下想的应该都是和巴黎的第二回合的欧冠比赛。第一回合虽然在客场输了，但是4-5只输了一个球，应该在几天之后在安联球场，就是这块场地和巴黎的第二回合比赛，他们还是有很大的晋级的希望，这个比赛的悬念还是非常大。

亚克松。金敏哉，今天拜仁慕尼黑队的四个后卫啊，金敏哉是右中卫，若纳坦塔是左中卫，左边的边后卫是伊藤洋辉，右边的是斯坦尼西奇。哎，这个球呢，纳马伊在想要传给队友的时候啊，直接把球踢出了底线。看看拜仁的角球，帕夫洛维奇打了一个战术，再传进来。金敏哉自己选择了射门，在外围的一脚冷射，这是伊藤洋辉

这个传中球是被拜仁的后卫挡出了底线，角球。18号是派林格。

恩意外球进了，比赛的第22分钟，在外围把球倒进去之后，在门前的11号齐夫齐法泽为客场作战的海德海姆队首开纪录。这个球呢，感觉拜仁的后卫在防守的时候，尤其对对方第二波进攻打进来之后呢，好像盯人不牢，齐夫齐法泽破门，海德海姆队在客场1-0领先。我们看一下，这是第一次角球被顶出去之后，外围的后卫突然把球又掉进了禁区，因为伊藤洋辉拖在后边，所以齐夫齐法泽并不越位，他在门前的一个倒地的铲射将球打进。这个球把球第二下端进来的是右边的中卫2号布施，进球的是中锋齐夫齐法泽，这个球还真不越位啊。拜仁对对方的这个第二波攻势似乎是准备不足，第一下角球防守的时候，眼球是先被顶出了禁区，但是呢后防线在往前压的时候好像并不统一，伊藤洋辉拖在后边，使得齐夫齐法泽并不越位。果然在经过了阵容的轮换之后啊，拜仁慕尼黑队还是在实战当中需要去再接受考验。齐夫齐法泽的破门让客队海能海姆队现在领先了。

好球啊！这个球也是一个反越位。按照现在即时比分的积分榜的情况，我们看啊，海滕海姆队呢是在积分上追平了沃尔夫斯堡，距离圣保利只差一分，虽然依旧排在最后一名，但是呢至少是看到了希望。当然呢，这是一个即时的积分榜，就是按照目前的比分实时的一个积分榜。传中球，凯什米黑队解围向中场。哇，松的速度非常快，守门员也出来了。30号多施，多施是球队中场的一个组织核心。

前场又把球断了下来，这是很好的进攻的模式。大门，哎呦，这球稍微偏了一点点。中场断下来之后，向前推进的这几步非常快。八号迪恩克吉，他在中路选择射门是正确的一个选项，因为他已经到了罚球弧顶。这是从拜仁的后腰位置上的39号恩迪亚耶脚下断球之后发起了一次进攻，偏的不多呀。

弗洛维奇，塔。哎，这个球两名海登海姆的球员撞到了一块，这下估计是头碰头。主裁判示意担架赶紧进场，队医要进场来看一看。塔运动员的这个头部受到撞击是比较危险的一种情况。队医进场来看一看。这个球呢是两名海登海姆的队员去夹击防守。哎呦，还真是两个人注意力都放在球上，结果没看到队友过来，是30号多施和18号派林格。这也可见海登海姆的球员在本场比赛当中的投入程度啊，大家是非常的全心全意在球场上。再来看一下刚才这个球，正是因为伊藤洋辉拖在后边，使得前面的齐夫齐瓦泽不越位，

但是俱乐部的高层啊，大家都知道这场比赛和四天之后的那场欧冠的半决赛次回合相比，肯定这个重要程度是不一样的。毕竟在德甲当中，他们之前已经提前夺冠。但是呢，让队员们在这样的比赛当中保持足够的注意力，而且呢，让那些轮换上来的替补队员、边缘的这些队员们能够利用实战来充分的得到锻炼，这是需要去考量。你看看，海南海姆的投入的战斗意志是完全不同的啊！又来了，哎，这个球自己没太挺好，要不然的话又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沿着左路推进的队友速度非常快。这个攻势并没有停歇，伊布拉希莫维奇

现在呢，海德海姆和拜仁慕尼黑队都是总共完成了三次射门，海德海姆1-0领先，控球率呢拜仁是54%，啊，这个对抗的获胜的概率是54%，海德海姆是46%，其实差不了太多。好球，这球传得漂亮，又是个机会，过掉了守门员，空门啊，2-0了，哎呦！比赛踢了半个小时，海德海姆已经2球领先了。这次进球的是8号迪恩克吉，给他做出传球的好像又是2号布施。这个三中卫当中靠右的中卫布施，今天完成2次助攻了。我们看一下啊，布施拿球，迪恩克吉启动，这个球传得非常的及时，绕过了若纳坦塔，而守门员出击的时候似乎也没有对球形成有效的这种干扰，或者对对方的动作形成有效干扰。这个球呢，其实在第一时间迪恩克吉并没有碰到，但是他的动作已经足以骗过出击的守门员。拜仁慕尼黑队还稍微的脚尖捅了一下，他还是稍微脚尖捅了一下，这一捅正好过掉了守门员，2-0了。我们都知道拜仁的心有旁骛，也知道他的人员出现了轮换，但是呢，开场半个小时的时间面对副班长已经0-2落后，这可能是让他们的教练组啊，让俱乐部的高层不会太满意的。还是我们说的，都知道这个比赛的重要程度，两队相比较而言不一样。但是呢，你这些边缘轮换的这些队员上场之后，对你个人来讲，这是要把握住的机会。这个你不能，不尊重这个出场的机会。布拉西莫维奇差点又给了过去，前场反复的拼抢。你看这个海德海姆的队员，他们投入的战斗意志确实是不一样。看这个球是越位，多事。刚才他抢下来的时候，前面回接的那个队友是越位。齐夫齐瓦泽

球停下来，自己没有办法转身倒地，裁判给了一个禁区边缘的任意球，是多施的一次防守犯规。这个球是拜仁的好机会啊！这是45号帕夫洛维奇在控球寻求摆脱的时候，这个球被踩到了脚，多施的这一脚确实是犯规了。

看这个任意球。格雷斯卡，这个球打到了自己队友的身上。两名拜仁的队员呢是挤在对方的人墙边上，组成了干扰人墙。但是呢，这个球应该是打在了自己队友的身上，主要是这个球的线路没有打起来。格雷斯卡，

家在争抢位置的时候互相推搡。裁判哨台是响了，这次判的是攻方的犯规。要说呢，大家在禁区里边肯定手上都没闲着。雅各松的任务是主要是去干扰守门员的移动，而坎特海姆这边呢是让一个中卫费伦巴赫来保护自己的守门员。

0: 好球！
1: 哎，这个球的呼应啊，两个人没有完全的合上拍，但是这个意识是到了。队员脚下抢断下来，非常好的进攻机会。丁克吉，这个球他的射门被拦截了，他传回来，传中，直接给了守门员。二号布什，布什呢，今天到目前为止已经完成了2次助攻了，成绩单还不错。

丁克奇，好球，中路倒地，这个球有点身后冲撞的嫌疑，但是裁判没有吹啊，比赛在继续，球权还在海德海姆的控制之下。海德海姆的主教练确实这个施密特有点不太满意啊，向场边的第四官员投诉。

这次判的犯规是恩迪亚耶的犯规。哎，我们看到拜仁那些主力队员开始逐渐的要热身了，这个主场0-2确实有一点面子上不好看。嗯，今天呢其实进攻线上几个主力啊，这前面都没上，你看哈里凯恩呀、奥利塞呀，这于帕梅卡诺啊，包括路易斯迪亚斯，这些人都没上。基米希呢今天也没有首发，不过应该看场上现在0-2的局面，中场休息之后这些人应该有登场的机会吧，肯定还得为主场对巴黎那场比赛要找一找状态。好球，这个球转身摆脱的不错，金敏哉再给萨尼西奇脚后跟，这下金敏哉两个人没有想到一块儿。格雷斯卡哎，裁判又判了30号不多失的犯规，给了个任意球。这个位置啊，应该是穆夏拉给球队赢得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之前呢在另外一个角度上距离差不多的情况之下，格雷斯卡那个任意球没打好，但这一次多失上抢的时候可能呼得有点猛，其实穆夏拉并没有完全把这个球控制住，但是多失这一上去啊撞倒了他，给了个任意球。这个位置再给格雷斯卡一脚任意球的机会可真是危险了啊，这个位置上右脚的队员能够踢出更舒服的弧线来。格雷斯卡刚才已经尝试过一次了，这一次的机会比刚才那次更好。看看上场的尾声阶段，格雷斯卡打门漂亮。哎呀，这个位置你给他这样的机会真是很容易失分的，被人扳回一分。上半场结束前啊，比分变成了1-2。格雷斯卡今天在同样一个距离但是不同的角度上已经第二次获得了任意球了，第一次没打好，这次打得非常漂亮，是一个理论上的死角，守门员根本没有反应。我们从正面的角度再来欣赏一下，越过人墙之后皮球滑出弧线转进大门的死角。守门员拉马伊和上来抢球的这个拜仁的队员还发生了互相的推搡，主裁判给两人各出了一张黄牌。格雷斯卡打进了自己在本赛季的第4个进球。

这脚射门打得稍偏，穆西亚拉，拜仁的雅克松和可能海姆的守门员拉满意刚才是互相推搡的过程当中各吃了一张黄牌。场上海滕海姆的队员受伤了，上半场的比赛也踢到了伤停补时，

这是海登海姆队的二号布施，在回防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这个腹股沟这边有一些小状况，上半场比赛补时三分钟，布施今天呢是球队三中卫当中靠右的中卫，他已经在上半场完成了两次助攻，拉玛伊和雅克松啊两个人是各领了一张黄牌。场上又有海登海姆的队员倒地，但是比赛没有停，还在继续。海姆呢这个比赛也没停啊，对他们来讲时间很宝贵啊，是受伤的这个队友一瘸一拐的自己起来了。三号是硕普纳，

0: 好球啊，这球断下来，看看有没有反击，往哪边发展呢？这个速度被稍微的延迟了一点点，没有了，其实刚才应该往左前方发展的。亚克松中间空了，自己选择了打门，这个球其实中间莱莫那儿已经跑出了一个很好的接应位置，上半场应该也没有什么时间了。好，这个时候主裁判鸣哨，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上半场呢，拜仁慕尼黑队是1-2暂时落后于海登海姆队。
1: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好了，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随着转播信号回到慕尼黑的安联球场比赛现场。我们继续来关注本赛季德甲联赛第32轮，拜仁慕尼黑队在主场和海登海姆的下半场比赛。上半场呢是海登海姆曾经2-0领先，拜仁慕尼黑队是在上半场的尾声阶段由格雷茨卡打进了一个任意球，他们追回一分。上半场结束时的比分呢是1-2，拜仁暂时落后。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下半场穿着红白两色球衣的拜仁慕尼黑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往左侧进攻，而穿着蓝色球衣的海登海姆是从左往右攻。现在拜仁呢基本上一些主力队员都上来了，一口气换了4个人。这4个主力上来想用实战来为下周中的这个主场和大巴黎的比赛来找一找感觉，保持状态。基米希上场是换下了帕夫洛维奇，两个边锋奥雷塞和路易斯迪亚斯也都上了，哈里凯恩呢也上了场，不过呢首发的前锋雅克松现在还在场上。拜仁慕尼黑队换下去的几个人呢分别有中场的39号恩迪亚耶，右边后卫斯塔尼西奇，还有10号穆西亚拉，另外帕夫洛维奇应该也被换下了，是4上4下。上了这些主力之后啊，拜仁慕尼黑队的进攻呢这个给予对方的压力肯定会非常的大。看看海登海姆虽然现在有一个球的领先优势，但是下面看面对着比较强大的这种攻击群的时候，他们的这个抗击打能力怎么样。

一头杨辉，哈里凯恩，这球给的力量稍微有点大，但是可以拿到，要了个角球。亚克松，在正抢位置的时候有人倒地，金明该呢是跟对方的防守权两个人挤在一起，小球开起来到后点，守门员一拳把球打出了另外一侧的边线，再往中路传，亚克松，金米西，海南海姆有反击，看看，好球啊！这球传得非常精准，横向拉开角度，再过人倒地，这个球，裁判可能是认为是海南海姆的进攻员自己滑倒的，没有给任意球。十八号派林格，我们来看一下基米希在防守他。哎呦，派林格这个球还真是自己感觉，首先呢他的左腿支撑没太踩稳，右脚倒确实是跟这个基米希的腿啊绊到了一块，但是裁判可能是觉得他左脚支撑那下没踩稳的时候，身体重心其实就有些不稳了，倒不是右脚绊到那下才倒的，裁判可能是这么想的，所以就没有判犯规。

卡纳汉姆队的主帅呢是弗兰克·施密特。他的球队现在排在倒数第一，但是也不是说完全的绝望，他至少还能，他们最务实的一个目标呢是拼一下倒数第三这个位置，倒数第三是可以参加保级的附加赛，最后两名是直接降级的。他们现在距离倒数第二是3分，距离倒数第三是4分。吉米西

常规赛，常规赛这脚下拿球非常的灵活，变向，让对方的防守端不敢出脚，角球。刚才防守他的是26号贝伦斯。

而散。好球，这个球传得漂亮，门前的雅克松也包抄到位了。不过呢，这脚射门对方的守门员拉马伊做出了一个非常神奇的扑救，他的反应非常快，这是拉到外线的哈里凯恩送出了一个精准的传球。不知道雅克松碰没碰到，不管他碰没碰到，这个球本身线路是奔着球门去的，对守门员都很有威胁。看看角球啊，接着发角球。你们看到在这个无法出战的这个人员当中啊，刚才在看台上这个卡尔啊是和朋友们坐在一起。

圣诞会，第二次。好球，第二次这球送得漂亮，还有机会，亚克松。射门打在了防守队员的身上，弹出底线。他在投诉对方防守的时候有手球，裁判给的是角球。混战球进了，这个角球开出来之后，又是格雷茨卡吗？格雷茨卡的独中两元呢，比分扳成了2-2。这个局面似乎在拜仁慕尼黑队中场把这几个主力换上来之后呢，就可以预见到。确实，在下半场，海南海姆队已经很难把球有效的组织通过中场了。这个球呢，算到了格雷茨卡的身上，我们看看曼农座的情况啊，格雷茨卡。应该是在门前是用大腿还是哪儿把球给垫进了球门，用膝盖把这球给垫了进去，基本上打在了小腿的迎面骨上，比分变成2-2了。

失。角球

前的即时积分榜，海南海姆还是排在倒数第一啊。沃尔夫斯堡队呢跟他们有两分的优势，但是沃尔夫斯堡的第32轮比赛还没有踢，海南海姆呢是算目前的平局，他是多拿了一分。

格雷斯卡，奥雷塞，这球力量轻了。格雷斯卡进到禁区里边，往中路的传球被拦截了。这个球贾克松其实包抄的那个点不错，但是对方后卫显然也意识到这个传球的线路比较危险，所以留在了这条线路上。在外围尝试一下，他现在状态真是不错，这球就偏了一点点。

奥利赛，再推球过来禁区里边，莱莫，啊，莱莫这个球没传好，虽然依旧是队友可以拿到，但是进攻的机会没有了。格雷斯卡，基米希自己来一脚，打在了球门的立柱上，再来一脚。这个比赛这几个主力上来之后，海德海姆确实防守压力太大，因为每个人呢都能传出威胁球，都能自己完成极为有威胁的射门，这就不好防了。

巴雷塞。莱莫，幸亏在前点这后卫拦截了一下，幸亏，要不然的话，奥雷塞已经在后面等待了。再看一下基米希刚才那脚射门，打的质量非常高，击中球门的立柱。

0: 看看这个反击啊，二打三的局面，中路拉空了，可以传了，可以传了，横过来机会，哎呀，
1: 拜仁慕尼黑队的守门员这一下扑得漂亮啊，

自己的身边，把中路的空档露出来之后，最后是最关键的时刻，强球横传，队友呢在中路几乎面对的就是一个空门了。刚才这个球是越位，海南海姆的前面的队员越位，我们看一下啊，先把后卫往自己的身边来吸引，然后最后时刻横传，这已经没有任何的问题了，就是守门员沃尔比奇在这个往近角移动去防守的时候，同时啊他留着身后这个空当的防守的可能性，他没有完全把自己扑到前角去，如果把重心扔到前角去的话，就没有机会在对方再一横传，你就没有机会再补过来了。进攻呢已经应该说是完成度99.9%了，就差最后包抄打门这一下把球打进去。

但是蒙特雷德在过去二十分钟啊，他们的这个期待进球是0.99，有6次射门，控球率呢也在65%，这都是占据绝对优势的。

伊藤洋辉、雅克松、嚯，阿拉海姆这两个人到底是守门员拿还是边后卫拿？刚才没交代清楚，险些出现纰漏。

奥雷塞，吉米西，好球，他这个球处理得非常的精巧。卡里凯恩，哎，卡里凯恩这个球回接的时候没太，第一下没太挺好。现在这个比赛踢起来对海德海姆来讲就太难了，他们只能等待刚才那种二打三的那种反击的机会，阵地战不太容易打上来。奥雷塞，奥雷塞这个射门被哈里凯恩给挡住了，打在防守当中犯规，转身呢又去干扰对方快发，应该要吃牌了。若纳坦塔被黄牌警告。

边的奥雷塞啊，这都是顶级的边锋。亚斯打门，哎呦，这个球守门员没办法了，但是打的稍微的偏了一点。刚才正是奥雷塞跟迪亚斯两个人之间的呼应。奥雷塞先是从两个人夹防当中轻巧的摆脱，然后持球向前推进，将球交给内切的迪亚斯。迪亚斯的射门啊偏了一点点，偏的不多呀。

二比三，吉米西，哈里凯恩被两个人围住了，三个人围住他，这球还没有出禁区。奥利赛莱莫迪亚斯，雅各松角球

刺，调到后点去，守门员出击啊，出击的这几步非常的快。看看反击，好球！阿拉海姆的反击，中路等待队友包抄到位，进到禁区里边了，大门漂亮！哎呀，76分钟，阿拉海姆的这个反击完美。他们其实在下半场没有什么像样的机会，但是这种个人的表现真是太完美了，3-2，在客场又将比分领先了，真漂亮啊！这个球真漂亮，应该是11号齐夫齐瓦泽，这种进球的队员真的是能记住，很多年呀。我们看一下这个反击，就是他自己从本方半场带球启动，当然中路队友的这个包抄的选位啊，应该也干扰了拜仁慕尼黑队这个回退的防守队员的站位，追回来防守的是奥利塞，但奥利塞呢毕竟不是一个防守球员，所以呢他在防守动作的选择、线路的选择上，他可能脑子里的都是进攻队员的这些想法。齐夫齐瓦泽的一个左脚的假动作把球扣过来，就晃开了奥利塞，然后将球打进死角，3-2，海南海姆队再次超出，场边呢也要换人了。海南海姆队要换人，9号席莫尔准备要登场，换一下18号派林格。拜仁慕尼黑队呢之前是0-2落后，然后由格雷茨卡打进2个球，把比分追成2-2平。同时呢，在中场休息之后是换上了4名主力，基本上掌握了比赛的主动权。但是呢，在反击当中，海南海姆队再次破门。要知道，海南海姆的这个破门之前还有一次反击，也是几乎破门。要不是拜仁慕尼黑队的门将乌尔比希的精彩发挥的话，那个球就进了。齐夫齐瓦泽啊，今天的比赛他也自己打进了2个进球了。

0: 贾斯挑没有过顶，阿方索戴维斯
1: 自己来一脚，
0: 这脚射门颇有威胁啊，格雷茨卡稍微的高了一些。

那海南海姆如果这场比赛能拿下的话，这个即时积分榜他们将会追上和沃尔夫斯堡队的积分的分差，只落后圣保利队一分。圣保利那个位置就是倒数第三那个位置呢，是要参加保级附加赛，就还有一线生机。刚才齐夫齐瓦泽那个破门，奥利赛追回来，但是他被晃开了。阿方索·戴维斯上场换下的是若纳坦·塔。这边海登海姆继续做调整，换上十二号阿尔扬伊普拉西莫维奇，要把这个独中两元的十一号齐夫齐瓦泽也给换下。现在呢比分再次领先，如果能够把胜利守到手中的话，应该会是一个最好的结果。当然呢，拜仁慕尼黑队肯定不答应了。上场的是二十号科贝尔。另外呢，二十九号迈克尔考夫曼也登场了。在换下若纳坦塔了之后呢，把左后卫伊藤洋辉挪到了左中卫的位置上，阿方索戴维斯是左后卫。这样的话现在的两个中卫组合呢是来自韩国的金明哉和来自日本的伊藤洋辉。奥利赛角球，拜仁的球员又在投诉对方有手球啊。主裁判的意思好像是碰到了防守队员的身体，弹起来弹到了手臂上。我们看一下啊，这个球应该是打中身体变线碰到了手臂。一般情况下像这种情况倾向于不判手球，认为是无意手球居多。嚯，这个角球直接奔着球门来，守门员说自己没碰到。奥利赛这个球的弧线真大，守门员说这个球是直接打在了球门的门框上，应该是这样，可能给的是球门球。

亚瑟这个球没有带过去，

来，裁判判了莱莫在禁区里边犯规，进攻的犯规，莱莫很生气，还因为激昂的态度而吃到了黄牌。

比赛摆脱很轻松啊，球还在他的控制之下。吉米西

0: 门。
1: 这个球呢，射门动作完成的相对较勉强，是雅克松的射门。海登海姆如果这场比赛能够在安联球场拿走三分的话，对他们来讲，有点意外之喜。当然呢，也基于他们球队能够有比较好的执行，在场上这个执行力强，再加上把战术设计得当之后，趁着对方心有旁骛之际，自己也得发挥得好，才能拿走三分。当然呢，现在比赛还没有结束啊。是拜仁慕尼黑队接下来的三场比赛啊，马上呢就下周四的凌晨要在这个场地对阵巴黎圣日耳曼。海登海姆主帅施密特准备要再换一人。海登海姆队的中场这个30号多施啊，是球队向前推进的发动机，应该是要把它给换下来。

都是被换下。主教练施密特对多士是非常的欣赏。替补登场的是四号希瑟尔莱本，从这个号码来看的话是上去的一个后卫。亚斯被两个人围住，这个球应该有犯规吧，伸手拉拽了他。

突破过去之后倒地，主裁判判了犯规，还要掏牌警告海南开幕的球员。哎呦，路易斯·迪亚斯这下显得非常的痛苦，他要是受伤的话，这个被人球迷心里咯噔一下啊，这应该可能是个硬伤，膝盖顶在了膝盖上。犯规的是布什，比赛要进入五分钟的伤停补时，现在拜仁在主场2-3落后。守门员出来，有人捂着头倒在了地上，刚才是不是跟自己的守门员撞到一块了？这是海南海姆的场上队长6号麦因卡，

员出来，但是自己的后卫队友先把球顶了出来，伊藤洋辉再传，啊，裁判鸣哨，是防守的队员倒地之后，裁判要去看一看头部受冲击会不会很危险。嗯，海南海姆的这个队员倒在地上一直没有动弹啊，这个是比较让人担心的一件事。格纳布里在训练当中的这个严重的肌肉伤势使得他本赛季提前报销，同时也告别了世界杯。今天的比赛诺伊尔干脆就直接休息了，乌尔比希的表现也非常的出色。沙内普什呢，因为这一次意外的冲撞受伤啊，要可能再给补一补时间。这个费伦巴赫他自己应该起身都困难吧。守门员把他搀扶着离场，他这样的情况应该肯定无法坚持比赛吧。这是随队征战客场的海南海姆的球迷，你看他这个鼻骨这个位置啊，鼻梁肯定是被撞破了，但是他这个头部的冲击可能更麻烦一点吧。费伦巴赫真是一条硬汉。这沙内普什的五分钟时间呢，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给费伦巴赫处理伤势，所以呢现在要酌情的再给一些。费伦巴赫的受伤啊，要多加四分钟，多加四分钟。费伦巴赫的受伤呢，暂时现在海南海姆在场上是少一个人的。哦，现在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海南海姆的四个换人，他都是在下半场完成的。他四个换人呢，是用了三次换人机会，所以他现在虽然还有一个换人名额，但是他没有换人的机会了。他三次换人机会用完了，所以。

费伦巴赫无法坚持比赛的话，海南汉姆在场上只能是以剩下的十个人应战，他没办法再换了。他是77分钟换上了席莫尔，81分钟换上了考夫曼和克贝尔，89分钟换上了希尔斯莱本，这三个换人机会，用了四个换人名额，他已经没有换人的机会了。那没办法，那海南汉姆现在在场上只能少一个人。这个19号费伦巴赫难道还要回到场上继续比赛吗？真是一条硬汉。角球，哇，他准备回来呀、啊、先把两个鼻孔都给塞上，只能用嘴巴呼吸。哎呦，这刚才这个撞的这一下，我感觉都无法坚持比赛了，他居然又回来了。因为现在本队在场上，他不上的话就少一人。守门员也上来了，拜仁慕尼黑的守门员沃尔比奇也上来了。因为要加上4分钟的补时，所以呢应该是踢到差不多补时9分钟结束，现在也数以秒计了。头球顶到，但是没有顶正门框。金明哉是不是还是角球啊？还是角球的话，沃尔比奇又上来了。这是最后几次进攻的机会，本人在主场2-3落后。哎，在推搡当中有人倒地，海南海姆呢肯定是希望局面能够乱一点，局面乱一点之后能够让，哎呦，这个确实感觉费伦巴赫他真的没法坚持了，他伤的还真是挺重的。刚才那下，嗨，伊藤洋辉刚才确实也是推了人，推了一把考夫曼。费伦巴赫这个没法坚持了，他再坚持的话对他的健康可能都有影响。也就是最后一点点时间，费伦巴赫估计现在都脑袋里头晕晕的，应该是。比赛在外围自己打门，打在立柱上，这个球进了没有？弹进了球门。最后时刻呀，拜仁把比分追成了3-3。这个球是打在远端立柱上之后，守门员扑过来稍微慢了一点，球击中了他的后背，弹进了门线。最后一秒钟没有守住，海南海姆最后一秒钟没有守住，费伦巴赫已经是尽了自己的全力啊。他已经，其实他的身体状况应该是不适应再回到场上比赛了，但是因为本队没有换人机会了，他如果不上的话就少一人，他只能回来。但是就是这样的坚持也没能带来一个理想的结果，3-2变成了3-3。如果这场能赢下来的话，他们能够在积分上追平倒数第二的沃尔夫斯堡。这个球奥利塞的射门极为刁钻啊，球是打到了立柱上弹回来，正好弹在守门员拉马伊的后背上，比赛也最终结束。最后的读秒阶段，拜仁慕尼黑队将场上的比分扳成了3-3。对拜仁来讲呢，在德甲当中他们这场比赛是平还是输，其实呢成绩上都没有什么压力，但是对海南海姆来讲，是3分还是1分其实事关生死，但是最终他们还是没能拿到3分，取得了1分，3-3和拜仁慕尼黑队战平。

各位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英超联赛第34轮的集锦节目。首先呢，第一场比赛我们看到的是伯恩利在主场来对阵曼城的较量。这场比赛呢，对于伯恩利来说的话呢，目前在联赛当中近24轮他们只赢了一场比赛，遭遇到了三连败。目前呢，伯恩利呢是处于垫底的这样一个级别。来看伯恩利开始之后，向球呢往左路推，靠，寻找了射门的机会。曼城的门将东纳鲁马呢将球呢先扑了出来。曼城呢在欧冠出局之后呢，也是全力的来确保联赛。目前呢在少赛一轮的情况下呢，落后阿森纳三分。本场比赛如果曼城可以取得胜利的话呢，将会凭借净胜球的优势，暂时呢在联赛当中啊来登顶。前两的高位，比奇再给，再传机会，切尔西啊近在咫尺的射门啊，这球竟然没有能够将球打进。看碧玺给倒三角传球啊，基本上是无人盯防的情况下，这球啊门将是做了关键的扑救啊。伯恩利的门将老将杜布拉夫卡，伯恩利是前场高位抢，曼城这边呢摘出来，给哈兰德，这边呢直接呢可以面对门将了，啊，非常轻巧的一个搓射，将场上比分呢是变成了1-0。这是比赛开始仅仅有5分钟的时间，多库助攻哈兰德，帮助曼城呢取得比分的领先，挂掉了。来看啊，也是前场高位抢，看多库先倚住防守球员之后，往前这个直塞球啊，并不越位，哈兰德起速度了，面对两名防守的球员和封堵的门将，非常轻巧的左脚啊，将球搓射。非常精妙的射门。来到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哈兰德伯恩利领，哈兰德大门，这球呢是击中了立柱的外沿啊，弹了出去。哈兰德在联赛当中啊，现在已经是取得了24个进球，即便塞门约呢在球队4-2-3-1的体系当中呢，他是打了一个右边前卫，左边前卫呢是多库，谢尔基今天呢相当于是一个前腰。还是曼城的组织进攻，多库持球，谢尔基给，再到中间看看后点大门，瞄了足够长的时间呀，萨维尼奥呢在哈兰德吸引了两名防守球员呢注意到后点，萨维尼奥将球卸下来之后抬头瞄了一下，再一脚推射还是被打了出来。看看伯利最后时刻的进攻，在往里传，这边呢角球，这是失望的伯利小球迷，这场比赛拿不下来他们就会掉级了，连门将呢都上来。最终的比赛结束，瓜迪奥拉的球队在客场1-0战胜了伯恩利，这样的话呢曼城在联赛当中啊暂时是登顶，而伯恩利遗憾的降级了。

这是失望的伯恩利的球员，但是现场的观众呢，依旧呢向他们给予了掌声。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阿森纳在主场来对阵纽卡斯尔联的比赛。今天的比赛呢，阿尔特塔呢依旧呢是排出了一个4-3-3的基础阵型，萨利巴和加比埃尔搭档来打双中卫，在锋线当中，哈弗茨、埃泽和马杜埃凯三人呢形成进攻的三人组。纽卡斯尔的进攻，这脚射门来自于39号场上队长吉马良斯。传到了弧顶的位置，形成了可以直接射门的机会。这边啊，速度很快啊，直接往里抹。防守队员过来之后，一个非常干净的铲球，将球呢先破坏出去。12号加夫站住角球，再给大门漂亮。场上比分呢是变成了1-0，利用一次非常精妙的战术角球。阿森纳呢是取得了比分的领先，这是比赛的第9分钟，埃泽通过慢动作可以看一看，2个人、3个人、4个人都在往右侧去跑，然后防守队员呢没有注意到埃泽呢在外围的远射。埃泽这个情况还加了一些内脚背的旋转。纽卡斯尔的主帅艾迪豪引发了角球，这个角球的主罚呢相对来说就是打到罚球区内，然后依靠制造混乱能够完成最终的威胁进攻。显然阿尔特塔对于阿森纳这个角球的设计啊是成功的，这脚外围的远射呢威胁也比较大。人员的更换，在上半场比赛的34分钟，凯泽赖什踢下了因伤下场的哈弗茨，来到双方下半场的比赛。马良斯给再传后点，这边没人看，先停下来再往里掉，越位了，越位球。三场比赛上来打了还不到10分钟的时间，埃泽呢就是受伤了。埃泽在第53分钟呢被马丁内利换下。阿尔特塔今天比赛的两个换人啊，目前到现在为止的两个换人呢都是被动的人员调整。纽卡，看看阿森纳转换进攻找身后，门将整理就出来了。哎呦，但是可以看到这是要持牌的。门将出来之后呢没有能够踢到踢球，相反倒是把阿森纳的球员呢铲倒了。主裁判向波普出示了一张黄牌，来看啊，这边找身后，波普已经出来了，但是你看到这个球对于落点的判断呢出现了偏差，这个球为什么要拿右脚去踢出去呢？那这边纽卡的进攻得搓起来，在门前啊垫射，这球呢高了，

再来看一下啊，这样不越位，侧身的凌空射门，阿森纳传过的球呢，在边路肋部瞄了一下，远射打进角。还是来自于厄德高，来到伤停补时的最后阶段，纽卡将球呢打进来，没有了，比赛结束了。阿尔特塔的球队呢在主场1-0小胜纽卡斯尔联，为球队取得进球的是埃泽。而接下来阿森纳呢将会在3天之后来到客场来对阵马德里竞技进行欧冠半决赛的比赛。来看曼联在主场来对阵布伦特福德的比赛，那么这场比赛呢也是曼联的欧冠资格的卡位战，目前的红魔是排在第3，本场比赛赢球基本上可以锁定欧冠的席位。少伦刚刚在客场的战胜了切尔西，主场对阵小蜜蜂也是保持全胜。曼联的控球后，这边呢传射门，近在咫尺的射门啊竟然被挡了出去，这是一次绝佳的机会。连续的摆脱，这球完全无人盯防了，但是呢可以看到最后射门这下的时候啊，是让布伦特福德的4号中卫范登贝尔赫将球打了出去。曼联这边战术角球传进来，头球攻门，又是布伦特福德的门将凯莱赫关键的扑救。马奎尔的这个头球啊势大力沉啊，但是可以通过门线技术看到这个球并没有整体越过门线。角球开起来到后点，还是找马奎尔投球，这一下有了，场上比分呢是变成了1-0。比赛的第11分钟，卡塞米罗接马奎尔的头球接力将球呢顶入。现在在五大联赛当中，我们越来越多的看到了角球定位球啊取得破门得分的这种方式。马奎尔头球接力的一刹那，卡塞米罗呢并不越位，

比赛的第十一分钟，场上比分呢变成1-0了。左龙这边呢有空当，形成1v1，往内线走，传机会大门，哎呀，这边也是运气稍差呀。33号卡约德，卡约德这球呢是有些扭着踢，布伦德福德两人过门啊，没有关注，给过来做，再给面对门将，哎呀，最后这下的时候脚下没站稳啊，伊戈尔迪亚哥绝佳的机会啊，这第一下实际上就完全可以打了，自己的一犹豫，不够坚决啊，还是布伦特福德的组织进攻，找身后，还是找迪亚哥，利用自己的身体。今天比赛迪亚哥太犹豫了，几次可以形成射门机会的时候都犹豫了，慢了。

直接往里传。嗯，正好是过了马奎尔的头顶啊。门里的门将拉门斯将球呢是扑了出去。拉门斯这点反应足够快啊。这球是曼联的球员啊，也是险些自摆乌龙。还是找中路，这边的转换进攻，前场现在形成一个三打二，他给哪边？左边谢时科，场上比分变成了2-0，这是一次标准的转换进攻啊，8秒钟之内向前传导，最终呢完成破门得分。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看看是给左边还是给右边，像是要给右边，突然间呢一个节奏的变化，给到了左边的谢时科，就是这一个假动作骗过了防守球员，因为防守球员呢当时也在猜到底是给左边还是给右边。来到双方下半场的比赛，曼联的角球开进来，一个中后点，还是找马奎尔。两队的主帅卡里克和安德鲁斯，他看这球，哎呦，这下踢到头上了，踢到了马奎尔的头上。

好在这球呢，只是啊蹭了一下。这就是安德鲁斯，布伦特福德的主帅。看看肋部，往中路给，外围打一脚远射，这球啊打得很突然，布伦特福德呢扳回一球。比赛的87分钟，延森帮助布伦特福德呢是扳回一球，他的比分呢现在呢是来到2-1。布伦特福德呢目前呢联赛当中啊处于第9位，距离呢欧战区不远。联赛当中啊本场之前是5连平。看看最后时刻，布伦特福德在往里吊头球，这球顶得太正了。

0: 主裁判吹响了中场哨，最终呢，这场比赛曼联在主场2-1是战胜了布伦特福德。我们再来看一下利物浦在主场来对阵水晶宫的比赛，这场比赛呢也是争四关键战。目前红军利物浦呢是排在第五位，距离欧冠区呢仅仅是一步之遥。上一轮的德比呢，他们是绝杀了埃弗顿。水晶宫的进攻，水晶宫呢身穿的是白颜色的比赛服，来到利物浦的转换，快速的向前，左路这边大片的空当，三个人这边的三个人都已经上来了，主裁判安迪麦德利是吹罚了点球。
1: After review, Crystal Palace number 11 gets a touch on the ball. My final decision is a drop ball to the goalkeeper, no penalty.
0: 经过了 VAR 的回望之后呢，这球呢还是没给啊。特维普、萨拉赫，两人身体的对抗，到中间，打脚远射。

中间呢拦下来之后，将球呢打入伊萨克。外围的远射呢是来自于麦卡利斯。而萨拉赫呢在右路啊单点爆破，这下伊萨克并不越位啊。比赛的35分钟，利物浦呢率先取得进球。来看水晶宫的角球，而找前点，再往后点找头球。门将关键的扑救啊！那利物浦马上打转换，迅速的投入兵力，前场一个四打四给过来，罗伯逊，差点比分呢变成了2-0。角球下来之后，快速转换的进攻，可以看到这球，利物浦球员也是和伍德曼啊来击挡示意，不光呢他将球呢挡了下来，然后快速发动了这一次的转换。罗伯逊前插的也非常坚决。水晶宫还是角球，头球攻门，可以看到这一次呢，同样呢是在左路的角球，但是埃弗顿的发角球的方式和脚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萨拉赫内切，脚后跟再做，裁判认为的不犯规。萨拉赫这边也是受伤了，应该是有拉伤。这样的话呢，第59分钟，萨拉赫呢是被换下。据媒体的消息呢，萨拉赫的大概率下赛季呢将会去往利雅得胜利，将会开始一段全新的职业生涯的旅程。届时，他将会和 C 罗和马内组成超强的进攻三叉戟。继续回到比赛。门将受伤了，看看裁判这球呢怎么给。这一下门将自己的应该是膝关节啊有受伤。穆尼奥斯呢掉了一个空门，现在比分呢是2-1，进球呢还是有效的。德麦斯接外球掷进来，大门漂亮啊！伤停补时阶段，维尔茨将比分呢锁定在3-1。麦卡利斯这边呢是助攻威尔茨，这也是个理论意义上的死角啊。最终这场比赛，利物浦在主场3-1完胜水晶宫。那么在完成了本轮的比赛之后，目前呢在整个英超联赛的积分榜上，阿森纳呢依旧呢是处于第一位，他们拥有73个积分，而曼城呢目前呢是排在第二位，有70分，曼联61分排在第三，利物浦呢是58分排在第四位。这就是本期的英超集锦节目，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0: 排客球是一项融合足球、乒乓球、排球、网球等特点的新兴体育运动。比赛在标准排客球台上进行竞技对抗，台面呈弧形，球桌正中设置有机硅网板，选手用身体有效部位控球、传球、进攻和防守。排客球规则简洁，上手快，比赛节奏快，技巧性强，集竞技性、对抗性、观赏性于一体。
1: 奥秘无穷，带您轻松看门道。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奥秘无穷，我是主持人雪莹。今天啊，要带您了解的这项运动呢是台客球。为了方便屏幕前的各位观众更好的了解这项运动，我们也邀请到了台客球运动的专家王婷博士。欢迎王老师。
2: 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婷。
1: 那我们都说啊，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相信很多朋友们对台客球这项新兴的体育运动啊，有非常非常大的好奇。首先，我们要先请教一下您，想要打这项运动的话，那有需要准备什么样的器材呢？
2: 它的这个运动器材呢，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我们主要以一个台客球桌，一台弯曲的，类似于乒乓球台的这么一个球桌。球桌呢，实际上我们分为三个等级。那么第一个等级呢，是目前我们国际这个赛事和世界锦标赛所用的最高级别的球台。它最大的特点是，球桌呢这个支撑点呢是完全固定的啊，它也是不能折叠的。我们叫做官方的 A 级赛台。 B 级赛台呢是它是可以折叠的，但是它这个桌面的材质呢和 A 级赛台是完全一样的。第三个级别呢，那么适用于我们的这种大众的体育锻炼和全民健身，就是带轱辘，那么也是可以折叠的简易的这个球台。球台呢，我们整个长呢是3米，不含网的宽度呢是1.5米，如果含了网外沿的这个宽度呢是1.7米。台客球的这个球网呢是一个硬质的这个网板，高度呢是0.14米，网板的厚度呢是在2厘米。基本上是以5号足球大小这个体积为主，然后呢，它的在室外呢，我们使用的球压呢，大概是在0.3到0.5个大气压。
1: 我在看比赛的时候，基本上全都是大家下半身在参与，是像踢过去一样，所以在具体的规则上，是不是也有一些讲究？
2: 它是2014年问世了，正式问世。啊，这个起源于呢，这个匈牙利，它结合了我们的乒乓球的规则，结合了我们网球的规则，结合了我们足球的规则，还有一些类似我们排球的规则。我们是以3局2胜制为整个的它的竞赛规则，是以12分为一局。决胜局的时候有一点不一样，就是要求我们最终的胜方要有2个净胜球。我们是这个双发制，也就是说我们2次发球全部都失误了，直接失分啊。那如果第一次发球触网，我们还有一次再发球的机会。那么当发球的时候直接出现擦边球的话，我们是重新再发这个球的。我们在整个这个身体啊，我们有9个部分是可以这个触球的，包括我们的头部、左肩、右肩，包括我们的胸部、我们的背部，还有我们的这个大腿、左大腿、右大腿、左小腿和左脚、右小腿和右脚，我们是不能够使用手球的。那这个对于手球的判定呢，就是包括我们的手、我们的小臂和我们的这个大臂，都是我们不能触球的这个范围。不管是单打还是双打，我们本侧这个运动员在第3下的时候一定要回到对方球台。针对每一个运动员，我们是不允许他连续2次用同一个部位触球的。比如说，如果我第一次用头顶了一个球，第二次我一定要换部位，我就不能连续2次颠2次球，或者我用脚用左脚连续颠2次，这是不允许的。但是我可以左脚换到右脚，然后再换到左脚把球踢过去。
1: 哇，这个有一点点让我一下子就想到了花式足球啊，你不能同时就是只用这一个部位。
2: 所以呢，这也是一项非常适合大众来全民健身的运动，因为它呢锻炼整个身体的全身的肌群啊，包括我们的整个的平衡能力，还有我们各个肌群的这种协调发展。在双打里呢，这个规则呢会稍微的复杂一点。这个3次的击球，至少有1次是我们2个人之间传球完成的，
1: 所以咱俩之间必须要有这么一来一回的配合。
2: 双方在进行一来一回的进攻和防守的时候，

0: 任何一方第一次把球踢到对方的这个球台所使用的部位，当对方把球回过来，我第二次再回过去的时候，是不能用相同部位的。比如说，我第一次用头把球顶了过去，那么我们的对手把球以任何一种方式回过来以后，第二次我们再回球的时候，不论是我还是您，都不能再用头，我们要换一个部位。
1: 哦，双打的时候只要有一个人用了这个部位，就相当于这个部位被锁住了。
0: 对，也是极其考验我们运动员和裁判员的这个记忆力的。
1: 那如果说遇到了犯规的情况，具体该怎么去判罚呢？
0: 一旦有违例和犯规的情况，对方直接得分。台式运动要求我们不能触碰对方的运动员的身体的任何部位，也不能触碰竞赛器材，不能触碰球桌的任何部位。如果发生了这个肢体的碰撞，那么主动先产生这个碰撞动作的这个运动员会被判违例。是我们在发球的过程当中，必须要有一只支撑点或者要有一只支撑腿，是不能离地的。那么在单打过程当中，这个个人触球超过三次，那么就是多次触球。这个在双打三次传球的时候，我们之间并没有发生队友之间那个传球，这是犯规的。我们是不能够过中线击球的，过中线击球被视为进攻违例。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击球的触球点过中线，第二一个就是我们的支撑腿，我们的支撑点过中线。我可以跨过中线把球传回给我本侧的队友，在这种情况下规则是允许的。所以台克球呢，也是一项非常安全和非常文明的运动。
1: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重头戏，基本技术是什么，看看咱们能不能学会。
0: 我们颠球、垫球、停球、投球，然后还有我们的扣球进攻，那这些呢构成了这个台克球的基本的这个进攻技术。发球和接发球，那么构成了我们基本技术的核心要素。高质量的发球很有可能直接得分。发出球的这个效果，我们大概分为四种。那么第一种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快平球，就是用头部和用我们的这个腿部这种扣发式，可以做出这种快平球的这种效果。第二种呢，是我们的这个高吊球。比如说我们用大腿来发球的时候，一颠出来以后呢，球会走出一条完美的弧线。那么第三一个就是旋转球，如果我们用脚步进行扣发或者用脚步进行这个挑发的时候呢，会对球造成一定的旋转。那么这个是旋转球呢。最后一种呢，就是我们的角度球。角度球呢，我们通常用头球也可以做出来，我们用这种脚步的扣发也可以做出来，基本上是以比如说近远台的对角线呀，一些比较刁钻的角度来这个获得这个发球这个得分的机会。威胁最大的可能是我们这种旋转式的这种扣发式的这种发球，因为它的力量大，旋转强，角度刁。那么这样的话呢，对于我们接发球运动员的这个控球的技能呢，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接发球呢，实际上我们最主要常用的几种这个部位呢，一个是我们的胸部、头部，还有就是我们的脚。我们接发球的第一个要点是要把球接住，会给我们第二次颠球也好、传球也好，给我们的队友来进行这种配合。如果是单打的话，也会给自己调整这个身体的位置和调整姿势，以及为我们第三次触球这个一击这个得分而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1: 谢谢王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的分享，相信屏幕前的很多观众都跟我一样收获满满。奥秘无穷，带您轻松看门道，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

0: 传说中的维纳斯从水中诞生，他成为美神之后好像很少回到水里。东方的洛神衣带当风踏浪而舞，我们要靠文字发挥想象。奥运会上花样游泳运动员在水中的芭蕾，让我们亲眼看到天若惊鸿，宛若游龙。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今天我们通过古今中外的几件作品一起来聊一聊花样游泳这个项目。首先请邵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件作品吧。
1: 维纳斯的诞生是意大利画家波提切利1485年创作的蛋彩画。
2: 这幅画呢，实际上是世界艺术史上的非常重要的名画。这里面呢，画的主要的人物是维纳斯。维纳斯站在贝壳里，他从海上升起。维纳斯是爱神和美神的化身，西风神，他带着他的妻子花神，然后他们两个呢，把吹着花，你看他们嘴里口吐鲜花，然后把这个维纳斯吹上岸边。右边呢是春神霍利，他把春天的战袍披在维纳斯的身上。这个人物之间呢，就是他们有一种对话关系。维纳斯是静态的，风神和 Flora 他们是飞动起来的，春神他这个衣服飘扬起来，所以整个画面是需要不同的人物，好，相关的人物他们相互之间有一个对话关系的。而且它用色也非常美，你看淡淡的粉色、米黄色、浅黄色、淡蓝色、淡绿色，所以它整个颜色都是春的颜色。这个是当时国际哥特式法国的宫廷式的一个用色所以这个波提切利在当时是非常有创新的，非常有革新意义的。因为在中世纪的时候，裸体的女神像是没有的，这幅画一下子就是非常让人震惊，因为它是一个全裸的一个女神像，而且是真人大小，而且整个画面又非常的美。我们看到那个水纹非常平静，像那水纹是非常有装饰性的，你看这个前面的人物是非常有立体感的。这个维纳斯模型啊，就是古希腊罗马的维纳斯的雕像，波提切利把它复兴到就文艺复兴这个时代啊，那个最美的东西把它表现出来了。但中世纪的时候非常封闭啊，中世纪只能表现宗教，所以这个题材是表现人体、表现神话，完全是跟中世纪的一个反叛。
0: 所以我们挑这件作品来开始今天的节目的话，也是非常有寓意哈。维纳斯的诞生，水中的这样的一个美神和女神，也是像花样游泳一样的给我们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感受。那我想问问张老师，您从花样游泳的角度来去解读这件作品的时候，您看到了什么呢？
3: 就从我看哈，我觉得刚才邵老师说，就首先说维纳斯是个美神是吧，就是我觉得花样游泳其实给大家的第一感受也是美，就是它是在很少的竞技项目中能给人第一感受是美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就它有很多的艺术性在里面。所以我就是单看这张图画，就是我觉得它是被一个贝壳托起，就它可能就是特别像我们那个集体的项目里面那个托举的那个感觉，就是一个人被托起来的这个感受。然后呢，它边上那个是风神，然后他们是飘在空中，他们那个其实造型是很飘逸的感觉。其实我觉得是在空中跟在水里就是特别相像的一个地方，就是它都是漂浮的，它是没有那个重力的，然后它很飘逸很舒展。我觉得这个跟我们特别像，就它那个造型，其实你看吧，这个造型如果放在水里它也是成立的。然后呢，我觉得这个特别前卫的是还有一个，就是现在等于从2024年，就是去年巴黎奥运会就允许男生可以参加花样游泳的这个项目了，所以它正好是应该是一男一女吧。对，我觉得就是特别有，就是有一种现代对历史的一个对话的感觉，就感觉他在特别早的时候好像就是有这个男女在一起的这个感受。包括我们双人项目也有很多这种交缠的呀，然后托举的这种动作，所以我觉得就是整体感觉它是能让我一个花样游泳运动员能够从这幅画中能够看懂他的感觉。
0: 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件作品。
2: 对对，
0: 也有人说水体本身它是作为神性与人性之间的一种媒介。
2: 嗯，
0: 我们从这种角度上来说的话，从这个波提切利的诞生之海到洛神的水上回眸，在线条与色彩上它是如何编码东西方绘画的相同与不同的呢？
2: 我们看到的这个是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洛神的这个画面是非常平静的，它是不是焦点透视的。我们看西方绘画到文艺复兴时期，它是非常强调这种数学的这个精确的透视，那我们中国绘画经常不是这样的，我们是散点透视的。中国绘画的特点看上去很执着，但是呢它非常有想象力。这个画面呢就不

0: 像西方绘画一样，他画的一定要非常像，他就是经常是意识更加是一种更文人的表达。你看他的树木都是很执着的，就很有意思，后面的树比前面的树还高呢，看到这个画面会感到非常亲切的这种一种感受，就他把人的这个想象的东西或感受到的东西画出来。
1: 这幅画的线条非常优美，体现了顾恺之所擅长的高古游丝描，人物的衣纹、山水的轮廓，这种勾线呢都非常的流畅，就像春蚕吐丝一样。中国古代的美学呢强调以形写神，画面上的情绪表达呢通过呢这种眼神身姿来传递出来，就是非常微妙的。
0: 可能这个洛神一从来就不存在，是只不过是曹植想象出来的，他职场失意或者是政治上的失意，他写了洛神赋这个故事，然后这个故事非常感动很多文人。我觉得他感动很多文人的原因并不是他在讲他自己的一个爱情故事啊，其实呢是在讲他的心里头，他在表现他想要表现的那种纯粹的美，而这种纯粹的美在现实之中几乎是没有的。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画家呢希望能够表现出来非常超逸的这样的一种美，整个画面它又是风景又有人物，人们在期待在看洛神的出现。中国的画是缓缓铺开的，从左到右，从右到左的看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后面的这个画面会展示出一个怎样的图像。其实洛神就是爱神，就是美神。
2: 花样游泳的本质呢可以形象的比喻为戴着镣铐跳舞。张老师您怎么评价这句话？
3: 我觉得还是很贴切的。对，因为在水中就是我们的所有的动作其实它是有诸多的限制的。对，就是它不像说比如说舞蹈演员，就是你在舞台上你的所有的肢体，然后包括你的表情，你都是非常清晰的能展示给观众的，就是你能利用身体的各个部位。但是呢花样游泳其实我们首先我们可能上身我们只是到这个位置的出水，然后呢可能我们腿部能出到可能大腿上部的这么一个，那等于就是其实我们能够表现的部位就很有限。对，所以说为什么我们需要很强的力量去支撑，就是我们要让自己的身体尽可能的展现在水面上，这样你才能让裁判跟观众能够清楚的更多的看到你想表现的内容。对，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运动员全程在比赛的时候我们是不能触底的，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技巧动作、托举动作，包括你自己的倒立支撑的动作，它都是要靠你自己跟水对抗，所以它就没有任何你可以借助的力量。包括我们的托举其实都是人托人，就是那最下面一层它也是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去完成，所以就是在路上你可能要完成一个很难的搭建，就是人的这种技巧搭建都是需要很费劲的，但是你更何况是在水里面没有任何外力的就是帮助的情况下其实是更难的。
2: 在中国水上的这个运动的项目、水里面的这种表演的项目的话其实历史非常的悠久。我们接下来和大家看的呢是北魏257窟的一个莫高窟里面的一个画像。我们请邵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莫高窟哈，它是在丝绸之路上，所以呢它受到这个古希腊、罗马、印度雕塑和壁画的影响，尤其是在这个丝绸之路，在这个莫高窟这边，这种融合呢就非常的明显。在我们中国传统绘画里，游泳这个题材是不常见的，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裸体游泳的场面，所以这个是非常少见的。
1: 这四位裸体的童子就围绕着水池中的一朵莲花游戏着，周围呢有水草花朵点缀，人物的身体就像花瓣一样打开，他们的姿态舒展优美，自由快乐地舞蹈着。
0: 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放松，一种释放。这幅画其实没有特别的故事情节，就像现代的抽象画一样，我们看的时候并不想用不着看它这讲什么故事啊，或者说它到底表现了什么呀，它其实就是一个游泳的场面，其实就是一个花样游泳的场面。
1: 所以呢这种展现古人游泳的图像曾被选为奥运会的宣传画。
3: 这仰浮类就平躺类的动作，然后我们侧泳打腿啊，可能手上的一些动作，其实我们经常大家如果熟悉你包括看出水芙蓉电影什么的，你都能看到一些比如说圆圈状，然后我们围成一个圈，然后我们会做一些比较舒展的上肢的这些运动，包括一些简单的打腿，其实你就对应你就会发现非常相似。所以我觉得这个四个人你看着他的那个四肢的表现，你觉得活灵活现的感觉，虽然他是静态。

0: 但是你能感觉它就是在游动的。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好的是，它展现了花园游泳池的图形的对称的美。对，因为其实大家如果注意的话，除了单人项目哈，双人也好，集体也好，其实我们采用都是双数的队员上场参赛，它其实就是有一种图形的对称之美，就是我们都是双数，所以你摆出来的造型它一定都是相对对称的。那我们在这幅图里，就是你穿过历史，然后能跟古人对话的感觉，就是他们那会儿可能是画在纸上，或者是画在壁画上，但是呢，我们就是用现在等于我们的运动员是真的把这件事情变成了真实的。
1: 在这个莫高窟的第420窟里面，还有一幅壁画是隋朝的游泳图。继续从艺术的角度上来分析的话呢，想继续请教一下邵老师，从这几件作品当中，还有哪一些艺术的角度我们可以更好的去欣赏它的？
2: 这幅画的构图呢，就更加简洁了，直接描绘了两位裸体的游泳者，看他们两条腿非常奋力地在打水，两只手呢伸展起来，其中有一位还有一点托举的姿态，就非常像花样游泳运动员的姿态。
1: 背景啊，它就非常稀疏，只有一点装饰性。你看两个小鸭子，水面是非常平静的，所以你就看到动感和静感这样的一种对比。它颜色用的非常少，你看后面是完全是淡色，前面是深色，所以它这也是形成一个张力，就让你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这两个泳者身上。其实它非常自律，就可能跟花样游泳本身一样，但是它又非常自由。在这种自律和自由之间形成了一种对比和张力，画面的平静和动感它也形成了一种对比和张力。一个作品它有意思，经常是一种张力的体现。我们刚才看到的这几幅画，它线条都非常流畅，色彩非常的淡雅，或者它的对比很强。壁画里面的这个游泳图，那它就有点中西风格的结合。它一方面呢就是比较平面，装饰性强，但另一方面它又展示了就是非常美丽的人体，又有这种立体感，这一方面呢又是西方绘画的特点。 编排和创造当中是不是也会受到一些艺术作品的启发？
0: 因为现在其实随着规则的变换，大家都倾向于自选动作主题化，但是由于就是在水中我们还是有一些限制，所以呢我们只能说是我们表达这个意境，就是让运动员先能沉浸的能够明白他的意境，或者是他想表达的一种情绪。那首先运动员其实你从文学作品上，然后从音乐的理解上，包括从肢体的表现上，其实我们都是要单独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浸式的学习。就是可能西方人他们还是情绪比较就是表现比较外化，对吧？然后他们可能也比较崇尚自由，我觉得有的时候。然后呢我们中国呢可能就是相对来说，就像刚才邵老师也说，就是我们可能不管是从画作上还是从艺术表现，我们还相对就是比较含蓄内敛以及克制。对，但是其实随着这个项目发展，我觉得中国队已经是迈出了很大的一步。巴黎奥运会其实我们能看到我们中国队是第一次包揽了比赛所有项目的金牌，我觉得这个真的是40年间吧，就是中国花样游泳一代一代人的努力造就了今天的这个成绩。所以我就觉得其实他想表达的是女性力量，我们对美的追求的极致。因为其实所有大家看到的美的背后，都是队员们用伤痛，用时间，就是所有的精力不断的重复训练。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年全国举重锦标赛男子65公斤级的 A 组决赛。为了给您带来更好的观赛体验，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东京奥运会、巴黎奥运会连续两届奥运会冠军，连续三届全运会的冠军得主、奥运冠军侯智慧，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比赛。侯智慧，你好。
1: 刘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侯智慧。
0: 福建队的丁展东抓举的开把重量133公斤，这把抓的也非常轻松。
1: 对，
0: 这是一位08年出生的年轻运动员啊，18岁。那么这次全国男子举重锦标赛也出现了很多，那么新的周期当中出现很多年轻的运动员，06年、07年、08年的很多运动员都涌现出来。从男子小级别来看，一直都是福建队的这个强项。那这场比赛也有3位福建队的运动员，2位湖南队的选手将会来进行较量。当然这个级别最受关注的应该还是海南队的何跃基以及广西队的钟远龙，这两名运动员这场比赛应该是我们关注的焦点人物。
1: 对，
0: 广西队的杨锦

0: 来了。
1: 嗯，不错。杨景文呢，其实他在2022年全国举重锦标赛就拿到过冠军，但之后呢也受到了一些伤病的影响，就导致他在整个15运周期当中，没有特别好的状态呈现，没有进入到决赛的赛场。湖南中联重科的运动员张景炎上场，04年出生的选手，开把重量也是137公斤。

0: 稳住。
1: 好的。
2: 失败，成功。刚才中量137公斤。
1: 三盏白灯啊，这把是成功。
2: 第二次试局，十号准备。
1: 虽然状态感觉略微有一点紧，但还是有惊无险的完成。抓举一直是他的强项啊。对于张景岩来说，抓举在2025年，两场国内比赛，他都是拿到了61公斤级的抓举冠军。福建队的丁展东上场，抓举第二次试举，刚临重量137公斤。

0: 前两把这个状态非常不错啊，
1: 觉得还是非常的轻松，
0: 对，
1: 工作交代的也很完整。
0: 李展东呢，在2025年亚洲青少年举重锦标赛，当时他比过65公斤级这个级别，拿到过冠军，在青少年比赛当中拿到过冠军，很有潜力的一位运动员，08年出生的小将。好，继续来关注湖南中联重科吴旭龙抓举第二把，第一把因为试举超时而失败，非常遗憾。哎，
2: 给手脚我上队，走走走，
1: 顶住顶住，
2: 成功，
0: 这把没问题，两盏白灯一盏红灯，
2: 杠铃重量增加到100，
0: 成功了，杠铃重量增加到
1: 138，也还是及时调整的心态，没有被上一把的试举影响到，
0: 对，这是挺关键的啊！
1: 对，
0: 有时候第一把因为这种超时失败之后，第二把自己心态往往会有点着急。
1: 对。
0: 在2025年挪威福德进行的世锦赛男子65公斤级的比赛当中呢，当时抓举的金牌得主是土耳其的厄兹贝克，当时举了145，挺举的最好成绩是朝鲜选手朴明进，当时举了180。也就是说在这个级别，那么如果参考2025年世锦赛的话，抓举要在145以上，挺举要在接近180公斤左右，才有机会竞争总成绩的冠军。这个两个重量啊，也可以作为今天这场比赛含金量的一个参考值。接下来登场的是四川队的何岩啊，主场作战的选手。何岩呢，在上一个全运会周期当中，也是因为伤病的影响啊，没有进入到全运会的决赛赛场。
1: 这名运动员在起立的过程当中还是有点重，然后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他没有主动积极的去支撑，然后他感觉可能他很重，他在支撑过程当中他想去抢，他头低一下，但是杠铃就会往后倒，
0: 对，就是我们说有点往下钻的那种感
1: 觉，对对
0: 对，是为了想让杠铃的支撑位置能够进肩，
1: 对、
0: 啊、
1: 这样子反而这杠铃更不好控制，
0: 对，钟远龙上场，钟远龙应该是把原定的开把重量下调了2公斤。
3: 哎，轻松。
0: 钟远龙在过往的比赛当中呢，是以稳定性而著称啊。动作非常漂亮，
2: 成功。
0: 钟远龙呢，在第15届全运会67公斤级的比赛当中，他是抓举146，挺举175，总成绩321，获得了全运会的铜牌。

0: 周远龙和何跃基两个人啊，也是在新的奥运级别65公斤级设立之后，国家队重点要培养的年轻运动员。四川队的何岩抓举第二把，开把的138，启灵刚才侯志慧说还是感觉有些重啊，看看调整之后怎么样。
1: 手足往上跑，很轻。来，
2: 从这把来看，感觉他起灵的重心就不太稳，一起灵的腿在乱动，
0: 对，
2: 还往内夹，所以他你站在起灵，感觉他重心不稳了之后，他这个身上的劲他就感觉会乱用。首先起灵一定要起轻松，要起顺，后面在发力的过程、上体的过程、支撑的过程才会做得更顺。
0: 这样的话138这个重量不动要连续试举，现在抓举只剩下何跃基还没有上台，画面给到的就是何跃基。何跃基在第15届全运会赛场也是非常非常的遗憾啊，当时呢他比的是67公斤级，那在抓举比赛当中啊，当时何跃基是抓出了155的全场最好成绩，但是挺举180公斤开把三次试举全部失利，非常遗憾。其实他只要成一把冠军应该就是他的当时。所以这个遗憾看看能否变成啊新的奥运周期全运周期的新动力，让自己更好的去提升稳定性。四川队何岩抓举的最后一次试举还是138的重量，
1: 要滚啊，
0: 经过了前两把之后啊，第三把终于是完成了138公斤的杠铃，
2: 也是顶住了这个很大的压力啊。
0: 比如主场作战可能会给运动员带来的这个压力更大。
2: 是的，这一把其实也能看出来他比前两把要更果断一些，
0: 对，拼了就
2: 对。

0: 好，来看一下广西队的杨锦文，22年就拿过全国冠军，之后因为伤病的影响呢，一直状态起伏很大。这场比赛开把136举得很轻松，第二把加了3公斤到139，这把成功的话，抓举暂时排在第一。
1: 这把的起灵还是有点重了，没有带到发力点就发力了，然后所以它的高度不够，达不到显支撑的位置。
0: 这也是最近几次比赛当中，它经常会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感觉开把带的特别轻，但是第二把、第三把就加的幅度也不大，就带不起来。
1: 其实目前像我们这样子的话，应该第一把开顺了的话，第二把更应该要更放开的去举，
0: 对，
1: 要去专注在这个四举上面，去享受这个舞台。
0: 在国际举联啊，新周期啊，其实进行了很多次的级别调整，最终确定下来之后，那么对于各位运动员来说，心里也吃了一颗定心丸。终于可以比较确定的去选择自己未来这个周期的级别。杨锦文的第三把试举高龄重量加到139啊，还是上一把的重量，连续试举。
1: 哎呦，有点感觉像杠铃吃手不敢带呀，发力都不敢发力。可能还是要克服这个心理的恐惧。
0: 对，应该是不知道是不是之前这个重量受过伤或者怎么样，还是感觉
1: 不敢去，
0: 不太敢去带。
1: 对，不太敢去发力。
0: 有些可惜。好，来看一下08年出生的福建队年轻小将丁展东。133、137成功之后，最后一把加到140公斤。如果成功的话，将会创造新的全国青年抓举记录。
2: 带稳带高。
0: 福建队的万建辉教练。
1: 带的还是比较轻松的，
0: 对，
1: 就这个支撑要更勇敢一点就好了。
0: 就自己对这个重量自信不太足，
1: 对，
0: 可能训练当中成功率在50%-60%的样子，正式比赛当中有压力之后，可能就不太敢去支撑。
1: 更在举重台上，更多的是要相信自己能把它举起来。
0: 对，所以有时候大赛当中啊，很多教练喜欢去激发一下年轻运动员，
1: 对，
0: 给他冲一下之前可能连举都没举过的重量，说不定一下就能冲上去，那这个自信心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对，
0: 好，何跃基上场，开把重量141。

0: 所以这个人抓举历史最好成绩在25年世锦赛71公斤级举过160。嗯，141，虽然又重新降体重来到65公斤级，但是感觉何跃基举这个重量自信心非常的强。
1: 对，感觉抓的还是非常轻松的。
0: 对，全运会67公斤级呢，何跃基当时是举了155。
1: 对，
0: 对。好，我们看到施志勇是带领何跃基来征战，作为也是两届奥运冠军。刚刚在十五运也实现连冠，施志勇现在正式成为了一名教练员。
1: 对，他现在在国家队当教练，带何跃基他们。
0: 嗯，
1: 可能运动员在台子上举压力很大，他在台下当教练的压力也很大。
0: 对，
1: 所以你看这次看他来比赛，嘴角都上火了。

0: 火箭队的张景炎，抓举第二把141。
1: 挺住，
2: 哎，
0: 很漂亮。
2: 对。其实这一把比第一把觉得轻松，感觉他更放开了。
0: 对。现在抓举暂时排在第一位的成绩是何跃基的141，虽然张景炎刚才也举出141，但何跃基由于先举出这个重量，所以排名在前。何跃基现在第二把是加到了147公斤。好，来看一下广西队的庄云龙，之前拿到过多次全国锦标赛的冠军。第二把加到143，15运67公斤级，完赛成绩146。
2: 其实带的是蛮轻的，为什么他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为什么要去钻呢？还要去甩，他心理压力不要这么大嘛。你看他其实的发力点也有，他就在上提的过程当中他没有耸肩提走，他而是直接的去往后甩去了。他下一把一定要举好，要不然他的石志勇教练比他还着急。
3: 8号143，
0: 像石志勇这样非常非常成功的运动员啊，其实到国家队当教练，这个压力确实如刚才侯世慧所说，一点都不小。
2: 对，
0: 越是成功的运动员，
2: 对，
0: 做教练员也肯定希望自己的弟子能延续自己的成功。
2: 对，运动员都是争强好胜的，更何况高水平运动员。所以他自己对于当教练员他自己的要求也非常的高。
0: 对，看一下庄云龙第三把143，这是完全是在他能力范围之内的重量。画面给到大家非常熟悉的石志勇，
2: 对，你看
0: 很轻松啊，
2: 对，
0: 很轻松啊。
2: 其实从上一把带的话就能感觉得到他的试举，对这个重量的试举他其实绰绰有余的，只是由于他太紧张了，他有点放不开。你看第三把他其实试举得很轻松的，
0: 对，对自己要有绝对的自信。
2: 对，
0: 当然也有可能他从67降到65的话，不知道这个降体重是不是也会对他整个比赛的备战有一些影响，
2: 可能心理的过程比较大吧。
0: 周云龙143起来之后，抓举暂时排在第一，抓举后最后的三把，张景炎的最后一把144。
4: 你来，动作交代清楚。
2: 哎，
0: 漂亮，
2: 可以可以。

0: 看能不能再冲一下最好成绩，
1: 对，
0: 总成绩才能往上冲。
1: 而且也是长沙目前抓举三次试举三次成功，
0: 对，
1: 这个成功率还是非常高的一位选手。
0: 是的，抓举唯一一位三次试举全部成功的运动员就是湖南中联重科的张锦岩，目前他最少是一枚抓举的银牌，因为接下来海南队何跃基，虽然张锦岩排在第一，但是何跃基手里还有两把，第二把直接加了6公斤，加到147，
1: 直接挑战了全国标准。
0: 嗯，这次比赛由于是全新的级别设置，所以全国青年纪录和全国成年纪录，都是基本上都是这个全国标准，所以大家也都很希望写上自己的名字。
1: 嗯，
0: 非常出色，非常好，
1: 确实是觉得很轻松啊。
0: 嗯，何跃基的抓举一直都是他非常非常出色的拿手武器啊。看第三把会要什么样的重量？他在2025年世锦赛当时比71公斤级的时候，是举过历史个人历史最好成绩的160公斤。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1: 他的第二次试举成功，他的教练石志勇都松了一口气。
0: 对，就看石志勇去怎么样把这个何跃基的挺举啊，
1: 对，
0: 给提升起来。因为现在呢，在65公斤级设立之后，挺举的世界纪录是美国选手汉普顿莫里斯举过的181公斤。之前67公斤级的世界纪录，朝鲜运动员李元洲举过190。所以未来这个级别作为奥运级别去发展的话，应该也会向这两个成绩去靠近。何跃基目前还是在按照自己的节奏去调整。之前男子67公斤级的抓举世界纪录是黄敏豪举过155。2025年世锦赛65公斤级的抓举冠军成绩145，150公斤起来的话，将会超越这个成绩5公斤。那么在2025年6月1号，当时国际举联调整举重级别，设立65公斤级之后，当时设的世界标准是148。何跃基这一举起来之后，这些刚才提到的数字将全部被超越。
2: 2、13。
1: 哎呦，这把确实也有点可惜，他的支撑还是那个高度不够，有点在前面。
0: 嗯，
1: 而且他可能那个连续四举这个气也没喘过来。
0: 对，好，这样一来的话呢，何跃基虽然最后一把没有试举成功，但是147公斤的成绩还是帮助他拿到了抓举的冠军。那接下来挺举的较量才会最终决定这个级别冠军的总成绩冠军的归属。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挺举的精彩较量。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

0: 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跟随转播画面回到四川省宜宾市宜宾国际会展中心，来关注2026年全国举重锦标赛男子65公斤级的 A 组比赛。在2025年的11月3号，当时国际举重联合会呢，正式公布了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举重项目的级别设置。男子的奥运级别65、75、85、95、110和110公斤以上级，也就意味着呢，在过去连续两个奥运周期，男子最小奥运级别61，现在变成了65。所以65公斤级这个级别，未来整个奥运周期也好，全运会周期也好，都会成为竞争非常激烈，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级别。四川队的何岩挺举157公斤的开把重量，抓举今天只成功开把的138。挺举的开把完成的很顺利，
3: 他这个翻铃还是要更加的带起来一点，手要放松一点。
2: 嗯，
3: 但是刚刚的翻铃的话，他其实带的不到，不是没那么到位。
2: 嗯，
3: 所以他的接铃的架子他会有点往前，有点窝背。
2: 今天整个人状态还是略微有些发紧。
3: 对，你看这个背是松的，腰背
2: 是。之前获得抓举银牌的湖南中联重科运动员张景炎，看看今天挺举怎么样。他是抓举唯一一位三次试举全部成功的运动员，抓举的状态是相当不错。没问题，
4: 成功。个人重量增加到159公斤。
2: 挺举的开把158公斤顺利完成。相对于他的抓举呢，在这个级别挺举会稍微弱一些。
3: 对。
2: 看今天挺举能冲到什么样的成绩？出现这种情况，有时候运动员，由于这个抓举出场时间比较靠后，那么抓举完赛时间比较晚。那么挺举呢出场又比较早，
3: 对，
2: 中间那个休息调整的时间就很短。
3: 是的，对他，所以在他之后的训练当中一定要特别的注重，要去把这个挺举也要加强。
2: 嗯，
3: 像他抓举一样，不要就是说偏差的太严重了。
2: 对，
3: 还是要平均一点，对他来说会更好。
2: 到目前为止出场的四位运动员啊，分别为我们展示过下蹲挺、分腿挺和半挺的技术。也想请教一下侯志慧，就是这三种技术，现在其实女子运动员现在这个半挺啊、下蹲挺也很多，
3: 对，
2: 各自有什么优缺点呢？
3: 高半挺的话，它就需要我们更强大的一个上送能力，
2: 嗯，
3: 就是上送的高度它一定要高，它才能有这个高半挺的这个姿势。

0: 支撑的一个高度。
1: 嗯，
0: 但是下蹲挺的，下蹲挺，那我们要更考验我们的就是一个核心跟腰背的能力，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支撑的能力。
1: 对，
0: 因为他下蹲的过程当中，他其实这个架子不容易做好，腰背容易松。
1: 嗯，
0: 这个时候真的就更考验我们的核心能力了。这个分腿挺的话，其实它的支撑面积，它有个横向面积支撑，那个支撑对于我们来说分腿挺的就会比较好。但是分腿挺不好的就是说，在我们分腿的过程当中，它的前腿会不会带着我们身体跑，这也是个问题。
1: 对，
0: 其实在这么多的挺式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它的重心一定要把控好。
1: 嗯，好，来看一下之前在抓举比赛当中啊，差一点点能够创造新的全国青年抓举记录的福建运动员丁展东，2008年出生的一位18岁小将，挺举开把161。
0: 先对于这个下蹲挺，你看他的一个支撑能力他就更强，而且他的这个应该是他的高度也没送到位，他的进肩的那个程度也不到，而且他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他就没有支撑，腰背完全是松的。
1: 嗯，
0: 你看在中间他就要往下的时候他就是松了，他屁股就往后撅了。
1: 是福建队的丁展东再次来挑战161公斤的杠铃。
0: 顶住，
2: 成功。
0: 这一把还是能看出他顽强的这个拼劲。
1: 嗯。
3: 你出击啊！
2: 好。
1: 小将丁展东啊。有时候大赛的那种压力会让运动员体能消耗得更快。
0: 对，你看这个下蹲挺啊非常考验我们的腿力。
1: 嗯，
0: 你看就像这个刚刚前面那名运动员，他的腿力稍微不大一点感觉都很难站起来了，
1: 是就相当于是要做两次的深蹲啊。
0: 对，所以这个一定要有绝对的实力。
1: 张景炎162。

0: 他的这一把翻脸其实比第一把翻的要好一点，但是由于他翻完之后他没有主动，没有更好的调整过来，他还是把感觉他的重心还是在一只腿上，所以他的那个前腿很难分出来，上顺高度不够高。你看他翻其实还行，你看他在调铃的过程当中他其实没有调好。
1: 嗯，挺举的每一个细节都非常的重要。
0: 对，挺举更考验我们的一个核心跟我们的肺活量。
1: 嗯，
0: 因为他挺举他是有脸部分，他一个翻铃跟一个上挺。
1: 嗯，哦，那个黑165重量不动，要连续试举。何跃基啊，当时呢挺举最后一个登场，180公斤，3次试举全部失败，结果感觉原本是手拿把掐的一个。

0: 全运会的金牌，最终是没能拿到，自己也是很可惜很遗憾。
1: 对，所以有时候这个记账数也非常重要。
0: 对，
1: 应该这个记账数是特别重要。
0: 对，稍微低点开，先有个有效成绩，
1: 对，
0: 可能是不是更好的选择啊？继续来关注广西队的杨锦文。
1: 今天感觉到他的确实是很重啊，感觉这个概念不受控制一样的，好像现在这个心态应该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0: 嗯，
2: 多大间吗？
0: 好，继续回到前场的举重台，接下来上场的是福建省举重队的丁展东。挺举最后一把试举165公斤。
3: 也放好。送高点啊，
1: 能感觉到确实很重啊，这个支撑，这个支撑都在前面，要也不敢去接，可能这个在上送的过程当中，他就自己感觉到这个很重了。
0: 嗯。
1: 这个腰底完全是松的，
0: 嗯，
1: 往后坐了。
0: 好，挺举比赛倒数第三位登场的运动员是湖南中联中会的吴旭龙。
4: 到今天
0: 抓举只成功一把137啊，看看他的挺举是挺有实力的。
4: 走，杨伟正。
5: 失败，个人重量160。
0: 这个连续试举，然后时间方面的变化，
1: 对，
0: 还是对吴旭龙整个备战的节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 对，因为这个时候太考验运动员的这个心理的承受能力和这个心肺的承受能力。
0: 嗯。
1: 这个方林也确实是有点砸了，因为他太急了，他就想举起来，用手臂太多了，他的整个一定要照发力点上提起来，然后主动去转走。
0: 嗯，
1: 看来他选择了连续三次试举。
0: 166这个重量现在是不敢动，不动的话就是连续三次试举。挺举现在何跃基和朱彦龙两位运动员还没有登场。
1: 他今天的试举抓举跟挺举都有受到这个计时的这个影响。
0: 对。这都是需要去回去好好总结的一些比赛当中的经验和教训。好，湖南中联中科的吴旭龙再次上场挑战166公斤的杠铃，这是他第三次挑战这个重量。
4: 花脸最大高点，快点，不着急，走，不要往前冲起来，
5: 失败。
0: 最后这把试举确实感觉有点没劲儿了。
1: 对。

0: 感觉支撑已经完全就已经没了，没这个支撑的动作都没做出来了，
1: 比较遗憾啊！今天匆匆忙忙平举的三次试举就这样结束啊，没有任何一次的成功。
2: 传媒重量167公斤，八号广西。
0: 确实，这个上升高度确实不够啊。从脖子上就能看出来，他今天的翻离这个整个技术是没有做出来的，完全是靠砸的。
1: 不然的话，不应该有那么多的这个血痕啊。
0: 对。
1: 好，来看一下钟远龙。钟远龙是挺举倒数第二个登场的，他把自己挺举的开把重量应该是下调了，原定是170开，现在167开吧。没问题，三盏白灯。
2: 格雷重量167公斤。
1: 167起来之后呢，挺举暂时排在第一。
0: 对，
1: 总成绩来到第一位。
3: 我有点抽筋，
4: 怎么办？哪里抽筋啊？小腿。
3: 啊，
1: 在今年的举重比赛，其实，在上半年最重要的比赛呢是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在印度的甘地纳格尔来进行。比赛时间呢是5月12号到17号。对于国家队运动员，要面临的是，其实60和65这两个级别还好，后面呢，亚锦赛它不是按照最新的级别走，后面要比71、79、88、94、110和110公斤以上。好，来看一下广西队的杨锦文挺举的最后一次试举机会，两次165失败之后加了2公斤，加到167。
5: 咋反站起来？
1: 好的，三盏白灯，
2: 单重量增加到169公斤。
1: 最后一把挺举啊，加了2公斤之后，冲上去了，167公斤。挺举暂列第二，总成绩303，暂时排在第三位。
2: 个人重量169公斤，四号福建省举重。
1: 就比较可惜，因为杨锦文他的能力是有，抓挺都只成功一把的情况之下，总成绩还能暂时排在第三，就说明这名运动员还是有实力的。
0: 目前何跃吉他是降低了开把重量，看来还是想要稳一把，先保证这个总成绩的成绩
1: 是172。其实对何跃吉来说呢，他很久没有在这个体重情况之下比赛了，所以今天在这个体重状态之下呢，挺举172应该也不算一个低的重量了，看看他能有什么样的表现。何跃吉举重生涯的历史挺举最好成绩是71公斤级，当时比的184。没问题。
0: 对，这个上体还是很干脆的。
1: 对，何跃吉他一直以来挺举的动作特点就是衔接的非常快。
0: 对，
1: 能他这个位置压着他，这个情况没有办法有效的缓解，就只能快上送。
0: 对，他可能是一口气从翻铃到上体，一口气就想把它举起来。
1: 这种情况呢，就是到了这个像全运会这种大赛当中，压力一大，有时候就会出现连续的失败。
0: 对，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加强心肺能力。现在目前台上就是，何跃吉跟钟远龙两个人的比拼了。
6: 怎么会赶不？
4: 没事。
0: 应该现在。
4: 怎么会赶不？今天我赶了一把。
0: 现在目前这个石志勇教练比较忙啊。
1: 广西队的钟远龙，挺举的第二把172。
0: 怎么这么着急呢？
2: 失败。杠铃重量172公斤。
1: 他之前好像上一把完事之后也说自己的这个
0: 对
1: 腿有点抽筋。
0: 对，腿有点抽筋。
6: 上一把他不容易抽的，所以要松散。
2: 杠铃重量172公斤，八号广西中远楼第三次试举，5号准备。
1: 这个左腿还是有点抽筋。
0: 对，
1: 这些情况可能都是啊赛前降体重啊，或者说心理压力啊所带来的一些影响。
0: 很紧张，对，都会有。
6: 对，什么？
1: 本次全国男子举重锦标赛呢，是在宜宾的三江新区来进行。宜宾的三江新区呢，是四川省的首个省级新区，拥有国家级的经开区、综合保障区、国家临时开放口岸啊等等。好，来看一下庄远龙挺举的最后一把。他在全运会67公斤级挺举完赛成绩是175。
0: 虽然这把他成功的翻起来了，但是他在上挺的过程当中，他的气根本就没缓过来，还是太着急了。从起灵来看，他应该还是有这个能力的。
1: 对，
0: 但是可能还是受到了这个抽筋的影响吧。
1: 庄远龙呢，他是从67降到65这个级别，所以可能降体重是不是对他还是有一些影响？
0: 对。对，就这个赛前对于这个降体重这个把控，一定要比较精准。
1: 对，
2: 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重量178公斤，五号海南何跃金落世。
1: 好，这样一来的话呢，其他所有运动员都已经结束了挺举比赛，何跃金在这场比赛当中啊，挺举只成功一把的情况之下，就已经提前锁定了抓举挺举总成绩3枚金牌。
0: 对，
1: 并且领先第二名庄远龙已经达到9公斤。
0: 对。发现
1: 今天看来挺举是想冲180公斤以上的成绩啊，
0: 对，他现在这一把应该是准备去冲总成绩的一个国内标准。
1: 对，这把成功的话，那么总成绩将会来到325公斤，创造新的全国成年纪录。来说呢，其实一开始他初登全国比赛的时候呢，好，这边看看施志勇教练也在跟何跃金商量最后一把还要不要进行试举。
0: 对，
1: 一开始他的挺举非常的弱啊，但是随着自己的成长努力进步，再加上在国家队呢教练员不断的让他升体重升级别啊，去有更好的这种腿力的提升，感觉这个挺举进步确实很快，
0: 这个支撑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1: 这个上肢能力确实非常强。石勇教练对于何跃金今天的表现也很满意。那既然走到后场的话，应该最后一把就放弃掉了啊。确实现在已经确定最后一把不进行试举了，这样一来的话，这场男子65公斤级的 A 组比赛就正式结束。最终呢，海南队何跃金抓举147，挺举178，总成绩325公斤，是获得了这场比赛的3枚金牌，总成绩325公斤，也超越了在2025年挪威福德世锦赛

0: 当时土耳其运动员鄂兹贝克在男子65公斤级的夺冠成绩，啊，应该说这个成绩可能就是赛前施志勇教练给他设定的一个比赛目标，顺利达成，祝贺何跃基和施志勇教练。获得挺举银牌总成绩银牌的是钟远龙，而湖南中联重科的张景炎凭借抓举的出色发挥，最终是拿下了总成绩的一枚铜牌。好，各位观众，那么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感谢侯志慧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让我们跟随电视的转播画面来到丹麦霍森斯，我们是在现场为您带来第31届尤伯杯中国队和韩国队的冠亚军的争夺战。这是这两支传统的队伍第10次在尤伯杯的决赛场上相遇。挡网，谭宁反击，
1: 孙谭加油！
2: 谭加油！
0: 切得不错，对方在挑球。前场，注意控制节奏。对方的这个挑球出界，进攻肯定一上来会比前面打得略紧一些，但是拿分之后，通过两个人的这种呐喊，这种情绪可能也会马上消散。郑娜莹是2000年出生的，李少熙是94年出生的。再挑起来，防的都不错，节奏慢下来，抢棒网，少给对手一些半场球的机会啊。李少熙在后场，哦，分的不错，胜团组合在控制节奏，对手在分他的两底线，谭宁轮转后杀前锋，再进攻直线，形成多拍，其实两队组合打的都比较有耐心，防守没问题。哎呦，就是这排球，其实守是完全能够守得住的，但是在这种过渡球的时候，对方容易去抓这种半场，形成这种平抽，这样的话他们容易把速度给打出来。比赛一上来，其实两队组合打得都比较谨慎，这也是想推，被郑娜莹给抓了。开场通过这些小的细节还是能够看得出来，是有很大的压力啊，但是相信圣坦。快速分对角，好球，挡得漂亮，抢网，这个就是比赛一上来的时候我们对这场比赛的一个判断吧，就是你看圣坛组合其实在进攻方面是明显的优势啊，但是你通过几拍的这种

进攻可能很难去得分，因为对手的这种防守能力确实在世界上也是一流的。第一局的前十一分啊，关键还是要看如何去消化啊这种压力，在哪个节点上能够快速的去这个投入到比赛当中。好球，韩宁直线的长杀配合刘胜书往前的封网。控网，判断上有点犹豫。软压，哎，挑起来，节奏控制住，判断准确，这个球界外，双方打成3-3。软压去结合一些变速，谭宁吊球，对手是很耐心的啊，啊，这球前场碰球了。对手基本上一上来就是先把球挑起来啊，给到我们，然后他们从防守的时候开始打起。长得不错，再挑起来，上网，蓝调轮转出去，杀中路，半场再进攻，再攻，这个球在界内啊。盛坛现在需要这样气势拉满的这种全速的进攻，真的是攻到让对手防不住。推直线的半场，再推直线，抢放网，对方挑球，两个人在轮转上出现了一些这个小的问题啊，都是想往上走，抢到了一块去，所以这个时候沟通一下。

蒋琼

所以在挑球给对手的时候，这球也是要足够到位。对手打了一个攻锋，郑娜莹后场进攻的失误。前十一分啊，咬住。嗯，这个球丝线判界外，李少熙想去抓这个对角线，但是他脚下没有提前到位。刘胜书和谭宁啊，这种抗压能力确实是很强的啊。虽然这个开局打得紧紧巴巴的，但是能够做到在这种压力之下有这样的表现，也已经是很厉害了。这一对成长速度是很快的。判断准确。对手的回球底线出现，只要我们能够扛得住这份压力，可能韩国队就会出现一些摇摆，因为两队组合在能力上，中国组合肯定是在韩国组合之上的。双方打成7-7。刘成书来发球，韩宁后场直接犀利的直线进攻，找到李少熙。胜团组合比分反超。提速。耐心，这球界外了。

再跳球，中路前场拿球，漂亮。潘宁他下去到头顶之后的进攻啊，直线球还是比较重，也比较靠边，然后他又会有两个人的结合部啊，也会去结合一些吊球，所以在进攻的时候对于对方接杀的这个站位的观察还是挺重要的。陶佳明和夏全泽知道这是中国队很有压力的一场比赛啊，是拿分的核心的一场。好球，抢到高点。

0: 停顿，正拍勾对角，圣坛组合17-12，拉开比分。这个场上的沟通把现场的观众都给逗笑了。这皮皮是谭宁对刘胜书的这个称呼。韩国组合出现失误，18-12。注意，韩国组合现在可能会想去抓一些发接发了，因为他们在攻防上已经是有点劣势了，然后比分上又落后比较多。但是当对手想抓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出现了可以抓这个中前半场的机会。所以发球和接发球更要细致。对，挡网直接界外。好球，方球之后拿了第三拍，20-13，刘胜书谭宁拿到第一局的局点。哎呀，这个球弹网了。刘胜书这个核心的控制已经非常好了。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这场上听到最多的这个词还是耐心啊，两个人的有效沟通。对，后场都是一些软压啊，韩国组合这个时候有了一个大胆的判断，上来拿球了。速度，蓝调强网，漂亮，21-15，圣坛组合拿下第一局。
2: First game won by China, 21-15。
0: 好，我们来看双方的第二局。看看第二局对手在一上来的节奏上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啊。点杀中路，好球。其实韩国队这个球挑的确实比较到位，谭宁刚才是高质量的一拍吊球， 然后抓对方的这个推球形成进攻，杀了李少熙的一拍追身，刘胜书快速落位来进行前场的封网，对，拍线都打断了。谭宁来发球，李少熙来接发球，往前很积极，所以对手可能想去控网抓一些进攻的时候，也是我们抓网前的机会。这个世界第一还是全面啊。对手抓了一拍，也在等着刘胜书的这拍对角线。接内应该是。控网，对手在挑球，哇哦哇哦，这波防守，对方挑球，我方形成进攻，

0: 实现在界内，哇，这一分太精彩了。所以你看刘正说谭宁的这种防守能力多强啊，他们从来不是只有进攻。
1: 4-1
0: 这样在攻防转换之下自己一点都没有乱，不管有多少的转换啊，最终我们都是通过进攻来亮剑来得分。刘成书发球，直线。

还了一个运气啊，谭宁的杀球力量够大，翻网而过。韩国队即便是畏惧中国组合的进攻啊，但是他们也必须从这样的攻防开始打起。如果这个比赛真的变成这个发接发和中前半场的话，中国组合球质要更重，然后我们更容易去主导这个比赛啊，所以他们肯定是要从攻防打起来。但是我们现在进攻的效率足够保证，所以比分上一直是优势。这个球接杀挡对角线，球不是特别到位，所以李少熙前场下来之后攻了一判。跳杀对角，对方也是把这个节奏给拖慢。郑大银在后场，这球放网被李少熙抢网了。随着比赛的这个推进啊，因为多拍也比较多，所以体能上会有一些消耗，在体能消耗的情况之下，可能进攻的威胁不会像之前那么高。挑球界外，这个接发球的质量很高，也是需要开始通过发接发，通过前三拍啊，看看能不能够去涨一些分，打一些套路。假动作推球，假动作之后的放网，有点犹豫了，可能也是怕对手想上来抢网啊，所以加了一个假动作。

0: 有点着急。
1: 6 7
0: 李尚希这段时间抢网的意识还是挺强的，所以韩国组合现在开始去抓一些前场球了。界外，判断准确。
1: 9-6

我们好球。再跟进挑起来，对手开始加强进攻。好球。是谭宁在这个多拍当中的这种防守确实做得非常的漂亮，手感非常好。韩国组合也是两人都在全速的这种进攻，想全力攻下这一分，最后被谭宁和刘胜书反击了，10-6。发球，这一段可能对手有一些这个往前的抓球啊，所以我们是出现了一些失误，对一些球的质量要求感觉有点高。好球。11-7，领先4分，来到第二局，继续间歇。

0: 回来之后场上的速度啊一定要保持住。对手会在这个节点上啊快速的去提速，然后去抓分，这两分让他们得的有点快。
1: Thank you.

连续，对方挡网，哎，这个球犹豫了，应该是看到了对手的这个跑位，间歇回到场上，对手连追了三分。不能犹豫，好球。

后杀前锋。韩国组合在第二局的中段确实开始在发接发上想去做一些文章。不想被动防守了啊，想从主动进攻开始，也是开始有点怕自己防不住了啊。14-10。谭宁来发球，好球，注意拉开对手啊！这个球也是想快速拉开对手，但是被郑娜银给下撤，点下来了对角线。也是想快速拉开李少熙，因为这段时间李少熙在场上的这个跑动速度还是挺快的。好球，对手分两边，李少熙这个球失误啊。这段时间韩国组合其实在场上速度挺快的，前场人跟球跟得比较紧，但与此同时韩国队确实也是出现了一些失误。15-12。好球，漂亮。所以当对手想要通过前几拍去抓球的时候，我们在前几拍的出球上还是要保证质量啊，要去充分的限制对手。当然在这个过程里边我们也可以去抓一些推球，形成更高质量的这种快速进攻。16-12。再挑起来，挡网，勾对角，强网，漂亮，漂亮。刘胜书这个网前非常的敏锐啊，跟得很快。对方现在就是轻易不太会去起球了，所以他们在场上就是一直在提速。这个时候我们的前场也来了机会，关键就是要看能不能够跟住对手。你也不用高兴。

0: 上追身，推直线，速度保持，前场封网漂亮，18-12。胜男组合在第二局拉开比分。半场球长杀，韩宁很冷静。20-12，刘胜书、谭宁拿到第二场的长点。画面当中刚才看到的是李怡静啊，李怡静和罗徐敏。这次三对女双，刘胜书、谭宁、贾一凡、张淑娴，李怡静和罗徐敏。今天担任二双的是贾一凡和张淑娴。打一个后场，21-15，21-12，胜坛组合拿能力说话，中国队拿下第二分，这场决赛双方是打成了1-1平。刘胜书和谭宁啊，这一对年轻人还是有能力、有自信，扛住了这一分。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陈宇飞登场，他的对手金佳恩。第一局陈宇飞确实是有点可惜，但是现在需要陈宇飞及时来做出调整。罗玉刚指导在局休的时候跟陈宇飞说，要相信啊自己，相信团队，一分一分打。这个第一局对手在追分的过程当中，其实自己的自身失误稍微多了一点啊。罗导也觉得真正在那个追分过程里边被对手打死的球不是特别多。耐心控制，好球。另外雷刚指导觉得对手在挡完网之后，我们的推球让对手跑得比较顺，所以可以在第二局的时候跟对手去稍微斗一下网前。

可能对手也会有准备啊，陈宇飞会去放网。这球他整个人也没有退，直接上来抢网。

这团体比赛大家一直都说对进攻型的选手会更加的有利，这场比赛现在的难点无非是在第一局陈宇飞很好的限制住了对手之后还是让对手缓过来了，现在0-1落后，这对手一旦是这种进攻型的选手，他容易在这个比赛当中去抓一些球路，一旦打得比较顺啊，再去限制他，可能临场我们会有一些难度，但是相信陈宇飞吊球，对方的挡网出界，

上网。出去。

这排球救得真漂亮，这个乒乓球被对手抓了，但劈的这一拍陈雨菲的这个防守还是很漂亮的，且是直接防对方的后场，也是为了调动对手，不让对手去连贯前场。

好球，防住之后形成反击，多拍。第二局上来，双方都是挺有耐心的去形成多拍。嗯，陈宇飞还是有这种比对手多一拍的能力。最后金佳恩是着急了，强行来进攻，陈宇飞挡进去之后，对手在这个时候在这种体能储备下的对角线的连贯就很困难了。目前来看，这场团体赛每一场对于双方而言确实都是要做好非常困难的准备啊。刘胜书也准备好了，要非常卖力的为陈宇飞来加油。

这球有点犹豫。这个也是让金佳恩抓了这拍推球啊，形成了连续进攻，还是要重新的去布置这个线路组合啊，再去限制对方的后场进攻。好球，哇，陈宇飞挡在界内，这个防守太漂亮了。团体比赛到了巅峰对决，确实让我们觉得比赛是很残酷的，只有经历过的运动员可能才知道这种比赛的残酷性啊，没有一场是轻松的。对手就是要通过这种进攻打出气势。这也是韩国队啊，虽然他的二单和三单世界排名不是很高，表现一直以来在巡回赛都没有那么的稳定啊，但是团体赛有的时候他们还是真是能帮上忙，也正是因为他们都是进攻型的这种球员。

球在界内，陈宇飞的进攻

对方判断有点犹豫，回放。这个进攻型选手一旦打得比较兴奋，你看他在场上这种失误明显比平时的时候要少很多。现在双方在第二局打成了8-8平。

0: 稍微有一点点着急了，稍微有一点点着急，也是可能陈宇飞在比赛当中能够感受得到对方现在气势比较足，所以也感受到了这种比分的压力，还是需要在无球的时间当中冷静。
1: 9

这首停顿的推球。好球，很冷静啊。陈飞也在后场通过假动作结合一些平高球。这一局一定要咬牙顶住。反拍勾对角。嗯，往前抢推，陈宇飞及时调整，追成10-10。

吊球，推，头顶，球有点擦网，抢放网，双方是对拉高远球。新疆出现失误，11-10，陈宇飞调整之后领先一分，来到第二局的技术间歇。这个球丝线判在界内，陈宇飞挑战。

还是陈宇飞看得准啊，这个球界外了，挑战成功。12-10。这个停顿的推球还是被金佳恩抓了。现在感觉是有点难以去限制他的正拍底线啊，他整个人还是注意这拍球注意的比较多。双方又打成了12-12。接了一个擦网，

想放网，沙中路。多拍，好球！这拍挺高球，压头顶出界了。

现在在这种多拍当中啊、可能还需要陈宇飞在后场去想一些办法。这个球挡在界内啊、陈宇飞挑战。

对方的推球出界，刚才画面没有抓到啊，陈宇飞是大喊了一声，这个阶段压力很大，就看陈宇飞能不能够顶得住，每一分必须拼尽全力，即便是两边都是倒地的这种救球，先要保证把这个球打进去。扎腿突击，乒乓球界外，陈宇飞追到十四平。节奏打得还不错啊，这台球稍微可惜了一点。这一段的比分压力确实很大。

Street。

重复落点，再给头顶，对方的吊球没有过，15-15。对，在第一局局球的时候，罗玉刚指导也是跟陈宇飞说，要相信我们的团队的力量，淡化这一份的压力。

锦江感觉这段时间这个后场也是有点杀不动了。再挑起来，坚持住。再挑起来，都能跟上。吊球，再吊，直线的长杀。哦，这球没想到，对方这个放网放过来了。两位都是在咬牙坚持。51拍，最长的多拍。这是对两位运动员意志品质的考验。

0: 好球啊。其实刚才陈宇飞的这个跑动已经是很全力了，这个对角线跑完之后感觉陈宇飞的这个膝盖有点不太舒服。这个球出界了。这个时候的每一次后场的进攻啊，也都是咬紧牙关啊，想自己手握这种主动权，因为比分上还是给了陈宇飞很大的压力。但是攻完之后，一旦被对方挡进来，这个连贯会非常的吃力。裁判这段时间也都是各警告了两位运动员啊，因为体能消耗很大。对手扎推突击，19-15。这个球丝线判球在界内，这样的话金佳恩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长点。压底线，分对角。这手连贯上了，21-19，21-15，韩国选手金佳恩是战胜了陈宇飞。这样的话，目前这场团体赛，中国队是1-2，暂时落后。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
5: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第31届尤伯杯世界羽毛球女子团体锦标赛的决赛。马上将要进行的这一场是中国队退无可退的一场双打比赛，贾一凡和张淑娴对阵白荷娜、金惠珍。接下连续挡后场，张淑娴这个球判断上出现了失误啊，这是一个接内球。贾一凡吊球，攻防转换，两队组合从攻防开始打起啊。贾一凡的经历比较丰富，这是他第5届的尤伯杯了。可能张淑娴啊，一上来感觉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紧。韩国组合3-1领先。经验确实也比较的丰富啊，也是围绕张

贤这一点，张淑贤可能在后场的这个进攻上需要再去想一想，全力的这种重杀，对方的这种摆脱比较的轻松。好球，漂亮！这球贾一凡主动喊啊，他来进行后场的进攻。张淑贤的封网，哎，吊球，慢慢的去拉开对手啊，注意比赛节奏，中国队轮转。韩国组合的反击出现失误，这是白赫纳。白赫纳是2000年出生的，金卫真是98年出生。张淑贤这边调整的也很快。半场进攻，前场封网漂亮，4-4。其实这两队组合在攻防上的能力相差不是特别多啊，可能我们在进攻上稍微有一点点优势，但是有限，所以我们需要在攻防上足够有耐心，要敢打敢拼啊，但要冷静。对手接发球直接出现失误，贾一凡和张淑贤比分反超。吊球，再吊，再吊球，轮转，吊球轮转，再吊，分对角。守住，进入到多拍，张淑贤示意这个球在界外啊，要挑战。在今年的亚洲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当时白赫纳、金卫真和贾一凡、张淑贤有过一次交手，这手是24-22、21-8啊，那场比赛打了70分钟，2-0战胜了贾一凡和张淑贤。虽然对手赢了我们那一场啊，但是其实那一场也可以给我们做更多的这种参考，因为结束那场比赛之后，贾一凡和张淑贤包括我们教练组肯定有很多的总结。控网再挑起来，对，可以防，问题不大。好球，漂亮。我们也不能只看我们的进攻效率，其实我们的进攻打得也不错，也要看我们对对手的这种进攻啊，其实我们的这个防守也完全没有问题。这个球不是特别到位啊，半场了。

线路挡网，还是没有轮转出去。多拍了，好球，防住，控网，贾一凡的进攻，好球，漂亮，这多拍打得好。推直线，判断准确。这个球也是金慧珍在接杀抽这个对角线，贾一凡补过来了。9-6。发了一个后场，效果不错，吊球，再吊球，拉开对手，好球，后杀前锋，漂亮，贾一凡直线的重杀，张淑贤吊起来之后，这个半场的封网，10-6。再调起来。可能这个空间感上稍微的差了一点，贾一凡和张淑贤小组赛是上了两场，都是2-0取胜。界外

球挑高，控网，假一盘反击，好球，强势的进攻拿下这一分，18-13。第一局贾一凡和张如贤打的还是比较的释放，这时候也是

0: 了一个，也刚好是面对张之贤的发球啊，金慧珍的接发球。之前双方有过一次这种发接发的博弈，就是发这个金慧珍的后场被金慧珍给抓了。因为金慧珍她是比较擅长这个前场的。手通过前三拍啊，拿了两分。再控网。轮转。再形成进攻，找机会轮转，还有，哦，张书贤真的这个防守能力非常强。还有，啊，擦擦汗啊，然后控制一下节奏。这分球，张书贤和贾一凡还是稍显被动，因为在被动的防守当中。对手在第一局的局末阶段开始抢分，现在中国组合18-16领先两分。也是在过去的这一小段发接发上稍微有点劣势，然后发接发让我们自己出现了两个挑球底线出界啊，所以让对手稍微有点缓过来了。抓一拍进攻，好球，漂亮，一个关键分。还是要注意发球的质量。对手没有退，上来抢推，球在界内，20-16，贾一凡和张书贤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好球，21-16，中国组合贾一凡、张书贤拿下第一局，1-0暂时领先。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

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资的我们，自然多彩。对，
1: 双方的决胜局，翟凡和张秀贤要快速调整。开局要打戏啊，前场球该抓抓，在形成多拍之后要有足够多的耐心。第二局我们一上来自身的进攻打得有点着急了，其实后半段稍微好一些啊。现在对手是不怕跟我们去形成攻防，所以我们要在这个课题上自己去面对，去想办法。一个运气。

角球在进攻中路。韩国组合上这一队啊，也是主要的一点啊，主要的一点战术就是要充分去限制我们的进攻啊，这样的话他们容易把我们的比赛节奏打乱。吊球漂亮，一定要临场想出办法。贾一帆来发球，这个球想推金慧珍的后场，没有推出去，球稍微慢了一点。2-2

前两局开局，现在胜果组合贾一凡、张淑贤压力是有点大啊。对手拉开比分之后，马上有了在前几拍上发接发上的变化。假动作，再叫球，再叫，对手反击，扛住挑起来，这个半场对手又是一个弹网。另外啊，半场进攻，就今天这个进攻对手对于我们的线路确实

挺熟悉的，所以这两队组合在这个今年的亚洲羽毛球团体锦标赛的那一次交手啊，可能也是让这个对方的这个教练组察觉出来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在今天的这场决赛上了白芙娜和金惠珍啊，他未必是想增强郑娜莹和李少熙，他可能是想去守这个二双。嗯，对方的进攻失误。6-16。快速跟进，再挑出去，半场进攻，吊球漂亮，再追一分，7-16。这个时候就比较冷静了啊，面对这样的半场的进攻，贾一凡是选择吊球，可能也是看之前的这种半场形成下压之后，对手的站位比较靠后，所以都防起来了。7-16。贾一凡和张柱贤还在努力。达克纳是整理了一下鞋袜，这首拖延比赛，裁判直接给牌了。吊球，再吊球，再顶到后场，再挑起来，往前的封网。其实感觉这两分，这个贾一凡、张柱贤这个节奏又打得对了啊！拉开对手之后去抢网前，这个比赛如果一直通过这种攻防去得分的话，难度很大。所以之后我们可能在发接发上啊，在中前半场上也是需要加强的。

好球，挡对角。出界了。

手在决胜局19-7。这场双打其实两队组合在打法上确实是有点互相限制啊。不过我们能够在这场比赛当中去思考啊，去总结

再挑起来，挡网反击，对方的进攻连续守住，在防守的这种能力上我们是不输的啊。好球，要耐心，这个球弹网而过，翟帆的进攻。你看对手是在连续通过防守消耗我们之后，然后我们把球给到他们啊，他们基本上都是通过一些这个吊球，然后在我们久攻不下的情况之下啊，然后通过这种更开的落点去形成他们的进攻。其实他们自己主动形成的进攻还是比较少，94拍啊。韩国队是拿到了冠军点。再攻。好球，打了一个攻锋，10-20。不管现在落后多少，在场上的每一分，张淑贤和贾一凡都要全力以赴。接外了，对手是有点着急，想快速通过进攻去兑现冠军点。

进攻。哇，这个球贴网，12-20。

0: 可能在这个时候就更放得开了啊。
1: Well, Grindy。
0: 嗯，这首抢推失误，13-20。嗯，当让对手进攻的时候，对手也会着急啊、但是他们在这场比赛当中，在拿到冠军点之前，他们一直都是不着急进攻的。前场封网，再进攻，再攻，再杀对角。嗯，这个球挑这个半场被对手抓了，这样的话第四场双方二双，贾一凡和张朱贤是1-2不敌白和娜和金慧珍，这样的话这场尤伯杯的决赛，韩国队是3-1战胜了中国队，获得了本届尤伯杯的冠军，而中国队是获得了亚军。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好的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0: 持清晰的视野，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

各位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看奥林匹克频道为您所送上的精彩赛事转播。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和您一起呢，将目光聚焦到济南的奥体中心。马上将会开始的是本赛季中超联赛的第十轮，这也是一场焦点战的比赛，由山东泰山在主场来对阵上海申花的较量，一场鲁沪德比。应该说这场比赛呢是备受关注的一场较量。目前呢，山东泰山呢在联赛当中呢是排在第七，而上海申花呢目前呢是排在第五位。要知道这两支球队呢，上一场的比赛，山东泰山呢最终呢是1-1呢战平了青岛西海岸，而上海申花呢上一轮的比赛呢最后时刻呢是被绝杀了。今天的比赛呢，拿到双方的首发阵容呢，可以看到两支球队的主帅呢对于今天的比赛的先发阵容啊是进行了比较大的一个调整。泰山这边，今天呢是五外援啊，齐力的都已经登场。那么山东泰山呢，目前呢所遇到的问题呢，就是球队呢在转换当中的时候呢，节奏相对来说呢比较慢，在进攻端呢完全呢是依靠像克雷桑啊、泽卡这样的外援的球员。现在在中场呢一直呢找不到一个非常好的能拿球的队员。上一场的比赛呢，球队呢也是进行了小幅的轮换，包括像马德鲁加这样的队员呢是并没有出现在先发。今天的比赛呢，马德鲁加呢回来了，但是呢现在对于泰山来说，最主要要解决的问题还是中场谁能够拿球，谁能够形成串联，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锋线当中的进攻三叉戟，如果总是拿不到球的话，对于球队来讲呢，确实呢，在前场呢无法形成非常有效的这种威胁。再来说一下上海申花，上海申花这支球队呢，主要打的是这种前场的这种高位压迫和前场的这种转换。今天的比赛呢，完全要看两支球队呢能不能抓这种转换的效率，把转换的效率，谁能够更好的抓起来，谁将会得到今天比赛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胜负手。好，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呢，很快呢就会正式的开始了。稍后我们和您一起进入到比赛的现场。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Seven.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和我们一起呢，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来到济南奥体中心。这场中超联赛第十轮的焦点战，山东泰山对阵上海申花的上半场的比赛呢，很快呢就会正式的打响了。这场比赛呢将会在北京时间的晚上7:35来正式开球。今天拿到双方的首发队员呢，可以看到泰山这边呢是排出了一个五外援，而上海申花那边今天呢是三外援登场。两队的门将，泰山这边呢队长王大雷，申花这边呢是一号薛庆浩。今天比赛的主裁判是单刀，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您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本赛季中超联赛的第十轮。这场比赛，山东泰山在主场来对阵上海申花的比赛，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今天上半场的比赛呢，由身穿白颜色比赛服的申花呢来开球。上半场比赛呢，他们是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而山东泰山呢，身穿的是橘色的上衣，蓝颜色的短裤。上半场比赛呢，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两支球队呢，山东泰山目前联赛当中排在第七，申花呢目前呢是排到第五位。这场比赛呢在济南奥体中心呢来进行。刘成宇今天的首发登场。申花里边呢受到了盖伊球队目前最好的锋线的球员，由于呢跟腱断裂，本赛季呢是报销，所以说对于球队呢在进攻端有比较大的这种压力。好消息是米内罗呢目前呢是回归了，上一场比赛呢就进入到了替补席，今天的比赛呢依旧呢在替补席当中，目前他的身体的状况呢还不具备呢打首发的这样一个能力。我们来看一下两支球队主帅今天派出的先发。泰山这边门将位置14号场上队长王大雷，其他队员33号高准翼，23号阿尔瓦罗，35号黄正宇，10号卡尔扎什维利，7号谢文能，37号陈泽世，11号刘洋，8号马德鲁加，19号泽卡和9号克雷桑。上海申花今天的先发呢是这样的，门将位置1号薛庆浩，其他队员27号陈进一，5号朱晨杰，3号金顺凯，13号马纳法，15号场上队长吴曦，33号汪海健，10号特谢拉，18号刘成宇，17号高天翼和9号拉唐。泰山呢在近几轮的比赛啊，球队这个速度啊打不起来，

整体的运行呢节奏呢并不快。哎，今天上来之后，申花控球也并没有把这个节奏完全的打起来。武曦，山东泰山在进攻端啊，主要还是依靠这个外援克雷桑，克雷桑也是目前球队当中表现最好的球员。主教练呢，苏茂贞，代理的主帅呢是韩鹏。今天哎，出球啊，出现了失误。向前，看看转换的机会，转换的速度要起来啊！克雷桑大范围的转，先拿下来，持球向前，边后卫套，再肋部给左路，再传进来，有机会。这球啊，传的球速太慢了，球呢也比较高，门将呢薛俊浩呢比较好，容易判断。九号拉唐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实际上他没有绝对的速度。他起了，这球呢和自己的队友没想到一起去。斯鲁茨基，两人球队呢在过往的交手当中，近四次申花和泰山的较量，山东泰山呢是一平三负。黄正宇，武曦给，那这球是不是有犯规啊？裁判第一时间没想上。再往左路推，无锡往中间瞄，球传进来，下来的二连，给深了。哎，上来之后呢，申花呢攻的还是比较猛。33号王海界今天和无锡点搭档呢，打双后腰。今天我们看上去啊，山东泰山这边呢，韩鹏应该是排了一个三中卫啊，我们再来看一看。韦桑要球权，谢文能今天呢相当于是个右边的翼位。马达法这球也着急了，上来之后啊踢的还是有点紧。看看山东的角球，抬起来，要直接往门里转。谢文能外围打一脚，门将马上快发。何正宇身体的对抗，门球。再看这球直接往门里转，谢文能这球呢打的质量还是很高的。

那么在米内罗回归到球队可以打的情况下呢，丰富了斯卢斯基啊在进攻端当中的更多的手段。那盖伊的受伤呢，对于球队来讲的话，确实呢，这个压力呢比较大，因为这跟腱断裂这种伤啊，确实呢这个赛季都踢不了了。这种对于职业球员来说的话呢，算是一种大伤。山东的球权给过来，可以桑摆脱向前，还自己来，再给，再做外围打一脚下来，还有连续的三脚射门都被封堵了，追了犯规球。刘洋的位置呢，今天呢相当于是个左边的翼位。这球传的力量有些轻，很危险。申花的控球，往前顺，转换，转换要寻求个向前的快字。看看在左路，左外线，两个人过来封，这个就有一个上去争，另外一个人呢协同保护。这球是被踩了一下吗？慢动作看一看啊。马德鲁加这球出去之后啊，被踩了。被麦达法呢踩到。现在啊，山东要解决在中场谁能够接球、谁能够传球的这个问题。对于教练组来说的话呢，现在球队的中场相对来说是薄弱的，倒是进攻端和边翼位呢能力呢比较强。向前，快速的向前，还想走两人中间，创造了一个角球的机会。现在需要陈泽世，今天的朱晨杰和金川海两人搭档来打双中卫，左边呢是陈锦衣，右边呢是三号马纳法。克里斯来踢，战术角球给过来，看看转换，不犯规，球权来到了泰山那边。好球啊，就点传的不错。克里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脚法的运用啊，加了很强烈的内脚背，所以绕过防守球员。阿尔瓦罗

克雷桑，球传进来，中前点，先拉开，我们说叫有球拉开，无球收缩，这是最基本的足球战术的原理。进攻组织一三中卫。今天呢，黄正宇呢在球队三中卫当中啊，他是居中的，这个阿尔瓦罗呢在右，高准翼呢在左。哎，进攻的时候打成一个三四一二。当然，现在中前场呢赋予这克雷桑啊更多的球权，让他呢拥有前场更多的活动自由度。谢文能，你看这个时候如果是三中卫的话，现在没有人去套啊，所以谢文能拿球的时候，这跟四后卫的踢法完全不一样。四后卫呢，如果是这个边前卫拿到球了之后呢，边后卫一定会去套边的。这边要尝试要打身后，向前再来一波，哎呦，再给看看申花的转换，王立领给再传机会推，特写了，似乎这脚推着应该来自特写了，没有能够完全推着力量。对，现在就是你要三中卫的话呢，右路拿球谁去套这个边儿。比赛呢打了十五分钟，两人球队呢目前都还没有进球。宋直线这边呢防出来，陈吉，哎，这是个后场的接位球。上前插，这边呢四十五脚往里传，这种传中球啊，其实更重要的一个是我们讲的争一点，同时二点球的保护啊更是重中之重。还是要球权远端到谢文能，好球里又停的，左脚传。谢文能这边啊，确实，这个队员进攻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你看这个球，其实刚才不好停，但是这个球呢，对于落点的判断啊很重要。犯规了，申花球员犯规了。谢文能这球啊很聪明，你看是谁啊？是这个黄正宇啊，从这个中卫的这个位置啊，他实际上已经顶到了哪儿？顶到了中前场。谢文能这就很聪明，就等。

等着特杰拉上来这一下，先拿这个身体呢卡住身位，阿尔克莱桑踢。克莱桑右脚的掉进来，哦，看看头球，看后点，这个镜头啊，黑猫摄像机给的。刘洋啊，最终的完成了一脚铲射。传进来，后点，然后呢，点到，这应该是马德鲁加，刘洋最后啊，差了半步。特切拉，无锡，想传过顶，不犯规，比赛还在继续。身后，着急了。再看，传球路线比较长，给做，再给，哎呀，给自己的球对着队友的球不舒服，马上摘出来，特切拉，特切拉了，还是需要有空间的，让他打这个小范围的组织也不是他的特点。哎呦，特拉这球是拉到了，这下麻烦了。这下麻烦了，希望特杰拉的没事啊，来看啊，哎呦，这可能很难再坚持继续比赛了，特杰拉。这下可能真的很难了，啊，换人了，这比赛打二十分钟，球队进攻的核心啊，特谢拉受伤下场了。斯鲁斯基啊，一次被动人员调整，用这种球的最麻烦。这种球呢，在没有身体接触的情况下，这种球，这种伤啊，就不是硬伤，能伤谢鹏飞了。大家看这会儿山东啊，由于现在呢在场上呢，目前谢鹏飞也没换上来啊，所以呢现在山东呢多打一人，所以刚才大家看黄昭宇的位置，他实际上往前提了，提到后腰这个位置，还是机会啊，打一脚远射还是被封堵。斯鲁斯基这边啊，赶紧先要换人，先保证场上十一个人完整。21分钟，谢鹏飞替换特切拉。好球，挑球过人，

四个人上来围，这就应该早交啊。转出来了，往左楼推，卡尔加什维利改做，不断的这种远射都被封堵。看看申花的转换，申花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进攻端现在缺少有速度的球员。你说拉唐也不是一个速度型的。泽卡这球呢，背后踢到了王海剑。提前的预判，北辰坐回来，克雷桑呢，他是要球权的球员。好球啊，克雷桑里头传球至少有一半的功劳，索卡呢将球打入，场上比分呢变成了1-0。克雷桑这球传的太好了，这个球呢，一会儿曼龙做，大家看一看啊，非常强烈的旋转，来看，还不越位啊，这就好球啊！看，这球传，不光呢有这种内脚背向内的旋转，同时呢还有一个下坠，泽卡呢顺势一顶，将场上比分呢变成了1-0，神龙泰山呢领先。

上了北抢，哎，防守当中第一位先贴，先贴上去，三个人上了围，陈尼传，这球也是传落点啊。马大华球停的稍微有些大。哎，大家看现在黄正宇这个位置，他提前了，他提前了，现在呢就形成一个，相当于他打一个后腰。传球出去了，失误。看看这边相当的机会，再给机会，往里抹，又有了2-0。克雷桑帮助球队呢将场上比分呢变成了2-0，这是抓了一次上海申花的传球失误。2-0了。你看这两个进球呢都是源于什么，都是源于特谢拉的下场，等于这个对于上海申花来说呢，斯洛斯基来说，这个并不是一个预料当中的这么一件事情，所以呢很快神龙泰山呢就打了两个，打的就是上海申花利用上海申花特谢拉意外下场立足未稳的这个时期。看啊，持球把防守权吸引过来，这边哎，好就好在呢克雷桑拿球这一下的时候往前压这一步，哎，就这一步，这一步呢好在哪儿，把身位占据了，这样的话呢形成了射门，2-0，这球没问题。

卡尔扎什维利，这球啊传短了。我们训练当中的时候呢，经常强调球速，球速。大雷这球呢，给的力量也轻了。不惜，申花这边的角球，刘成宇。高田毅来踢，传进来一个后点，大雷呢将球抱住，然后马上寻求快发，这就没卸好啊。这同样这个位置，刚才谢文能的这个停球啊，卸得非常出色。现在可以看到这些顶级的门将都是这样的，你不光是要有门线技术，同时呢，攻防转换的时候，你作为拿到球之后的第一发起人，要有非常强的向前观察的能力。好的一些门将呢，这个球扑下来之后，还没起身的时候就已经抬头在观察前方是否有自己的队友了，可以形成这种快速转换的机会。好球，机会，大门被封堵。又抢下来，还是申花的控球啊！超级的是马大法呀！申花这人踢得有点着急了，落后两个球，要知道他们的这种战术打法呢，还是到了进攻三局之后有些小范围的配合的。刚才呢有机会呢直接往里传了。黄正宇现在打后腰，

打到三大身上了。现在啊，泰山这边呢打了一个又变一个四号位啊，类似于一个4141。啊，黄正宇呢相当于是一个单后腰。角球，真快的角球。看看这一次角球发哪个落点，刚才角球呢是发到了中后点。现在这种角球的这种主罚呢有很多的这种，这球是，这球裁判没吹啊，到三角再打一角，

再往里掉到后点，这个不是申花的踢法，太着急了。申花这球队打压迫打转换的，这种直接往里掉不是他的踢法。所以说现在对于申花来说的话呢，在特奇拉意外下场的情况下，怎么能够把队员的这种情绪和场上的这种不利的局面啊，快速的调整回来。现在啊，在角球的主罚当中，很多的球队都采用这种，就是把球直接打到球门区内。这样的话呢，所有的队员，大部分的队员都在球门区内来制造这种混乱。当然，这种踢法呢，对于裁判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说呢，裁判的这个站位，角球站位的选择也和以前不一样了。再送直线，九二先出界了。七，落成中卫防守呢，现在山东这边呢是个4-3-3，

思路刺激啊，肯定想着先把上半场比赛这十五分钟啊能先扛过去，中场的时候呢做出这种及时的调整，因为特谢拉的意外受伤下场啊，这打乱了球队上半场比赛的战略部署。那边人太多了，右路要快速的上人，左路先交，给大门，这个完全的就是武川的本源之间到了进攻三区之后啊，利用中锋这种做墙的这种能力，这种能力啊不光是回做，包括拿脚腕一抖啊，或者拿脚外侧一蹭啊，这都是啊做墙的方式，我们叫强势配合。这边空了，这球这是要传还是要射的不明确，裁判的还没有想上，双方啊这段身体的这种接触啊都处于一种无氧的状态。走起来。

挑战球，犯规了，犯规了。王海健这边呢是踢倒了谢文能，你要先控，现在打个落位防守。现在在场上，盖伊不在的情况下呢，赛季报销的情况下，现在申花这支球队啊，在场上队员都比较平均，没有我们说的叫那种单点爆破能力很强的球员，很平均。左脚啊，除了犯规球，这样的话呢，申花一个位置不错的前场任意球的机会。这球谢文能确实有带到啊。高天一来踢，哎，直接攻门了。上半场比赛到现在打了40分钟，山东泰山呢目前2-0领先于上海申花。北申，这又打到裁判身上了吗？啊，这第二次了，又打到裁判身上了。裁判呢追求恢复比赛，也很无奈。吴曦再传，机会，上海申花的扳回一个，1-2。是吧？刘成宇这边受伤了。看这球怎么了？这球

山东的队员也在投诉啊，看看这球是怎么回事，慢动作来看一看。武曦传，哦，这就手球了。这刘忠宇这是用手啊将球呢击打进去的。啊，对，这球一手球，明显的手球。

0: 这球很明显的手球啊，进球肯定是无效啊，给牌了，他应该给张黄牌的。
1: 自己够不着了，拿这个手臂啊将球击打进去。申花这些队员，现在场这队员都是体系型的球员，比较平均。射门数，申花这边呢五脚，山东这边呢是12脚。身后。回点，这球啊，先来看啊，先来看，快速的转换，来到了上半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啊，克雷桑拿球啊，护球这下啊，其实是他的这个自己的拿手绝活。进攻组的时候呢，黄正宇呢到两个中卫的中间，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三中卫后场的进攻构架体系、出球体系。进入到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3分钟，来看这球啊，真不越位，还真是好球。无锡的后排插上，将球回点给自己的队友啊，这球很聪明啊。最后这球射门大雷还是将球啊扑住了。给谢文能。球还没出，找空档接，传脚位侧一蹭，而瓦洛这边的先补过来，

0: 卡尔堡右路推，马大法传了下来的二点，外围打一脚，万海剑外围的影射，好，由主裁判吹角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的结束哨。在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神龙泰山呢目前呢是2-0领先于上海申花。上半场比赛呢，特谢拉的意外受伤下场，也是成为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的一个胜负手。看看中场的15分钟，两支球队的主帅呢将会进行怎样的调整。稍后来到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国际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杯索菲亚站的比赛。首先我们将看到的是集体项目，第一支登场的队伍是乌兹别克斯坦队。在这一个分站的集体项目当中，实力比较强的几支队伍包括中国队、乌兹别克斯坦队，还有个人中立的队伍。那么五球呢是今天的第一项，Instagram the blaze, I'm Shere Khan Savage.

参加五球单项决赛的队伍当中有实力登上领奖台的，包括像乌兹别克斯坦队、中国队，还有个人中立的队伍。好，来看一下乌兹别克斯坦队刚才的五球的成绩，难度分 12.2， 艺术分 6.6， 完成分 6.55， 得分是 25.35 分。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中国队，中国队这次呢参加五球和三圈两棒两个项目，

现在进入到了洛杉矶的奥运周期，我们看到中国艺术体操集体项目选手的构成也是新老交替。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看到的这套舞球，尤其是完成质量非常高，难度分12.50，艺术分7.3，完成分7.45，得分27.25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一支实力强劲，同样也具有夺牌实力的中立运动员队。

中立运动员二队的吴秋结束。那么这个队伍呢是截止到目前为止成套的难度最高的一支队伍。难度分13.00，全场最高，艺术分7.2，完成分7.0，得分是27.20分。五球的最终成绩单，中国队是获得了这个分站的集体项目五球的冠军。

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奥林匹克频道为您所送上的中超联赛第十轮这场焦点战，浙江泰山在主场来对阵上海申花的比赛。马上开始的是双方下半场的较量。上半场的比赛呢，申花这边呢是遭遇到了特谢拉的伤退，那么利用那一段的时间呢，山东泰山呢也是连入两球，泽卡和克雷桑啊在3分钟之内啊连进两球，这样的话呢是帮助球队呢取得2-0的比分领先。

好，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下半场比赛呢，是由战龙泰山呢来开球。下半场比赛，他们从后面的右侧往左侧攻，而身穿一身白颜色比赛服的是客场作战的上海申花。两支球队下半场比赛一上来呢，我们看看会不会啊有人员的更换啊，金春凯被换下上了杨帅，这是申花的人员调整。另外刘成宇呢被换下上了21号徐浩洋。刘成宇呢上半场比赛进一球，但那个球啊是用手啊将球打进去的。黄正宇的今天踢的啊，真是非常的好啊。他的这个位置也比较活，他要退到两个中卫的中间呢，就形成五后卫；他往前顶呢，就是一名防守型的后腰。二点球做出来，看看转换的机会，往左路推，往右路转。克里斯，这球是要打远射吗？克里斯这球也伸手示意，这球啊，确实呢处理的有些草率。

科奇拉的伤退啊，对于球队的进攻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其实呢，你像今天比赛，包括拉唐呢，他也不是这种，就是具有完全的单点爆破的这种能力的球员，他的速度也没有那么快。到了今天呢，山东呢是依靠了前场的外援，踢得能更加自如一些。转出去

方正宇呢，今天就是一个方正宇的后腰。球场还是先出了边线，马德鲁加。山东泰山这边呢，还都没有换人。

吴曦回接，找陈浩，现在呢，山东的两球领先，塔塔式的可以打转换了。好，扎什维利，远端，做，啊，这球啊，太放松了。

还是在中路密集中路的防守。那不犯规。

两支球队今天这个节奏啊，由于呢现在呢，就我们讲的申花，他缺少这种真正能够单点爆破的球员。外援的现在场上这些外援的能力吧，也并没有特别的突出。身后球，机会来了。陈东这边又是转换的机会，前场三打三给过来，直线大门有了，这球门将，这球应该可以扑得到啊！克雷桑的又进球了，这样的话克雷桑呢今天比赛进了两个，前场比分现在3-0。确实这个伤病的影响啊，申花这今天比赛踢得有点乱。于俊勇这球，薛庆豪这球没扑到吗？来看一看啊。对，前场呢就是一个三打三，给泽卡这边呢，给克雷桑，

转出来，背身，撞归了，就在半这边掏牌了。为了19号高天意一张黄牌。

哎，大家看这个球啊，传的非常妙。这个球呢，有一多半的功劳都可能真的都要算在这个克雷桑的身上。克雷桑今天比赛的一个助攻，然后到现在呢两个进球，这个就是啊单点爆破的球员。这个是目前在申花的这个在场上这些球员当中啊，人员的配置当中没有的，就这种能力超强的球员。克雷桑，两个进球，一个助攻。

运球分过，好球，犯规了，在狭小的范围之内啊，十号卡尔加什维利。

这个时候比赛呢打了一个小时，申花这边呢再度换人，38号吴启鹏上场替下了19号高天意。哎，也直接往门里转啊，角球

看看，可以上来踢。球传进来，这脚没有能够踢上。看看申花转换的机会，护球，两队的射门数16-7。许文能这边是受了一点伤吗？

武器还是传身后，先拿下来控。哎，这一下看裁判怎么给，还是给了犯规球，相当于是个短角球。邢飞这球啊很机灵啊，球停下来之后呢往前一捅，要个犯规呢这已经是一个不错的结果了。球打进来，头球，有了。申花这边呢扳回一个，另一次前场的定位球机会，申花扳回一个。现在场上比分呢3-1。拉唐帮助球队呢扳回球。

吴启鹏这是只有19岁的年轻球员。裁判这边停表，全程队员呢有受伤。这是和泽卡，啊，头碰头。泽卡这下呢比较吃亏，因为泽卡这个是一个甩头的动作。

这是上场比赛大雷做出的这次最为关键的扑救。第300次代表山东泰山在中超亮相。

两队的传中数啊都差不多，15对14。传中成功呢，山东这边呢是5次，申花这边呢是2次。

二传中球，头球这边机会，下来再打一脚，二比三，王海健在短短的三分钟之内啊，申花这边的连扳两球，比赛的悬念重新又回来了。但是 VR 要检查这个进球，看看怎么回事啊。拉唐头球回点，啊，这球打到了谢鹏飞的这个手上，啊 ，VR 接住了。解围这小时候，刚才确实是打到了这个谢鹏飞的这个手上。VR 的裁判呢是刘钊。

怎么守门这小子应该没有问题啊？嗯，手球这球呢不算，比分呢还是3-1。感觉很明显，

这是给陈龙台下提个醒啊。申花呢还是具备这种反扑的能力的，虽然现在呢球队当中啊也是啊主力的球员包括特谢拉包括盖伊的这种伤缺，对于球队进攻端的影响啊其实还是比较大的。角球，申花的角球，左脚抬进来，一点顶出来，裁判迅速吹停比赛了。那两人这一关门啊，要犯规了。这样的话呢，申花有这个位置不错的任意球，这边呢可以直接形成攻门的机会，进入到危险区域了。

比赛来到七十分钟，山东这边呢四人组成人墙，左脚直接打了，打到人墙上，这球回传又传短了，直接面对门将的机会，选择分推又有了，4-1，克雷桑完成了帽子戏法，这是申花队员自己啊传球失误啊，年轻的吴启鹏，这球回传啊力量给轻了，就这一下

年轻队员踢这种中超级别的比赛啊，确实也感受到了压力，那动作的一些变形。这样的话呢，场上比分呢现在4-1。

何正宇今天这防守型后腰踢的是真稳，又转出去了。二脚克雷桑，接着是个三打五，传到后点，下来的二点球，克雷桑再拿，犯规球。

一波小范围，因为你看克雷桑啊，他这个的护球能力很强，所以球在他脚下，虽然这个对手上来抢，他也不慌，这有身体啊，会利用身体。卡尔扎什维利，打开空间，刘洋，他走位了。申花的场边呢要换人，啊，把13号马纳法的换下，上16号姚多祥。嗯，在桑这边呢问题不大。

九米九。

邓成毅这个时候呢，坐在场地当中，

山东这边的换人，彭笑上场踢下高准翼。高准翼这个大腿的后侧肌群啊，还是应该有些拉伤啊。

那这就是你看年轻队员这下的回传啊，太鲁莽了。这球实际上没有太大的压力。克雷桑呢进了仨，助攻一个。

犯规了。

内部塞，好球，吴曦摘出来了，能不能传到中间？大雷第一下先挡了一下，吴曦再传，周杰呢给了山东。

传起来，一点呢顶出来，拉都拉不住啊。这克雷桑确实能力太突出了。克雷桑有点想起来之前天津队的这个帕图，确实能力强。

北塞打进来，往后点找，中场接。这种横向传导球一定要小心啊，特别在后场的那种横向传导球。

这轮泰山这边呢，再调换人，把七号谢文能呢换下，上场六号王彤。

快进入到下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补时七分钟。开始走两人中间，刘洋给。黄正宇对这个落点的判断啊，真的是准呐、啊。做，做轻了。右路推，只有没法传，南黑后点没人。

今天这个黄正宇的一对一的防守啊，成功率非常高。确实，斯洛斯基今天特谢拉这意外的下场，把整个的部署全打乱了。

扛打了。嗯，又是黄正宇的抢断。给出来领，往右路看，

推直线，开始扎车贝利，再领

犯规了，马德鲁加就要吃牌了。马德鲁加呢吃到一张黄牌，

球掉进来，机会，少算高了一点啊。

这个进球呢是申花的进球，拉唐头球将球呢顶入。打手上了。

路，给，二战士威力，好，这就是主裁判呢吹响了比赛的中场哨。在这场中超联赛第十轮的比赛当中啊，最终的山东泰山呢在主场4-1战胜了上海申花。非常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本场比赛的转播，下场比赛我们再会。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关注2026年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男子双人十米跳台。乌克兰队的双人组合格里琴科跟谢尔达，右边的是谢尔达。那这位选手呢，实际上他在生长期来到之前还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竞争力很强的运动员，但是开始蹿个子之后啊，明显自己的能力没有能够跟上身高和体重的增长，使得他的动作的质量还是有明显的下降。第一个单跳是49.20。他们这对组合也已经有了不少的比赛经验，巴黎奥运会获得了第五名。来看一下来自中国的小选手杨志豪跟赵仁杰，两位队员分别来自四川和陕西，是09年和11年出生。
1: 你好。喂。早。
0: 哇，没有什么扣分点啊！如果不是第一轮的话，这个动作有可能会给到满分啊。规定的满分是60分。起跳有高度，空中的动作规格非常的漂亮啊。也是相当的同步，入水垂直，水花干净，57分。所有的评价都是来到了接近完美的阶段。这样呢，杨志豪跟赵仁杰在这一跳结束之后，领先第二名6分，排在第一位。比赛来到第二轮。格里琴科跟塞尔达，两个人呢应该也算是配合了有多个赛季了，所以默契性自不必说。他们呢也同样是共同经历了生长期。也还是一个同步性不错的动作，

0: 队今天正常发挥的话啊，对于奖牌也是具备一定的竞争力。杨志豪跟赵仁杰来到了第二个规定动作。第一个规定呢，有一个非常好的分数，接近满分，拿到了57。
1: 知道。准备。走。
0: 总体还是比较的正常。入水的时候，两个人的脚尖都稍微拉过了一些，垂直度略差。
2: 7.58分、8.5分、7.5分、8.5分、8.5分、8.5分、16分、49.85分。本比赛成绩已显示在大幕后。
0: 49.80，差两跳之后106.8排在第一位。中国队的杨志豪跟赵仁杰唯一一对两跳超过100%的选手，在两规定之后，我们仍然能够看到选手之间的这个分差还是相当的接近。比赛继续，从这一轮开始，连续四个动作都是没有难度限制的自选。乌克兰队的双人组合加入到四组的比赛，向内翻腾3周半。塞雷达的个人质量完成要明显好于自己的队友啊，就是右边的这位。
2: 7.58分、8分、8分、8分、8分、8.5分、7.5分、8分、7.5分、8分、12分、75.84。
0: 单跳是75.84。来看杨志豪跟赵仁杰，这跳407，向内翻腾3周半。左边是赵仁杰，右边是杨志豪。很轻松啊，两位小队员啊，今天的这个动作呢都还是完成的比较的笃定。起跳果断，打开的位置也很高，基本上是在7米以上啊，就已经完成了绝大部分的翻腾，一些小的细节仍然有提升的空间，总体是一个接近完美的动作。87.36。他们这一队的成套难度啊，并不是很高，主要还是缺了二组的自选。杨志豪跟赵仁杰在这一跳结束之后，194.16是排在第一。比赛来到第四轮，乌克兰队成为了在今天的比赛里面第一个要做向前翻腾4周半的搭档。

0: 今天一共八队参赛的选手，有七队都会在不同的轮次里面做这个动作。这是目前我们在世界大赛里面男排的双人一组上看到的最大难度。以前呢，曾经有两位退役的墨西哥队的选手曾经做过4.1的难度，但是在比赛当中的成功率是非常低的。207躯体实际上就是中国的这对组合在今天的一整套动作里面啊缺席的一个难度，两位运动员还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下面来看一下杨志豪跟赵仁杰反身翻腾三周半抱膝。哇，太棒了，水花效果很漂亮。两位指导教练陈若琳跟于晓玲也是忍不住的相视一笑。这两位选手呢，实际上也是在这个奥运周期当中中国跳水男子跳台项目的新秀，他们在此前的全运会上分别是赵仁杰拿到男台单人的第三名，杨志豪呢是拿到男台单人的第五，还是很年轻的两位小队员。要知道他们的难度动作还没有学完，就可以在竞争几乎是世界上最激烈的跳水比赛全运会当中进入到前六名，甚至是登上领奖台就已经很不容易。加入到国家队的训练之后，两个人的一些动作细节也是有明显的提升。285.96，第五轮的比赛，格里琴科跟塞尔达。格里琴科完成的要更好一些。今天实际上格里琴科的起跳高度啊，一直表现的还是不错，也比较稳定，还是略微有一些遗憾。这个307没有能够把握住。71.4。杨志豪跟赵仁杰这一跳向前翻腾四周半。
1: 走，
0: 也出现了一些小失误。今天两位运动员在这个109抱膝的动作上啊，是出现了一些明显的技术起伏。右边的是赵仁杰，开的稍微晚了一些，应该是对于自己空中的位置啊判断有一点失误。实际上他开的有一点早，所以这动作过来不够。66.6，赵仁杰的个人技术分是给到了3.54分。但五跳下来，中国队仍然保持领先352.56，墨西哥队和乌克兰队以非常接近的分差排在第二以及第三位。下面来看一下第六轮，也就是最后一轮动作。
2: 到位，
1: 到，
2: 3、4、1。
0: 塞尔达终于是抓住一个动作啊，两个人跳的是5255B，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两周半。这个动作的难度呢，起先是3.8，后来由于越来越普及，所以现在已经调整成3.6，但仍然是男子选手，尤其是双人的搭档啊，最愿意去选择的五组的转体动作。404.28，这是他们最后的成绩。 下面轮到中国搭档杨志豪跟赵仁杰，最后一跳5255B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两周半。屏幕右下角的三队是此前排名前三位的组合，分别是乌克兰队、墨西哥队和英国队。
1: 好，
0: 哇，漂亮漂亮，最后一跳非常完美的结束了一整套的比赛。今天两位小选手还是很好的，并且是及时的调整了自己的状态，虽然成套动作也遇到了一些挑战和小小的失误，但是他们马上就把这样的一个状况翻篇了。这是一个优秀的运动员在大赛当中所要具备的竞赛能力。今天总体来说啊，一整套动作表现的还是相当不错的，448.68分，448.68，超过第二名大概44分左右，这是一个非常高水准的表现。这样，在第一比赛日当中，我们依次关注了多个双人项目的竞争。在男子双人10米跳台的比赛结束之后，中国选手杨志豪跟赵仁杰以448.68分获得了冠军。来自乌克兰的组合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二名，拿到铜牌的是墨西哥队的双人搭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第一比赛日男子双人10米跳台的转播，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其他节目，各位再见。
3: 欢迎您收看正在中国北京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进行的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混合团体的决赛。好，马上登场的是墨西哥队，这也是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我们比较大的一个竞争对手。首先登场的这是女选手蒙塔尼奥，这是福冈多哈世锦赛墨西哥混合团体的银牌成员，做了一个255B，难度系数3.0。
0: 墨西哥队呢，已经是起码连续3届在世锦赛这个项目上收获银牌了，也充分的能够体现出他们在男子和女子跳水这个发展的水平还是比较平均的。墨西哥队的运动员呢，其实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个人的能力比较强，可以去挑战比较大的难度，相对来说动作的细节方面有一些提升的空间。稳定性呢，看比赛，看状态。
3: 男选手阿尔维拉今年是21岁，在新加坡世锦赛当中男子3米板拿到了金牌，同样也是混合团体的银牌成员。
0: 这109做得不错，起跳的高度有，空中的翻腾速度也足够快。马金教练有一点不满意，就是这打开的时机还是偏散漫了一些，偏早了一些，而且这种抱膝动作一下子来到直体，像他这样的完成高度啊，还是会尽可能的要有一个明确的提宽收宽的动作，这个小细节没有做到，所以入水的垂直度有一点不佳。
3: 单跳得分77.90。好，马上登场的是中国队。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队的女选手林珊，这是福冈世锦赛女子1米板的金牌获得者。
0: 林珊去年全运会表现得非常突出，个人的单项站上最高领奖台。这个运动员呢，大家能够观察得到，这是一个相对身材条件比较的纤细、比较瘦的选手。往往我们在看跳水，尤其是跳板的时候，运动员呢会更加的强壮一些，要有一定的肌肉力量和体重才可以压得动板。林珊呢就属于另外一个类型， 他的身体线条比较漂亮，虽然能力并不是那么强，但是动作呢看起来非常的飘逸，还是很有个人特色。单挑拿到72。
3: 马上登场的这是中国队的男选手刘成赞啊，年仅16岁的小将，这是他职业生涯当中啊，本赛季这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赛事。
0: 小队员还是很兴奋啊，刘成赞

0: 这是这个赛季第二场世界型的赛事，此前的加拿大的这个达标赛呢，这一跳应该是拿到不到75分，将近75分的一个表现，也就是它的有效分集中在7.5的样子。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起跳高度啊，还是向大家展示出最近一段时间的训练储备还是比较厚的。85分，这也是他个人在大赛当中单跳的一个最好成绩了。
1: 这样的话，首轮的比赛就完成了，在男子和女子3米板当中的这个跳跃啊，已经是完成了。之后要进行的第二轮比赛当中呢，将会进行的是，混合双人3米板的角逐。目前中国队的成绩157.00分，排名第一位。请来关注墨西哥队。
0: 墨西哥队的双人组合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啊，还是很有机会去争取一个比较好的名次。完成的质量还是不错的。阿尔维拉，也就是这个男孩，实际上他的个人能力要远超过自己的女子搭档。为了有更好的一个同步性的表达，所以在今天的发力还是收了不少。
1: 这跳得到了67.50分，目前的总分206.90，暂列第一位。即将登场的是中国队。中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林珊和刘承赞，以老带新的组合看一下今天的发挥。同样要完成的是205B。
2: 走。
0: 稍差一些，刘承赞节奏有点抢，男孩有点抢。女孩呢，这个205的动作，质量还是有一个明显的起伏啊。换一个角度看一下，刘承赞的起跳高度还可以，但是要是跟女搭档来配的话啊，这个发力就有一点偏多了。林珊呢，这个205还是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失误，这个得分也差一点，只有52.5。两个人第一次配啊。还是需要有一些节奏，要慢慢的去找。
1: 这样的话，目前三跳比赛过后，中国队209.50分，目前是暂列第一位。墨西哥队的成绩和我们的分差并不是非常的大。在此前呢，已经完成了3米板单人和混合双人的角逐，马上要进入到的呢是男子、女子单人10米台和混合双人10米台的三个动作的展示。墨西哥的女选手托雷斯要完成一个307C，难度系数3.4。
0: 还是挺少见的，让女孩去做3组的难度，也是一种信任吧。
1: 这位选手也是2025年新加坡世锦赛墨西哥队混合团体的银牌成员啊，他也是跳板和跳台兼项的选手，之前参加过巴黎奥运会，女子3米板是排在了第6位。
0: 墨西哥队的队员啊，他们兼项还是比较普遍的啊，主要还是运动员的能力很强，跳台和跳板都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起跳高度，支撑他们去选择大难度的动作。
1: 好，关注墨西哥队的男选手维拉斯的表现啊，这是2025年新加坡世锦赛男子10米台的铜牌获得者，这一跳要完成一个626B，难度系数3.5。
0: 这是维拉斯今天的第二项，此前的双人比赛稍差一点。
1: 哎呦，极力的控制。

0: 还是不错啊。我们来解释一下刚才的这样的一个小插曲，如果选手在提倒立的时候脚尖一旦离开跳台又回到跳台上，这个动作呢是可以重新来做，但是要在每一个裁判员打分的基础上由裁判长额外扣2分，这就被称作是臂力动作的二次起跳。但是维拉斯呢刚刚虽然平衡上啊有一点晃，但仍然保持住了，脚尖没有碰触到跳台，所以只会扣他的一个倒立姿态分，没有额外的扣分。
1: 单跳得分73.50。好，马上关注到中国队的表现。即将登场的是女选手卢维，今年是20岁。卢维在2019年的光州世锦赛当中曾经获得过女子双人10米台的金牌，当时搭档的是张佳琪。要完成一个626C，难度系数3.3。
0: 很漂亮，这个626完成的太出色了啊！我们来期待一下现场会不会有接近满分的一个评价。卢维这个队员呢，实际上是女孩子里面为数不多的可以在生长期结束之后又重新回到一个很高水准的女子跳台选手。她在2019年的光州世锦赛拿到一金一银之后，还是有一点遗憾，在东京奥运会之前呢就进入到了生长期，这也使得她落选了东京奥运会。后来经过几年的调整之后，现在的卢维她的状态和表现又回到了一个个人最佳的水准，
1: 得到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分数89.1啊，有效分数都达到了9分。好，马上登场的是中国队的男选手白玉明。白玉明呢是2022年的布达佩斯和2023年福冈世锦赛混合团体的金牌成员。109C，难度系数3.7的动作。
0: 完成的实际上还是比较轻松的，水花稍微差一些。白玉明来自陕西，他和自己的双胞胎兄弟啊都是专业的跳水选手，白玉明的个人水准要更好一些，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国家队。他的指导教练呢也是同样来自陕西的张森，以前拿到过全国冠军。实际上还是很轻松，抱膝姿态做2次打开，做入水。
1: 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比赛当中啊，加拿大的蒙特利尔站，白玉明也是拿到了男子10米台的金牌，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一枚世界杯分站赛的金牌。本轮比赛过后，看一下成绩的情况，中国队是383.70分，排在第一名，墨西哥队是排在了第二。
0: 还有最后一跳，跟其他的单项越往后面难度价值越高不一样，由于在最后一轮里面是男女混合参赛的双人跳台的比赛，所以在难度的选择上肯定是男孩要迁就一下女子运动员，总体难度不会太大。
1: 首先我们关注墨西哥队的表现，5255B 啊，难度系数3.6的难度动作，两位选手分别是托雷斯和维拉斯。
0: 哇，太厉害了，
1: 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太厉害，真的是太厉害了啊！女运动员做这个5255，非常的轻松，完全没有任何的压力，起跳的节奏稍慢了一些，但仍然相当的从容，有高度。啊，太厉害了！
1: 在起跳不足够同步的情况之下，在中间找回来了，最后的入水是一致的。
0: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女孩托雷斯如果在跳单人跳台的时候拿这么一个动作去跟大家比，这个威胁是很大的。
1: 嗯，单跳得分79.20，总成绩422.50。来关注中国队的表现，
0: 现在墨西哥队一整套的难度有点吓人啊。
1: 是的，他们的整个难度系数确实是

0: 全场最高啊，达到了20.3。好，关注中国队的表现，两位选手分别是卢维和白玉明，要完成一个407C 难度系数3.2的动作。这是今天混合团体决赛全场的最后一跳。
1: 哎，好。
2: 两个很棒的单人动作，由于两位选手搭配的时间并不很久，节奏上啊会稍微有一点参差不齐，没有问题。白玉明稍抢一点儿，
0: 单跳得分是80.00分，中国队总成绩463.70分。恭喜中国队再收获一枚世界杯总决赛的金牌啊！那今天的所有的比赛单项到这里已经全部完成了，中国队是把所有5个项目的金牌全部收入囊中啊，呈现出来了非常强大的集团优势。再次恭喜中国队以463.70分收获冠军，最后排在第二位的是墨西哥队，收获铜牌的是澳大利亚队。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欢迎您收看正在中国北京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进行的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马上为您带来的是男子三米板的决赛。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中国选手郑九元的第一跳。完成一个 407C 难度系数 3.4 的动作。
3: 对于郑九元这样一个类型的运动员呢，实际上这种赛制是一个非常有锻炼作用的考验。这是一个能力很强但是心理状态啊有的时候还是稍微显得有些急躁的运动员，当然他也是非常的年轻，所以在这样赛制的这样的一个冲击下，是不是能够比较平稳的发挥，不要过度着急，这是郑九元今天除了其他对手之外要面对的一个主要的考验。
2: 那各位选手进入到决赛之后啊，淘汰赛和半决赛阶段的成绩就不带入了，分数从零开始计算。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来自墨西哥的选手阿尔维拉，同样是 407C 3.4 的动作。
3: 非常好的407抱膝向内翻腾三周半。今天在看到阿尔维拉他在做这407和昨天跳双人的时候明显是判若两人，主要是因为在做单人比赛的时候他可以充分的发挥个人的能力，起跳的高度要比双人高了很多，他也是凭借这样的一套既有难度又非常善于发挥的这样的一套动作，在去年的世锦赛上拿到冠军，而且当时的成绩529分呢也是他个人来到成年组之后的第一高。

0: 你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下半时，约翰逊、吴前、王子路、卢文博和安德鲁斯啊，这是今天开场筹州金租的首发。尼莫廷沃呢是法尔跟希普森继续呢是在下半场先出场，还有罗凯文、宁宏宇，还有王凡毅啊，这是下半时宁波的先发。罗凯文的三分还在继续，还在继续。15投8中的三分啊，这个三分球今天的效率是奇高啊！要知道，在常规赛，宁波呢场均三分球出手是22.5次，命中7.8个，命中率不过也就是34.6%。今天他们的无论是命中数还是出手数，都是要高过常规赛的场均水准，命中率更不用多说了。法尔在下半时回来呢，要尽可能的控制好自己的犯规数，在第二节开打不久就领到了3次犯规。罗凯文换一侧，三分球继续命中。这场比赛宁波的第9记三分，现在三分线外命中率已经是逼近60%了。安德鲁斯，那里王凡毅的防守交给吴前，这球防守没有问题。哇，法尔啊去弯腰拼抢地板球。
2: 这里是，把掌声分给场上所有的兄弟们。
1: 第一次进入到季后赛的宁波队，显然他们不是白白走一遭，而是要留下些什么。今天呢，这也是系列赛他们唯一的一个主场，他们希望能够延续季后赛的可能性。虽然这是浙江同省的两支球队，但是他们代表了不同的城市，也是以城之名为城而战。林宏宇的底角三分球，哇，第10记三分啊！
3: 浙江同省球队举球暂停。
1: 下半时回来。罗凯文的2记3分，宁宏宇的1记3分，连着3个3分打停了浙江筹州金租。这球给的漂亮。其实呢，筹州金租的补位已经是到位了，那这个球呢，宁宏宇甩了一个高点，刚好是越过了防守人最高的这个拦截位置，甩给了法尔的手里。

0: 好的，已经进行国内观赛 CBA 赛场上的两个选手获胜，分别是我们有名选手潘大礼，以及是获胜 CBA 联赛青少年友好赛场。保持专注，继续回到比赛当中。来吧，继续防守，防守，防守。
1: 好球啊，现在三分线外的发挥尤为重要，年轻的李月洲在这样的场面之下，作为他的第一个赛季，第一次季后赛之旅，在程帅鹏不在外线也是人员紧缺的情况下，李月洲能不能够帮助到球队。倪虹宇球是要扣啊，但是被琼斯给摁下来了，安德鲁斯的快推追身三分，这个传得漂亮，一下子直接洞穿了所有防守人。

现在除了军租啊，场上有点跟不住比赛节奏，实际上可以通过暂停啊，或者说人员调整先稳一稳。进攻端的手感连不成串，防守呢有时候会有一些走神儿，那比分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感觉上首都金足是有一点点疲态，啊，就这个球一旦过去之后，后边又没人了。错位，好球，这球打进呢，可以先把局面先稳一稳啊。12分的分差还行，因为刚才分差眼瞅着要奔20分去了。王凡毅有高度啊，法尔的高度造成了琼斯的第四犯。现在其实比赛对于绸缪金足的考验是正式开始了，内线两员大将约翰逊跟琼斯都是四犯，等于说现在已经没有试错空间了，再有一犯直接犯满了，这就麻烦了。现在是不是得给兰道夫一些机会？但兰道夫又是一个外线的外援，现在战局上来讲，宁波已经是占据主动了。

麦道夫，哎，效果还真不错啊。所以其实得多给兰道夫一些机会，让他去试一试。今天其实他效率还是不错的，三投两中拿九分，罚球也没丢过。现在没办法，内线这大半圆都是死板，直接顶着压力打了。

掌声送给一号王凡毅，领包替我给换人。让我们全场的各位朋友继续保持专注，顶住，来吧，再来一遍。

琼斯现在就是背着四次犯规在肩，现在就是争取啊能把这个第三节扛得住，因为第四节的单外援可能有时候得让小外援多打一些，特别今天陈来鹏打不了，得让有得分能力的外援上来。现在呢，宁波的三分球命中率开始下降了。好球，好球，打出了一个小高潮。现在比分瞬间回到了八分的分差，所以就是之前宁波这个三分球这么准啊，接近就是超过60%的命中率，三分球一旦失准的情况下，能不能够维持住这个比赛的局面？回来，杰克逊先罚刚才李月洲那次技术犯规的罚球。

杰克逊。说金足现在还是有非常好的整体性啊，特别现在在防守上呢，不断的给宁波施压，宁波的失误数开始上来了，进攻也显得稍显停滞。

这个球救回来就是一次失误球，而且是给对手反击的机会，就是没上进啊，这个有点上大了。

0: 三加一啊！兰道夫说：“你早就该给我一些机会。”但是在被动局面之下，兰道夫上场发挥非常出色。这一个三加一啊，一下把比赛的机会就打回来了。
1: 这将承受进攻执行加罚一次。
0: 这比赛呢，谁都会遇到一些困难和挑战，看看谁的板凳深度更深，拥有集战力的球员更多。

0: 这个球谁的犯规？穆文博。这球虽然犯规了，
1: 掌声送给三四号阿格拉瓦尼斯，马上要。好了，以上声明，如果您观赛四联赛需要大家更多守护，请记得是我的用语，遵守观赛礼仪，接受奉献四联赛，上年友好型赛场。两次。

0: 麦道夫，麦道夫是他的招牌式的大跳投。掉高度，
1: 掌声送给纳克法尔。
0: 其实这个比赛就是这犯规数控制不好啊，也是需要再去加强一下。这王子路这一把这么一往上一撩啊，也还挺危险的，万一打到脸呢。可能现在用的就是一个砍法尔战术啊，法尔这个罚球稳定性不够，这个赛季的罚球命中率是49.1%，上赛季在南京头牌苏九的时候还是63.2%，这赛季下降了一些。

0: 有夹击，库卓有一个折叠啊，闪转之后将球打板入框。这场比赛宁波这几个外援啊，特别辛普森跟杰克逊啊，就发挥真是非常出色，整个给球队带来的这能量助力啊，也不是占用特别多的球权，这个是特别好的一种化学反应。兰道夫飘逸出手，王俊杰收下球权，飞打第三节的最后一攻，球还是交给杰克逊。哇，这个犯规，这个犯规显得有些冒失了。这因为啊，断柱是一个 B 角，他也看不清楚那边到底有没有做动作。但他觉得王俊杰确实这个球他没有完全站稳，可能是一个考虑。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球确实陆文博动这个幅度是比较夸张的，是骗取的犯规。王俊杰这个球就是就不要再去较这个劲了，容易有得不偿失的这种影响。
1: 各位，暂停，我们的球场右，我们继续关注到赛场之上，这张球中之处直行发篮两次。
0: 7秒钟时间，裁判员应该只是给了一个普通犯规。

0: 刘哲一的犯规。
1: 保持专注，
0: 辛普森，时间不多了，

现在达卡里上来之后呢，内线想要位，但是第一时间没有要住乌杜布拉的顶防。乌杜布拉今天的犯规倒不算特别多，这应该是他第三次犯规。

0: 但是现在对于宁波来讲，就看他是顾哪一头了。如果是为了限制约翰逊的话，场下还有法尔，但是法尔目前还并没有要起身登场的趋势，所以应该还是想用辛普森在外线，一个是能把球控住，另外也有比较强的个人得分能力。约翰逊带着四犯在场，那宁波队应该是要找机会尽可能的把约翰逊或者琼斯给打掉一个，减少一个内线的轮换。林红宇三分命中，好球啊，上来就有作用。他今天状态真比安德鲁斯要好一些，安德鲁斯现在一共这个得分啊才拿两分，兰道夫已经拿17分了。左不为例，现在是70-59，11分的分差。投入金足呢，这口气不能断，虽然是一直处于追赶者的姿态，这口气不能断，还是不能把这个比赛呢想简单，或者说不能把希望完全都是等着打下一场了。对于领先系列赛1-0领先的一方来讲，有机会2-0绝对不要去打第三场。而对于宁波来讲，他们一定要顶住现在的这个对方的追赶势头，压住对方，不让对方把这口气翻过来。王子洛上进就要暂停了。
1: 宁波天沃队请求暂停。
0: 比赛还有不到4分钟的时间，目前比分是70-63，宁波在主场啊暂时领先7分。但是现在呢，丑陋金作的追分势头也非常的凶猛。还有4秒，吉姆森啊，最后5秒把球上进。现在这个球每打进球都是价值连城啊！现在最后这每一球都关乎到比赛最终的结果。小掩护，李月洲真是敢出手啊！真是敢出手。年轻的李月洲来到联赛的第一次季后赛的征程，就独挑大梁，后卫线现在就是靠他来撑着。假以时日，就经过这样的历练，一定是会有长足的进步。辛普森，王子路防辛普森还是会慢一点，但这个后手抄得漂亮。兰道夫的反击，造成宁红宇犯规。

0: 吹了违纪犯规，因为宁宏宇这个属于最后一道防守了，后边也没有防守队员了。
1: 这将球中进入，执行罚篮两次。全场的最佳第六人们，准备好你的武器，一起来一遍，防守。
0: 正面一对一突破，好球啊！今天兰道夫一直是把球队扛在肩。

0: 大外援遭遇犯规的困扰，安德鲁斯发挥不够稳定的时候啊，南道夫还是能够挺身而出。他今天比赛呢远超于他赛季的场均表现，而他也不是小外援的第一选择。那就是这样的一名球员，今天是在努力的带领球队追赶比分。现在分差已经是回到了只有两位数，只有两分了。这球要吹进攻犯规了，有一个摆肘的动作打倒了李月洲。现在宁波呢被连续的追分啊，多少会有一点心态上的波动，看看是能不能够快速的冷静下来。
1: 做好准备，再来罚一遍。
0: 想一想，还是李月洲是轻伤不下火线。
1: 亮出最大的声音，防守。
0: 目前兰道夫已经是拿到23分，他的场均得分也只有10分出头啊，12.2分。还给兰道夫拉开一对一，急停跳投出手，吴文博的进攻篮板。他们现在分差只差一个球，有追平甚至反超的机会。兰道夫突破左手还是没上进，宁波队收下篮板。双方呢已经是进入到最后的决胜阶段，90秒的时间，对宁波来讲现在是要得分啊。用陆文博来防辛普森，出分这个球失误了。所有人都知道辛普森这个时候其实也可以上一上杰克逊啊，因为杰克逊他的这个突破终结能力还是要更强的。王俊杰这场比赛呢有过出色的亮眼表现，但在关键的回合上也出现了犯规和失误的问题，包括刚刚这个进攻犯规，心态上出现了一些起伏啊。果然杰克逊上了，因为现在辛普森多少有一点疲惫，他个子比较小，突破到篮下终结不够理想，干脆就让杰克逊上来冲锋陷阵，可能效果还会来得更直接一些。

0: 进。现在双方在比赛还剩下64秒钟的时候打平了，这比赛投手京都能够给打回来真是不容易。最大分差的时候15分，硬是给追回来了。现在压力一点点给到宁波，要解决得分的问题。杰克逊顶开防守，强行出手。
1: 防守！
0: 李月洲面对刘晓宇的防守，琼斯再给到李月洲，正面一对一，刘晓宇主动干扰，漂移出手，这个球没有投进，琼斯的篮板也没有拿稳。犯规了，琼斯也五犯了。乌土布拉这个球是再立一功啊！琼斯这个球就差一点点就拿下篮板，但是球呢也是感觉不是很听话，又脱手了。马上跟上来的就是乌土布拉。这样的话呢，约翰逊跟琼斯都已经午饭毕业，现在只能兰道夫上了，还有19.1秒，双方72平。

的外援呢是杰克逊，今天他呢在三分线外有过出色的手感，决胜期了，这一回合就可以决定比赛的胜负。跳投出手，没有能够命中，拿到进攻篮板出手，这球很可惜没有能够补进，宁宏宇错失了绝杀球的机会。 那这样的话呢，常规时间结束，没有分出胜负，比赛又进入到加时了。看来今天宁波的主场啊，是第一次季后赛主场的比赛，还要给现场和屏幕前的观众再加5分钟。加时赛的比赛开始了。 兰道夫上进，今天这是兰道夫生涯之夜。兰道夫这一个赛季，球队都没有对他有关键的回合里，他敢于处理球，都没有看兰道夫那一边啊，他先要在中路杀出一条通道，吸引防守收缩，再考虑要不要传球。所以不是一过来就去找小外援，这也是就是新一代年轻人他们。 19岁的李月洲，初登季后赛的舞台，这就被委以重任。这一罚不进，现在是3分分差，还有2分钟。王子路继续来消耗辛普森，拉开一对一。这球确实很难，今天对于辛普森的防守策略，球头进足还是做得非常成功的。 他用王子路这高度，尽可能的干扰，即使第一步跟不住，把他放进来，后续的协防也有高度，所以辛普森的出手总是要调高弧度。兰道夫就是快速上球，兰道夫直接把球给断了，余尚东想要去寻找队友，但是传球意图被识破。这场比赛，球路金足是有9次抢断。 这是刘晓宇造成的一个进攻犯规，兰道夫的表情显得是不可思议。这球啊，也体现出刘晓宇的经验，他的这个脚步呢是属于相持被动状态。 但实际上是且退且防，还有个后撤。掌声作为球进了卢布拉，刘宇加油！卢布拉被换下，1分钟，加时赛到了1分钟的时候，挂掩护，形成错位，辛普森往里压，这球出手很困难，但是造成犯规。

0: 谁摸不听过这一块的。
1: 这场比赛呢，双方的犯规数确实是比较多了，在十分钟一节的比赛里，现在加起来近60次犯规啊，半场30个。

0: 第二罚没有罚进，兰道夫收下篮板，还差两分。这一个进攻回合至关重要，还是刘晓宇来防兰道夫，看看要不要掩护。两翼是拉开的，李月洲提上来假掩护，把人带开，没有形成换防，但这个球失误了，兰道夫运球失误了，宁波队还有机会。 而除了金足，现在他们需要有成功的防守。辛普森加速突破，再分球，刘晓宇的三分出手，哨响了，三分线外的投篮犯规。刘晓宇在今天比赛的关键攻防里，防守造成过兰道夫的进攻犯规，进攻又造成了兰道夫的打手犯规呀！这球呢，在空中有一个击掌。
1: 球又是为球队驳回了一丝希望。裁判执行不一，小雨加油！
0: 刘晓宇通过自己在三分线外博得的罚球，帮助球队赶上了比分。这比赛啊，剧情真是跌宕起伏啊！双方在加时赛里现在打成了一个9-9平。现在双方都是不能轻易犯规啊！宁波是一个全场的扩大防。
2: 王凡毅给李月洲一些压力，兰道夫在后场随时接应。现在法尔上来了，内线的高度要干扰最后的突破。兰道夫第一下没有摆脱，刘晓宇防得非常的清晰。李月洲突破，法尔小区封盖没有盖到，哇！年轻的李月洲，19岁的李月洲，初登联赛首次季后赛亮相的李月洲，完成了一个。 价值千金的上篮突破，但是现在还有时间，还有3.3秒钟的时间，把神奇小子李月洲啊，这一球大心脏，这是深陷重重宁波防守队员的包围之中，最后时刻这一个出手非常极限。 那应该是没有暂停了，3秒钟要发一个后场底线球。之前在上半场曾经有一个底线球的尝试，回到中线出手，这个球短了，啊，这样的话呢，全场比赛结束了，最终呢是83-81，浙江首都金足呢是逆转战胜了宁波挺过。 在客场结束了系列赛，从2-2比0的比分淘汰了宁波挺过，他们将在8强赛当中面对的是深圳队。

各位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西甲联赛的第33轮。这一场比赛呢，是由库罗纳在主场来对阵皇家贝蒂斯的较量。双方呢，上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库罗纳呢，今天身穿的是白衣红裤。上半场比赛呢，是从后面的左侧往右侧攻，而身穿一身深颜色比赛服的是客场作战的皇家贝蒂斯。库罗纳呢，目前呢在联赛当中啊是排在第11位，38个积分。目前呢，他们处于保级基本无忧的这样一个形势当中，领先降级区呢有6分，而且球队呢，也没有欧战的这个希望，相对来说是一种无欲无求的状态。而今天打客场的皇家贝蒂斯，本场比赛呢是他们欧联杯资格的关键战，目前呢排到第5名，仅领先排第6的塞尔塔有2分。特别是球队呢，在周中的欧联杯呢是被布拉加淘汰啊，这样的话呢，全力回归到联赛当中，把精力呢放在联赛当中。我们先看一下两支球队的主帅呢，今天派出了先发。科罗纳这边门将位置是3号。加萨尼加，其他队员4号场上队长阿尔瑙马丁尼斯，12号维托尔雷斯，17号布林德，24号莫雷诺，18号欧纳西，20号维特塞尔，8号贝尔特兰，15号齐甘科夫，23号伊万马丁和14号埃切维里。皇家贝蒂斯今天的先发呢是这样的：门将位置1号巴列斯，其他队员16号巴伦廷戈麦斯，4号。德索萨，5号场上队长巴尔特拉，24号鲁伊瓦尔，20号洛塞尔索，14号阿姆拉巴特，21号马克罗卡，10号阿布德，19号库乔阿尔南德斯和8号库尔纳尔斯。皇家贝蒂斯的主帅呢是大家。

大家相对来说比较熟悉的佩莱格里尼，卸下来传到中间，没有自己的队友赶上，坐再给好球，两人强势配合，阿布德再往里传，弗林德的将球给踢出来。进攻上来之后，皇家贝蒂斯的这个进攻的欲望相对来说比较强。你看弗林德这个手势呢，是让大家呢把整体阵线往前压一压。确实开始之后打这三分钟啊，这一两次的进攻也是把赫罗纳的整体的防线压得比较扁。赫罗纳近六轮的比赛两胜两平两负，而皇家贝蒂斯呢联赛已经七轮不胜了。对于球队来说的话呢，周中呢进行了欧联杯，体能的消耗呢也比较大，但是这场比赛对于他们来说意义啊不一样。快速的向前，布林德将球呢先踢出去，两支球队呢历史近三次的交手呢是全部呢打成了平局啊，1-1、1-1和0-0。现在呢形成半场防守，皇家贝蒂斯这边的4-1、4-1，阿姆拉巴特呢在防守球的后腰当后腰。

换身给给左脚领拿过来套，嗯，给鸟味的传球啊，实际上呢刚才呢左边路已经套上来了，红再给打门被封堵下来之后，哦，有了，比赛刚刚开始六分钟啊，这边是赫罗大的齐甘科夫帮助球队呢首开纪录，场上比分呢变成1-0了。赫罗纳的主帅米夏，在中路呢形成了这种突破，最终呢形成了破门的机会。花就是齐甘科夫，给假动作再扣再摆出来之后呢完成射门啊，发出进攻，切维里啊，这球啊也有一半的功劳，正是他呢很坚决的形成了中路的突破。嗯，这球没问题啊，进球有效，场上比分呢现在1-0，赫罗纳领先。

三人上来加，犯规了。这一下不冷静啊。洛塞尔索吃到一张黄牌。实际上刚才呢，在我们将这个防守的区域内小范围内已经形成了一个多强少了。

里斯牵着高亚，今天比赛，两支球队都是有些人员的伤缺，但是从人员的伤缺的情况来说，科罗纳呢更为的严重。锋线当中，之前有9球入账的巴拉特啊，赛季已经提前报销了。之前呢也是传出布林德呢，是有些伤病的，今天比赛布林德呢还是先发了。接下来，这边的身后，斜回

大范围的转，卸下来之后，边后卫马上套边，齐文科夫，没有射门的角度，阿姆拉巴特不犯规，好球，维特塞尔这边给，直线再领，两支球队啊，打到进攻三区之后还是很快。哎，这还是这第一个进球，来回放啊，不越位，好球，不越位。

林德，往右路推，齐扬科夫左脚打右路，左外线传，直接又是埃奇维里要赶上。埃奇维里呢，他持球的速度也非常快。韦德塞尔，向前的伸斗球，一防一，转过身来，韦德塞尔在做。给了弗罗纳的前场接外球。

三个人啊，还要形成这种突破啊，太难了。身后，门将的控制范围。哎，下来之后啊，不犯规啊。葛德曼今天比赛呢，对于这个判罚呢，尺度相对来说呢，也没有那么严。点儿上，后腰和边后卫上来，形成加防。

接传了，并不知道身后什么情况啊，危险还没有化解掉，再给大门。哎，杰伦夫这边是要了一个角球啊，把球能让出底线。看看角球，这个呢是一个战术角球，再传进来。布林德斜长传，这球不够准。

0: 在身后。
1: 在防守当中，弗洛纳基本上做到就是二防一，我们叫盯防和补防协防。贝里斯前场高压，但是看这种高压呢，看上去呢都在位置上，但是实际上给予的强度呢并不大。
0: 你看，要走两人中间，第三个人过来，漂亮的倒地铲牛球。

弗林德、马林内斯，刚刚右路，阿姆拉巴特呢？这边呢，先过来了，先站身位，将球呢护出底线，这样的这个球门球。这是小加索尔，这是赫罗纳篮球俱乐部的创始人兼主席，这是大家比较熟知的这个保罗加索尔的弟弟。再传进来，后点到中间，阿马克没顶到啊，接着站身位，先踢出来，三板掌上了，越位球啊，进得越位。比赛打了20分钟，现在呢，赫罗纳呢，1-0领先于皇家贝蒂斯。身后，贝蒂斯尔。球场上可以看到，赫罗纳55%。

皇家贝蒂斯呢45%，这20分钟啊，两支球队的控球率。

就做清了。要快速的摘出来，哎，转出来了。

便的回门将，门将长传球，好球，跑开右路，把节奏呢还是慢下来，送直线，往里传，一点的背顶出来，下来，靠打门，哦，有了，一比一平。四九点马克罗卡，马克罗卡这球的很冷静啊，高球下来之后，胸部卸下来，左脚呢扣到了右脚，一个巧射。这样的话成了比分一比一的，来看啊，下来之后胸部卸下来，后，哎，然后呢拿脚弓推的，

上半比赛到现在打了将近四十分钟，双方呢还是一比一。好，这球打手上了。

长的。回座。

备的赛尔。马林内斯，12号雷斯和布林德今天要双中卫。

等了巴特，犯规了。强悍的防守型后腰

0: 对，
1: 看看布林德，布林德右脚弯着一脚射门，从这个中后卫的位置上一路呢是插上。这种球给的吧，往右路给是没问题的，但是右脚队员呢，他给这球啊，他往回转。先来看布林德这球，这球裁判一般不会给的。

贝蒂斯队员犯规了。这下直接啊，跺脚上了。

但是现在呢，到比赛这个30分钟过后啊，节奏啊都没有那么快了。来到了上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佛罗伦萨的进攻直线，转出来了，这边身后前场一个二打三，

齐冈克夫，哎，他左脚内线走，然后把右路通道呢让给马丁内斯。进入到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2分钟，

布林德，齐格科夫套，然后这球呢直接塞内部。你看布林德今天比赛这已经是上半场比赛至少第二次、第三次啊，从中后卫的位置啊突入到罚球区内之后形成有威胁的射门。 角球，弗罗纳的角球，门将。好，这个时候呢，双方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弗罗纳和皇家贝蒂斯两个球队暂时呢是战成了1-1平。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好的，一起来到双方下半场的比赛，这是西甲联赛的第33轮，科罗纳对阵皇家贝蒂斯。下半场比赛呢，由身穿深颜色比赛服的皇家贝蒂斯来开球，他们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而身穿白衣红裤的是主场作战的科罗纳。啊，上半场比赛科罗纳呢率先取得进球，随后呢贝蒂斯呢将比分的扳平，双方呢1-1啊进入到下半场。下半场比赛上来之后，贝蒂斯呢换了两个人，罗德里戈、里克尔梅和巴坎布登场，替下了洛塞尔索和库乔二林德斯。今天比赛为大家介绍到了，对于皇家贝蒂斯来说，是争夺欧战席位很关键的一场比赛。球队现在联赛排在第5啊，已经排在第6的球队呢只有2分。相反，科罗纳呢现在呢一身轻松啊，没有欧战的这种压力，同时呢在降级区领先的分数呢也足够。在皇家贝蒂斯的替补席呢，还有贝莱林啊、伊斯科，包括布里斯、阿维拉这样的球员。

背身犯规了。整场比赛的主裁判约苏阿莱赫整体判罚的尺度呢不是特别硬。林德而交给了塞尔，向前而往右路推，基本科夫左脚再挑起来，门将出来了。这是赫罗纳的替补球员，那么在替补席上这边还有罗卡，包括斯多亚尼、林孔啊、勒马尔这样的球员。阿姆拉巴特去和巴坎布，这尝试啊打左路防守员的身后肋部、啊、一直呢在寻找这个起脚的时机，一次成功的个人防守。嗯，华尔罗卡包括埃里克加西亚，皇家贝蒂斯的替补队员呢也正在场边的热身。给还是想送直线，防守队员呢准确的做出了预判。布林德呢今天比赛非常活跃啊，可以看到上场比赛只有两到三次啊，从后卫线的这个位置啊一直呢是前插到了罚球区内，并且呢完成了射门。给短了，赫罗纳的球权，贝德塞尔控，阿姆拉巴特身后找巴坎布拿下来，再传到中间，这也是前中超北京国安的锋线球员。那么在联赛当中呢，虽然已经35岁了，但也取得3个进球。

快速的向前，左路还是往内线切，做看这十八号给出去之后马上跑再去接，贝里斯的转换进攻，好节奏传进来，好球啊，打门，八号富尔纳尔斯没有能够完全的赶上这个节奏点，也是后插上，北辰这边做出来，再给齐甘科夫左脚传，这个传的时候基本上没有太多角度了，没出，裁判的没有想上，球没出。啊，巴甘波啊，不，这球的攻防犯规了。巴甘波和布林德之间啊。压迫呢取得了效果，吹了防守队员的犯规，出去之后啊，布林德这脚还是跺上了，正好呢是踩到了脚后跟，比赛到现在打了一个小时，两支球队呢目前还是1-1，角球，贝里斯的角球，外围的打一脚放了高射炮，再来格里尼，球队上来之后呢，这下半场这15分钟啊打的节奏倒不太快，

贝蒂斯的进攻呢，在左路呢打得更多一些。门将长传球，齐格科夫。阿姆拉巴特在防，给然后去套边，贝利塞尔啊，贝利塞尔呢看到这个贝利斯队员过来之后啊，第一时间啊先护球，布林德传球呢出现了失误，这边巴坎波快速的向前给大门有了2-1啊，布林德这球，布林德这球会非常非常的悔恨啊，就是自己呢后掌向前传球啊出现了失误，让贝里兹呢打了一次转换进攻。阿布德场比分变成2-1了，布林德啊，来看啊，这就是一次传球失误，不越位啊，还没有过半场，巴卡布很精妙的这球啊，一横推给了自己的队友阿布德，脚攻将球打进。阿布德这球也挺危险，这球更稳妥一点，是不是要打个远角会更稳妥？贝蒂斯现在2-1领先了，现在比赛打到63分钟。

这儿。左边看到佛罗纳要换人了。瓦尔罗卡呢，站在场边。

间，哎，有没有犯规啊？这刚上来啊，瓜尔罗卡刚上来就制造了一个点球，闪入的第一脚触球啊，制造一点球，这人换的真够及时的，啊，确实是犯规球。贝利斯的24号鲁伊瓦尔确实伸脚了，点球。嗯，这球应该没有什么疑义。起来踢，面对贝里斯的门将巴里斯，嗯，门将呢虽然呢是扑对了方向，王大西呢还是将球的打入，场上比分呢现在变成2-2。碰到这个球了，巴里斯这球啊差一点啊，那个球呢扑出来，完了比分呢2-2。

线传起来了，犯规了。如果说有些影响的话呢，菲利斯这边就是安东尼的停赛，他对于球队呢是有影响的。把反扑上来之后，今天跟布林德俩人正好对位啊。科罗纳这边也常常的伤病名单啊。门将位置的特尔施特根，包括胡安卡洛斯啊、波图、范德贝克、瓦拉特，这都是在长长的伤病名单当中。

接推直线，先把方远先把申伟能站住，两人上来关门，左龙再要。垫的都力量大贝里斯12次，弗罗纳那边呢5次，弗罗纳那边呢再次进行人员的调整，斯图亚尼登场替下埃奇维里，对取得第一个进球啊，埃奇维里呢也有一半的功劳，就是他呢在中路啊形成这种快速的突破摆脱，完成了第一脚射门，然后吉万科夫呢拉出进攻，进行打入。任意球，三人人墙。这差太多了。米歇尔，这是赫罗纳的主帅。贝里斯这边有人员的调整啊，贝莱林、伊斯科两位登场，要加强进攻啊。替下了福伊巴尔和福尔纳尔斯。说到这场比赛，对于贝蒂斯来说的话呢，是很关键的一场抢分战。可能对于现在处于联赛排名中游的科罗纳来说的话呢，没有那么大的这种成绩上的压力，但是对于贝蒂斯来说的话呢，可不是，要为下赛季的欧战要攒足够的积分。

本来连，则先出界了。托尔罗卡上来之后啊，就帮了球队啊，完成这个突破，制造。

球。巴特呢叫到这个身边啊，口头警告了一番。77分钟，交给莱林，身后巴坎布，出牌了，应该是各打50大板啊。欧纳西和罗德戈·迪克尔梅两人呢各吃一张黄牌。做给好球到右脚传停追咬了三边，主攻队员罗德里戈里克尔梅。看来格里尼的球队呢现在反超比分了，比赛来到80分钟，看一下啊，胸部做伊斯科这球啊，给的也好，带了一些外脚背的旋转扣回来。因为巴坎布呢顶在锋线当中呢，吸引了后卫现场球员的注意。里克尔梅这点没人看了，可以呢在罚球区内，你看把球停下来，看了一眼调整之后，面对球门再轻松的推射入网。场上比分现在3-2，贝蒂斯的领先。

了呢，是往里传，没有过顶啊。再传进来。由于现在比赛已经打超过了有80分钟啊，所以弗罗纳呢也是打得更加简单一些啊。有力，有力，后卡。又是一个位置不错的任意球，弗罗纳这边再次队员更换，乌戈林孔和勒马尔要登场。地下了伊万马丁和阿尔纳马丁内斯，左脚队员打呢，可以选择的角度呢更大。左脚打，这球呢打到门墙上，角球。那角球开出来，一点没顶出来，门外围，马上吉布道尔防二，往里传了机会，头球，将球的打入这下有没有越位啊？要看一看啊。对，这分可能要VAR来检查一下。啊，苏怀军可能是个越位球啊。对，第二助理裁判第一时间举旗了。

位球。这样的话呢，场上比分呢现在呢还是2-3，赫罗纳目前落后于皇家贝蒂斯。

三个人上来围，这球还是推了啊！再来看一下，哎呀，这也真是啊，这都不到半个身位啊。德里格斯要登场，贝里斯呢再次这边的调整，德里格斯替下阿布德。里卡多·罗德里格斯，要知道，皇家贝里斯刚刚踢完欧联呀，在体能并不占优势的情况下，今天比赛啊，其实踢得不错。这个身体啊是真强壮，只要身位站住了，一般过不去。伊斯科也不犯规，边后卫套基冈科夫，有路，再给再做，太小了。接了赫罗纳的转回，击倒了伊斯科。这事儿呢，应该是个硬伤，有点疼。那个半天了。

如果能够按照这样的比分结束比赛的话呢，贝蒂斯的积分呢将会来到49分，排在联赛的第五，进入到欧联区。56分钟，现在全员防守啊，再传机会，伊兹哥不着急啊，他控犯规了，这球伊兹哥就等着克罗纳队员犯规这一下，那么这下着什么急啊？

0: 这场比赛，我们两个也是要伤愈复出啊。
1: 中路，哎，这就是伊斯科回来呀、啊，延缓了一下，
0: 左脚往里吊，一点顶出来，右脚再传到后点，嗯，替的队没赶上。

贝里茨的下一场比赛三天之后啊，将会来对阵皇家马德里，而赫罗纳的下一场比赛呢，将是到客场去踢瓦伦西亚。的话呢，佛罗纳呢，联赛呢会排到第十一，暂时排到第十一，而皇家贝里斯将会来到第五位。越位来看，佛罗纳这边有三次。那我们拉巴特控。真能带，奥纳西，看看这或许是最后一次进攻的机会了。

再传进来，好，德德班吹响了中场哨。这场西甲联赛的第33轮的比赛，最终呢，皇家贝蒂斯在客场3-2是逆转了科罗纳。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下场比赛我们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意大利的托法内高山滑雪中心。在这里马上将要上演的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高山滑雪项目女子团体全能的比赛。这项赛事呢，也是本届冬奥会的一个新增项目，当然团体全能是包括男子和女子都有。首先要进行的是滑降项目的比赛，现在出场的是奥地利的选手妮娜奥尔特利普，29岁，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从出发点一下来之后呢，选手们就在不断地进行加速，现在马上就要到了卢卡达奥斯塔跳台了。这个跳点的过程当中啊，不同的选手他也有着不同的处理方式，有的选手呢是希望在空中腾跃的时间尽量的长，通过这个空中的腾跃来规避地面上这些雪包以及呢在地面上出现的一些不可能性。那也有的选手呢是希望让自己的雪板紧贴地面，通过最大限度的滑行，一方面减少

好，这个腾空落地所消耗的时间，另外一方面呢，是充分的利用这个雪板和冰状雪之间所产生的速度，让自己呢做进一步的加速。大弯道之后，过了靴子弯，现在进入到最后的相对平缓的阶段。在过去的两个计时点当中呢，奥尔特利普他的表现呢都是要比之前的法国选手米拉多利稍稍的好一点。奥尔特利普呢在本届冬奥会也是参加了女子滑降的比赛，但是很可惜呢最后未能完赛。这一次他再次挑战托法内高山滑雪中心的这条滑降赛道，1分37秒60。现在呢米拉多利暂时还是在已经出场的两个选手当中排在第一的位置上。团体全能的比赛，它的赛制呢是这样的，每一个队伍也就是每一个组合由两名运动员呢来组成，一个人负责参加滑降的项目，另外的一个人呢参加回转的项目。在滑降的比赛结束之后，在回转比赛当中，选手的出场顺序呢要按照滑降项目的比赛成绩以倒序的方式来出场，也就是说滑降项目成绩最好的运动员，他的搭档在进行回转比赛的时候呢将会在最后一个出场。但是如果说滑降项目的运动员未能完赛的话，那么回转项目的运动员也就失去了出场的资格。现在看到的运动员依旧是来自于奥地利阿里亚内莱德勒，这是他第二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本届冬奥会的女子滑降，他是拿到了第8名的成绩。在这个跳点当中呢，是腾跃了39米的距离，渡过了杜卡达斯塔大跳台。而这个跳台并不是我们说的跳台滑雪的跳台，而是在这个赛道上的一个比较大的跳点。进入连续的转弯之后，来到靴子弯，转过最后的一个靴子弯之后，他已经超越了第一名的选手0.49秒。莱德勒呢，在他整个的滑行过程当中，对于这条赛道的熟悉程度明显感觉要更高，也就是说呢，他在心里的这种模拟啊，不断的模拟，再加上之前的官方试滑以及滑降比赛，已经让这条赛道它的各个点大概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的处理呢，在自己的心中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其实就在女子滑降比赛之前，也是出现了一些由于天气原因导致官方的试滑出现了取消的情况，比如说第一轮试滑是完整取消，第三轮试滑呢是滑到了21个选手之后，第三次官方训练滑到21个选手之后呢，由于大雾，所以取消了后面的官方训练，所以有的选手对这条滑道它的尝试次数会稍稍的多一点点。1分36秒六。现在的莱德勒是上升到了第一的位置上。现在出战的是第8组的选手，来自于美国的组合参加滑降比赛的是贾克林·维尔斯，本届冬奥会女子滑降赛事的第4名得主。其实他这一次呢也是超越了自己过往两次参加冬奥会的滑降个人赛，在索契的时候他的滑降拿到第26，在北京冬奥会上滑降拿到第21，而这一次是差一点登上领奖台，他与排名第3的索菲亚戈吉亚只差0.3秒的时间。但是这就是高山滑雪，特别是竞速类项目，0.01秒都是运动员要极致追求的这种很小的差距。在第二个计时点前呢，滑出了到目前为止的最快速度，也就是说他在处理这个速降陡坡和跳点的时候要比之前所有的选手处理的要更加出色。现在进入到最后的这个靴子弯，进入靴子弯之后

之后呢，其实相对来讲呢，就会比较的平缓。当然，它在进入弯道的这个环节，把速度会稍稍的放慢一些。落地的时候稍有一些分腿，迅速的再去做调整，但是在滑行的线路上会稍微的有一点吃亏。刚才的两次小跳点上的这个落地出现了一些问题，刚才这一下落地之后啊，又是可能受到雪包的影响，所以说呢，就这些细节往往会在不经意间0.0几秒去消耗你的时间，1分37秒04。其实他在比赛的前1/3赛段的表现还是相当出色的，但是在进入到弯道之后的主动降速，再加上之后小跳点落地受到雪包的影响，或者是其他的原因呢，出现了几次落地的时候动作不是非常的舒服，非常的顺畅。所以说在后2/3，特别是后一半啊，损失了一些时间。接下来要出场的还是意大利的选手，这是尼克尔·德拉戈，本届冬奥会女子滑降项目并列第11的选手。其实可能啊，刚才那一组从意大利的四组选手来看，刚才索菲亚·戈基亚的这一组呢是争取奖牌希望最大的，但是当这一组的选手已经没有办法再继续比赛，特别是下午的回转也无法出战之后，看看德拉戈是否能够帮助东道主争取到最好的成绩。因为和他一起搭档的安娜·特洛克尔呢，其实只有17岁，并且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呢几乎没有什么太多的经验，所以说他们这对组合如果想要拿到好的成绩，德拉戈身上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达拉哥在过大弯道和靴子弯的时候呢，也是把自己的重心提起来，不要求速度特别快，首先保证平稳的滑完。在之前几天转播高山滑雪比赛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在反复的强调，对于每一位选手来说，能够成功的滑完这条赛道，其实就是很大的胜利。在此基础之上，再去争取在积分榜上，在这个排名榜上的名次。1:37.75，这比他的个人滑降比赛呢要慢了0.1秒，可能也是受到了之前哥吉亚未能完赛摔倒的影响。在此前呢，和高山滑雪的专业人士在交流的过程当中，特别是有过参赛正式的高水平赛事的参赛经历的运动员在交流的时候，他们也会提到啊，在前面运动员的滑行，包括在自己出发之前跟其他的运动员的一些交流，有的时候确实呢会影响到运动员自己出发的心态，但是高水准的运动员他会排除其他的干扰，有排除干扰的能力，但是如果说一点没有，确实也不太可能。第十一组的选手，这是来自于奥地利的选手科内利亚·许特尔，本届冬奥会女子滑降并列第四的选手，这已经是他第四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了，但是在前三次的比赛当中呢都没有能够站上领奖台，本次自己参加的第一个项目呢也是一步之遥。这一段的陡坡直降来到这个最大坡度的位置，接下来进入到这个跳点，经过跳点同样距离38米，但是明显能够感觉到在进入跳点之前呢速度是有一些收的。其实就在刚才他的这个跳转的这个位置啊，落地的时候也是出现了单脚位置，其实在刚才那个位置呢是有一个小的跳点，再加上转弯，这两个难度其实单看每一个难度都不大，但是他把两个结合在一起，很多的选手呢在这个位置上都会出现重心不稳的情况。

如果说线路上在计算的不够精准、不够合理的话，很可能会出现意外。许特尔呢，他在这几个转弯的过程当中都会出现来到赛道之外的情况。当然他最终呢还是会从门旗当中穿过，但是滑到赛道之外呢会让他有更多的滑行距离，但是呢却会损失时间。1分37秒19，这也是比他的个人滑降赛的成绩，要多用了0.25秒。其实许特尔和特鲁普呢，在去年索尔巴肯世锦赛当中呢，拿到了女子团体全能的季军。这也是在世锦赛当中第一次引入女子团体全能的比赛，当时的冠军呢是由布瑞奇、约翰逊和西弗林这对组合来夺得。现在莱德勒依旧是排在第一的位置上，而接下来出场的是挪威的选手凯撒·维克霍夫里，他是本届冬奥会女子滑降第7名的得主，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

在经过这个转弯之后，马上就要进入到陡坡当中，一个接近33度的陡坡之后，再过一个弯就将会迎来道斯塔跳台。腾跃距离37米，接下来进入到大弯道。拐入过靴子弯，这条弯道呢，确实在保持安全性上，让它在速度上呢做了一些克制。但是接下来可以选择呢，稍微的让自己加一加，已经来到了120。

最后的这个冲刺段反而可能是由于体力的问题，把更多的精力花在了身体平衡的控制上，而在速度上有一些下降。1分37秒36。现在出场的是德国的选手魏德勒温克尔曼。

本届冬奥会女子滑降个人赛第九名的选手，她在北京冬奥会上当时拿到了滑降的第四名，与领奖台呢差之毫厘。其实她的世锦赛最好成绩啊，正是在科尔蒂娜单配组来获得的，当时是2021年的世锦赛，当时是拿到了滑降的亚军。这一个跳弯过得还是不错的。

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1:37.33。1:37.33呢，使得他现在是排在第5的。

位置上，目前排名前三的是莱德勒、皮罗瓦诺以及维尔斯。当然其实滑降比赛完成之后的这个排名并不意味着你就能够在最终的结果当中占得先机，你的排名最高并不意味着你会成为最终的胜者，因为这是一个需要两个人配合的。哦，接下来本届冬奥会女子滑降冠军布瑞奇·约翰逊准备出场了，他已经拿到了自己在冬奥会上个人的首枚金牌，这一次他将搭档米凯拉·西弗林出战女子团体全能。如果按照正常意义和世界排名上来看的话，这对选手啊相当于是女子团体全能当中的王炸，但是的高山滑雪就是充满了不确定性，所以说在实力的面前还要看临场的发挥。第一个计时点呢是比莱德勒慢了0.01秒，可能是刚才受到雪包的影响，感觉他有一个主动的降速，稍微的控制一下。马上要过杜卡达奥斯塔跳台，111公里的速度进入腾跃45米，这是在这个跳台上到今天的这个比赛当中啊，进入跳台速度起跳速度最快的。过了大弯道之后到靴子弯，身体平衡保持得不错，虽然牺牲了一些速度，但是让自己呢稳稳地度过了这个连续的转弯。布瑞奇·约翰逊在滑降的赛事当中是滑出了1分36秒10的成绩，看看这一次他是否能够突破自己。但他现在呢要比莱德勒用时多0.14秒，在第四个计时点前滑出了单段的今天最佳成绩，看看最后的冲刺阶段。1分36秒59。尽管这个成绩不及他的滑降个人赛的成绩，但是足以使得在目前在这个项目当中已经出场的滑降运动员当中呢，他是可以排在第一的位置上的。亚斯敏·弗鲁利，本届冬奥会女子滑降个人赛的第18名，也是第三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她在2023年的法国世锦赛当中曾经拿到过滑降的冠军，但是本赛季的世界杯排名并不是特别的理想，达到了个人相对低的这样的一个点，排在第77位。在刚一出来面对这个急加速，感觉在控制身体上花费了一些精力，

马上进入到跳点当中。35米的腾跃距离，起跳的速度跟落地的速度呢都是属于中规中矩，然后接下来进入到弯道，可能是考虑到衔接，所以并没有把自己的速度提得非常快。有运动员站在雪板上，看起来好像是在贴地飞行，看起来是从从容容、游刃有余，但是实际上运动员的全身的肌肉，特别是下肢的肌肉，它的每一个小肌群都在无时无刻地感知着环境带来的变化，特别是从地面传导来的这种身体的感受，然后呢再做着调整，整个的身体啊就像是非常精密的仪器一样，每一个部件需要衔接的非常非常的精密。所以说其实这种体能的消耗是极大的，1分38秒13，1分38秒13是排在第11的位置上，但是呢这个时间是比他自己参加个人赛的用时要少的。而和弗鲁利搭档的选手温迪·霍尔德纳是一位已经3次参加冬奥会的选手，并且呢在平昌冬奥会拿到过混合团体的冠军，在北京冬奥会拿到过女子全能的亚军，或许呢在下午的回转比赛当中呢能够把他们的名次往上再做进一步的提升。这组选手依旧是来自于瑞士，参加滑降的选手是科林·祖特尔，科林·祖特尔是北京冬奥会的滑降的冠军，而在本届冬奥会的滑降比赛当中没有发挥出自己的最好状态，只滑到了第14的位置上，再一次站上托法内高山滑雪中心的这条滑降赛道，看看他是否能够超越前几天的自己。这段的起速其实还是不错的，感觉呢他是想把速度提起来，并没有做刻意的控制，但是在过这两个弯的时候，由于离心力比较的大，所以呢滑行的距离都是兜了大圈。马上就要来到这个靴子弯，这几个大弯啊确实让他损失了一些时间。

小的雪包似乎呢也是对雪板在地面的流畅性形成了影响。1分38秒10。其实在这个赛季呢，佐特尔他的状态比自己的巅峰时期相比呢是有所下降。这个赛季他的最好成绩仅仅是在意大利的阿尔维西奥站滑降拿到了第15名，我们说的是他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分站赛的成绩。第二十组出场的选手来自于法国，参加滑降的是劳拉高谢，30岁，这是他第三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本届冬奥会女子滑降个人的第13名。这个急速直降的阶段，感觉他的整体动作还是比较的流畅。也是在这个弯的时候出现了单脚离地的情况，就是这个转弯，像有的选手就直接采取跳弯，有的选手呢是希望滑过来，但是滑的时候就有可能会受到这个雪包的影响，造成外侧支撑脚的离地。

0: in this event. The winner of Team Five. 1分37秒92，排在第11的位置上。目前呢，排在前三的还是贝奇·约翰逊、莱德勒和皮罗瓦诺。
1: Some amazing footage here at this downhill event.
0: 高手之间的竞逐其实差距非常小，莱德勒和约翰逊两个人之间的时间差只有0.06秒。加拿大的选手瓦雷里·格雷尼耶，格雷尼耶呢也是第三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也参加了女子滑降的赛事，但是呢由于在滑降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违规的情况，所以最终呢是被判犯规取消了他的成绩。

德雷尼耶呢，感觉他确实一直是以稳定为主，也许是吸取了上一次在这块场地在这个赛道上比赛的经验，首先呢保证自己规范并且有效地完成自己所有的动作，完成这场比赛，而并不急于以冒险的方式追求极致的速度。1分39秒10，排在第18位。第22组选手，这是来自于法国的滑降选手卡米勒·塞鲁蒂。卡米勒·塞鲁蒂本届冬奥会女子个人滑降第23名。依旧是在刚才的那个跳弯的过程当中，其实呢大部分选手都会出现这种单脚落地的情况，就是看你在落地的同时能否迅速地把自己的身体调整过来，而这个重心的调整其实是在起跳的那一瞬间应该就已经大差不差地决定了你最后落地的姿态和你能够调整的可控范围。

0: 塞鲁蒂最终用时1分38秒69排在第十七。本届冬奥会高山滑雪女子团体全能的比赛当中的第一个项目的竞逐，滑降项目的竞逐呢，就已经是全部的结束了。在所有的选手出战之后，目前呢，来自于美国的组合布瑞奇·约翰逊和西弗林的组合呢，现在布瑞奇·约翰逊在滑降赛事当中是排在第一的位置上，排在第二的是来自于奥地利的运动员莱德勒，排在第三的是意大利的本土选手皮罗瓦诺。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高山滑雪项目女子团体全能的回转项目。劳伦·圣日耳曼也是第三次参加冬奥会了，在平昌和北京分别拿到了回转的第15名和第17名。回转的项目当中呢，各个旗门之间挨得非常的近，特别是在过组合门的时候，要求选手们拥有极其精巧的转弯技巧，才能够在保证速度的前提之下，能够顺利的按照既定的路线通过每一个旗门。所以说这对于选手们他们的转向能力的考验是几乎达到极致的。如果说滑降这个项目啊是最考验速度和勇气，那么回转这个项目呢则最考验技术，特别是转向能力。所以说把这两个项目呢作为团体全能的比赛项目，也可以说呢是想把高山滑雪这项运动啊在两个方向上的极致向大家尽可能的展现出来。劳伦·圣日耳曼目前呢在他的滑行之后，他和格雷尼耶的组合以2分24秒05的总成绩上升到了第一的位置上。来自于法国的选手凯特琳·麦克法兰，麦克法兰呢在洛桑青冬奥会的比赛当中是曾经拿到过超级大回转的亚军的，但是从分类上来看呢，超级大回转应该是属于竞速类的项目，而这个项目呢更考验技巧。在进入到组合门相对比较多的 这一段的时候，麦克法兰呢把自己的速度稍稍放慢一些，然后等到过了这个组合门比较多的需要不停的反复转向的阶段，然后呢再争取提速，这个战术用的还是相当的合理，这也使得他在这一次的滑行当中用了45秒的时间，还是比较稳定的完成了这场比赛，2分23秒69。那这样的话，他和塞鲁蒂的组合呢，现在是上升到了第一位。所以说呢，在高山滑雪的比赛当中啊，你的第一要务是要先完成比赛，并且在不犯规的情况下完成比赛，不要漏掉奇门，不要出现其他的犯规的情况。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够呢再去争取更好的成绩。现在出场的是来自于瑞士的选手温迪·霍尔德纳。霍尔德纳呢是第四次参加冬奥会了，在平昌冬奥会拿到过混合团体的冠军，在北京冬奥会拿到过女子全能的亚军，并且呢在2019年的世锦赛当中拿到女子全能和混合团体的冠军。他的整体的速度还是非常强的，而且整个身体的稳定性相当的出色，每一次撞击奇门都是清晰且有力，同时并不会影响自己的重心变化。2分22秒54，这是一个可以升至排行榜第一位的成绩，因为他的搭档亚斯敏·弗鲁利呢在滑降的比赛当中是用1分38秒13滑出了1分38秒13。虽然在这个赛季霍尔德纳在世界杯的排名排在第一位，但是只看回转项目的比赛呢，他还是能够排在第三的位置上。现在弗鲁利和霍尔德纳的组合呢已经是超越了塞鲁蒂和麦克法兰，升至第一的位置。当然越往后出场的选手们，他们的整体能力呢越强，首先是滑降选手奠定了很好的基础，特别是在时间上，另外一个呢就是从整支队伍的构建上来讲，当出现这种强强搭配的队伍之后呢，第二个出场的选手，这个是就是回转的这个选手，个人的能力呢也会非常的出色。还是来自于瑞士的选手，这是卡米尔·拉斯特，26岁，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第二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

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比赛当中呢，其实拉斯特表现还是不错的，拿到了斯洛文尼亚的格拉斯尼卡格拉站回转大回转两个冠军，并且呢有五个世界杯的亚军，其中呢包括三个回转和一个大回转。在回转的项目上，他在这个赛季的表现还是非常的稳定，能够始终跻身在前列。44.8秒，总成绩2分22秒90，这应该是一个可以排在第二的成绩。现在排名第一和排名第二的选手呢，都是队伍都是来自于瑞士。第一是瑞士的弗鲁利加霍尔德纳的组合，第二是祖特尔加拉特的组合。接下来呢，还是法国的组合要出场。马里昂·舍弗里耶，他的搭档劳拉·高谢，滑降是1分37秒92。这是舍弗里耶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24岁的选手。舍弗里耶出来之后的第一段并没有急于加速，来到组合门的这个位置过得也比较清晰。不停地在用雪杖调整着自己，帮助自己的转向做一些支撑，以保持足够的稳定性。这个组合门也是过来了，虽然速度降下来，但是呢成功地通过这个比较复杂的区域。这条回转的赛道，我先来看一下它的成绩，44.87秒，总成绩是2分22秒79，这应该是可以排在前三的一个成绩，能够上升到第二。这条赛道呢，它的起点海拔是1735米，终点海拔呢是1555米，有着180米的垂直落差。和之前一天进行男子团体全能比赛的赛道相比的落差和赛道的长度呢，都相对的少一些。所以在旗门的这个设置上，组合门的数量好像并没有之前男子团体全能的组合门数量多，但是鉴于头发内的这个场地啊比较的陡峭，其实呢难度一点也不低。接下来还是意大利的选手，也是一个非常年轻的选手，出生于2008年12月的17岁的安娜特罗克尔。他的同组搭档尼克尔德拉戈在滑降的比赛当中是1分37秒75。特罗克尔呢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同样也是属于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呢也并没有太多经验的选手。刚才在过弯的时候感觉好像受到的这个下滑的力量再加上离心力，让自己的外脚支撑呢稍微的有点打滑，几次过弯都显得稍稍的有一点踉跄，但是呢最后还是都能够调整过来。当然时间上呢肯定会吃一些亏，但是就像之前我们说的，完赛是最重要的。22秒94，他用了45.19秒的时间。22秒94的这个时间呢，看一看他们和祖特尔以及拉斯特的那个组合到底谁的用时更少。

还是祖特尔和拉斯特呀、啊，以0.04秒的优势保住了自己第三的位置。德罗克尔和德拉哥、尼克尔德拉哥的这对组合呢，现在暂时排在第四。而这一次在女子的比赛当中，意大利的几个组合基本上都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将带一个非常年轻的选手，似乎呢也是在有意的让这些有天赋的年轻选手呢，在老将的带领之下，一方面积累经验，感受冬奥的赛场，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让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去多学习，也让观众多认识他们。这是来自于奥地利的选手卡塔琳娜·加鲁贝尔，加鲁贝尔这是他第三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在2018年的时候曾经拿到过平昌冬奥会的混合团体亚军，他的搭档奥尔特利普在滑降项目当中是1分37秒60的成绩。滑出了一个最佳的赛段，就是在第三个计时点之前45秒03完成了自己的比赛。由于之前有太多的选手没有能够完赛了，所以现在每一个选手完赛之后，支持他的观众包括他的队友们都会感觉到像是一颗心中这个心里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那现在的话呢，这个组合加鲁贝尔和奥尔特利普的组合是上升到了第二位。维斯特霍夫出发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加力的，接下来要过组合门，进入到相对比较陡的一段距离当中。在这段距离当中呢，运动员们他们的速度会做大幅度的一个提升，但是这个时候虽然旗门的距离没有那么的近，但是呢也要注意就是在高速的前行过程当中的这个转弯路线的使用。

0: 45秒62完成了比赛，总成绩是2分22秒98。
1: Bravissima anche in slalom, un atleta da seguire, tutto d'un fiato.
2: Number 13, Kieran Rupp at the start, the silver medalist in the women's downhill here at Cortina. He had a silver medal at the World Championships, both team events, silver medal, bronze medal at the World Championships. The daughter of a Swedish mother and a German father, she grew up in Sundsvall, Sweden. Number 12, Bianca Bacalista.
0: 下一组出场的是来自于德国的选手了，参加回转比赛的是艾玛埃赫尔，22岁，但是呢已经参加过了北京冬奥会的比赛，并且拿到了混合团体的亚军。在本届冬奥会的比赛当中，他已经在个人的滑降项目当中出战，并且呢是拿到了亚军的成绩。而在这一次的团体全能的比赛当中啊，他是带着滑降亚军的光环来到了回转的赛场上。这22岁的埃赫尔确实想向人们诠释一下到底什么叫做真正的全能啊。滑的还是游刃有余的，总体感觉呢他的行驶的路线已经烂熟于心，也并没有说在开始的时候呢强行的进行加速，而是保持着自己的节奏。44秒38，2分21秒71的总成绩上升到了第一位。埃赫尔他和自己的搭档魏德勒温克尔曼

在这对组合是上升到了第一的位置上，并且呢是第一组在总成绩在2分22秒以下的选手。

0: 剩下的组数呢已经不多了，还有五组选手在后面即将出战，而现在埃赫尔和魏德勒温克尔曼他们是否能够把第一的位置保持到最后呢？
1: Compagna di squadra di Cornelia Hutter che ha fatto un'eccellente discesa questa mattina. Caterina Trupp non è mai uscita dai 10 negli ultimi 7 slalom.
0: 接下来呢，要出场的是来自于奥地利的组合了。参加回转项目比赛的是卡塔琳娜特鲁普，这是她第二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在回转的这个赛季的回转表现当中呢，他在各个分站赛当中从来没有掉出过前十名，在总成绩上是只看回转的话是可以排在第四的。在北京冬奥会的比赛当中，他是拿到了混合团体的冠军，也是经验非常丰富的一个选手，现在30岁，也正是当打之年。奥地利和瑞士呢是在雪上项目当中整体能力都非常强的，但是在之前的男子比赛当中，无论是滑降还是团体全能，都是瑞士的选手呢占据了上风。

看看有没有希望破二十二啊，还是总成绩2分22秒27。他们的排名现在应该是排在第二，而弗鲁利和这个霍尔德曼是排到了第三的位置上。排在第一的位置上的依旧是埃赫尔和魏德勒温克尔曼的组合。Of course, they're 6 hours behind. Her husband, Ryan, has been tuning her skis for years now on the World Cup Tour, and she gives a shout-out to her physical therapist, Bree Beckwith, who travels with her on the World Cup. She's up in the start, getting ready to go. Paula Molson,下面要出场的是第23组来自于美国的组合当中的回转选手宝拉摩尔赞，31岁的摩尔赞第二次参加冬奥会。因为在今天的回转项目当中呢，受到天气的影响，可能很多的运动员呢都会被告诫不要在这个比赛当中啊进攻发力攻得过猛，当然同时还有这个赛道的因素。过组合门的时候稍稍的有一点降速，但是整体的这个时段表现还是可以的。看看有没有希望成为再一组到2分22秒以内的选手。果然2分21秒91再一次成功达到了2分22秒以内。2分21秒91呢，但是没有办法超越德国的组合埃赫尔和魏德勒温克尔曼。现在呢，这个2分21秒91是可以排在第二，比德国组合少了0.2秒，但是已经是非常出色的成绩了。摩尔赞他的滑降搭档是贾克林威尔斯，贾克林威尔斯的滑降的表现也是很出色，滑出1分37秒04。而且呢，贾克林威尔斯在本届冬奥会的女子滑降个人赛当中也是拿到了第4的成绩，在这一次的全能滑降比赛当中同样是排在第4。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倒数第二组出发的选手了，来自于奥地利的卡塔琳娜·胡博进行回转项目的比赛。他的队友莱德勒在滑降的比赛当中表现非常出色，拿到了滑降的第2名。

分36秒65。在这样的基础上，胡博也是以稳为主啊，一定要注意是先完赛，所以说你看他的速度并不快，只有在接近了第二个计时点的时候呢，才有绿色部分的出现，特别是在过那段复杂的组合门路线的时候，而过完复杂的组合门路线也会有一个大下坡，这个大下坡是选手们冲刺的好机会，但同时呢也不能够大意，45秒01，2分21秒66，2分21秒66，这个成绩可以升至第一的位置上了。现在排在第一位的是来自于奥地利的组合莱德勒和胡博，排在第二位的是德国的组合埃玛埃赫尔和魏德勒温克尔曼，排在第三位的是来自于美国的组合保拉摩尔赞和贾克林威尔斯，但是他们的位置并不稳定，因为接下来要面对的是一个超级选手米凯拉西弗林，要在最后一个出场。米凯拉西弗林，万众瞩目的雪道赛场上的女王。米凯拉西弗林出场，这一次他依旧是和自己的队友布瑞奇约翰逊搭档，约翰逊呢是滑降个人的冠军，在全能团体的滑降比赛当中再一次拿到了第一的位置上。看来呢西普林这一次啊也是求稳了，因为看到前面确实有很多的选手在雪道当中呢出现了一些问题，再加上他是最后一个出场的选手，雪道的情况呢也会变得更加的复杂。它并没有明显的红色的部分出现，也就是说它的整体的速度还是相当出色的，45秒38，2分21秒97，2分21秒97，但是这个成绩不足以使他们最终超越莱德勒和胡博的组合。这样的话，来自于奥地利的莱德纳和胡博应该是稳住了自己第一的位置。第二名呢是德国的组合埃赫尔和魏德勒温克尔曼，第三名的组合呢是来自于美国的保拉摩尔赞和贾克林维尔斯，三组选手分获了这个项目，也就是高山滑雪女子团体全能的金牌银牌和铜牌，祝贺这些选手。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2026年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男子单人滑短节目的比赛，为了更好的陪伴您观赛，今天我们同样是特别邀请到了前中国花样滑冰双人滑奥运选手、2019年美国大奖赛的冠军得主金阳作为嘉宾，给大家带来解说评论。欢迎金阳的到来。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马老师好。
0: 好，现在上场的是加拿大选手戈戈列夫，本赛季芬兰大奖赛的铜牌获得者，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他拿到了第5名。

非常有创意的开场，第一个动作，后外点的四周接后外点的三周，非常轻松自如。这样后内结环四周，大家完成的质量非常好。辨识辨认，用跳换足，蹲居向侧，

Axel 三周，三个跳跃顺利完成，质量非常好。难度跳进入，厌世向上，厌世向前，八圈，四级的配置。定级接续步，右脚组合难度转体步，

0: 左脚组合难度转体步，同足跳，站足后同低，同足蹲居向后，难度滑出。
1: 三大选手戈格列夫啊，今天也是亮起了全绿的灯光。其实这位选手确实也是从青少年时期就开始崭露头角，多年以来一直也是备受关注。他的青少年时期的大奖赛啊，主要是在18-19赛季的整体表现会更为出色。那一年那一个赛季是进入到了青年大奖赛的总决赛，并且收获了冠军。进入到成年组之后啊，大家的目光也真的是非常关注他，但是他的成年组比赛的波动可能会稍微大一些。而这一次的米兰冬奥会的发挥实在是非常的让人惊讶，最终是拿到了第五名。
0: 是这名运动员的跳跃能力非常好，然后他在空中的姿态也是保持得非常好，这个在 GUE 的加分当中会有很好的体现。
1: 嗯，而且今天他的节目也是让大家印象深刻啊，从开场就非常的抓人眼球。
0: 我们看他的空中非常的垂直，是这个身体姿态保持得非常好，然后落冰的延展性也非常的不错，整个跳跃的轻松自如，很好的高度远度，跳跃我相信会给他加到加二到加三的一个水平，甚至可能会更多。我们看到他这个做这个旋转的时候，他鞋带卡。这个时候一般会在裁判打 GUE 裁判那边会有个裁判长，他手里会有个哨，如果他认为这个接下来的动作会对他有影响会危险，他会吹哨，会让运动员终止这个现在的比赛，让他去及时处理。如果裁判长觉得这个事情还不足以影响到他，可能这个事情会就继续进行下去比赛。
1: 他的编舞师是李潇，看一下今天的得分94.38的高分，创造了自己的赛季最佳得分，目前排在第一名。那这位编舞师呢，在米兰冬奥会当中也是非常的被大家熟知啊，换了不同的国家队的队服，坐在了不同运动员的身边啊，确实他所编排出来的很多节目都是让人印象深刻的。好，现在登场的是法国名将肖传文。这选手呢是2024年世锦赛的铜牌获得者，同样是有过两届冬奥会的参赛经历。米兰冬奥会排在了男子单人滑的第七位。

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

跳是四周，难度跳记录，冰刀条件，面试向前。

0: 右脚组合男的垫腿部。蹲踞向侧，八圈，换姿后蹲踞向前，难度滑出四级的配置。
1: 法国名将肖传文对今天自己短节目的整体表现应该说是非常满意的。
0: 后边的地理继续步，他的音乐快，他滑得也快，我感觉我的嘴皮子也快。
1: 也是拥有着非常娴熟的滑行能力。
0: 是的，而且他整个的转体的速度，然后身体的控制，以及他的爆发力，是非常具有一个爆发性的一个能量的，这个是非常非常少见的。就感觉我们从一倍速一直看到最后变成了二倍速。
1: 是，这也是非常充分的能够展示出他的整个的表演还有滑行的能力啊，也是多年以来累积下来的一个能力啊。因为确实我觉得滑行能力包括表演能力确实需要通过时间的积累让自己慢慢的变成一个非常成熟的花样滑冰的选手啊，甚至可以说是艺术家。
0: 当你真正在冰面上滑出很慢的姿态的时候，其实你付出的控制力也是相当大的。像他这种极其的快速，他这种的核心能力以及他的所有的能量的迸发，是一个这个是非就像您刚才说，就是是一个日积月累的一个过程，在每次训练和步伐的训练过程当中，他一定是一个极其顶尖的一个消耗，而且这种状态会是在一种很高压的状态下去做，其实对一个运动员来说的话还是很难的。
1: 而其实这对于选手的体能也会是一个考验啊，只有拥有着更好体能储备的选手才敢于在很多滑行和表演上把自己的力量全部的使出去。
0: 是的，
1: 不会留一些余力给到另外的，比如说像跳跃呀其他的技术

0: 出动作的部分。
1: 对。
0: 小川们在职业生涯当中大奖赛还是有过很多高光的时刻的，目前分站赛是四金两银一铜。另外呢，他的个人职业生涯的最佳总分是在23年的法国大奖赛拿到的306.78啊，也是突破了300分大关的选手。而他的职业生涯短节目最佳成绩确实是在米兰冬奥会划出的。今天和自己的职业生涯最佳也是差距不大，101.85分，目前是毫无疑问的排在了第一名，也是到目前为止第一个突破100分大关的选手。现在登场的是美国名将马里宁，2024-2025年两届花样滑冰世锦赛的冠军得主，今年是21岁。今天的短节目音乐同样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末日之日》和《失落的王冠》。

开场第一个动作，后的点是四周，非常的轻松自如。

左手四周，接后外点是三周，太轻松了，难度跳进入，充足的跳，蹲居向后。定级继续补。

0: 左脚组合难度专题部。右脚组合难度专题部。充分的左右转体以及上体运用。冰刀条件，蹲居向侧，直立难度姿态八圈，难度滑出四级的配置。
1: 美国名将马里宁今天也是非常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短节目的演绎啊。那在冰面上不仅仅是看他做跳跃的难度会非常的轻松，包括他的后空翻啊，几乎是没有任何准备时间。
0: 这个节目整体给我看起来有一个词语，感觉有点像上天入地的感觉。
1: 是的，
0: 飞天遁地还是很厉害的，他的所有的动作身体的控制。

0: 他跟萧传文的感觉不一样，他的力量更偏轻盈，他的爆发力虽然跟萧传文不一样，但他的轻盈程度还是非常的独具他自己的一个风格。
1: 是的，
0: 观赏性极强。
1: 2023-26年，他是全美锦标赛男单的4连冠。那大奖赛2023-24赛季分站赛是一金一银，总决赛是金牌。2024-25和2025-26赛季分站赛、总决赛全部都是金�牌。而世锦赛呢，23年他是摘铜，2024-25是获得了2连冠。而除此之外，他还3次打破了自由滑的世界纪录。其实也是米兰冬奥会毫无疑问的绝对的夺冠热门选手，但当然大家都知道，在米兰冬奥会的时候，确实马里宁的压力还是会比较大，所以也是会受到一些心态的影响，留下了很多的遗憾。这一次世锦赛大家都非常期待啊，能够看到熟悉的马里宁能够在世锦赛的赛场之上去弥补一些自己的遗憾。
0: 我也是非常开心能看到马里宁没有被奥运会的这个失利会影响到他在滑冰的喜爱和这个状态。我觉得有可能对于马里宁来说，奥运会的失利可能对他的成长会是一个飞跃式的一个状态。
1: 没错，
0: 我觉得现在他可能会更加享受在冰面上滑他节目展现的一个自己的状态。我觉得他现在应该是一个最释然、最坦然，然后最享受的一个状态。
1: 没错。有时候会经历一些挫折，反倒会让自己能够更好的成长。
0: 没错。
1: 今天看到的马里宁，同样也是在冰场上展示出了非常成熟和娴熟的一面，111.29分。创造了赛季的最佳短节目得分，排在了第一名。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现在登场的是来自日本的名将剑山优真。北京和米兰2届冬奥会他都获得了银牌，另外2024年的4大洲锦标赛他是冠军获得者。此前在剑山优真职业生涯参加的4届世锦赛全部都收获了奖牌，3枚银牌和1枚铜牌。

开场第一个动作，后外点的四周，就后外点的三周，可以加到加三到加四的动作，非常的轻松自如。后的节拍四周，高质量完成。面式向上，同时辨认，跳换足。面式向前，刺激的配置。

难度跳进入，蹲居向前，蹲居向后，难度滑出，四级配置。

0: 左脚组合男的整体步，同步的跳，蹲地向侧，难度换姿态。
1: 就是名将剑山优真啊，今天的比赛当中，这个失误的出现还是比较令人意外的。
0: 是，但是他这套节目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欢，他的那个定底继续步，
1: 嗯，
0: 然后他的滑行基本功太好了，然后他的那个有一个步，有三个难度转体步，是一个跳跃进入一个转体步，一个跳跃进入一个转体步，一个跳跃，这个动作在编排上很新颖，但是对于运动员来说的话是很难完成的。然后你看他在滑的过程当中很少会溅起冰花，很少会当上刀尺，他的滑行技术真的是太好了。
1: 嗯，
0: 今天就出现意外，这个阿克塞尔三周没能完成，可能在起跳的时候我们说有可能叫顺印了，
1: 嗯，
0: 就他可能进入到不是自己的那个弧线当中，可能就把自己的这个弧线带出去了，
1: 嗯，
0: 有点可惜，也是希望运动员别不要因为这个受伤。
1: 对，嗯，因为剑山优真啊，他的大赛稳定性还是非常不错的。你看我们刚刚介绍过他这么多届的大赛，包括两届冬奥会的亚军，就是他每次在大的比赛当中呈现出来的整体状态还是很不错的。
0: 我们看他的落冰都没有什么雪花，
1: 嗯，是的，
0: 都是用刃刀刃划出去的，没有太高的雪花，真的是这个膝盖的运用以及这个脚踝的稳定性太好了。希望他别因此受伤。
1: 嗯，这一下摔的还是比较硬。
0: 应该是他进到刀刃里了。
1: 对，
0: 进到其他刀刃里了，这是很意外的事情。
1: 哎，像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接续步的编排，其实也是很大程度的在贴合着这个音乐的风格。
0: 是的，这个音乐钢琴作为主旋律，其实这个滑起来是需要运动员用非常好的基本功，非常轻盈的滑行，才会能体现出这个音乐的节奏。
1: 嗯，而且这个音乐当中的这个小碎点还是比较多的，
0: 没错，
1: 所以需要他用很多的动作去贴合这个音乐，发挥的确实是非常不错，有着很好的表演能力。就是比较可惜，这个阿克塞尔的跳出现了失误，这样的话是93.80的分数，目前是暂列第五位。现在即将登场的是日本名将佐藤俊，这是米兰冬奥会的铜牌获得者。今年22岁的佐藤俊，这是他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二届世锦赛，这次也是同样非常期待自己能够在世界锦标赛当中站上领奖台。

开场第一个动作。勾手四周，完成质量不错。

从足跳，蹲踞向前，蹲踞向后，难度滑出，刺激的配置，难度跳进入，蹲燕式向侧，八圈燕式向前，刺激的配置。

就到节目的后半段。啊，在三周。定级街区步，左脚组合难度专题步。

0: 直立向前，难度姿态，辨认，跳换足，中间难度姿态，四级的配置。
1: 日本名将佐藤俊今天也是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的短节目，发挥得非常不错。
0: 今年他整个赛季的稳定性还是不错的。
1: 嗯，是的。那这位选手其实应该说是青年时期啊出道即巅峰的一位运动员了，曾经是青年世界纪录保持者。青年时期他是在1920赛季首次参加青少年大奖赛，就在美国站收获了冠军。随后呢，同赛季的大奖赛总决赛他是打破了自由滑和总分的青年世界纪录，嗯，当然也是收获了冠军啊。另外呢，在2425赛季他是获得了首个大奖赛的成年组的冠军啊，是在中国杯当中拿到的，并且2526赛季他也是同样有过金牌入账。米兰冬奥会确实也是发挥出了自己非常不错的一个水平，个人项目拿到了铜牌，团体项目当中他也是打破了个人自由滑的最好成绩。
0: 开场第一个勾手四周，嗯，溜冰的角度可能会需要确认一下。第二个外点四周非常好的高度远度，连跳的流畅性，这个跳跃会给他带来不少的加分。

0: 放散三周，
1: 也是拥有着不错的控制能力啊，用这个鞋尖几乎是鞋尖落冰啊，但是也是控制没有出现任何的失误。
0: 对，
1: 佐藤俊也是今天三位日本选手当中在短节目发挥的最好的一位。今天的最后一位登场亮相的选手佐藤俊，我们只需要等待他的分数啊，95.84分，排在了短节目的第四位。这样的话，今天男子单人滑短节目的比赛就全部完成了。我们来看一下分数的排名情况。最终在短节目当中排名第一位的是美国名将马里宁，111.29分；法国名将肖传文是101.85分。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2026年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男子单人滑自由滑的角逐。那今天的演播室当中，我们特别是邀请2019年的美国大奖赛的冠军获得者金阳，非常欢迎您的到来。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马老师好。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现在上场的是日本名将剑山优真，今天的自由滑节目《图兰朵》。

阿克塞尔三周，就一周优美，再接后面三周，完成质量不错。难度跳进入，根据相册。换足后同足的跳，接蹲鞠向后，换足蹲鞠。

内点入三分，由后来接到三分。第二个奥克塞尔三分，平均向前，变刃。难度换姿态，同时也是向前。

边台街区部完成。定级街区部左脚左侧呢。

0: 可以达到四节最高配置。跳跃记录，燕狮向上，燕狮向侧，跳换足，根据向前，难度滑出四节的配置。
1: 日本名将剑山优真今天应该说是近乎完美的完成了自己的自由滑节目，非常出色的一个发挥啊！
0: 哦，是，今天滑的真的是热血沸腾。
1: 确实确实，在我们的赛前演播室当中，金阳老师提到的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日本选手剑山优真啊，在短节目当中也是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出色的滑行能力和表演能力。而且他今天的节目《图兰朵》这个音乐非常的大气磅礴，如果没有非常优秀的表演是压不住这样的音乐的，但是他完全把这个节目展示得淋漓尽致啊。
0: 你看他的落冰几乎是在用刀刃在控制平衡，而不是用刀尺，这是非常好的身体控制的，这个会看出有一点点落冰的是有一点点刀尺。

之所以在短节目之后排在第六位，主要是在短节目当中的阿克塞尔跳是出现了失误啊，但是今天是没有出现任何的问题。健身优真在大奖赛当中可以称之为金牌收割机啊，九次大奖赛其中拿到了八次冠军，另外职业生涯的大赛整体的稳定度也是相当高，两届冬奥会都收获了银牌，四大洲是2024拿到了冠军，四届世锦赛全部都站上了领奖台。他的教练员是他的父亲剑山正和，曾经也是日本的花样滑冰男单选手，赛季的最佳自由滑得分212.87分排在了第一名。阿莫兹在给他让地方。你看总成绩上到了306.67分啊，以自由滑第一的成绩，总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一名。好，现在上场的是来自加拿大的选手戈戈列夫，这是本赛季芬兰大奖赛的铜牌获得者，在米兰冬奥会当中拿到了男子单人滑的第五名。

开场第一个动作，后面结合四周，非常的轻松自如。

进入到节目的后半段。他的点球三中，是 offside 三中。攻守三中。

难度跳进入，厌世向上，厌世向前，画圈，自己的配置。

0: 充分的两个方向转体，左脚左踝男的转回步，跳进入，同足跳，蹲踞向前，直立男的一探，男的滑出，四腿的配置。
1: 像大选手戈格列夫这个选手呢，在青少年时期在国际比赛中就可以完成萨霍夫的四周跳了，之后在18-19赛季是赢得了首个青年大奖赛的冠军，并且在这个赛季当中的青年大奖赛总决赛同样是站上了冠军的领奖台。
0: 这名选手的跳跃能力也是不错的，他的四周跳，尤其第一个后内击翻四周，他的落冰还是有余地，还有很高的腾空的，我觉得他的跳跃能力也是不错的。
1: 就他的职业生涯当中也确实是受到了比较多伤病的困扰的，比较近期的呢是在23-24赛季背部的伤病有一些发展，所以导致他24年的年初没有参加任何的比赛，直至23-25赛季才再度复出。但是呢在参加了2站比赛之后，再次由于背部伤病的问题也是提前结束了赛季。那么进入到本赛季之后，终于是看到了一个状态非常好的戈格列夫。本赛季复出之后，他是拿下了个人首个挑战者系列赛的冠军，还有首枚成年组大奖赛的奖牌，芬兰站的铜牌，另外还有加拿大全国锦标赛的冠军。最让人惊喜的就是在米兰冬奥会当中排在了第5名。

0: 86.66分，排在了最右滑的第二名，总分281.04分，同样是暂列第二位。武德名将剑山优真306.67分，领先的优势还是相当大的，排在第一名。
1: Ladies and gentlemen, representing Japan, Shun Sato.
0: 即将登场的这位是日本选手佐藤俊，2026年米兰冬奥会的铜牌得主。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二届世锦赛。2025年的时候，他排在了第六名，这次也是志在夺得自己的第一枚世锦赛的奖牌。最后的四首曲目出自斯特拉文斯基的成名之作芭蕾舞剧《火鸟》。

点的四周，接贺点的三周。难度跳进入，电视向侧，打圈，换电视向前，跳进入电视转。

勾选三周，同足跳，蹲足向前，换足后蹲足向后，满步滑出。

0: 日本选手佐藤俊今天同样是顺利完成了自己的自由滑展示，也是一个全绿的战绩。
1: 最后一组还是很激烈。
0: 没错，今天大家确实是在自由滑当中发挥出了自己相当高的一个水平。目前的最后一组的整体状态都很好呀。
1: 是的，经过奥运会之后，我相信大家在这段比赛肯定是非常的享受的。我觉得这个就是现场观众的福利啊。
0: 嗯，也可能确实冬奥会的压力肯定会更大一些，到了世锦赛之后，尤其是冬奥会之后的世锦赛，大家心里的包袱通常会卸下很多，能够完全的享受在比赛当中。
1: 是的，
0: 佐藤俊呢应该说是青年出道即巅峰的选手啊，曾经也是青年的世界纪录保持者。青年时期呢，他是1920赛季第一次参加青年大奖赛，在美国站获得了冠军。随后的赛季的大奖赛总决赛，他是打破了自由滑和总分的世界青年纪录，并且拿到了冠军。另外进入到成年组之后，应该说大奖赛中国杯是他的福地啊。2425赛季获得的首个大奖赛的成年组冠军就是在中国杯拿到的，并且他在本赛季也是实现了卫冕。这个赛季的整体状态佐藤俊还是很稳定的。
1: 是，跳跃的能力和他的整个状态是保持得很好的，很稳定的。
0: 米兰冬奥会他的个人项目是夺得了铜牌，团体项目当中他也是打破了个人自由滑的最好成绩。日本队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当中也是收获了团体的亚军。自由滑是192.70分，目前是排在第二位，总分288.54分排在了第二名。日本名将剑山优真依然是遥遥领先的排在了第一位。

顺着两个方向转起来，右脚组合男的圆底步，编排接续步完成，直立男的姿态辨认跳换足。

0: 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是清晰的视野，
2: 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4: 上场的是来自爱沙尼亚的选手谢列夫科，这是2024年欧锦赛的银牌得主，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第16名，北京冬奥会的第28位。他的自由滑的两首曲目都出自意大利新古典主义作曲家尼科·卡尔托西奥的首张专辑《融化》。这张专辑呢，不仅仅是普通的氛围音乐的合集，而是有着完整的叙事脉络的概念专辑。它讲述了一个人。

0: 魂的冻结到最终的融化，最终重获新生的故事。而这两首曲子恰好处于这个故事的转折和低谷当中。
1: 开场第一个动作，勾手四周，很厉害摔倒。

第223周，难度进入，厌世辨认，换足后厌世向上，厌世向前，换足。

第二个后面得用三周，再接 RXL 两周，再接 RXL 两周。难度跳进入，蹲踞向侧，蹲踞向后，八圈，四级的配置。定级继续补，右脚组合难度两个。

0: 蹲踞向前，冰刀条件，换足后同足跳，难度滑出，四级的配置。
1: 爱沙尼亚选手谢列夫科，这位选手也是来自于一个热衷于花样滑冰的家庭，他还有一个弟弟米哈伊尔谢列夫科，也是一名花滑运动员。就他们兄弟两个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啊。哥哥亚历山大谢里夫科呢，他是在2020至22年蝉联了爱沙尼亚的全国锦标赛的冠军，而他的弟弟米哈伊尔呢，则是在随后的23至25年接力夺得了全锦赛冠军。哥哥在这三年是拿到了第二名，直到今年哥哥才再次获得了全国冠军，相当于他们兄弟两个人是包揽了过去7年爱沙尼亚的全国锦标赛的冠军。
0: 这道节目像

0: 刚开始介绍的，它的音乐的结构和它的编排是融为了一体。然后我们从您的介绍之后能看进去它整个节目它想演绎的一个过程，其实这个还是比较直观的。
1: 确实是讲述了一个处在低谷当中的故事啊，所以运动员也是将自己的表情包括很多动作的编排融入到了这个故事当中。就是比较可惜一上来的勾手四周跳摔倒了，后续的连跳其实也是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他是在三 A 之后接了一个户外点兵的2周，原计划是要接3周的。

但是那谢里夫科呢，在2024年获得了欧锦赛的银牌啊，这也让他成为了首位在欧锦赛的成年组当中获得奖牌的爱沙尼亚运动员。

看一下今天的成绩，创造了自己的赛季最佳得分173.93分，排在了自由滑的第五名。看到他的总分是270.42分，目前是暂列第四位。好，现在上场的是法国名将肖传文，2023和2024年两届欧锦赛的冠军获得者，2024年世锦赛的铜牌得主。他的自由滑音乐原作是美国极简主义音乐大师菲利普·格拉斯在2000年创作的曲目《第一钢琴协奏曲》，而肖传文的教练员图尔也是为他进行了量身打造的改编。

第一个动作，后外点的四周，非常的轻松自如。

0: 右脚组合难度的比重，充分的方向转体以及上体的运用。
1: 攻守三周，难度进入，难度换姿态，换足后直立向前难度姿态，中间难度姿态，四级的配置，难度跳进入，雁式向上，用跳换足，用足向后，四级的配置。
0: 编排接续步。

0: 军机向侧，哈圈，换足后蹲居向前，难度滑出，四级配置。
1: 法国名将肖传文，此前他其实在短节目当中的整体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但今天的自由滑还是稍有遗憾。
0: 是的，今天的跳跃失误有点多，尤其第一很可惜的第一个勾手四周摔倒，然后可能在周数上也会有一些判定，然后他的两个第二个三周半可能在落冰的时候也两个三周半都会有点滑出的问题，对，可能在技术分上损失的分数会稍多一点。
1: 嗯，但我们看到全场也是为他的表演发出了阵阵的惊呼，确实在他的节目当中有非常多亮眼的编排。
0: 是的，整体的节目编排非常新颖，然后他的演绎的过程也是把这个节目的内核演绎的比较清晰，然后也是比较新颖的一套节目，我个人也是比较喜欢这套。
1: 是的，这个节目应该是冰上达芬奇的致敬啊。整个的节目当中其实应该说是他的教练员图尔为他量身打造的一整个节目，因为这位教练员对肖传文的整体影响，包括对于他整个职业生涯的进步，也都是有着非常大的帮助。
0: 这名运动员的跳跃的高度远度是真的非常好。但这个赛季的勾手四周可能在技术环节上有一些变动，很可惜没有完成这个比赛的勾手四周。
1: 练武师同样是博努瓦李绍。

那这样的编排像在冰上作画一样，同样也是有后空翻的展示。佐藤俊和格格列夫。佐藤今天的自由化得分169.71，排在了第七名。总分271.56分，排在了第四位。目前前三名的位次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简山优真、佐藤俊和加拿大选手格格列夫。好，现在登场的是美国名将马里宁，2024和2025年两届花样滑冰世界锦标赛的冠军获得者。

0: 本届世锦赛他的短节目以111.29分打破了个人职业生涯的最佳纪录，并且领先第二名9.44分，排名第一位。今天他的自由滑当中计划完成7个4周跳，其中包括阿克塞尔四周跳。
1: The only true wisdom is in knowing you know nothing。 The lost is in the unknown。
2: 第一个动作，快速点击四周，顺利完成。

0: 四周，难度进入，辨认，换足后，辨识相侧，辨识相前，伺机配置。
1: You are something, but not nothing. Past is not a chain, but a thread. Pull it, and it may lead you home.
0: 左脚组合，难度整体步。
1: Begin where light no longer reaches, where no path has yet been made.
0: 进入到节目的后半段，收获四周一左右了，再接后面左上三周，非常轻松自如。
2: 224.924分，这是陈威在1920赛季大奖赛的总决赛创造的记录。之后呢，2526的，也就是本赛季的加拿大站，它是228.97分，打破了自己保持的记录。之后的大奖赛总决赛又是238.24分，第二次打破自己保持的记录。确实，他的自由滑让大家万分期待。
0: 今天的表现不负大家对他的期望。没错，
2: 其实我们很开心看到各位选手能够享受在比赛当中。现在此时此刻，他们的笑容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欣喜，自己滑出自己满意的程度，这就是最让人高兴的事情了。没错。 来看一下马里宁的最终得分，218.11分，排在了自由滑的第一名，总分329.40分。我们恭喜马里宁收获了2026年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男子单人滑的冠军，这也是马里宁的第三枚世锦赛。

了金牌，实现了世锦赛的三连冠。走向剑山优真也是向剑山优真表示祝贺，他今天确实是发挥出了自由滑极高的一个水准，他的表演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0: 我们再来等一下最终的成绩板，剑山优真的得分是306.67分，再次夺得了世锦赛的银牌，而日本选手佐藤俊也是如愿的获得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枚世锦赛的奖牌，恭喜三位选手。中选手陈玉东最终是排在了第16名。这也非常感谢金阳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1: 观众朋友们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时段一起来关注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季后赛12进8的转播。马上开始的将会是宁波挺卧跟浙江稠州金足系列赛的第二场，3场2胜制的系列赛里啊，在第一场过后，浙江稠州金足呢已经是拿下了1-0的主动权。

中圈跳球的是约翰逊跟法尔啊，这是绝对高度。比赛开始了，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季后赛12进8，宁波挺沃跟浙江绸州金足系列赛第二场已经正式打响。上来先是宁波拿到了第一攻的机会，这也是同省德比。这一球呢，上来先造成了约翰逊的犯规。其实今天对于约翰逊的杀伤，会对整场比赛的战局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约翰逊呢是这个赛季绸州金足内线的一道大闸，攻防两端呢都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如果能够过早的让约翰逊背上犯规的话，那宁波呢会在后边的时间里打得更主动。开场呢，法尔通过罚球先帮助球队拿下了第一分。法尔防守端继续给约翰逊消耗。

0: 双方呢，这是攻防两端啊，各造成对方队中最高球员的一次犯规。赛季约翰逊呢，42场常规赛啊，33场首发，场均可以贡献11.8分，还有7.9个篮板。这是在于家豪前往欧洲追梦之后，球队在内线不可或缺的球员。罗凯文，好球啊！今天呢，宁波一上来外线也能打开局面。上一场比赛罗凯文是拿到了9分，属于是国内球员里得分比较多的。因为第一场比赛失利，宁波只有57分，就是进攻还是得分点太少啊，整个进攻效率也偏低。
1: 继续保持强度，全场球迷朋友跟上节奏，一起再一遍，防守防守防守。
0: 今天同样也是考验浙江绸州金足外线的准心，吊传篮下，这球给大了，稍显可惜啊。安德鲁斯，刘晓宇来防，挤过，给了底角，无前，辛普森的快推啊，这是一个战术犯规。因为比赛的赛制就是3场2胜制啊，所以这场比赛对于宁波来讲就是生死战，就是赛季结束或者赛季继续的选择。推人犯规了，这个手部确实是有动作。罗凯文呢，这也是前八一队的队员啊。他在职业生涯刚开始的时候呢，给人的印象就是身体素质出众。在场上呢也是运动力更为过人。掩护是假的，先拆，

非常顽强，王子布再把球权夺回来，约翰逊拦下好球，这就地反抢，辛普森上一场拿了16分啊，所以对于酬酬金苏来讲，如何限制辛普森的发挥也很关键。犯规还是比较多的啊。来，我们的进攻中间集中注意力。

0: 各位最佳第六人准备好，一起防守，防守。
1: 高远霍这球没抢过去，底角空了。这场比赛实际上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变数啊，浙江稠州金鸡呢阵容里虽然今天大名单里还是给六号程帅鹏报名了，只不过呢在上一场比赛呢他是这个颈椎受伤，所以他现在这个情况呢会给球队还是人员的轮换有一定的影响，虽然进入到了大名单，但是能不能出战还不确定啊。这程帅鹏呢他是作为这个赛季浙江稠州金鸡的国内第一进攻点，是国内球员得分最多的，那么他如果不打的话球队的进攻可能会显得更加困难一些。安德鲁斯这球王子路出手说手腕的控制还是不错，6-4稠州金鸡反超了。上线来回手递手吸引两个人的防守注意力啊，又吹了法尔的进攻犯规，而且法尔又是两犯了。这个球防守出现了问题啊，漏掉了王子路。
0: 准备防守，

0: 原地直接拔起来的三分球。好球啊，辛普森啊，球队第一进攻点，他这一点呢无论如何是要打开的。我今天我们在这个转播的比分板上没有看到双方犯规数的体现。底角三分球继续发炮命中，八号陆文博。这陈帅鹏如果打不了的话，陆文博的发挥非常关键。凯文给到底角，这球是被王子路干扰出界了。
1: 美国天沃队换人，掌声送给刘晓宇以及打球的方二换人，双方换人，然后掌声送给罗凯文，兄弟们加油。
0: 球周金都换上了24号李月洲。宁波内线换上卢土布拉。好球啊，这个三分球超远的三分命中。今天两支球队开场的三分球都投开了。
1: 好球，
0: 这球防得好。外援方面呢，是让辛普森现在搭档五号杰克逊啊，作为也是对法尔的一种保护吧。现在法尔是两次犯规在身。哇，三分球来了。看，能够感觉得到背水一战的宁波，这场比赛是

做了充分准备，人员的轮换呢相对还是比较主动的，而球员在场上的执行力和机会的把握能力是比较强。好球啊，现在节奏完全带起来了，这要暂停了。球队金足呢被宁波打了一个小高潮，9-14。这种局面之下，你会发现宁波队真的是逼出了一个非常好的状态，而另外也能够感觉得到缺少程帅鹏对于绸州金足的影响也是愈发的明显。这个分得不错啊，卢德布拉是不看框，还是找杰克逊。如果说卢德布拉刚才这个球他有一定的中投和中距离终结能力的话，他就应该直接看框了，因为这一球一旦转移过来，实际上已经出现了空间上的主动。刚才这球是吹到了王凡毅的身上，程帅鹏呢今天虽然是在大名单，他也没有带这个护镜的护具，但之前是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他确实是因为受伤啊做了一些固定，不知道会对他这一轮系列赛和后续的比赛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啊。

0: 但是逼着琼斯要投超远距离三分。刘泽一再给吴前，三分球来了。吴前现在他在摆脱之后的三分球的投射手感有一些下滑，但是呢他在这种定点的空位机会的把握能力上还是很强的。阿格拉瓦尼斯这真是身强力壮，身大力不亏啊，这个球呢扎到游击区附近触手打进，还造成犯规。
1: 雷波基洛队来了，长球，
0: 中路挡拆，海道夫，时间还有，可惜啊，出手不中，首节比赛结束了。宁波挺卧呢是22-15领先浙江绸州金足啊，在系列赛0-1落后的情况下回到主场啊，宁波队目前暂时领先。宁波挺卧暂时领先浙江绸州金足。第二节上来呢是杰克逊、王俊杰、刘晓宇、阿格拉瓦尼斯跟卢土布拉，这还是沿用第一节末段的这个阵容。这个阵容的平均高度是比较有优势的啊，而且整个的节奏呢在刘晓宇手里。
1: 好板。
0: 这套阵容里呢是让卢土布拉去抢篮板，内线的主要进攻终结呢是交给阿格拉瓦尼斯，外线的进攻主导是杰克逊，组织串联是刘晓宇，那速度反击

防守是王俊杰，好球，陆文博的一次抢断快攻反击。我们说呢，如果今天陈帅鹏，我现在感觉大概率是上不了了。那如果说陈帅鹏打不了，那陈帅鹏他场均这个15分、20分左右的得分，谁来去分担？吴前、陆文博、王子路、李月洲都得有所分担啊，至少这几个人得比平时要多得，每个人要人均均下来得拿个5-6分吧，多比平时多5-6分。兰道夫呢是有外线射程的，这名球员呢他在场上的活力满满，就像这样的协防封盖，他是不遗余力的再去为球队做出贡献。但这名外援他的上限实际上不算特别高，有一定的外线投射，但是不够稳定。再转移，王子洛之前进过3分，约翰逊一下场投入金珠的篮板球没有保证，所以现在投入金珠实际上上的是一个小阵容，内线呢可能比宁波队要更吃亏一点。

0: 球，兰道夫又是通过积极性拼抢了一个进攻篮板。现在这个防守上呢，卢卡乌拉还是要跟教练组再去交流沟通，要再明确一些，是不是要去扩出来延误？因为卢卡乌拉目前看啊，今天应该至少是两次了，扩出去延误之后呢，整个轮转防守回不来，导致后边除了金足的局部会有多打少的情况。三分球明显，今天宁波的进攻是有回暖的迹象了。光杰克逊一个人啊，弗兰克林杰克逊一个人是三投两中。第三反，法尔第三反，约翰逊两犯。要知道这比赛可是五次犯满离场啊！法尔这麻烦了，三犯基本上第二节上不了了。
1: 这张仇州金珠执行罚篮两次。
0: 但约翰逊实际上他也有这个隐患啊，就看看宁波队对于他这点的杀伤够不够坚决。他现在也是两犯在身，所以这个两犯还是挺微妙的，保护好了上半场就是两犯，保护不好比较早的领到第三犯，那至少是第二节这后半段的时间里就没法再打了。你要再领到第四犯，那下半场更是会受到很大时间上的压缩。辛普森放空了，这个联防突然把上线这个点给放空了。
1: 掌声送给卢

0: 杰克逊三分球再中第三个三分，现在三分球投开了。今天的宁波这进攻跟上一场是判若两队啊，主要是对于这个球员的个人特点的调动做得比较充分。安德鲁斯反过头来就是冲击杰克逊啊，这个非常有针对性，你打得好我得冲击你，不让你在场上呢如鱼得水，打得那么舒服。其实现在啊，就是这几个三分球进的也反映出筹筹进度的防守盯人不够紧。现在这是对手阵中最炙手可热的队员，手感正热的发烫。
1: 好，继续回到比赛当中，浙江筹筹进度执行罚篮两次。

0: 还是换安德鲁斯，然后换安德鲁斯吧，又是这个双大外。其实现在上双大外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宁波呢肯定是上不了法尔，如果这个时候呢琼斯一上来跟约翰逊组成一个四五号位的外援配置，内线呢会把这个优势进一步凸显。可惜没罚进就没法换人，罚球除了进球做的也不是很好啊，丢了四个，宁波丢了两个。余长栋给做掩护，好球。现在对于辛普森跟杰克逊啊，这个两个点是真盯不住。目前从外援的发挥水平上来讲，宁波鹈鹕要技高一筹。外线三分，这球在强干扰的情况下，陆文博还是投进了。刘晓宇外线三分，好球。对，比赛呢是需要用得分，用篮球语言去说话。今天这是上半场比赛宁波的第六个三分了，整体三分线外宁波队是绝对主动。辛普森又造了一个刘泽一的进攻犯规。
1: 掌声送给玉山东以及江旭。好了，把热情的掌声送给观众了。准备回到赛场之上，来到现场准备防御。
0: 法尔要上了啊，这个时候上还挺冒险的。这爹。第二节就剩三分钟时间了，领先七分上法尔，这有点冒险，因为你这第四犯第三节用还是不用啊？他法尔一上来呢，对位的是琼斯啊，琼斯这个冲击力非常强，你防守敢不敢去上对抗做动作？
1: 继续防守，防守，好，

0: 要抓这个局部的二打一，法尔拿到一个进攻篮板，篮下高举高打，造成琼斯的犯规。
1: 能够听我执行法案两次。

0: 拔起来的三分球，关键呀，在第二节临近尾声的时候呢，现在确实需要外线来一记强心剂。今天除了京都外线三分球投的真的是不是很主动，需要有更多的牵制力才行。现在三分球投进也把分差迫近到三分了，宁宏宇的三分球快速的还以颜色。哇，今天宁波这是上半时第七个三分，13中7啊，53.8%的三分球命中率。丑丑金珠呢，三分球投的命中数其实不算少吧，17投5中，但命中率是29.4%。
1: 这辆丑丑金珠执行罚篮两次，
0: 半场进五个三分实际上是可以接受的，只不过命中率是29%，不到30%。辛普森一对一，掩护直接换，拉开啊，都拉到底线，要一对一，面对王子路的防守，拉开左右手，这球吹犯规了。辛普森他这个第一步确实是快啊，但是他重心一降低之后，你看这一下，他一个拉开，有一个节奏的变化。双方犯规上半场有点多，都是控制的不是很好。
1: 掌声鼓励一下，兄弟们，加油！
0: 宁波和丑丑金珠上半场到目前为止各有14次犯规，加起来接近30次犯规。太多了。

0: 又一个犯规。
1: 全场一起英国队英国，浙江稠州金珠队换人。
0: 稠州金珠上半时第十五个犯规，平均下来一节7.5次犯规。上了13号张宏硕，换下琼斯，琼斯三犯了，又一个犯规，第16个犯规。
2: L'ultimo zhixing con la
3: Fleuze. Discorre secondo la timeout.
2: Di Bavi Zhou.
3: On.
0: 球权再次回到了宁波队的手里，注意时间，注意时间，横撤步，篮板球点抢，稠州金珠收下来，可以压时间打。

0: 上半时的最后一攻。李月洲防守不失位，好球！李月洲是顶开防守完成出手，几乎是一个压哨。这球啊，就是在抠细节，在抠细节，就是刚刚李月洲这个球打进之后，看看是不是还有时间。打进之后应该是要叫暂停，宁波队想要再打一个上半时的最后一攻。2.1秒，底线球的战术，看看是怎么设置的。过渡一下，中线附近就要出手了。半场比赛结束，39-35啊，双方的比分还是非常的接近。这场比赛是关乎到宁波队能否把系列赛延续到第三场，同时也看看在今天丑陋竞速能不能结束系列赛。稍后见。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下半时，约翰逊、吴前、王子路、卢文博和安德鲁斯啊，这是今天开场稠州金足的首发。宁波挺卧呢是法尔跟西普森继续呢是在下半场先出场，还有罗凯文、宁宏宇，还有王凡毅啊，这是下半时宁波的先发。罗凯文的三分还在继续，还在继续，15投8中的三分啊！这个三分球今天的效率是奇高啊！要知道，在常规赛，宁波呢场均三分球出手是22.5次，命中7.8个，命中率不过也就是34.6%。今天他们的无论是命中数还是出手数，都是要高过常规赛的场均水准，命中率更不用多说了。法尔在下半时回来呢，要尽可能的控制好自己的犯规数，在第二节开打不久就领到了3次犯规。罗凯文换一侧，三分球继续命中。这场比赛宁波的第9记三分，现在三分线外命中率已经是逼近60%了。安德鲁斯，那里王凡毅的防守交给吴前，这球防守没有问题，把法尔啊去弯腰拼抢地板球。
4: 这里是，这里是，把掌声

0: 第一次进入到季后赛的宁波队，显然他们不是白白走一遭，而是要留下些什么。今天呢，这也是系列赛他们唯一的一个主场，他们希望能够延续季后赛的可能性。虽然这是浙江同省的两支球队，但是他们代表了不同的城市，也是以城之名为城而战。林宏宇的底角三分球，哇，第十记三分啊！
1: 浙江同州中队举球暂停。
0: 下半时回来，罗凯文的两记三分，林宏宇的一记三分，连着三个三分打停了浙江稠州金足。这球给的漂亮。其实呢，稠州金足的补位已经是到位了。这个球呢，林宏宇甩了一个高点，刚好是越过了防守人最高的这个拦截位置，甩给了华尔的手里。

好球啊！现在三分线外的发挥尤为重要。年轻的李月洲在这样的场面之下，作为他的第一个赛季，第一次季后赛之旅，在陈帅鹏不在、外线也是人员紧缺的情况下，李月洲能不能够帮助到球队？林宏宇，球是要扣啊，但是被琼斯给摁下来了。鲁斯的快推，追身三分。这个传得漂亮，一下直接洞穿了所有防守人。现在除了金珠啊，场上有点跟不住比赛节奏，实际上可以通过暂停啊，或者说人员调整先稳一稳。进攻端的手感连不成串，防守呢有时候会有一些走神儿，那比分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感觉上除了金珠是有一点点疲态。就这个球一旦过去之后，后边又没人了。错位，好球。这球打进的可以先把局面先稳一稳啊，12分的分差还行，因为刚才分差眼瞅着要奔20分去了。王凡毅有高度啊，法尔的高度造成了琼斯的第四犯。现在其实比赛对于绸绸金珠的考验是正式开始了，内线两员大将约翰逊跟琼斯都是四犯，等于说现在已经没有试错空间了，再有一犯直接犯满了，这就麻烦了。现在是不是得给兰道夫一些机会，但兰道夫又是一个外线的外援，现在战局上来讲，宁波已经是占据主动了。

来道夫，哎，效果还真不错啊。所以其实得多给兰道夫一些机会，让他去试一试。今天其实他效率还是不错的，三投两中拿九分，罚球也没丢过。现在没办法，内线这大外援都是四犯，直接顶着压力打了。

掌声送给一号王怀义，领包听我对换人。 让我们全场的兄弟朋友继续保持专注，顶住，来吧，再来一遍。

琼斯现在就是背着四次犯规在先，现在就是争取啊能把这个第三节扛得住，因为第四节的单外援可能有时候得让小外援多打一些，特别今天陈来孔打不了，得让有得分能力的外援上来。现在呢宁波的三分球命中率开始下降了，好球好球，打出了一个小高潮，现在比分瞬间回到了八分的分差。所以就是之前宁波这个三分球这么准啊，接近就是超过60%的命中率，三分球一旦失准的情况下能不能够维持住这个比赛的局面。回来杰克逊先罚刚才李月洲那次技术犯规的罚球，

几个群。收入进度现在还是有非常好的整体性啊，特别现在在防守上呢，不断的给宁波施压，宁波的失误数开始上来了，进攻也显得稍显停滞。

球救回来就是一次失误球，而且是给对手反击的机会。这没上进啊，这个有点上大了。

0: 三加一啊！兰道夫说：“你早就该给我一些机会。”但是在被动局面之下，兰道夫上场发挥非常出色。这一个三加一啊，一下把比赛的机会就打回来了。
1: 这将成功竞速执行加罚一次。
0: 这比赛呢，谁都会遇到一些困难和挑战，看看谁的板凳深度更深，拥有集战力的球员更多。

0: 穆文博。
1: 让我们全场的球迷朋友一起再来给球队加油！
0: 这球虽然犯规了，
1: 掌声送给分数阿格拉瓦尼斯啊，加油！好了，以诚之名，国民观赛四联联赛需要大家更多守护，这就是我们用语遵守观赛礼仪，携手共建四联联赛，当年友好型赛场。

0: 麦道夫，麦道夫是他的招牌式的大跳投。掉高度，
1: 掌声送给纳克法尔。
0: 其实这个比赛就是这犯规数控制不好啊，也是需要再去加强一下。这王子路这一把这么一往上一撩啊，也还挺危险的，万一打到脸呢。可能现在用的就是一个砍法尔战术啊，法尔这个罚球稳定性不够，这个赛季的罚球命中率是49.1%，上赛季在南京头牌苏九的时候还是63.2%，这赛季下降了一些。
1: 许仙

0: 有夹击，库卓有一个折叠啊，闪转之后将球打板入框。这场比赛，宁波这几个外援啊，特别是辛普森跟杰克逊啊，发挥真是非常出色，整个给球队带来的这能量、助力啊，也不是占用特别多的球权，这个是特别好的一种化学反应。兰道夫飘逸出手。
1: 王俊杰收下球权，可以打第三节的最后一攻，球还是交给杰克逊。哇，这个犯规，这个犯规显得有些冒失了。好了，球员注意，保持冷静，以身作则。文明办赛特别赛场，各国家各国首富，今天是我们有一项颁奖礼仪。随着国际四名联赛青少年由保持赛场。
0: 这因为啊，断柱是一个臂角，他也看不清楚那边到底有没有做动作。但他觉得王俊杰确实这个球他没有完全站稳，可能是一个考虑。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球确实陆文博动这个幅度是比较夸张的，是骗取了犯规。王俊杰这个球就是就不要再去较这个劲了，容易有得不偿失的这种影响。
1: 各位，感谢我们的观众朋友。我们继续关注到赛场之上，浙江球手迅速执行罚篮两次。

0: 双方换人。
1: 七秒钟时间。
0: 吕长寿以及王俊杰。
1: 三节比赛结束，60-54，宁波挺过在三节过后，目前手里还握有6分的优势。不过这一节球州金足似乎也是扛住了压力，他们算是在比分上咬住了。第四节，球州金足的外援先上兰道夫，另外呢还有像王子路、李月洲、刘泽一和陆文博。宁波呢小外援辛普森先上，另外还有罗凯文、卢土布拉、宁宏宇，再加上刘晓宇。现在三分球外线的威胁，哇，这刚要说三分球，那三分球外线的威胁呢对于球州金足来讲特别大，所以他防守一定要有所防备。今天宁波呢虽然在第三节手感有一后半段啊，不是说开场的第三节的连续三个三分，后边其实手感有些下降，但是你看现在还是能够在50%的命中率。直接飞起来给了罗凯文一个大帽，不过球权还是宁波队的，里面要三分。罗凯文在第三节回来之后呢，连续的两个三分球。这个球这帽子是真是干干净净。罗凯文这球肯定也想扣。
0: 来吧，准备好我们的各位最佳第六人一起防守。

李月洲一步速度很快又小心啊，这球倒是没有看到宁宏宇有什么夸张的动作啊，好像是空中找对抗，然后宁宏宇给闪开了，所以身体失去重心之后，李月洲给摔了出去。这球好像真没有什么出格的动作。李月洲说他有推人动作，裁判员应该只是给了一个普通犯规。

0: 保持专注。
1: 辛普森时间不多了，

0: 现在达卡里上来之后呢，内线想要要位，但是第一时间没有要住乌杜布拉的顶防。乌杜布拉今天的犯规倒不算特别多，这应该是他第三次犯规。但是现在对于宁波来讲，就看他是顾哪一头了。如果是为了限制约翰逊的话，场下还有法尔，但是法尔目前还并没有要起身登场的趋势，所以应该还是想用辛普森在外线，一个是能把球控住，另外也有比较强的个人得分能力。约翰逊带着四犯在场，那宁波队应该是要找机会尽可能的把约翰逊或者琼斯给打掉一个，减少一个内线的轮换。林宏宇的三分命中，好球啊，上来就有作用。他今天状态真比安德鲁斯要好一些，安德鲁斯现在一共这个得分啊才拿两分，兰道夫已经拿17分了，走不为例。现在是70-59，11分的分差。佐罗金佐呢这口气不能断，虽然是一直处于追赶者的姿态，这口气不能断，还是不能把这个比赛呢想简单，或者说不能把希望完全都是等着打下一场了。对于领先系列赛1-0领先立方来讲，有机会2-0绝对不要去打第三场，而对于宁波来讲，他们一定要顶住现在的这个对方的追赶势头，压住对方，不让对方把这口气翻过来。王子洛上进就要暂停了，
1: 宁波天沃队请求暂停。
0: 比赛还有不到4分钟的时间，目前比分是70-63，宁波在主场啊暂时领先7分。但是现在呢，丑陋金作的追分势头也非常的凶猛。还有4秒，辛普森啊，最后5秒把球上进。现在这个球每打进球都是价值连城啊！现在最后这每一球都关乎到比赛最终的结果。要掩护，李月洲真是敢出手啊！真是敢出手。年轻的李月洲来到联赛的第一次季后赛的征程，就独挑大梁，后卫线现在就是靠他来撑着。假以时日，就经过这样的历练，一定是会有长足的进步。辛普森，王子路防辛普森还是会慢一点，他这个后手抄得漂亮。兰道夫的反击，造成宁宏宇犯规。

0: 录像回放，吹的违纪犯规，因为倪虹宇这个属于最后一道防守了，后边也没有防守队员了。
1: 这张球中击中，执行罚篮两次。全场的最佳第六人们，准备好你的武器，一起来一遍，防守。
0: 正面一对一突破，好球啊！今天兰道夫一直是把球队扛在肩，当大外援遭遇犯规的困扰，安德鲁斯发挥不够稳定的时候啊，兰道夫还是能够挺身而出。他今天比赛呢远超于他赛季的场均表现，而他也不是小外援的第一选择，就是这样的一名球员今天是在努力的带领球队追赶比分，现在分差已经是回到了只有两位数，只有两分了。这球要吹进攻犯规了，有一个摆肘的动作打倒了李月洲。现在宁波呢被连续的追分啊，多少会有一点心态上的波动，看看是能不能够快速的冷静下来。
1: 做好准备，再来罚一遍。
0: 想一想，还是李月洲是轻伤不下火线。
1: 亮出最大的声音，防守。
0: 目前兰道夫已经是拿到23分，他的场均得分也只有10分出头啊，12.2分。还给兰道夫拉开一对一，急停跳投出手，吴文博的进攻篮板。他们现在分差只差一个球，有追平甚至反超的机会。兰道夫突破左手还是没上进，宁波队收下篮板。双方呢已经是进入到最后的决胜阶段，90秒的时间，对宁波来讲现在是要得分啊。用陆文博来防辛普森突分，这个球失误了。所有人都知道辛普森这个时候其实也可以上一上杰克逊啊，因为杰克逊他的这个突破终结能力还是要更强的。
1: 宁波乒乓队6号队员个人犯规已达5次。
0: 王俊杰这场比赛呢有过出色的亮眼表现，但在关键的回合上也出现了犯规和失误的问题，包括刚刚这个进攻犯规，心态上出现了一些起伏啊。果然杰克逊上了，因为现在辛普森多少有一点疲惫，他个子比较小，突破到篮下终结不够理想，干脆就让杰克逊上来冲锋陷阵，可能效果还会来得更直接一些。进，现在双方在比赛还剩下64秒钟的时候打平了，这比赛投球进度能够给打回来真是不容易。最大分差的时候15分，硬是给追回来了。现在压力一点点给到宁波，要解决得分的问题。杰克逊顶开防守，

0: 强行出手。李月洲面对刘晓宇的防守，球丝再给到李月洲，正面一对一，刘晓宇主动干扰，漂移出手，这球没有投进，琼斯的篮板也没有拿稳，犯规了，琼斯也五犯了。乌图布拉这个球是再立一功啊！
1: 这将球都金珠队30号队员郑仁犯规，五打五。
0: 琼斯这个球就差一点点就拿下篮板，但是球呢也是感觉不是很听话。又脱手了，马上跟上来的就是卢图布拉。这样的话呢，约翰逊跟琼斯都已经午饭毕业，现在只能南道夫上了。还有19.1秒，双方72平。宁波的外援呢是杰克逊，今天他呢在三分线外有过出色的手感，决胜期了，这一回合就可以决定比赛的胜负。跳投出手没有能够命中，拿到进攻篮板出手，这球很可惜没有能够补进，宁宏宇错失了绝杀球的机会。那这样的话呢，常规时间结束没有分出胜负，比赛又进入到加时了。看来今天宁波的主场啊，是第一次季后赛主场的比赛，还要给现场和屏幕前的观众再加5分钟。加时赛的比赛开始了。兰道夫上进，今天这是兰道夫生涯之夜。兰道夫这一个赛季球队都没有对他有过这么重点的使用，今天是关键一战，27分。
1: 早上送给刘晓宇，加油。
0: 这个赛季啊，兰道夫常规赛没有过这么高的得分啊，最高的一场比赛应该是拿了21分。兰道夫今天季后赛涉及到球队是不是能进入到季后赛下一轮的比赛，兰道夫是打出了极具代表性的一场比赛。

还是要三分。还有啊，哇，兰道夫今天啊就在宁波就要终结系列赛吗？这是要凭借自己的努力啊，不想让比赛再打回到自己的主场了。就这轮系列赛而言，这边能不能还上？因为杰克逊呢整个第四节都在场下，所以他最后一上来突然一上来也没有说立马就进入到状态，现在又要把辛普森换回来了，效果不是很好。兰道夫还是要三分，又进了，不可思议的兰道夫啊。辛普森在快推找到刘晓宇，上篮不中，跟进补篮，鲁土布拉，鲁土布拉，哎呦呦呦呦呦，这个脚下是怎么了？哦，鞋掉了。鲁土布拉这个急呀、啊，着急呀、啊。

0: 随便。瞅瞅金足要抢发底线球，乌杜布拉说能不能等一下，我这鞋掉了。南道夫被刘晓宇是全场领防，两个人上来夹，中线逼停了，快速出球。现在双方只有两分的差距，李月洲要远端上来的掩护，快拆，中间穿过，造犯规。李月洲现在确实是球队在后备线上非常倚重的年轻新星啊，而且在这样关键的回合里，他敢于处理球，都没有看兰道夫那一边啊，他先要在中路杀出一条通道，吸引防守收缩，再考虑要不要传球。这不是一过来就去找小外援，这也是就是新一代年轻人他们比赛的态度和场上的执行选择。
1: 好，这就是回到比赛当中，这张球的进攻就停罚了两次。
0: 19岁的李月洲初登季后赛的舞台，这就被委以重任。这一发不进，现在是三分分差，还有两分钟。王子璐继续来消耗辛普森，拉开一对一。这球确实很难，今天对于辛普森的防守策略，瞅瞅金足还是做得非常成功的。他用王子璐这个高度尽可能的干扰，即使第一步跟不住把他放进来，后续的协防也有高度，所以辛普森的出手总是要调高弧度。兰道夫就是快速上球，兰道夫直接把球给断了，余尚东想要去寻找队友，但是传球意图被识破。这场比赛瞅瞅金足是有9次抢断，
2: 掌声送给10号，
0: 这是刘晓宇造成的一个进攻犯规。南道夫的表情显得是不可思议。这球啊，也体现出刘晓宇的经验。他的这个脚步呢，是属于相持被动状态，但实际上是且退且防，还有个后撤。刘晓宇通过自己在三分线外博得的罚球，帮助球队赶上了比分。这比赛啊，剧情真是跌宕起伏啊！双方在加时赛里现在打成了一个9-9平。现在双方都是不能轻易犯规啊，宁波是一个全场的扩大防，毛凡毅给李月洲一些压力，兰道夫在后场随时接应。现在法尔上来了，内线的高度要干扰最后的突破，兰道夫第一下没有摆脱，刘晓宇防得非常的清晰，李月洲突破，法尔想去封盖没有盖到，哇，年轻的李月洲，19岁的李月洲初登联赛首次季后赛亮相，李月洲完成了一个价值千金的上篮突破。但是现在还有时间，还有3.3秒的时间，把神奇小子李月洲啊，这一球大心脏，这是深陷重重宁波防守队员的包围之中，最后时刻这一个出手非常极限。

那应该是没有暂停了。三秒钟要发一个后场底线球，之前在上半场曾经有一个底线球的尝试，回到中线出手，这个球短了，啊，这样的话呢，全场比赛结束了，最终呢是83-81，浙江首都金足呢是逆转，战胜了宁波挺过，在客场结束了系列赛，从而以2-0的比分淘汰了宁波挺过，他们将在八强赛当中面对的是深圳队。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这里是位于意大利科尔蒂纳的科尔蒂纳滑行中心。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钢架雪车的比赛来到了最后一个单项的角逐，混合团体项目的比赛。现在在起点位置等待出发的就是第一对中国搭档，女子选手梁雨欣，非常年轻的一位小队员，刚刚度过了自己19岁的生日。梁雨欣出发。梁雨欣来自浙江，这也是她第一次参加这样高级别的比赛。在这个赛季呢，梁雨欣在世界杯的比赛里面没有太多的机会登场，而是在相对低级别的比赛里面不停地在锻炼自己，包括国家杯、亚洲杯等等，也是多次的站上领奖台。第一次来到世界顶尖比赛的梁雨欣还是表现出非常勇敢的比赛气质，此前的个人单项比赛里面获得了第21名。今天的这场赛事呢，小姑娘要稍微的小心一些，因为这个比赛日冰面的温度比以往要更低，那就意味着会更滑，速度会更快。目前中国选手的成绩是优于美国运动员的。在最后几个弯道，梁雨欣的两脚做出了轻微的调整，没有影响自己的速度，领先到达终点，1分1秒27。这样的话，如果顺利发挥，中国队的第一队组合呢就将取得一个不错的表现，因为在这队里面啊，梁雨欣的个人单项排名是稍微偏低的，而林琴伟在个人单项里面是获得了第8名，更有竞争力。身处起点位置的林琴伟准备就绪，这一轮的重中之重是要尽可能的跑好最一开始的推车和出发，这也是林琴伟最有优势的地方。稳定住身体姿态，推车的表现不错，我们看到林琴伟推出来就已经比美国队快了0.3秒了。

在去年的世锦赛上，林钦伟和赵丹搭档获得了世锦赛这个项目的铜牌，这也是目前我们中国钢架雪车队在混合团体项目上该项目的最好成绩。由于这个项目的男女选手啊没有明确的交接棒，所以更多的是考量的选手在当滑的一个表现，可以去更换搭档。现在林钦伟已经逐渐地帮助中国队扩大了领先优势，超过半秒了，来到终点2分0秒66，中国组合梁雨欣和林钦伟在今天这场滑行当中刷新了这条赛道的滑行记录，非常优异的表现。原赛道记录是由英国选手保持的2分1秒23，梁雨欣和林钦伟在这一轮的滑行当中也是把赛道记录提升了不少。非常棒的出发动作，在上一棒梁雨欣滑完的时候，中国队只领先不到0.1秒，林钦伟推车出来就已经快了0.3。比较完美的发挥，两位选手在完成滑行之后需要完成车辆以及人车总重的负荷。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中国搭档，首先登场的是赵丹。赵丹出发，推车的脚步非常的轻盈。开场的第一个成绩表现是8秒26，不要着急，沉住气，慢慢滑，需要精细化的处理，通过前一组弯道轻轻的点一下冰没有问题。这也是赵丹第二次参加冬奥会，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上刚练习这个项目不到4年的赵丹看起来还非常的稚嫩，现在赵丹已经反超了。当时在北京完成比赛之后，第一时间赵丹说下一届的冬奥会离我已经不远了，又要开始备战了。如今的赵丹已经在第二届冬奥会上获得了个人单项的第8名，在团体项目当中将要代表中国队冲击领奖台。赵丹现在越滑越快，比福马加利的成绩呢是快了0秒23。今天赵丹这一滑太优秀了，来到终点1分0秒77，他也是给自己的搭档陈文浩争取到了非常大的发挥的空间，比意大利的组合呢是快了0秒29。在今天的比赛里面，赵丹尤其是在后程发挥得非常的完整，整个驾驶的滑行轨迹啊仿佛是在钢丝上跳舞一样，极其优美。陈文浩加油，准备登场的是来自广州的陈文浩，在此前的个人单项里面获得了第4名。在男子钢架雪车的比赛当中，一共有3位选手，4轮比赛有2轮进入到56秒之内，陈文浩是其中之一。出发的表现不错，陈文浩是一个比赛气质非常好的运动员，此前的单人比赛里面每一轮都是突破个人最好的一个表现，他敢于在奥运会这样的大场合完整的释放

自己也勇敢地去挑战了很多明星选手，最终第四名的成绩呢，也是对于自己在过去几年的训练的一个非常好的表现。目前陈文浩的成绩仍然是优于意大利的双人组合的，快了0秒15，要继续加油。所谓极限就是用来突破的，在今天的这轮滑行里面，陈文浩滑得非常非常的勇敢，每个弯道的切弯啊都是很积极的主动操控。1分59秒93，在现场再次出现了新的滑行记录。两队中国选手在今天的比赛里面都是滑出了这条赛道混合团体赛事的最好成绩。刚刚在等待区的赵丹也是对着摄像机的镜头说新年快乐，他们也是非常期待用在这场比赛里面近乎完美的表现为全国人民献上一份新春贺礼。这样中国的双人组合赵丹和陈文浩就是到目前为止完赛成绩唯一一队来到2分0秒以内的运动员。德国队即将登场，代表他们参赛的是克雷赫和荣克两位选手，在个人单项都是登上了领奖台。这是女子运动员年轻的克雷赫。这一队呢实际上在本届冬奥会上的成绩啊还是要更优一些，不过在这次的比赛里面混合团体的出场顺序参考了整个排名的整个赛季的世界排名，因此他们这一队稍微早一点。目前克雷赫还是在追逐塔比特的成绩，两个人在此前的女子钢架雪车项目上已经对决了一场，那场比赛的胜利者是克雷赫。单滑的表现1分0秒59，打他这一棒没有能够争取到更多的优势，这样德国二队在女子选手滑完之后目前是落后于英国队的。德国的男子选手荣克也已经准备要出发了，他是第13队组合的二棒。这个项目在德国呢是拥有非常高的人气，北京冬奥会上他们包揽了男子和女子的钢架雪车的金牌。倒计时5秒，荣克的蹬车动作非常的轻盈，这也是他的个人技术特点。实际上我们看到德国队在滑行的时候，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虽然启动也就是推车的速度并不是那么的快，但非常的稳定，主要靠后程的滑行以及几乎完美的驾驶技术来去追赶对手的成绩，进而后来居上反超对手。

这个段落还是比较密集的调整动作。现在德国与英国队之间的成绩差已经几乎没有了，只有1秒，反超了，还剩最后的5个弯道，还剩最后2个弯，15号弯出来之后还剩1个弯，来到终点，1分59秒53。德国队的克雷赫和容克两滑的总用时超过了之前完赛的选手，暂时排在第一。由于他们身后只剩2队运动员没有参赛，所以德国队呢也是到目前为止已经起码是锁定了1枚奖牌。进入到1号弯，当时呢容克是落后于英国队的成绩的，然而大概在11出12进的时候啊，就实现了反超。下面登场的还是来自德国的搭档女子运动员杰奎琳·菲弗。菲弗拥有2枚奥运奖牌，在本届冬奥会当中女子钢架雪车项目获得了3名。两脚在身后夹得很紧，非常密集但是轻微的调整动作，脚尖都几乎没有搭冰，只是做了一点脚踝的转动就已经完成了轨迹的调整。他们这一队在此前的个人项目上啊，也都是获得了奖牌，两个人都站上了铜牌的领奖台。目前菲弗的成绩和克雷赫完全一致，现在反超了，在最后2个弯实现了反超。来到终点线的位置又失去了头名的资格。哇，在最后这个段落确实剧情反转的非常的频繁啊。他们这一队的成绩及排名还要参考一下男子选手滑完之后的总用时，所以还不要着急前往到胜利者的等待区。格罗赫尔来自德国的前奥运冠军选手，他呢是在北京冬奥会上获得男子个人单项的金牌，本届冬奥会呢拿到了3名。个别的运动员会有一点习惯，在护面的位置贴一块胶布，主要是为了在高速的滑行当中面罩不会被风冲开。集体的力量是强大的，实际上格罗斯尔在过往的单人比赛里面最开始的推车没有那么拼命，加入到混合团体的比赛还是把自己所有的潜能都已经释放出来了。目前滑下来两支德国队伍彼此之间的成绩还是比较的接近，差了0秒15。现在格罗赫尔的滑行已经越来越顺。

顺了，这个弯道也避免了碰撞。还在尝试接近自己的队友的分段成绩，稍微的压缩一些，看最后时刻有没有反超的机会。来到终点，只差了0.01秒。在最后时刻，格罗哈尔疯狂的追赶，那仍然是只差了0.01秒。男子选手脸上的表情看起来还是有一点意难平啊。开场的段落非常的拼，回放当中我们看到的是3号弯以及连接4号弯的位置，钢架雪车略有跳动。这样两队德国选手目前的滑行总用时排名第一和第二，也是骑马帮助德国队锁定了两枚奖牌。最后登场的是在过去一个赛季当中世界排名最高的英国队，男子选手是本届冬奥会的冠军维斯顿，女子选手马上出发是斯托克。斯托克在登车的时候最后两步腿稍微的有一点软，他太渴望去释放自己在出发方面的优势了。那即便如此，在最开始的第一个计时点的时候，英国队呢还是略微领先一些，快了0.15秒。在两个容易出现碰撞的地方都好在是避免了，稍微损失一点速度。这个侧滑动作稍微的有一点大，现在领先的优势已经没有了，下一个途中计时点要落后了，已经落后了，慢了0.02秒，也就是说刚刚的这个分段呢总共是慢了0.03。这样冲金的重任将要留给维斯顿来完成。女子选手滑下来跟排名第一位的德国组合相比是差了0.3秒。维斯顿想要实现反超是有一定难度的，0.3秒只是经过科学家计算之后一眨眼的时间。在钢架雪车的比赛里面往往可以区分多个名次，它有的时候也可以兑换成一次猛烈的碰撞，或者是在最一开始阶段长时间的刮冰。也就意味着在这一轮滑行里面维斯顿需要更加的激进。英国队在本场比赛里面是否能够最终成功逆转，一分钟之后将要揭晓。维斯顿出发，开场的推车动作还是比较稳定的。35米推出来，已经要领先了。刚刚进入到第一个计时点就已经反超了对手，哇，维斯顿的出发简直是恐怖啊。又一个途中计时点过去了，现在英国队是保持

领先。到目前为止还是接近完美的滑行，韦斯顿在看似失控的边缘上完成了精确的控制，每一个弯道的过弯弧线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哇，来到终点1分59秒36，英国队又是一场完美的胜利，刷新赛道记录的同时夺冠。这样英国的双人组合斯托克和维斯顿在今天的混合团体比赛当中逆转成功，他们战胜了强大的德国的两队选手，将要登上冠军的领奖台。英国队在本届冬奥会上获得了历史第一枚钢架雪车的混合团体项目的金牌。这样钢架雪车在本届冬奥会的全部比赛就已经结束了，在最后一个单项当中，英国队获得了混合团体项目的冠军，德国选手克雷赫以及荣赫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银牌，同样来自德国的菲弗和格罗赫尔获得了铜牌，两队中国组合分别是赵丹跟陈文浩位列第五，梁雨欣和林琴伟收获了第八名。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转播信号一起来到意大利利维尼亚的雪上公园。我们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比赛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男子大跳台的最终决赛。值得一提的是呢，这是冬奥会和世锦赛历史上这个项目啊第一次在决赛里边没有90后选手，清一色的00后，而且呢他们的年龄都非常的接近啊，2000年到2004年出生。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第一个出发的美国队选手康纳拉尔夫，
1: 倒滑左转 ，CP1800 CP。完成的比较干净，
0: 对，这个算是给今天的比赛开了一个好头啊。因为今天持续的在降雪，而且呢在上午和下午一度风也比较大，所以呢导致了很多比赛直接推迟到了明天来进行。但是现在呢风力稍稍小了一些，康纳拉尔夫算是给今天这场决赛在大雪当中啊开了一个好头。
1: 哦，是个折喷抓板，日式抓板。
0: 最后的得分是86.50分。接下来第三个出发的，这是今天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之一，美国队的世锦赛冠军波德米尔萨克，2004年出生，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在第一位。这个赛季国际雪联的世界杯分站赛，他目前也是总成绩排在第一。2023年的世锦赛金牌，当时呢在决赛里边曾经贡献出二幺。
1: 倒滑右转。吹表九 C 土，
0: 我感觉他起跳之后好像突然来了一阵横风啊，看上去一度是比较揪心的，但是他这个落地还是相当相当的不错啊，
1: 比较干净。
0: 对，之前我们也介绍了，在像以亚历山大豪尔为代表的上一批的这个大跳台选手啊，逐渐在淡出了这一届的米兰冬奥会决赛之后，像是2004年出生的波德米尔萨克其实要接过他们的这个接力棒，尤其是对于美国队的储备来说，波德米尔萨克绝对是目前队伍里边啊最值得倚仗的核心成员。
1: 后程又加了一个 ISCO 抓板，Safety 变 ISCO， 这个会给他的分数方面提高起到一定的作用。
0: 是的，
1: 是个双抓板，只是抓的比较晚后半程，但毕竟是一个双抓板，应该是有相当不错的分数。
0: 今天呢其实和波德米尔萨克在预赛里边上来第一跳的选择基本是一样的，除了抓板细节有一些偏差。
1: 对，
0: 好，第一次出发90.50分。

0: 这样的话，今天比赛里边的第一个90分以上的成绩出现了，博德米尔萨克暂时排在第一位。
1: 我操！
0: 太开心了。其实这样的雪势啊，有时候下得越大，运动员反而在场上他会越兴奋。
2: 嗯，
0: 包括在场边我们看到观众其实也是非常的兴奋。
2: 对，
0: 这比赛因为延迟开始了15分钟，所以呢在现场的这个音乐烘托的氛围之下，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 party 的感觉，也把这个比赛的气氛呢重新往上烘托了。我们来继续看比赛啊，第四个出发的是加拿大队的选手迪兰德尚，这是2002年12月12号出生的选手，目前世界排名是在第12位。他在资格赛的第一滑，当时跳出了triple quark 18，
3: 二滑左转，二滑左转的 triple misty 1620，这是一个比较难的动作。
0: 感觉现在这个雪的势头比刚刚比赛刚开始的时候又稍稍大了一些。
3: 嗯，雪花感觉变大。
0: 对，其实呢，在世锦赛包括奥运会这种绝对世界顶级的舞台情况之下啊，有专门的这个气象观测啊，对于一些局部时间、局部地区的气象预测是非常非常准的。
3: 对，非常准确。
0: 必须要确保运动员在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下来进行比赛。20.75分，迪兰德尚今天在决赛当中第一次出发的得分。
3: 嗯，第一轮出现失误，压力相对就比较大。
0: 对，
3: 后两轮就不容易出现失误。
0: 今天他在决赛里边第一轮的选择啊，其实要比他在资格赛第一轮的选择要升了一些难度。
3: 嗯，
0: 今天选择是倒滑上。
3: 对。
0: 好，接下来这是挪威队的选手，今天比赛第5个出发的乌尔里克萨姆内，目前世界排名在第15位，2002年1月11号出生。挪威队呢，今天也是3位选手啊，一起杀进到了最终的决赛。一会儿也包括我们将会看到北京冬奥会这个项目金牌，也是本届的卫冕冠军伯克鲁德，将会在第10个出发。
3: 加速。
0: 对。
3: 倒滑左转。Tail butter bell double bell 1440。
0: 这个显然是在落地的时候，因为他相当于是王洛要回头来观察，感觉他好像对自己起跳之后的高度在预判上稍稍的出现了一些偏差，这肯定还是和现在的这个气候条件有一定的关系。
3: 啊，抓板是一个 blunt。重心稍有点靠后。
0: 对选手们来说真的是非常大的考验。
3: 对，
0: 尤其是担心这个助滑速度不够啊，刚刚呢教练和团队工作人员一块儿相当于是把这个萨姆内给甩出去。
3: 对，
0: 加力增加一些速度。今天这场决赛里边，因为刚才我们也介绍了背景啊，这是世锦赛和冬奥会历史上第一次决赛12位选手全部是00后啊，没有90后的选手，所以他们绝大部分呢也是第一次参加到冬奥会的比赛。今天比赛里其实前8个出发的运动员都是他们的第一次冬奥会之旅。好，接下来我们看到这是第6个出发的法国队的选手西维尼翁，这是2003年出生的运动员，目前世界排名在第13位。
3: 正滑出发，嚯！左转的 North Butter Trip 1980 Tail Drop。
0: 这是一个挺有勇气的选择。
3: 嗯，
0: 在这样的相对比较极端的气候条件之下，
3: 确实是依旧敢做。哦，第一次试图没有成功。那么这个分数会惨了，第一次没有捞到。
0: 对，

0: 这算一个 taxi。嗯，
1: 空中找了几下，最后还是找到了啊。
0: 对，这个是
1: 影响他的抓板，
0: 一个大机。
1: 对。落地的时候，其实重心也
0: 还是
1: 没有完全在正中。
0: 对，滑行路线也做了一定的改变，
1: 对，
0: 调整。
1: 徐伟宁呢，在之前的后面障碍技巧里边，最终是排在第23位，所以没有进入到最终的决赛。在此之前世锦赛大跳台最好成绩是在第9名，曾经两次站上过世界杯分站赛的领奖台，两次都是第2，46.50分。
0: 非常遗憾的事情，这是属于运气不好，没有抓到板第一次。

0: 好，接下来是另外一位法国队的选手马蒂亚斯罗什，同样也是2003年出生的运动员，目前世界排名在第27位，之前的破面障碍技巧比赛是得到15。运动员都选择蹲着下来啊，减少一些风阻，
1: 加速，漂亮，
0: 差一点点啊！
1: 左转天到 Sparta Trip 1980 Cindy 的板，
0: 感觉
1: 飞得太远了。
0: 对对，他在这个落地坡已经非常靠下的位置，
1: 对，已经达到一个过渡区接近了，
0: 对，
1: 很难控制，水平速度落地太快啊。
0: 是的，
1: 这在空中已经看不清雪了，
0: 对，雪是越下越大。最后落的这一下呢是没有完全缓冲掉这个速度和力量，
1: 对
0: 啊，相当于是戳在地上，
1: 水平速度太大了，
0: 对，把自己弹起来了，
1: 直接射出去了，
0: 18.75分。尤其是领奖台差距也非常非常小。好，继续来看比赛，这是卢卡哈灵顿2005年世锦赛的金牌，新西兰队的
1: 倒滑右转，倒滑右转的 trip 1980应该是 S 个抓板，看一下落地细节，如果没有问题的话，这就是一个高分，
0: 对，
1: 应该是9多分。
0: 卢卡哈灵顿呢是2005年的世锦赛这个项目的金牌得主，所以在今天这个比赛里边，大家成功率相对比较低的情况之下，还是展现出来自己世界冠军的水平。
1: 对，他这个双抓板把自己身体捆绑住了，
0: 对，
1: 所以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并且度数也是1980，应该是非常不错的。
0: 是，
1: 落地非常好，
0: 非常好，很干净，
1: 干净，干脆。
0: 他在去年世锦赛拿到金牌的这个过程其实也堪比传奇了，他3跳全部都在90分以上。当时第一跳跳出来的是一个右转 triple 的19，今天其实这个难度要更大一些，
1: 对，
0: 上来是一个倒滑的 triple 19，
1: 对，
0: 94分，哦，目前暂时排在第一位，
1: 应该完成度和抓板方面太好了。
0: 这几位裁判员一起给出的都是94分的相同的分数啊。卢卡哈灵顿呢，在之前的破面障碍技巧比赛里边也已经站上领奖台，当时他是拿到了一枚铜牌，落后于伯克鲁德和亚历山大霍尔。今天有机会冲击个人本届冬奥会的第二枚奖牌。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第9位出发的，这是挪威队的弗洛斯塔，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7位，2002年出生的运动员，也是第二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了。
1: 依旧是在加速，右转，右转的一个 double bell 1440 safety，也是一个 no spot，

0: 感觉是相对比较稳妥的第一轮的选择，但是也跟他的预赛第一跳的选择几乎是差不多。
1: 嗯，劳斯巴特起跳还是

0: 边啊，更多的选手不再追求绝对的旋转的周数，
1: 对，
0: 而是在一些细节上，从抓板啊、起跳方式啊，包括正滑、倒滑上，来进行一些个性化的选择，
1: 创新，
0: 这也是这个项目发展的趋势。
1: 这是个非常不错的一跳，落地非常稳，
0: 对，
1: 身体稍稍有一点点拧，相当不错，看看能不能超过卢卡·哈林顿的分数。
0: 95.25分，目前暂时排在第一位。佛斯塔其实他在预赛里边啊，当时跳出来这个动作是得到96.25分、嗯，
1: 对，
0: 整个预赛单跳最高成绩。啊，今天一上来又是一个95.25分。现在呢，已经是有三位选手的得分都在90分以上，罗斯塔、卢卡·哈林顿以及波德米尔萨克。
1: 翻转轴的加难，然后起跳方式的加难，并且动作完全非常干净。
0: 现在这个动作可以基本上已经说是弗罗斯塔的标签式的动作。
1: 对，
0: 好，接下来一起看一下卫冕冠军另外一位挪威队的名将伯克鲁德，2000年出生的运动员，目前世界排名第二。伯克鲁德呢是世锦赛历史上唯一一位啊，在这个项目里边连续两届登上领奖台的选手。
1: 倒滑左转，哇，这是一个倒滑左转 tip 幺八，
0: 二幺
1: 有可能是
0: 二幺，
1: 因为他这个最后是再加了一圈，
0: 对，
1: 嗯，看一下，那这个他把这个难度推向了一个高潮，
0: 是的，
1: 因为要做幺九，
0: 二幺
1: mute，
0: 是的，triple 二幺。又抓板，
1: 对，最后这个幺九又加了一个，
0: 对，
1: 二幺，
0: 感觉他在即将落地之前又多转了一
1: 周，
0: 哇，太厉害了，
1: 并且是 mute 抓板，这个头一次
0: 啊，这也是冬奥会历史上第一次尝试在这么极限的情况之下啊，完成如此高质量的二幺，而且是倒滑上来啊，看来伯克鲁德是有备而来啊，今天就是要力争卫冕。因为这个项目在北京冬奥会是第一次进入冬奥会比赛，所以目前呢，他是历史上冬奥会这个项目唯一的金牌得主。95分暂时排在第二位，只落后于刚才他的挪威队队友弗罗斯塔0.25分。所以从这样的裁判员打分的逻辑上来说啊，也能够印证刚才我们提到这个项目之后的发展趋势，就是哪怕伯克鲁德已经拿出了倒滑上 triple 的二幺，分数上也没有超过之前弗罗斯塔做出来的这个 nose butter 14。好，接下来是预赛排名第二的奥地利队选手马泰·施万采尔，这是2004年出生的运动员。
1: 倒滑左转。倒滑左转的 pair butter triple 八 simple，
0: 这也比他预赛第一轮的时候成绩要就是选择啊要更难一些。
1: 看一下落地，感觉稍稍有一点拧。
0: 嗯。
1: 哦，还是重心偏右了，
0: 对，偏右了一些，
1: 有点转大，
0: 对。和预赛第一轮一样的，几乎一样的动作啊。当时预赛第一轮92.25分，看一看今天他的得分会是怎样。

0: 91.75分，暂时排在第四位。这样的话，已经有5位选手啊，他们的得分都在90分以上，甚至有2位选手的得分都在95分以上。今年这一场决赛的争夺应该会非常非常激烈。
1: 这就想要拿到金牌的话，就需要两个动作非常均衡的水平。
0: 没错，一会儿看一看各位选手的 B 类 B 组动作。好，最后一个出发的选手，美国队的麦克·福尔汉德，这是预赛排名第一的选手。
1: 还是倒滑出发，倒滑左转。却不要把 safety， 看板是交叉的，板交叉有可能是 mute。
0: 是一个二幺啊，
1: 啊，
0: 是一个二幺，
1: 又一个二幺，
0: 又是一个二幺啊！他又在落地之前又落地之前又来了一圈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这里已经两圈，
1: 三周。四周，
0: 在这里又来了一圈，
1: 哦，
0: 又是一个二幺啊！
1: 这感觉这个动作节奏不像是二幺啊。
0: 对，但因为他在落地之前又来了一周啊，这个确实是，
1: 天哪！
0: 对，他其实在达到最高点之前已经两周过去了。
1: 对呀，
0: 啊，真的真的非常非常厉害。来看一看他的得分吧，这跟伯克鲁德刚才的选择几乎是一样的，95分，跟伯克鲁德得分都是持平的，
1: 给了一个相同的分数，
0: 对，完全相同的分数。这样的话，福尔汉德和伯克鲁德两个人是并列排在第二位。第一轮里面两个做出倒滑，triple 二幺的选手啊，目前是并列排在第二。这样的话，第一轮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好，接下来是决赛的第二轮了，美国队的康纳拉尔夫。
1: Chip 1980 Mute drop bar。

0: 还是落地失败。
1: 对，这样的话他肯定还是需要决赛的第三跳啊来做另外的 B 组动作。
0: 感觉落地还重心比较正，但板掉了。
1: 对，
0: 那说明落地还是有问题。
1: 好，看一下波德米尔萨克，美国队的世锦赛冠军，第一跳的成绩 A 组动作90.50分。
0: 看看他能拿出什么样的难度。
1: 嗯，因为之前我们说他也是有二幺能力的。
0: 振华出发，哦，二幺，又一个triple二幺。
1: 对，但是这个落地啊，感觉重心稍稍有点后坐，
0: 对对，
1: 马上就要坐到雪上了。但他还是拿出来了自己的招牌动作，
0: 空间有点不足。
1: 对，
0: 这你注意看，这二幺现在
1: 决赛里边已经有三位选手做出二幺了，而且都成功落下来。这个动作就是他23年世锦赛夺冠的时候，当时第二跳的动作啊，完全一样。但就是这个落地，
0: 问题挺大。
1: 马上要坐到地上了。
0: 问题挺大。
1: 对，这个重心太靠后。73.75分。我相信他一会儿可能还会在第三轮里继续尝试这个动作。
0: 应该是这个动作。否则的话他就没有上领奖台这个竞争力了。
1: 好，接下来是加拿大队的迪兰德尚，第一跳 A 组动作也没成功，这会儿压力比较大。迪兰德尚在世界杯分站赛的比赛里边曾经4次登上过领奖台，其中包括1次冠军。
0: 依旧是道华左转，这把站住了。道华左转的 triple mistake 1620，
1: 有了一个有效的 A 组动作。看他多高兴啊，非常非常的开心。
0: 依旧沿用了上一轮的抓板，其实这个 Misty 有很多选手都顺势抓 Mute。
1: 落地是非常干净的。
0: 不错。
1: 看一下得分，哇，也在90分以上，拿到91分。卢卡·哈灵顿，新西兰的世锦赛冠军。第一跳的成绩是94分。
0: 94分。看看他的 B 类动作是什么难度。右转，哇，没有加太多 ，trip 19 ISO 还是 ISO 双抓板。
1: 对，落地这一下感觉是稍稍有点转过。
0: 对
1: 对，没有缓冲回来，
0: 并且重心应该是靠抢前的。标志性的抓板。

0: 这高度可能坐21都够了，就是最后处理的这一下，
1: 对，
0: 多滑过去了一点点。这样的话 B 类动作成绩只有不到30分，25.75分，最后一跳想要夺牌的话要用出全力了。
1: 这个动作如果站好的话还是90多分。
0: 对，好，来看一看 Flosta 目前的总成绩第一，这是非常有风格特点有个性的一位选手。
1: 倒滑右转，这是一个 tail butter 还是 bail？ 看转速应该是个12，
0: 16，
1: 那就加了
0: 16。哦，他的这个 tail butter
1: 16，
0: 对，是个16。像12主要还是因为他这个 tail butter 一上来感觉已经小一周快过去了，
1: 对，
0: 这幅度非常大
1: 啊，又是一个高分的。
0: 对，
1: 站的情况看一下，哎呀漂亮，
0: 非常好，
1: 那又是一个高分。
0: 看一看怎么样，这个难度是比资格赛更高。哇，97分，
1: 97分
0: 啊，几乎难以逾越的一个分数了，97分，
1: 难以逾越。
0: 两跳相加，目前是遥遥领先啊。
1: 他这个动作当时起的时候，感觉是个 blunder， 像是我以为他要向左转，但他在空中以后呢，他又变成右转了。
0: 对，这个、
1: 我也没有看清他动作是什么情况。
0: 这个就是他绝对的个性的动作啊，是非常非常有代表性的个性化动作，太厉害了。好，接下来看一看卫冕冠军博克鲁德第一次出发95分啊，现在他这个队友给他带来的压力啊，竞争压力还是挺大的，
1: 很难撼动。
0: 看一看他的第二跳，
1: North Butter 19，
0: 弗罗斯塔刚才这样的表现其实对他后面每一个潜在的金牌争夺者都是带来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
1: 这个压力太大。
0: 对，
1: 这个分数很难撼动，
0: 97分啊，太高了。
1: 上一轮是95.25分，这个是个高分。
0: 对，95.25加97也难以逾越。博克鲁德这一次因为落地没成功啊，所以他要把所有的宝都压在最后一轮上面。关键是今天在第一轮过后啊，当时紧追弗罗斯塔的两个人都是在第一轮跳出21的选手，就是他们已经拿出21了，仍旧没有办法来企及到弗罗斯塔的高度，这个心理冲击力太大了。
1: 现在只能看9号最后一发，他现在是第一跳95分，前面那想撼动太难了，你超过97分的话，这里是什么样的难度动作呢？
0: 对。好，奥地利队的选手施万采尔第一次出发也是90分以上，91.75分。施万采尔之前呢，在自己的生涯里边，大赛也从来没有上过领奖台，最好就是世锦赛第4。

0: 要求所长的吹捧。
1: 一会儿我们通过慢动作再确定一下他落地的时候是否足够干净。
0: 他应该是起跳之前有一个手去摸台面这个动作，这个俯夹，因为他重心比较低。应该是不知道能不能再给那个起跳时重跳，重回放一下。好像有点过。啊，还行，
1: 还好，还好，
0: 不错，
1: 还好，还好。那现在就要看裁判是不是对他的这个 hand drag 买单了啊，就是这个起跳之前手来一下，
0: 对对对对，手那个有个 hand drag。
1: 对，如果要买单的话，这个分数应该也不错。
0: 原来是有，
1: 哎，漂亮，95.25分啊。看来这个 hand drag 还是很有效的。
0: 对。原来以往有过这个起跳之前预先抓板，先抓住板头先抓一个板。
1: 那这样的话，舒万采尔的成绩一下就上升到第二位了。今天这场比赛真的是神仙打架，非常非常精彩。好，来看一下第二轮最后一个出发的选手，美国队的福尔汉德。
0: 正滑出发，
1: 好的
0: ，Chip Northbrook 1980，
1: 对
0: ，Safety for Cindy，
1: 落的也不错，
0: 看一下落地，确认一下。如果是干净的话，那又是90分以上，不知道90几，因为它是19，并且是一个 North Butter。
1: 对，
0: 空中姿态还不错。
1: 第一跳的道华21，当时是给了95分。
0: 95分。
1: 他这板抓的其实还是相当可以。
0: 对，他空中姿态的引领非常不错，
1: 对，
0: 非常舒展，并且时长也非常好。
1: 也还好
0: 啊，还好，还好，还好。感觉相当一个21的难度。
1: 这和刚才那奥地利队的舒万采尔比，好像就少了一个 hand drag。
0: 对。
1: 剩下的基本上包括落地的情况都差不太多。
0: 但那个 hand drag 也是一个加难环节。
1: 对。又是95分。福尔汉德又把舒万采尔给挤下去了，现在他又来到第二位。两跳95分，总分190分。继续紧追弗罗斯塔。
0: 很难，
1: 97
0: 什么样的动作能超过97呢？
1: 97实在是太难摸到了，太难了。好，选手们的决赛第三轮要根据前两轮的总成绩相加来倒序出发。加拿大队的迪兰德尚，刚刚呢是第二跳获得了今天 A 组动作的有效成绩。得到91分，看他需要一个 B 组动作，看看有没有机会啊，撼动一下领奖台的位置，让这个最后一轮的比赛也变得有点悬念，有点看点。
0: 180的 trip。
1: 感觉像好像没有达到他自己的要求，这是18还是14啊？
0: 18应该是。14吗？
1: 感觉是个14呢。是一个 triple 14。
0: triple 14。
1: 对。 感觉从他起跳高度上好像是奔着18去的，至少18去的啊，但是可。

0: 可能空中感觉不太好吗？包括落地之后，我们看他表情也有一些迷茫。感觉心有不甘呢。他在第五位，
1: 他起跳感觉还不错，
0: 对，
1: 怎么出现什么问题了呢？
0: 其实他前两周转速是可以的，
1: 对呀，
0: 后面突然放了，后面突然放了，46.50分。你看从他的这个肢体动作包括表情来看，可能是心理上当时有一些波动，可能想冲，但是呢又没太准备好。康纳拉尔夫，美国队的选手。

0: 当时在决赛第一轮啊得到86.50分，第二轮失败。
1: 哇，又一个！
0: 这个赛最后一轮算是顶住压力，我自己都觉得不敢相信啊，自己觉得不敢相信，最后一轮顶住压力完成一个21，
1: 又一个最高水平的一次。
0: 自己是难以置信啊！
1: 抓板没有问题，
0: 嗯，
1: 看落地。
0: 啊，你看他结束扎板之后，最后的这一周其实是非常关键的，啊，就是这里落的呀，还可以。
1: 收，但是21不会低于这分数，
0: 对，
1: 因为他的整个落地情况晃动不大，
0: 对，稍稍欠一点点，
1: 对对对。前面的21都给了95分，低一点，
0: 91.50分。没有冲上领奖台，
1: 对，
0: 差了不到10分，
1: 毕竟落地有晃动，
0: 对。而今天前面的两个21应该都是道华上的21，道华的水牌21。但是我们仍旧能够感受到，在过去4年当中，选手们。在这个周期里边，他们对于自己个人技术难度的储备都是在增加的。今天这场决赛里边，这么多人都能够用出21来，
1: 对呀，非常密集，
0: 对，非常多。好，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卫冕冠军伯克鲁德。
1: 哦，
0: 这个高度明显是不够的。
1: 在 North Butter 其实来说，这个还是做不到，做不到，想冲难度上不去了。
0: 是的，伯克鲁德呢，作为北京冬奥会的冠军，其实他在今天啊有机会成为冬奥会的历史第二人，因为之前呢，在这个自由式滑雪男子组的冬奥会比赛里啊，只有美国队的名将大卫怀斯实现过2届冬奥会成功卫冕，当时是在 U 型场地技巧，2014年索契和2018年平昌2连冠，除此之外没有别人了。今天伯克鲁德也冲击失败，也没成功，而且领奖台都没有了，
1: 压力很大。
0: 是的。另外呢，因为之前他在这届冬奥会已经拿到了坡面障碍技巧的金牌，所以今天如果再夺金的话，又是单届两金，也会成为历史第一人，但是也很遗憾。当然，这个就是竞技体育的魅力。你如果金牌永远是你的，那大家还比起什么呢？所以相信这也会对他今后的这个职业生涯带来新的激励。好，接下来是世锦赛的金牌得主新西兰队的卢卡·哈灵顿，第一跳跳出94分，
1: 还有一线机会，
0: 对，
1: 抓住吧。还是落地有点问题，
0: 对，
1: 比较久啊，应该抓板还是 S 扣，但这个。

0: 抓板的姿态不是特别明显，
1: 嗯，
0: 空中比较模糊，慢镜头回放看一下，卡我的，卡我的起跳，
1: 嗯，
0: 还是艾斯科抓板。
2: 我感觉他在前两周的这个转速看上去想是要做二幺的，结果你看他落地之后自己又多转了半周，感觉最后这半周留在地上了。还是有点遗憾。
0: 但起跳还是加难了，
1: 嗯，
0: 应该是卡尔文。
2: 是的，66.50分，总分160.50分，排在第六位。这样的话，世界冠军在今天也没有办法站上领奖台了。卢卡哈丁顿也错过了单届拿到两枚奖牌的机会，之前。他是在这个剖面障碍技巧拿到铜牌的，所以这争夺是有多激烈，难以想象，
0: 总是出乎意料。
2: 对，好，来看一看另外一位世界冠军，这是美国队的23年世锦赛冠军波德米尔萨克。漂亮，
0: 站住了，右转的一个 trip。 再细看一下，还是二幺，
2: 对，是二幺，
0: 并且是 mute drop bar，
2: mute drop bar，
0: 还是个 nose butt， 他这个难度大，刚才那个 nose butt 二幺没有站住，
2: 对，
0: 他这个是，哎，不是，不是 nose butt，
2: 没有 nose butt，
0: 没有没有没有，我看是。我以为是听声音，以为是 nose butter。
2: 这起跳速度太快了。
0: 哗啦一下，我以为是 nose butter。嗯，不是。
2: 对，听着那个声，可能是他的这个后离开雪板的，
0: 对，
2: 后离开跳台这个雪板的声音。
0: 我听哗啦一下。
2: 对。
0: 那这个 mute 抓板也是相当不错的一个二幺了。
2: 嗯。这自由式里边的 mute 真的是难。
0: 嗯。这已经第几个了？第五个、第六个二幺了。
2: 第五个二幺，越来越普及了这个动作。94分，94分也差一点点冲上领奖台啊，差了不到三分，差了不到三分、
0: 嗯。
2: 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已经确定奖牌的领奖台成员了。
0: 人员确定，
2: 人员确定，
0: 谁在哪个位置还没有最后确定。
2: 没错，因为差的分数不多。差的分数不多，但是其实呢，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在网上涨的空间也不大了。
0: 对，不大了，
2: 必须得有97分以上才有机会。
0: 我感觉二三名可能是会有一定悬念，但我总感觉第一名应该是悬念不大了。
2: 嗯，
0: 看看有没有奇迹发生。
2: 好，来看一看，这是奥地利队的施万采尔，目前呢是187分的总分，排在第三，他已经至少确保铜牌。
0: 那他需要做一下 A 类动作。
2: 嗯，现在他总分呢和他身前一位的福尔汉德是差了3分。他 B 类是95.25分 ，A 类是91.75分 ，A 类还有空间。
0: 倒滑左转，
2: 漂亮！
0: 2160，应该是 tail butter 了吧？这个，看一下，
2: 在非常极限的情况之下，他激励出了自己的极限，倒滑左转。
0: 2160
2: tail butter triple quark 2160 safety，
0: 还是那个 tail butter
2: 啊，这个 tail butter 太明显了。
0: 那这个分数应该是又会给大家带来一定的惊喜。嗯，
2: 哇，这决赛到最后一轮啊，还有可能在领奖台的排名上发生座次的更换。施万采尔
0: 目前来说是倒滑 tail butter 21，这个加难因素。
1: 嗯，
0: 最后一个抓板方面反正是一个正常抓板，如果再加一个难的话，这就是不像话了。
2: 这个落地太厉害了
0: 啊！看看会给什么样的分数？
2: 啊，教练也非常的兴奋。施万采尔自己也觉得难以置信，看一看分数怎么样吧。

0: 能超过福尔汉德吗？
1: 大家期待一下吧。
0: 嗯，
1: 但目前来说，他的难度是最高的。
0: 我感觉不管奖牌成色如何，他已经非常享受了。
1: 落地还是很干净的。
0: 对。哦，96分。
1: 还是没给超过。
0: 嗯，超过了福尔汉德，来到第二位。191.25分、嗯，超过福尔汉德来到第二位，也只落后领先的金牌选手弗罗斯塔一分。
1: 这个一分可比是个极限的一分，
0: 太难了。这就相当于上学的时候，老师说，你从50分提升到60分容易啊，
1: 对，
0: 你从90分提升到92、93、95，那都已经很难了。
1: 对。哦，
0: 更何况现在是需要从
1: 97
0: 提升到98、99啊，几乎不可能的任务。看一看美国队的福尔汉德，福尔汉德还有机会，至少有机会先夺回本来属于自己的银牌。
1: 不知道他做的哪类动作了，
0: 嗯，
1: 都是一样，
0: 都是95。
1: 郑华。21，
0: 漂亮，
1: 又一个吹风21出现。
0: 哇，这个21甚至看上去落地更干净。
1: 嗯，这应该是 B 类动作。左转的，应该是可能是个 nose butter， 因为起跳速度太快。
0: 难以置信啊！现场的所有人都沸腾了。左转 nose butter triple cork 21的 safety drop。
1: 对对对对，所以最后还得看，这个难度又起来了。嗯。刚才那是打了96，他能，哎，这个就交由裁判了。
0: 对，
1: 咱们看一下落地的细节吧，空中和起跳都不用看了，就看最后落地应该是不错的。
0: 他这个落地感觉比刚才十万采尔还要干净，
1: 感觉不错，
0: 还有余量，
1: 因为你听声音基本
0: 对
1: 对，啪一下，嗯，
0: 对，很干脆，轰的一下，
1: 嗯。这个就是冠军的归属交由裁判，全程交由裁判。
0: 看一看分数吧，这是给裁判出了难题，98.25分，总分193.25分，超过了弗罗斯塔来到第一。难以想象啊，真的是在考试的时候啊，从95分提升到了97分、98分啊，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 这是个神迹，真是神迹，
0: 福尔汉德做到了。难以想象，领奖台前三名在决赛第三轮最后一次机会还在努力的往前超越，还在挑战，而且最关键的是他们都成功完成了，还都比之前两轮完成的更好。
1: 这怎么可能发生的事情？
0: 太可怕了。现在十万采尔和福尔汉德今天两个人啊，决赛三轮全都是90分以上的成绩。之前我们还在介绍说，卢卡哈灵顿25年世锦赛决赛夺冠的时候三跳全90分，当时已经觉得是超级厉害了，难以复刻。今天没想到现在有机会领奖台三个人决赛三跳全是90分以上。弗罗斯塔可能前两轮之后觉得比赛已经差不多了。现在看一看，他需要重新激励自己啊！到手的金牌没了，
1: 这应该是几乎所有人没有想到的事情。
0: 真的是，他现在落后福尔汉德一分。
1: 嗯，看看他怎么做吧。右转巴特，1620，还是个右转的 North Butter Double Back 1620 CT。那这个来说。这个难度和他的 B 类动作差不太多，你看看这个分数吧。
0: 对，其实弗罗斯塔和另外两位选手弗尔汉德和施万采尔相比呢，他算是另辟蹊径、剑走偏锋的选手。
1: 嗯，他这个创新性是不错，
0: 对，
1: 不同的翻转轴，
0: 没错，
1: 并且多接自己是 butter， 一个 tail butter， 一个 nose butter。因为参考第二跳的话，他得了97分，
0: 是
1: 啊，这一跳来说。落地如果好的话，完成度也不差，也不差，应该有可能会还有神迹，静待吧。

0: 这是比较扣人心一些激动人心的时刻。
1: 对，关键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在领奖台上的三位选手，在分数出来之前，在排名出来之前，他们都已经拥抱在一起欢庆，这是属于三个人的胜利。
0: 对，现在就是谁输谁赢没有什么遗憾了，
1: 对，
0: 都得心服口服，我们把自己最好的一面都已经发挥出来了。
1: 没错，属于三个人的胜利，属于自由式滑雪的胜利。哇，98.50分，总分195.50分，重新夺回了属于自己的第一，夺到了自己的金牌，
0: 两次见证了神迹。
1: 天哪，哇，这一场自由式滑雪男子大跳台的决赛注定将会载入史册，这是世锦赛、冬奥会所有的世界大赛加起来水平最高的一场决赛争夺。
2: Heavy，
1: 这场比赛后劲儿太大了，我们可能需要多缓一点时间。好，各位观众，我们的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范春来教授和徐思成进行解说评论，再一次祝您马年大吉，我们下一场比赛再会。
0: 好，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共同来到米兰城东南部的圣朱利亚冰球馆，来关注2026米兰科尔蒂纳第25届冬奥会男子冰球项目的决赛，对阵的双方加拿大队和美国队。比赛开始，本场比赛技术上的主队加拿大队穿着红色的比赛服，美国队则是白蓝色的比赛服。加拿大队从画面右侧向左侧进攻，美国队则是从画面左侧向右侧进攻。加拿大队一组中锋97号麦克戴维，边锋是17号谢莱布里尼和29号麦金农，二组中锋10号尼克林木搭档马尔纳和马克斯通，三组的中锋9号萨姆本内特搭档63号马尔尚和43号汤姆威尔逊，四组中锋14号霍瓦特搭档哈格尔和24号贾维斯。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13号莱因哈特，一组的后卫7号特福斯和8号马卡尔，二组20号托马斯哈利和55号帕雷科，三组是89号德鲁道蒂和6号桑海姆。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27号西奥多。开场之后，美国队的攻势可以说非常的猛。美国队一组中锋9号艾希尔搭档特卡丘克兄弟，二组的中锋34号马修斯搭档59号金策尔和12号博尔迪，三组的中锋21号拉尔金搭档86号杰克休斯和72号塔格汤普森，四组的中锋29号尼尔森和 JT 米勒以及克罗切克是两个边锋。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91号凯勒，一组的后卫是43号奎因休斯和25号麦卡沃伊，二组的后卫是14号法布尔，也是先发组和74号斯拉文，三组是8号维伦斯基和85号桑德森。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15号哈尼芬。美国队上来之后呢，他们的进攻速度很快，这也是他们的特点。整个美国队都是更年轻的一方，在前面的小组赛和淘汰赛阶段啊，可以说打的是非常的有朝气，速度也快，冲击力强。尤其是上来之后，我们看到特卡丘克兄弟，这是布雷迪特卡丘克和马修特卡丘克两个人，哥俩一起撞了加拿大的队员。这场比赛对于加拿大队来说，对于他们的球迷来说，最难受的恐怕就是87号克罗斯比没有办法上场。另外在后卫的位置上，44号莫里希打完第一场小组赛之后，他也没有办法上场了，所以对于后卫线来说也是会有一定的影响。他这次机会传出来大门，24号贾维斯在底线附近创造出来的机会。美国和加拿大队的冰球大战从来都是火花四溅，双方在门前呢，这只是一个小规模的推搡。因为冬奥会的比赛里严禁打架，国际冰联规则下的比赛呢也禁止出现打架的情况，一旦打架就是直接5分钟大罚。哈格尔和桑德森，其实双方都是想在门前去展现自己的强硬。另外呢，对于后卫，对于所有的防守人来说，保卫门将就是保卫自己的尊严，没有第二条路可选。克罗斯比因伤不能上场，他的膝盖伤势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

场 NHL 的比赛，但是呢，这对于加拿大队来说呢，也正好能够出现新的球队领袖，是97号麦克戴维，还是29号麦金农，还是17号小将年轻的切莱布里尼呢？这场比赛结束的时候，也许会有一个答案。斯拉文顺着板墙的转移，美国队刚才有越位缓吹的位置的队员，麦金农托马斯哈利在淘汰赛第一场打的可以说非常的出色，好球啊，这球是切莱布里尼直接送到门前，美国队阵容当中有两对兄弟组合，布雷迪特卡丘克和马修特卡丘克以及休斯兄弟，一门三杰的老大和老二，看这次大门，美国队的先发门将埃勒比克刚才也为您介绍过，他是在本届冬奥会的门将当中所有人的数值排在第一位的队员，加拿大队的乔丹丁宁顿呢则是排在第五位，在对阵捷克队和芬兰队的比赛当中呢，他的丢球数稍微有些多，这场比赛加拿大队如果想要取胜的话，则是必须要锁死球门，丁宁顿必须保持极高度集中的注意力，另外就是加拿大队除了一组之外还要有人站出来，唐纳森库珀主教练呢继续做出人员调整，而美国队的取胜之时就是依靠他们的速度去制造更广阔的空间，尤其是三组的86号杰克休斯，他在对阵斯洛伐克队的比赛当中，他的快速他的灵动是球队能够迅速拉开比分的关键，美国队继续把球留在攻区内，尼克林木回到他熟悉的中锋位置上，后留给队友直接打门，射门的是61号马克思通，不管是加拿大队还是美国队都需要在比赛当中呢给对手去上强度上身体，马克思通这球也奔着上角去的，绑好马卡尔，双方呢是加拿大队三组美国队四组的中锋在争球，美国队争下来之后快速的转换，波尔迪给到塔克汤普森，塔克汤普森在去年的世锦赛决赛当中最后绝杀瑞士队，帮助美国队90多年之后又一次拿到了世锦赛顶级组的冠军，加拿大队在寻求阵地进攻，好球马卡尔先顺着板墙转移，汤姆威尔逊，哦，汤姆威尔逊这是有意的再去找一次身体对抗，加拿大队把他和萨姆本内特和马尔尚放在同一组，让他们三个打一组前锋，这说明了他们的用意，这三个人呢就是对抗最强的一组，冲击力最强对抗最强的一组，让麦克戴维和尼克林木带领的这两组呢去好好的打球去射门，哈格尔球想给到篮线内，但是这个球呢霍瓦特没有能够接住，球速比较快，再来看一下汤姆威尔逊撞到了拉尔金的身上，两个人奔着这个二分之一球啊，谁都不想让。

帕雷克。刚才加拿大队是打出了一个死球，还是死球，连续的死球。冰球比赛根据规则，打出死球的一方是不能够进行换人的。所谓死球呢，就是在自己的半场把球打到对方的门后，而且中间没有任何人碰到这个球。加拿大队在四分之一决赛和半决赛当中可以说是遭遇了非常严峻的考验，但是这支队伍呢挺了过来，完成逆转。在没有克罗斯比的情况下可以说是众志成城。中间碰了一下，这球没有死球，终于是可以换组。内斯麦金农球没有能够控制住，美国队转换进攻，这球抢出来一打零的机会，哦，美国队进球了。开场六分钟，比分来到1-0，美国队凭借一次快速转换得分。美国队进球的是12号马特博尔迪，34号马修斯和43号奎因修斯的助攻。再来看，加拿大队没有能够把球留在空区内，博尔迪把球挑进篮线之后抢出来身位，突破了特普斯的防守。特普斯和马卡尔两个人的关门没有能够成功。而且这个球啊进得非常的轻巧。加拿大队在丢完球之后看看他们的进攻。弗雷迪特卡丘克被德鲁道蒂挤在板墙边，马修特卡丘克，戴维起诉了，等一下队友上来，给到板墙角的位置，传门前想要垫射并不成功，空区内还有机会，德鲁道蒂给到右圈，再送门前，美国队不给起杆打门的机会。这是冬奥会的决赛，这是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对于任何球队来说，先丢球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比赛当中出现慌乱。这个球真的是挑球呢，直接从两个后卫的中间挤了过去，不管特普斯再怎么去努力挑他的球杆也没有能够成功。在美国队的端区争球，马尔纳克底板转移到左侧，加拿大队现在已经有4次射正，美国队只有1次射正就有进球。JT 米勒想要把球打到篮线内，尼尔森球还在攻区里，攻区里球把球打到门后去，八号维伦斯基，维伦斯基是美国队重夺世锦赛冠军的一个功臣，除了他呢还有43号奎因修斯，也是现在美国队的后场发动机，86号杰克修斯，他虽然这场比赛报名的是边锋，但是他在场上呢经常能够做出中锋的动作和选择。首先他就是打中锋出身，美国队的逼抢可以说也非常的凶悍。顺着板墙给到篮线，直接一板射门到门前，乔丹宾宁顿把球得到。康德麦克戴维前面的5场比赛2球11助攻，收获了13分。

到目前为止呢，他也是本届冬奥会的得分王，排在第二位的是他同组的边锋马克林切莱布里尼。切莱布里尼是5球5助攻10分。美国队呢则是打得更加整体一些，他们的队内得分王呢是1球6助攻的43号奎因修斯，这还是一个后卫。奎因修斯带球进篮线，

他没有能够碰到球，垫射并不成功，没有队寻求阵地进攻的机会。这球呢还是门将乔丹·宾宁顿把球扣住。昆修斯五场比赛一球七助攻，算上刚才的一次助攻，现在呢是八分。他在本届冬奥会上的个人得分呢已经超过德国队的头号球星德拉塞特尔，也是游人队的二当家。往前打门，篮下附近把球传到门后去，美国队这球还在攻区内，还有机会，反手传。哎，这是美国队和加拿大队队员的球杆，刚才是缠到一块儿去。这个球还是在加拿大队的端区里争球，就这球加拿大队始终是没有能够处理干净。马修斯的射门是被55号帕雷科把球杆给挑起来。加拿大队把球争下来，这是一次死球。西莱布里尼拿球进到篮线内，还在持球，想要传到门前去，但是并不成功。桑海姆，这是板墙的转移，麦金农、麦克戴维和尼尔森两个人是挤在一块儿，球在板墙角的位置，到门前，刚才的麦克戴维的球杆再次被挑起来。美国队拿球转换，29号尼尔森横走抢出身位来，可以打门了。这球呢加拿大队防守的积极性非常高，这时候那边响哨出现了一次判罚。加拿大队27号西奥多因为勾人犯规要进到受罚席里待上2分钟。再来看，就是这里

第一节比赛还剩下两分五十七秒的情况下，美国队两分钟的多打少，看看他们的多打少能否再取得一个进球。外线不进，把球给到左侧争球圈，德布斯到门前机会，有个打得比较细腻，这球还是选择传球。美国队此前的多打少成功率28.57%，14次机会打进4球。马修斯，凯克汤普森，这球呢没有能够留在攻区里。加拿大队少防多成功率72.73%，这数值并不算太高。右侧争球圈，美国队整体打的是很耐心。34号马修斯，还是马修斯拿球，给到蓝线奎因修斯，

本场角的位置还是左侧争球圈底线。帕克汤普森，还是艾希尔到门前打门。这球呢，裁判员没有响哨，所以当时加拿大队赶紧伸杆，十号尼克林木把球给打远。博尔迪给到五十九号金策尔，美国队继续在篮线内进攻，到门前，杰克休斯的传球，还是后卫拿球给到八十六号杰克休斯打门，布雷迪特卡丘克想要送到门前，没有人在门前去垫射，场上变回五打五，但是加拿大队终于是断球了，这球呢是先把球打到对手的半场，四球。加拿大队当时想的是赶紧换组，但是这球还是显得有些着急。再来看，美国队这次在篮线内的进攻，真的是距离进球已经非常接近了。马修斯可以自己打，但是考虑到当时呢他的这个射门角度已经偏小了。

加拿大队现在变回五打五，但是场上呢还是刚才少防多的时候，少防多刚结束的时候，那五位队员因为刚才打出一个死球来，根据规则不能换人，所以体能消耗会比较大。66号的这个裁判是来自芬兰的哈塔麦基，他是国际乒联的裁判，另外三个裁判呢都是 NHL 的裁判。争球呢根据国际乒联的规则呢是先动不换人，丁丁顿是把球守住，

0: 然后这题米勒，美国队继续争球成功，把球给到加拿大队的门后，反墙角的附近，双方一共四个队员挤在一块儿。反墙附近上起靠，终于是把这个球给解围出去。第一节比赛还剩下不到二十秒钟，德鲁倒地，差一点儿，这次又是断球了。美国队断球之后，斯卡丘克给到左圈这边完成打门。克莱布里尼选择快速的传球，但是时间已经剩的不多了。那这样第一节比赛时间到，双方的比分呢是1-0，美国队是凭借12号马特波尔迪的一次反击进球，一球领先着加拿大队。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第二节比赛开始了。那场比赛呢，克罗斯比在节间的更衣室里可以说是骂醒了自己的队友和加拿大的这些晚辈。这节比赛在开始之前

节间，不知道克罗斯比有没有在更衣室内继续他动人的演讲。第二节比赛开始是常换人，自家的球门呢离各自的球员席更远，所以呢阵地进攻更出色的一方能够在换人的时候距离更短，速度也更快。

在外面响哨。汤普威尔逊呢，其实一直在找机会啊，去为队友出头，去提升士气。但是刚才在直播开始之前，第二节开始之前，我看到的是在球员通道内，加拿大队队员很多人都是脸上阴云密布，而美国队的队员呢，则是充满激情地从球员通道里跑出来。不知道这是不是双方在比赛当中一个真实的写照，能不能把刚才的在他们在球员通道内的状态带到场上去。美国队连续打出死球，乔纳森·库珀的表情一如前面的两场比赛一样，在面对捷克队和芬兰队的艰难时刻，球队都有人挺身而出。加拿大队这场比赛没有报名上场的队员，像是金佩尔，包括莫里希，都是在看台上关注着比赛。马上转换，科布斯滑行速度刚才没有法布尔快。麦金农后流给出来左旋机会打门，这是第二节开场之后加拿大一次非常好的机会。中区断球，加拿大队需要有更多的控球时长和更多的射门机会，更多的射正数。法布尔，球队74号斯拉文，左侧成球圈再传，25号桑德森，还是桑德森左圈的机会打门，加拿大队换完人之后，马上投入到前场的逼抢当中。63号马尔尚可以说非常的有经验，有人的球杆掉了，正好在加拿大队的门前。这如果要是发生折射的话，可能对于兵工队的判断还会有更多的影响。麦考沃伊，哈利，杰克修斯，杰克修斯他的速度很快，手上的动作也非常的快。戴维斯，哈格尔能不能抢出身位来？美国队门前的防守可以说非常的密集，刚才是72号塔格汤姆森，戴维斯把球再给到后卫，8号马卡尔，哎，这球又是运着运着运丢了，好在呢运气不错，球又跌跌撞撞的回来了。这次机会，左侧中圈给到门前，没有补射。布雷迪特卡丘克和他的哥哥一起进行前抢，美国队的前抢是完全不吸力的一个状态。亚维斯，然后他门前，但是马修斯的这个处理还是比较大胆。右路倒地，有经验。

郑板强给到另外一侧，有个破坏加拿大队的阵地进攻。桑海姆给到左圈，德鲁倒地，直接送门前，门前有补射的机会。艾勒比克再一次的完成了扑救，还是想送门前的时候，马特博尔迪将球断下来。桑海姆给到马尔纳，刚才是马克思通送门前，但是呢，这个传中中间没有人去垫射，或者说被美国队给挡开了。还是拦线附近，给到后卫哈利打门。加拿大队这段时间的进攻可以说是打得比较流畅，但是还需要更多的射正。马上直接打门，这是全队的第十次射正。中区先断下来，哈利给了汤姆威尔逊，再传还是哈利打门被挡。马特博尔迪，戴尔马卡尔绕过球门之后不断加速，这球还在拦线内，马卡尔打算自己单干吗？刚才显得有些着急了。霍瓦特先控住球，先用身体把球和对方队员隔开。刚才是十三号莱因哈特完成打门，美国队再次完成解围，这球没有死球。特普斯，这球送给美国队了，相当于一次一打零的机会，好在宾宁顿立功了，没有让美国队再进球。加拿大队今天这样的失误太多了。回过头来，他们的射门，十四号霍瓦特，麦金农给到蓝线，小多的射门被挡，还有机会，左圈在要球，小多再传打门，这球是六号桑海姆的射门，再次被艾勒比克将球挡了出去。这球是碰到了断杆之后发生了折线。托板墙进蓝线，麦金农，麦卡沃伊对于加拿大队这几个前锋可以说非常的熟悉，不仅是麦卡沃伊，其实美国的其他的六位后卫也都是如此。起来布里尼传球，再次被挡。杰克休斯核心能力真是强，被推了一下之后跪在冰面上马上站起来。杰克休斯传球，差点球又到拉尔金的手上，这次右圈的机会大门，宾宁顿完成扑救。杰克休斯呢准备去做补射动作的时候被推开了。第二节的比赛打到现在，加拿大队有一点刚睡醒的样子。现在回表回到十秒，十秒钟的五打三，加拿大队现在要加紧进攻节奏了。把球争下来，可以打门了，马卡尔还在传，马尔纳给到马卡尔，射门送门前，这就选择了传球。五打三的时间就要结束了，还是马卡尔，马尔纳，美国队的防守密不透风，多打少的时间还剩下不到二十秒钟，五打三没有进球。加拿大队会打破本届冬奥会美国队少防多不失球的记录吗？打出一个死球来，加拿大队现在显得有些着急。艾勒比克的表现真的是非常的出色，

身体扑救，适应着自己的腿部被对手冲撞了一下，看看马尔尚能不能利用他的经验在这个阶段帮助到自己的球队。

加拿大队争球成功，但是现在多打少的时间也要结束了。美国队继续保持着百分百的少防多成功率。马尔纳把球给出来，大门。加拿大队的这波进攻又是没有扳平比分。格林修斯，第二节比赛还剩下不到八分钟，马修斯，汤姆威尔逊抢的还是非常积极。哦，这下看上去有点危险啊！他是很努力的逼抢，而麦卡沃伊呢，这个动作也是为了保护他跳了起来，不撞到他的身上。两人这次拼抢，加拿大队和美国队这次拼抢也都是奔着球去的。也是从前几年的这个英国联赛的割喉事件出现之后，现在冬奥会的比赛呢，我们看到运动员都会带着护颈去比赛。所以刚才呢，汤姆威尔逊也第一时间去护住了自己的面部和颈部。美国队这次机会出来打门，哈格尔上对抗，先挡住人，比较多呢选择先挡住马修斯。这是斯拉文，球队换上来的艾希尔马上拿球，直接送到门前，再打门前还有机会。这场比赛美国队门前的封挡做得不错，同时呢，他们在进攻端一直在和加拿大队进行着消耗战。这球先伸一杆完成了破坏。加拿大队拿球，先把球挑起来，维伦斯基，美国队打出了一记死球。

齐莱布里尼在半决赛当中呢有过一次助攻得分，哦，他的家人父母和他的妹妹仍旧在看台上注视着他的表现。这场比赛他有四次射正，但是现在想要真正的帮助到球队还需要一个进球，球在篮线内完成大门，王尔纳隔板墙，板墙角的位置在左圈，给回到后卫，而想要送到门前垫射，还是八号马卡尔完成传球，门前打门，机会已经创造出来了。尼克林莫再把球给到左圈，还是尼克林莫，这球被维伦斯基断下来。美国队的逼抢确实上得非常的凶，让大队进篮线直接打十号尼克林木，但同时我们看二十五号美国队的二十五号麦卡沃伊倒在冰面上。库珀再次完成调组，这组呢把麦金农调下去，把

库瓦特给调上来，同时呢上的是麦克戴维和切莱布里尼同时在锋线。55号帕雷克刚才完成射门，不得不说埃勒比克的状态真的是出色。这个球呢，霍瓦特到门前是去干扰门将的视线，但是埃勒比克这个比赛感觉好，马上就抓住了，再送门前，哈利顺着板墙给到门后，麦克戴维身旁有两个防守人挂在他身上，哈雷科，切莱布里尼机会打上角大门。刚才呢机会加拿大队再次创造出来，现在他们已经有22次射正。杰克休斯把球给到拉尔金，拉尔金拿球进篮线，美国队机会，德鲁道蒂的防守经验还是很丰富的，咱们本内特科板墙给到德鲁道蒂，德鲁板墙转移到另外一边，美国队再次完成解围，八号马卡尔传出来，在蓝线，好球，马卡尔，还是传球，送门前，大门。特普斯调整，还是给到右圈，麦克戴维，特普斯后卫再给到前锋，给回到蓝线，麦克戴维，看他选择，传出来大门，埃勒比克角度封得非常的出色。哎，这球马修特卡丘克有一点挑事儿的意思，上去呢去隔开马卡尔，但是呢这个动作还是给的有点过了，双方呢扭打在一块儿，但是这还不算是脱手套的那种打架。布雷迪特卡丘克和马修特卡丘克这哥俩是到门前呢以保护门将的名义去欺负马卡尔。这是特卡丘克两兄弟在平时 NHL 比赛里一个习惯。切莱布里尼门前的好机会，这球没有打上角，在这种极端情况下能够完成射门就已经是非常出色了。这球呢马卡尔是奔着去补射的机会，结果呢这个特卡丘克和拉尔金两个人同时呢去把他给推开，埃勒比克的表现依旧是那么出色。加拿大队把球争下来，美国队继续完成解围，这球打到了板墙上，板中传出去，美国队再次在加拿大队的逼抢之下打出一记死，这是死球。那现在加拿大队可以换组，但是美国队呢在场上并不能，还是回到美国队端区争球。

库瓦特和艾歇尔，加拿大队四组中锋和美国队一组中锋。美国队把球争起来，争起来之后马上要投入转换，麦卡沃伊。

打球进到篮线内，又是被艾希尔非常关键的一次补位。中锋呢能够去补防，因为对于中锋来说，你在防守端就是第三名后卫，就是要去帮助后卫去补位置、补空当。奎因修斯球被断掉，但是把球打到门后。还是死球，刚才艾希尔的这次防守很关键啊，抢出身位来，非常干净的一次防守。先是挑杆，然后呢再用身体隔开球和库瓦特，把球给抢回来。蓝线给到右圈，马卡尔可以打门了，球进了，比分扳平，双方回到同一水平线上。加拿大队的副队长之一八号马卡尔将球打进，美国队在连续打出死球的情况下，加拿大队在场上消耗他们的体能，因为根据规则呢，打出死球的一方不能够进行换组，所以加拿大队面对美国队这五个人始终是一个压制的状态。七号特布斯给到马卡尔这一侧，这个进球两个人彼此太有默契，太熟悉了。加拿大队这两个后卫都是来自 NHL 科罗拉多雪崩队的队员，两个人在俱乐部打的就是同一组的后卫。两个人在去年年初的四国赛上也是入选了加拿大国家队，这样两队回到同一水平线上。我们刚才说加拿大队在第二节比赛里像刚睡醒的样子，是终于睡醒的样子。给到右侧争球圈，正好呢是一个防守的漏洞，

第一节比赛美国队1-0，第二节比赛目前是1-1，现在第二节的时间还剩下1分33秒。这是板墙的转移，到门前，美国队再次门前封挡。美国队封挡做的确实也很出色，不仅是门将的扑救漂亮，尼尔森球队想要在对手的蓝线内去制造一些机会，麦基农等待一下队友上来，直接送门前。刚才呢，加拿大队给破坏了，看看这次美国队的转换。法布尔防走，给出来，特卡丘克射门到门前补射，美国队还有机会。德云修斯蓝线拿球，利用他的速度优势。刚才贾维斯是贴得非常的紧，完全不给他空间完成打门。呜，这球打在球门上，美国队少了点运气。啊，这次加拿大队的反击，进蓝线的时候似乎是越位了。我们再来看看美国队这次打门，哇，这球是碰到了球门，加拿大队逃过一劫。乔丹·宾宁顿需要感谢一下他比赛当中的伙伴，就是他身后的球门。

宾宁顿完成了一次扑救之后，双方目前是各打一节好球，比分来到1-1，还在同一水平线上。但是在这节比赛结束的时候，双方呢把火气是发泄出来了。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4: 第三节马上开始，双方的第三节进攻方向和第一节是一致的。起来，布里尼，传球给到麦克戴维，又是断球。汤姆威尔逊这下很积极，麦克戴维先用身体倚住对手，全给到门前，小角度的一次打门。汤姆威尔逊，哇，这球奎尼修斯真是积极，他能够把身形非常巨大的威尔逊给挤开。要知道汤姆威尔逊的身高达到1.93米，而奎因修斯呢，也就是1.78米，他的这个身形不算大，而且算是现在北美比较流行的一种小后卫，进攻型的后卫。

争球到篮线，德布斯还是给到篮线，后卫拿球，德布斯送到门前去，没有垫射，马尔纳后卫继续拿球，德布斯给到左圈做一个单侧八字，马尔纳送门前打门，哦呦这球没进，特福斯毕竟不是中锋也不是前锋，他是一个后卫，加拿大队距离进球距离反超比分非常接近的一刻没有能够将球打进，这球应该在进篮线的时候越位了，稍后会有慢动作的回放，我们来看一看，马尔纳给门前第二下，哇、哦、这是埃勒比克，门前埃勒比克非常重要。